也就是官员的升迁不看才能，不看功绩，只看年限。洛阳令薛书，还有这崔亮的外甥刘景安，都一再解劝，但是这崔亮就是不听。不但没听，他还以国家库用不足为借口，把百官的俸禄，也就是工资，给减少了四分之一。任城王袁成一看，说库用不足可以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也不能这么做呀。但说了跟没说一样，胡太后也不管。这是崔亮，还有一个叫刘腾的宦官，他仗着主上的宠信，竟然做官做到了侍中，还兼任光禄大夫。他经常干预朝政，是卖官鬻爵。胡太后呢，不但不加禁止，反而还擢升他为无畏将军。这个时候朝里边只有清河王元义为官还算清正一点，吏部请求任命刘腾的弟弟为郡守，他置之不理。侍中领军将军元义，当然他这个义跟清河王元义的义不是一个字，清河王元义那是沼泽的泽字三点水换成竖心旁那个义，而他这个义那是正义的义字去掉上头那一点儿，这个义。这侍中领军将军袁义骄横不法，也被他给处分了。这么一来，刘腾和袁义也就都对他恨之入骨，总想找机会把他给扳倒。可巧机会可真就来了，这清河王元义举荐的通知郎宋伟品行轻浮，清河王对他呀就经常训诫，一训诫那宋伟心里就未免怨恨。刘腾和元义一看正好，他们就唆使宋伟诬告清河王谋反。胡太后跟清河王早已情同夫妻，一听这个事儿，气得咬牙切齿，给我查。结果很快就查了个水落石出，完全是诬告。刘成和袁义一看没扳倒清河王，就又开始密谋，干脆来个釜底抽薪，把胡太后也给软禁起来得了。于是他们就告诉魏主说，清河王贿赂我们，让我们把陛下您给毒死，我们不敢，所以这就来自首来了。魏主元许才刚刚11岁，懂什么呀？听他们这么一说，当即他就表态，让他们赶紧想办法把清河王给除掉。呵，把刘腾和元义可乐坏了。这天元义请小皇上升殿，同时刘腾把宫门也给把住了，然后便传出旨来说皇上要单独召见清河王。结果清河王到那就被杀了，随即胡太后也被软禁在北宫，宫门钥匙刘腾拿着，就连小皇上也不能前去探视母后。就这么，刘腾和袁义就把持了北魏朝廷的大权呢。相州刺史袁熙一听说这个事儿，立马就写表进京，请求诛杀刘腾和袁义，说如其不然，我就要带兵进京。哪知道还没起兵呢，就被手下人给出卖了，他是誓败身死。不过他的兄弟袁烈倒是侥幸逃脱，投奔了南梁，被南梁封为宣城太守。这边北魏皇上不能叛服，时间一长他就受不了了，他跟袁义说朕想去探视一下母后。袁义不好拒绝，只好就答应了。于是魏主袁许就带着文武百官去朝见胡太后。

并且还在胡太后那儿大宴群臣，酒席宴宴，又为将军西康生起舞助兴。他给胡太后使眼色打手势，那意思就是要杀掉奸贼袁毅。其实这西康生跟袁毅还沾着亲，什么亲戚呢？他儿子西南当娶了侯刚的女儿为妻，侯刚的儿子则是袁毅的妹夫。因为是亲戚，所以袁毅软禁胡太后的时候跟他也商议了。换句话说，这西康生也是软禁胡太后的密谋者之一呀。不过因为他性情粗野，跟袁毅越来越合不来，所以他就有了今天这举动。胡太后多聪明啊，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到傍晚时分，他说要把小皇上留在北宫。侯刚说这哪行啊，皇上既然已经见过了太后，又何必再次留宿。哎，西康生说皇上乃太后的亲儿子，太后有命，他岂可不遵。胡太后也不多说，他站起身来拉着小皇上就下堂来到了北宫之中的宣光殿。到这后，西康生仗着酒胆刚要传旨抓捕袁毅，晚了。怎么有不少军兵闯进来就把他给捆起来了？感情人家袁毅早有准备。胡太后见势不好，就未免有着慌张。这时光禄勋贾灿进来启奏说，侍臣们惶恐不安，得请陛下出去安抚一下。胡太后能让小皇上出去吗？当然不能。他当即起身就奔殿外来了。等他来到殿外说了几句，回头一看，皇上没了，哪去了？感情被贾灿拉着从东门出去奔了显阳殿。唉，胡太后长叹一声，只好继续被软禁。西康生呢，被杀了，就连他儿子西南当也没能幸免呐。之后刘成进任司空，作为一个宦官位列三公，这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对他溜须拍马的更是数不胜数，竟有不少人愿意给他当干儿子。他呢就更是悬秤卖官，肆无忌惮。那么袁毅呢，这袁毅更是贪财贪得要命。他因为贪财让朝廷对柔然用兵，结果给北魏招来了一场非灾横祸。究竟怎么回事呢？这个柔然被魏军撵到漠北以后啊，又屡次入寇边关，结果都又被魏军击退。其首领库哲可汗死后，他的儿子陀汗可汗继位。陀汗可汗多次向北魏求和，都没能如愿，继而不久他就被高车所杀。他死后儿子福拔可汗继位。这福拔可汗有勇有谋，为了给富汗报仇，他大破高车，擒杀了高车王弥额图，紧接着他又扫灭叛国，转弱为强。忽然有一天，他的小儿子祖慧失踪了。碰巧这时有个名叫帝万的女巫来见他，说大汗，你儿子现在在天上，我可以做法把他召回来。福拔可汗一听，这太好了，你就赶紧做法吧。果不其然，这帝万一做法，祖慧就回来了。福拔可汗非常高兴，当即就封着帝万为圣女，不久后又将其册封为可敦，也就是王后啊。随着时间的推移，祖慧慢慢的就长大了，跟他母亲私底下就把实话说了。他说，我是人身，怎么会到天上去呢？只不过那时帝万把我留在他家。

教我说瞎话罢了。他母亲把这话跟福拔可汗一说，福拔可汗因为宠爱帝万，根本都不信。帝万呢，高兴之余就害死祖慧，以杀人灭口。祖慧的母亲可不干，他到福拔可汗的母亲侯吕灵氏面前哭诉，侯吕灵氏便趁着福拔可汗出去打猎的功夫，派大臣巨烈等人把帝万给杀了。福拔可汗可气坏了，他刚要杀巨烈等人为帝万报仇，碰巧邻国阿志罗入寇，所以说他就率军出征了。哪知道此次出征他是大败而回，并且回来就被他的母亲侯吕灵氏给杀了。他死后，弟弟阿那环被立为可汗，可这阿那环的屁股还没坐稳当呢，族兄事发便举兵杀来，把他杀得大败。最后阿那环没办法，就和弟弟乙居乏跑北魏求救兵来了。谁知道洛阳住了好几个月，虽说也受到了热情款待，还被封为朔方公如汝王，但是北魏却迟迟不肯发兵。一扫听，哦，感情是袁义掌权。于是阿那环兄弟就送给袁义100斤黄金，还真灵。这黄金一送，袁义立马就命怀朔镇将杨军率军15000人护送他们回国。尚书右丞张普惠上书苦谏，说汝汝也就是柔然呐、啊，说汝汝久为边患，今天王仇虏时比四乱，正可趁此良机命其归顺，又何必发兵送还呢？这话说得多好啊！但是袁义为了那100斤黄金，不但不理睬，反而还给了阿那环很多的粮草辎重。阿那环在杨军的护送下刚进入柔然国境，就有探马来报，说是仇人事发已被其堂兄婆罗门所杀，现在婆罗门已经被国人推立为可汗。阿那环和杨军心说，这我们还能继续前进吗？万一婆罗门要出兵抗拒怎么办？于是他们就又向魏廷请求增派援军。北魏朝廷呢，则派使臣蝶云和巨人先去传旨，让婆罗门他们派人前来迎接阿那环。但这婆罗门又很不情愿，巨人他们好说歹说，他才算勉强派人随巨人等前来迎接。巨人骑快马回来一说，阿那环可就犯了寻思了，心说这保险吧，这个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洛阳呢。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高车王弥额图的弟弟弥补从燕达那儿借了点兵，又收拾了余部前来进攻柔然，说是要替兄报仇，结果婆罗门被杀得大败，实在没辙了，就率领残部赶奔凉州，也向北魏请降。柔然这一国中无主，国人就想奉迎阿那环回国，阿那环也就再一次请旨说想回去。这时凉州刺史袁帆就上书魏廷，说柔然的两个国君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最好让他们东西分居，互相牵制，只有这样才算是安边保塞之良策。朝臣们一议论，还真就是这么回事。于是魏廷就降旨命阿那环居住在怀朔以北，并且给那里起名叫突若西泉，命婆罗门居住在凉州以北，就是西海故郡那个地方。北魏朝廷满以为这样就可以安边保塞，哪成想刚过了一年，
婆罗门就率部要去投奔燕达。幸亏有平西长史费布引兵征讨，才算把他给抓住，押到了洛阳。阿那环呢，更不是东西，他先要粮种，然后入侵，并且还恬不知耻的上表魏主请求赈济。魏平派元府去劳军，他还给扣起来了。之后他率众是到处抢掠，一直抢到平城附近。后来听说魏将李崇率军奔他来了，他这才将元府放回，驱赶着所抓获的老百姓向北逃窜。李崇呢，率军追赶阿那环，一直追了有3000多里也没追上，最后只好回兵。从此这柔然也就渐渐的伟大不掉了。但北魏权臣依然是贪财放纵，肆无忌惮。为了打他们的流须，下级那些官员都向老百姓伸手，以至于民怨沸腾，是到处起反的。也就是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在这些义军当中，沃野镇破六韩八零和秦州莫扎大提莫扎念生父子统帅的2000人马，厉害的邪乎。他们杀官夺虎，攻城略地，是所向披靡。就连北魏大将李崇出马也是无济于事。可就在镇压这些农民起义的过程当中，北魏还真就涌现出了一员了不起的大将，谁呀？尔朱荣。这才是用兵柔然枉大功，养虎为患一般同，官逼民反起战火，百炼成钢尔朱荣。官逼民反起狼烟，尔朱崛起行伍间，祸乱日盛天地断，风雨飘摇为江山。书接上回，北魏民怨沸腾，到处起反，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其实这场战乱首先是从北方六镇的兵民府户开始的。什么是兵民府户呢？想当初北魏还定都平城的时候，在平城北边长城以外设置武川等六镇，部下重兵以镇守边塞，将士们在那里安家落户，就被称为兵民府户或兵户。咱这里就姑且称之为兵民府户。一开始这些兵民府户的待遇都比较优厚，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就不行了。再加现在北魏朝政腐败，官员们都一心给上级溜须拍马，克扣军饷的事十有八成，所以这些兵民府户就率先造了反了。其实老将军李崇前者追击阿那环的时候就对这事有预感，怎么长史魏兰根那时候就告诉他说，朝廷厚内薄外，六镇府户地位低下，足可滋生怨言。俗话说，怨久生乱，不可不防，因此不如改镇立州，分治郡县，将那些府户全都免职为民，使其交出武器。至于将领，则可以按朝廷旧制适当封官。李崇一听有道理，马上就写表进京奏明了此事。但是北魏那些权贵原意刘腾他们根本没拿这当回事。现在可倒好，六镇全反了，其他老百姓也都跟着造反。破六韩八零和莫哲父子那2支人马更是厉害的邪乎，就连老将李崇出马也无济于事了。可就在镇压这些农民起义的过程当中，北魏还真就涌现出了一员了不起的大将，谁呀？尔朱荣。这尔朱荣是父姓尔朱，单字名荣，他的高祖父叫尔朱宇鉴，
最初

北魏朝廷就加封这个尔朱荣为柏林郡公。北魏那些当权者满以为终于找到了国家柱石，从此以后就可以平定各路派军，稳坐天下了。可是他们哪知道这尔朱荣又是一只虎。怎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早就胸怀大志，现在想乘四方变乱的机会异军突起，打出一片江山来。也正因如此，这尔朱荣就把所有的畜牧资财全拿出来了，干嘛？一面分散给手下将士，一面就结交江湖豪杰。于是就有侯景、司马子如、贾显、段荣、窦泰等许多英雄陆陆续续前来投奔。尔朱荣呢，整天就在那儿操练人马，储存器械，只等时机已到，他就揭竿起事。北魏将有天下大乱这个消息早有人报知了南梁的皇上萧衍。萧衍一听，什么？北魏要大乱了？好啊，我正可以趁此良机夺取中原。想到这儿，他当即就命大将裴遂出镇河北。碰巧这时候临川王萧红的三子萧正德因为没当上太子一赌气背叛梁朝跑北魏去了。北魏已经启用萧宝寅为尚书仆射。这萧宝寅说正德无故来投，情不可测，不如把他给杀了。这么一说，魏主虽然没杀萧正德，但却对他十分冷淡。萧正德觉着没意思，就又跑回梁朝来了。因为怕皇上责怪，所以他就连真带假说了一大堆，说现在北魏大乱，咱们正可进兵。这正中梁武帝萧衍的下怀，他急忙催促裴遂进兵。裴遂于是就率骑兵偷袭寿阳，遭到奋力抵抗后，他又进取建岭、曲木、狄城、辟城、司武城。而同时徐州刺史程景俊攻克睢陵，将军彭宝孙攻克琅琊，曹世忠攻取曲阳、田须，李国兴又进拔三关。北魏的徐州刺史袁法僧见势不好，便写信请降，把梁武帝给乐着，赶忙命降将袁略，也就是上回书咱们所说过的袁熙的兄弟。袁熙出事之后，他不逃到南梁来被封为宣城太守了吗？就是他。梁武帝赶忙命降将袁略为大都督，前去接应袁法僧。裴遂呢继续进兵，又攻下了新蔡、郑城和汝影。可就在此节节胜利之时，这位统帅裴遂却病死了。他死后，新任统帅夏侯瓒敛兵不前，南梁的这次伐魏之举就这么算完事了。执掌魏廷大权的袁毅这才长出了一口气。紧接着又有喜讯传来，说是齐州刺史大都督崔彦伯大破莫之燕生手下的大将他兄弟莫之天生所率领的军兵10万之众，已经把齐雍二州给平定了。这时宦官刘腾已经死了，袁毅在北魏朝廷里边更是一言有领，所以一得着这个事儿，他就高兴得无可无不可，整日之间他除了喝酒就是淫乐，再不就是出去游玩。这么一疏忽，被软禁多年的胡太后可就跟高阳王袁雍联起手来了。他们先将袁毅的左膀右臂侯刚和贾蔡打发出京，然后胡太后第二次临朝摄政，就把袁毅给拿下了。一开始胡太后念及袁毅是自己的亲妹夫，还不忍心杀

可无奈朝臣们呼声甚高，他也就只好忍痛任由魏主降旨赐其自尽。胡太后被幽禁多年，好不容易才第二次临朝掌政，应该汲取教训了吗？不，这次上台之后他仍然是放纵无度。他爹胡国桢手下有个参军叫郑衍，那郑衍长得英俊潇洒，被他看上了，他当即就加封那个郑衍为中书舍人。干什么呢？主要任务就是陪自己睡觉。那郑衍还又给他介绍了徐和、李神鬼两个美男子，他也都加封为舍人。好嘛，这三个男人轮流陪他睡觉。感情这位胡太后越老越淫荡，玩起男人来是多多益善。不过他心目当中最喜欢的还是郑衍。这郑衍每次回家他还都派人跟着，干什么？监视郑衍，不让他在家中过夜。另外这胡太后还经常出去游玩，并且穿着打扮也甚是华丽。侍中元顺当面就劝谏他，他虽然不便发怒，但心中却总是不快呀。忽然有一天，南梁之主萧衍的次子豫章王萧宗从徐州前来筹奔，胡太后和魏主元许都很高兴，当即就加封了这萧宗的官职。那么这萧宗是怎么来的呢？感情这个萧宗的母亲那是吴淑媛，因为吴淑媛曾是齐朝废帝东昏侯萧宝卷的爱妃，所以宫中就有人传言说萧宗是东昏侯的遗腹子。萧宗觉得奇怪，就问他母亲，继而又滴血入骨，多方取证，最后终于相信自己就是东昏侯之子。正好不久前梁武帝命他镇守彭城，也就是徐州啊，所以他就趁此机会前来投奔北魏。干什么？他又借北魏之兵为父报仇。武帝得知此事后差点没气死，幸好这时候北魏派人来了。干嘛？萧宗投魏彭城陷落之时，长史江阁司马祖更被魏军抓走了，现在人家把他们给送回来了，其目的是要把元略给换回去。元略前文书咱们说了，因为被奸贼元义所害才跑到了南梁，现在元义既已被杀，所以他也就愿意回去，故而这梁武帝就做了个顺水人情，把元略给放走了。元略回北魏暂且不提，单表梁武帝萧衍，他就问江阁和祖庚说，你们二殿下怎么就好端端的降魏了呢？这俩人把情况这么一说，梁武帝还深表同情，认为萧宗这孩子呀还挺有孝心。您说这梁武帝连叛国投敌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他都看简单了，这不昏了头了是什么？还有一件事更令人哭笑不得。什么事？他女儿永兴公主竟然与叔叔连川王萧红通奸，光通奸还不算，竟然还主使刺客前来行刺他。事情败露后，他不忍杀自己的女儿，只是将其撵出宫外。公主出宫后觉得没理见人，没几天就死了。公主一死，主谋萧红吓得一命不起，这位梁武帝居然还七次前去探病。萧红死后他还又给加封了官职，作为一般老百姓这叫以德报怨，或许还有可取之处，可作为一个皇帝这就叫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梁武帝

0: 纵容亲族，将要乱其萧墙，而北魏那祸乱更是日甚一日。莫折天生虽然大败而逃，但敕勒部酋长胡琛却自称高平王，而后又命部将万斯丑奴入寇靖州，魏将萧宝寅和崔延伯率军前去增援，结果不但一败再败，而且崔延伯还把命给搭上。这个时候北道都督老将军李崇已经病死了，大将贺拔杜拔也已阵亡，他的儿子贺拔胜逃到五原，投到了广阳王元渊的麾下，偏赶此时破六韩八鼎兵为五原，所以这贺拔胜就又率先突围，和元渊一块兵推朔州，这朔州也就是怀朔呀。在朔州实在没辙了，广阳王元渊就命精通翻译的参军于谨四处奔波，先招降了西铁勒部的酋长聂立和，继而又联合汝主，也就是柔然国的国主阿那环，好不容易才大破破六韩八鼎，收降其叛众20万人，最后破六韩八鼎逃亡沃野，结果遭到了阿那环的进击，是兵败被杀。阿那环前文书咱们已经讲过，他是个白眼狼啊，有一线之路，魏军能跟他联合吗？现在他擒杀了破六韩八鼎，势力就更大了，魏国派人去犒赏他，他把天使送走之后立刻就自称为逃兵可汗，干什么？他要盘踞在外，是拥众称雄。但不管怎么说，破六韩八鼎是灭了，现在主要剩下两股叛军，一股是莫折念生，一股是胡琛呢、啊、于是就只好分路前去征剿，哪知道这两股还没讨平呢，又反了两位，谁呀、啊、一个是在上国起兵的柔玄人杜洛周，一个是在定州起反的五原降户先于修理。北魏朝廷只好又另派出两路人马前来征讨，谁料征讨杜洛州这一路不堪一击，打了好几个月竟然是连连换将，一直换到于荣这儿才算有点起色。征讨先于修理那一路呢，两员大将还不合，所以也只好换将，换谁呢？就换了广阳王元渊，结果怎么样？更糟。这倒不是因为大将们不和，而是因为朝里边有人撤走，谁呀？城阳王尚书令袁辉。这袁辉跟元渊论说还是堂叔辈兄弟，可就因为他媳妇跟元渊有一腿，所以他就对元渊恨之入骨，现在一看元渊出征在外，他就在胡太后面前嘀咕，先说元渊恐怕会有不臣之心，然后又说元渊盘桓不前，作图不轨，还说参军于谨是主谋。胡太后一听也将信将疑，不免就派人去监视，后来幸亏有于谨冒死进京辩诉，才算没有铸成大错。见这些招都没能奏效，又得知元渊已经退保定州，所以元辉干脆就给定州刺史杨金写信，让他想办法收拾元渊。这杨金还真听话，当天晚上就行动了，结果把元渊逼的是仓皇而逃，最后被葛荣所杀。葛荣是谁呀？葛荣就是先于修理的部下，感情叛军因为内讧，先于修理早已被杀，如今当头的就是这个葛荣。广阳王元渊死了， 可这葛荣的势力却是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北魏朝廷就启用了巴陵郡公尔朱荣，任命他为安北将军，让他主持横槊二州的军务。这尔朱荣野心勃勃，早就开始操练人马，聚草屯粮，储存器械了。现在他受命之后，立刻走马上任。途经四州的时候，刺史魏庆斌必成不纳，他带人马就登上城头，把那魏庆斌给抓起来了。而后不经请示，他就让自己的叔叔做了四州刺史。从此以后，这个尔朱荣的兵威就日渐强盛，连北魏朝廷干不了他了。这天忽然有人来报，说是贺八圣兄弟前来投奔。啊，尔朱荣闻听是喜出望外，这正是生逢乱世意志雄，野心勃勃欲建功，千军易得不足虑，一将难求喜相逢。遍地烽烟火熊熊，一处扑灭两处生，湖后荒淫镇魏主，抗表兴师指地经。书接上回，贺拔胜兄弟前来投奔尔朱荣，尔朱荣喜出望外，当即就将其收到了自己的麾下。这贺拔胜兄弟，前文书已经提过，那是北魏大将贺拔杜拔之子。他们总共是哥仨，老大叫贺拔允，老二叫贺拔胜，老三叫贺拔业。他们俱都武艺高强，其中又以贺拔胜最为厉害。贺拔杜拔战死以后，他们这哥仨投到了广阳王元渊的帐下。元渊死后就投奔尔朱荣来了，尔朱荣可乐坏了，哎呀，请兄弟肯来从我，天下便容易平定了。现在这北魏是内外交困，在北方遍地起狼烟的同时，南梁又打过来了。南梁大将夏侯展一看淮河涨水，他就趁势攻取寿阳，而后良将战僧智、夏侯魁又把广陵也给拿下来了。紧接着梁武帝萧衍又命将军陈庆之、曹仲宗和韦霸进攻涡阳，把涡阳也划归了南梁的版图。就这么，刘宋末年以来，北魏南侵所占的两淮之地就又归属了南朝。但北魏却是干瞪眼没辙，感觉现在北方更乱了。对付杜洛州的得力干将于荣病死了，主将长景也被人家生擒活捉了。如今杜洛州已经占领了幽州，葛荣呢则连破魏军，占据了阴济二州，奉命平叛着西道行台大都督萧宝寅，带兵都出来好几年了，但是劳师弥饷，毫无建树。正发愁呢，有人来报说是莫之念生请降。怎么回事？原来莫之念生跟胡琛干仗吃了亏了，所以才来向魏军请降。萧宝寅很高兴，当即就派人前去接收秦州，哪知道没过多久，莫之念生又反了。萧宝寅一怒之下就从泾阳起兵，亲率大军前去征讨，没成想只打了一仗就被人家莫之念生杀了大败。他呢也就只好退到逍遥园东驻扎，继而千城、峡州相继被义军攻占，西道都督北海王元昊也吃了败仗，关中顿时大乱。幸亏有雍州刺史杨春急忙募兵据守，登城抵御，才算是雍州城得以保全。 北魏朝廷于是就加封这杨春为行台统帅，让他节制关西诸将。这是莫之念生命弟弟莫之天生大举进攻雍州，萧宝寅见雍州吃紧，就派部将杨侃帮兵助阵，杨侃一箭就把莫之天生射死了。随后杨春一阵掩杀，便将莫之的军兵杀得大败。莫之念生正要进去潼关，一听兄弟死了，是莫头就往西跑啊。单说魏主元许，他听说萧宝寅连连败北，很是恼火，一道圣旨就把萧宝寅的官全给免了。同时他还降旨说自己要御驾亲征。后来一听怎么办，雍州一场胜仗把莫之念生吓跑了。好啊，即使这样那我就不西征了，北方的葛荣不是奉着的挺欢吗，干脆我北征把他给打灭得了。这位皇上真要亲征啊，哪儿啊，竟是把旨意传来传去的糊弄人。那他整天干什么呢？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呀，他都宠爱潘贵嫔，俩人成天形影不离，他早就被迷得神魂颠倒了。那他母亲胡太后呢？胡太后更是纵情行乐，紧急折报像雪片似的飞来，他都是一概不管呢，全都交给成阳王元辉和他的三个男宠去随便处置。他们在京城淫乐，那些忠于北魏王朝的将士们却是越来越少了。这不，刚任命不久的雍州行台统帅杨春病了，他上书魏主元许说，我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的了，您得赶紧找人来接替我。元许一看现在朝廷无将可派，怎么办呢？哎，我还用萧宝寅得了。于是他就又启用萧宝寅了。杨春谢之还乡之时，让儿子杨玉到洛阳面奏皇上和太后，说萧宝寅非不胜任，但恐有异志，必须得选心腹之人前去辅佐方可。皇上和太后正玩在兴头上，听罢之后他们就忘了。偏赶这时候还出了点事儿。什么事儿呢？葛荣进为信都，魏主命袁子雍率军前去增援，刚要出发，相州刺史乐安王袁彦又反了。于是魏主就又命舍人李神鬼和将军裴衍协同前往，让他们先到邺城讨伐袁彦，然后再去增援信都。等到邺城杀了袁彦之后，李神鬼回京了，袁子雍和裴衍同去信都。因为这俩人不和，兵到漳水之时又突然遇上了葛荣的十万大军，所以魏军大败，这二将是双双阵亡。紧接着葛荣率领起所有的精锐进攻相州，幸亏由刺史李神率军固守，才算把城给保住了。这么一耽搁呢，就更把萧宝寅的事儿给抛到九霄云外去。可是萧宝寅却被杨春不幸而言中，他造反了。咋回事呢？这萧宝寅那是南齐明帝萧鸾之子，梁武帝萧衍准备篡齐的时候大杀齐朝宗亲，萧宝寅一害怕就投奔北魏来了。前些时因为劳师弥想毫无建树，他不是被贬家为民了吗？现在虽然说起步了，但他仍然是惊魂未定啊，总觉着不定哪一天会大祸临头。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总结出来了，这北魏呀、对我不信任，一打败仗就把我贬官，一有难处就又启用我，所以不定哪天我呀就还会大祸临头。怀着这种心情，他率军西讨莫之念生，结果还没走呢，就有秦州的豪绅纷纷请降，感情莫之念生已经被杀了。 一听这个消息，他喜不自胜，马上就写表进京，说莫之念生已死，秦州已经平定。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朝廷在恢复他的官爵之后不久，又派来了一个官右大使郦道元。这郦道元还了得吗？他是著名的地理学家，著有《水经注》啊。他为官尤其清正廉明，从来都不避权贵。萧宝寅心说，他来干嘛呀？是不是要找我的茬儿啊？好嘛，刚放下没多久的那颗心就又滴溜起来了。那么这郦道元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因为他清正廉明，不避权贵，把司州牧汝南王元悦给得罪了。元悦想借刀杀人，所以就在皇上面前一嘀咕，把他给派到这儿来了。果不其然，他一来，萧宝寅就起了疑心了。这萧宝寅有怀疑到害怕，有害怕到愤怒，最后把牙关一咬，他就跟谋士刘凯商量。刘凯就告诉他说，明公为齐明帝之子，殿下千岁一份，又何必一定要居人之下？更何况现在又有民谣说是孪生十子，九子断，一子不断，关中乱。其中孪那是先皇齐明帝的名讳，断又是坏掉的意思。如今先皇遗骨只剩明公你一人，关中又乱成这个样子，由此看来，大王成事必在关中。萧宝寅一听是了，于是他就秘密派人在半道上就把郦道元给杀了。干什么？他又给关中称皇帝。哪知道他非常倚重的行台郎中苏湛听说此事后是放声大哭，然后就辞了官了。长史毛霞和他的兄弟毛鸿斌也都逃到马纸扎，召集人马与他为敌。萧宝寅一看，就只好命卢祖谦前去征讨毛霞兄弟，同时呢，他就在长安这儿举行登基大典。可笑的是，他这登基大典还没结束呢，就有败报传来，说是卢祖谦已经阵亡了。哎呦，萧宝寅把嘴一咧，只好又另派郝中德前去征讨毛霞兄弟，并且还派重兵据守潼关。不过还真有响应的，谁呀？正平的薛凤贤、薛修义兄弟，他们在河东分据盐池，然后围攻蒲坂。早有人报进了洛阳，魏主元许可气坏了，即刻就命长孙志伟行台统兵征讨萧宝寅。兵到横龙，这长孙志采纳了左丞杨侃之计，命儿子长孙彦随杨侃率骑兵进据石锥壁。到那之后，杨侃就扬言说，我军今且停此，暂待步军，各位不劳，请速速前来报名，然后各自回村。但我军燃起三堆烽火之时，你们也举火相应，你们只要举火了，我军就势不相犯，若不举火，就定是贼党，到那时将冲进村去进行屠杀，并且夺取你们的子女玉帛以犒赏我军。这么一说，到了官军举火的时候，老百姓们不管是报名的还是没报名的，就都把火给点起来了。好家伙，那火光都照出了有好几百里地呀。薛氏哥俩一看，我的个天，这来了多少官军呢，吓得立马就投降了。萧宝寅的潼关守军也是不战而逃。随后长孙志和杨侃兵分两路长驱直进，就把萧宝寅给打花了，去进击毛霞兄弟的侯中德。一看势头不对，就和毛霞兄弟联手，回过头来给萧宝寅来了个突然袭击。哎呦，萧宝寅吓得带着家家就从后门逃出来了，咱们上哪去呀？现如今胡琛已死， 占据高平的是他的部将万四丑奴，干脆咱投奔他去得了，还算不错。万四丑奴真把他给收留了。这个时候葛荣已经灭掉杜洛州，收降了杜洛州的人马，然后率军是直扑邺城。安北将军尔朱荣呢，因此就给魏主上表，请求率骑兵前去增援，同时还把女儿送到宫中请皇上笑纳。过不多久圣旨下来了，册封他的女儿为嫔，晋封他为骠骑将军和并州、泗州、温州、广州、杭州、云州六州大都督，而对于增援邺城的事儿却只字没提。怀朔镇韩使高欢现在已经投到了尔朱荣的帐下，这时他就告诉尔朱荣说，今天子暗弱，太后淫乱，必灭善命，朝政不行，汝共雄才大略，若乘势奋发，入朝正眼徐和等扩清军策，则霸业一举可成。尔朱荣一听非常高兴，听清之言，我如梦方醒啊，跟手下的袁天木、贺拔业等人一商议，还都赞成这么做。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魏主密旨道，要召尔朱荣率军进京诛杀郑衍、徐和等人。嘿，尔朱荣这个痛快劲就甭提了，他即日起兵南下，以高欢为先锋，浩浩荡荡就奔洛阳开过来了。兵到上的忽然又有密旨道，说是不让他入京。尔朱荣心说，这怎么回事，该如何是好啊？高欢就过来了，说明公今日骑虎难下，有进无退，又何必多疑，咱们只管进营就是了。有道理，一举进兵。可是转过天来，京城里边就发出了哀诏，说是魏主暴崩，立四子为皇帝。又过了没几天，胡太后的诏令又传过来了，说四子不是男孩，实际上是个皇女，所以决定让临洮王的世子元昭入城大统。尔朱荣一听是勃然大怒，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会儿四子一会儿皇女的，是啊，到底怎么回事，感情是胡太后越老越淫荡，可儿子现在已经长大了，又怕儿子知道，所以他就把儿子魏主元许身边的宠臣杀的杀贬的贬都给除掉了。魏主元许能不恨他吗？所以就下了一道密旨，要召尔朱荣进京。郑衍、徐和等人一听说尔朱荣率军南下，当时就慌了神了，跟胡太后一商量，就把魏主元许给活活毒死了。但国不可一日无君，魏主元许又只有一个女儿，所以就暂且立了这个皇女。之后胡太后觉着实在不妥，所以就追封，因为叛命已经被杀，并且被削除了王籍的京兆王元愉为临洮王，令他的儿子元宝月继承王位。那个元昭就是这个元宝月的儿子，多大了？今年才三岁，怎么这么小啊？小了容易控制呢，胡太后还可以继续掌权呢。可是这么一来，把尔朱荣给惹火了，他当即上表说，大雄皇帝死得不明不白，他要带兵进京入清军策，诛杀那些个奸佞小人、乱臣贼子，好悬没把胡太后给吓死。他一面打扮国丧，一面派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龙前去劝说尔朱荣回兵，那哪劝得住啊，再说他也不劝呢。所以没几天的功夫，尔朱荣的大军就逼近了洛阳。在行军的途中，他秘密派人把彭城光袁协的第三个儿子袁子攸给接出来了。怎么，他有另立新军？
1: 北京时间9: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后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上午九点钟准时陪伴你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早起啊，大家买早餐的时候，你有没有在你的小区便利店啊见过一种叫做营养快钱的，想给孩子啊买旺仔牛奶，哎，差一点拿成了旺仔这个旺子牛奶啊。今天呢，咱们就聚焦一下这些让人又好气又好笑的话题哈，小超市里的山寨货，他们到底啊是靠什么活下来的？那究竟是谁啊在消费这些山寨货呢？是大家真的消费降级了，还是他们精准的踩中了某些人的需求？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从数据、人群到市场逻辑，一层层把这件事儿跟大家来说透。要聊山寨货哈，早些年的山寨货呀，大家可能是从手机啊，然后从一些小的电器啊，哎，从这些商标上能看出来些许的差异哈。那咱们看一组这个节目组整理出来的一些数据哈，根据最近全国对于全国12个省份、30个乡镇集市和社区小超市的走访，近 60% 的小店呢会主动上架高仿商品。也许啊，这些高仿商品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也能发现，只是呢我们可能不太注意，不太注意这些商标，只是觉得大差不差啊，买来还觉得挺便宜。哎，这个东西平时买啊，假如说这个洗衣粉啊，假如说这个洗衣液啊，平时买我们不是这个价啊，但是他这儿就卖的便宜。有没有忽略一下他的商标以及他的样式，他的文字都有一些微妙的差异，它的价格就是天差地别呀。比如说我们老生常谈的一种叫做雷碧的汽水啊，还有像康帅夫的方便面啊，月历月的饼干，这些老熟人啊，销量呢能占到同类商品的3-5%左右。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商品的价格普遍比正品要低30%-50%。比如说正品的可乐啊，每瓶是3块钱，那么雷碧只需要1.8块或者1.5块，哎，您就能买到。正品的方便面呢，每一桶大概是5块钱左右啊，像康帅夫，你3块钱就能拿下。他打的就是这种价格的差异啊，然后呢，因为字写的都差不多，差异性呢，我们肉眼可能一下子还分辨不太出来，因为颜色呀，然后以及它的这个标记的方向啊，以及文字的这个字样啊，哈，都差不多，那只是差一横，或者说差几点儿。我们很难在日常生活当中把它分辨得非常清楚，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个疏忽啊，就买到了这些山寨货。那么到底是谁在买这些山寨货呢？我们也跟随了100位消费者啊进行走访，和他们聊一聊哈，发现主要呢大概人群分为2类。第一类呢属于是价格敏感型的，就比如说像独居老人呢，打工族啊，哎，他们觉得汽水喝着都是甜的，方便面呢煮了都能饱啊，没有必要多花钱买这些牌子，差不多就行啊，我只需要渴了的时候我能喝点甜水解解渴啊，然后补充一下体力，饿了的时候能充饥就可以了，至于它是不是牌子我们并不太在意。第二类呢是属于粗心大意型的，尤其呢是着急购物的年轻人，哎，看包装颜色图案，像我刚才说的哈，字样都差不太多，拿了就走，结账时呢也没有注意哈，回家才发现买错了哈，上当了。但光说消费者呢还不够，山寨货能存活 其实呢就是钻了市场的空白。很多正品品牌的配送范围到不了一些偏远的乡镇啊，小超市呢想拿进这个进货，只能找当地的一些批发商，而正品的拿货价呢要稍微高一些。小超市呢买贵了啊，卖贵了就没有人买，哎，卖便宜了还不赚钱，反而呢这些山寨货拿货价格低，利润空间呢也是非常的大，自然就成了部分小店的一些选择。那么说到这儿呢，也给大家听一些音频啊，这是昨天在整理稿件的时候啊，特意为大家选择的一些音频，适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集体的展示哈。当然了，我这儿可能看到的是视频，那大家用音频的方式来收听，效果也是差不太多哈。大家来听一下，这是其他省份的一些打假的行动，其实呢就是山寨货的清理行动。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
1: 价值，这里的东西价值1亿，
2: 今天我们要将他们
3: 一举销毁。
2: 这是我们查扣的盗版书籍以及盗版光碟。
1: 口罩还有假的呀？
2: 对，
1: 这是假酒，还有假烟。几万块钱买个假包，你气不气得慌啊？这么多假减肥药吃了以后会有啥后果？
2: 可能会对我们人体的心脏以及肾脏造成一定的负担。
1: 呀，幸亏在流入市场前就被你们查获了，
2: 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4: 销毁活动正式开始。
0: 这个现场呢就是将所有的假冒伪劣产品哈、啊、全部销毁的一个现场视频。
4: 销毁窝点1628个，打掉团伙1306个，涉案总价值23亿余元。
5: 只有严厉打击的越厉害，市面上的假货才会越来越少，我们百姓呢才会更放心的去购买。
1: 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发现相关的违法线索，
2: 请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0: 好的，这也是一个打假的视频哈，这个军民进行联动，然后呢这个把这个打假哈进行的非常的彻底。当然了，这个层出不穷，它就像一个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总是有人愿意钻这些法律的空子。除此之外呢，我们像刚才在这个视频啊，大家听到的音频当中已经听到了书籍有假，其实这是非常毒害咱们青少年的。他们呢对于这些知识的收集还没有那么广泛，多数都是从书本上获取知识，但是呢如果书籍有假的话是非常对他们成长是非常有影响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去揭底一下更加高的哈，这个属于高智商犯罪的这些涉及的涉案的假邮票等等啊。我们再来听一下其他的这些音频。
6: 这些邮票就是警方查获的假邮票，邮票印刷并不粗糙，这么小小一张纸，要怎么分辨真假呢？
2: 它的印刷精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从肉眼看与我们的真邮票差别不是特别的大。这个批邮件上贴的去原邮票，它的印刷特征呢是胶印版的方式。
7: 这个我们这个真票，去原箱的件柄部分啊，后面有灰麻色的一个网点。假票是用四色的方式印刷的，我们是专色印刷的。件柄部分，我们是银屑版的特征，您看它不是一个线，它是很多的网点来组成的，这一个件柄上面的最初的圆，包括件身部分。您看假票部分呢，它是用黑色的那个圆形的网点组成。
6: 究竟是什么人印刷了假邮票，而且数量竟然有上千万枚？案件还要从一个关键人物冯某说起。冯某常年混迹在上海的集邮市场，他发现很多做国际物流的人都在疯狂收购打折邮票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于是他动起了歪心思。
8: 他就找到了跟他相识比较熟的有印刷技术的陶某，跟他一商量说，我们有机可图，要不我们开始印制假邮票，我这边有销售渠道。
9: 以航空包裹为准吧，像他们寄的这种比较大的重的尺寸大的这个国际包，单价大概都是在1000元左右的，然后他使用假邮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成本，相当于通过这种方式来榨取我们邮政的这个邮资， 来达到他牟利的一种目的。
6: 陶某原本在开印刷厂，后来回到老家，他对印刷行业比较了解，也掌握着一些业内资源。当冯某把自己的想法和陶某一说，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制作假邮票牟利。
8: 冯某将真邮票通过快递的形式寄给了陶某，陶某在浙江组织了一个造假的团伙。
6: 为了逃避打击，陶某刻意将假邮票的制作流程拆分为三个独立环节，分别由罗某提供制假技术，一家印刷厂负责制版，以及一个隐蔽的小作坊进行最终印刷。
8: 陶某将印制一套邮品分为三个生产线呢，也是为了逃避打击，他也不想让一个人掌握所有的技术。
6: 因为很多印刷厂老板都知道私印邮票是犯罪，所以罗某拿到陶某要复刻的真邮票后，首先要去掉敏感字样，制作出印刷的底稿。
7: 在电子分版的时候，把邮票的主要的要素都去掉了，邮票的主要要素就包括邮票的面值以及字号，只保留了邮票的主要的图案。所以这个印刷厂在印刷的时候，他们可能啊，他们以为也只是在印标签呢、啊，印一个卡通画图。
6: 半成品从印刷厂出来后，陶某会送到陈某鹏经营的小作坊，在他这里加印金额和中国邮政字样。假邮票制作好后，他又会送到罗某这里进行最后的加工处理。
8: 裁剪是由罗某完成，罗某将裁剪完成以后，将邮票交给了陶某，陶某再将邮票封箱寄给位于上海的冯某。
6: 陶某收到冯某寄来的真邮票样品后，会先筛选一番，有些邮票工艺复杂，他就完全不碰。更为狡猾的是，一旦发现某类假邮票被拦截，就会立刻停止印刷，并通知下家不要再使用。
8: 如果说他制造的假邮票被邮局发现封杀以后，他这一版邮票就会停止使用，再去找其他的邮票来复刻。
3: 百密一疏，这破绽是如何暴露出来的呢？2024年10月，在武汉的一家邮政揽头部，19件超标的国际包裹的出现，撕开了这个制售假邮票团伙的冰山一角。
6: 画面中就是这19件国际包裹，邮政工作人员发现，这些包裹不仅尺寸超标，邮费的支付方式也很反常。寄递人在包裹的表面密密麻麻贴满了价值6元面额的屈原小型张邮票，至少有2000张，邮票上面又被黄色透明胶带覆盖住。
9: 正常的客户他可能就是用现金或者是第三方支付的方式就来支付这个邮费，这样子是更加便捷的，所以我们会怀疑他这个邮票可能存疑。
6: 邮政工作人员对这名寄件人的寄递信息进行梳理，发现他在近3个月内在武汉市多个邮政网点以个人名义每次都用自贴邮票的形式大量的寄发国际包裹。
9: 最先一开始发的很少，一个月大概也就200-300件的样子，后期呢他每一天大概都可以寄20-30件。
6: 邮政工作人员还发现，在过去3-4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有7个人在武汉本地都采用这种自贴邮票的方式，使用小型张邮票大批量的寄发国际包裹，
9: 大概邮寄了有150万的这个邮资的这么多。
6: 那么这些频繁出现手法相似的邮寄行为是巧合吗？邮政工作人员检查了他们留在网点的样票，发现这2枚邮票极有可能是伪造的。经过专业机构的鉴定，结果确认是伪造邮票。警方侦查发现，邮寄这批包裹的有2名嫌疑人，分别是刘某娜和徐某超，两人居住在武汉市黄陂区，两人在搬运包裹时被民警当场抓获。
8: 我们进到家里进行搜查，当时就搜查到有邮票若干，还有用于粘贴邮票的 A4 纸、胶带，然后邮局的那种面单、空面单信息。
6: 经审讯，2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了幕后指使的上线，这个团伙由魏某一手操控，他负责统筹包裹和假邮票的调配，远程指挥刘某娜和徐某超在国内多地寄件。掌握线索后，民警当天就抵达上海，将魏某抓获归案。
8: 在他家里就查获了一件没有开封原封的假邮票，而那件邮票 面额达到10万。
6: 民警围绕着魏某的社会关系展开进一步调查，锁定了另一名关键人物，上海一家国际物流公司的负责人邵某。邵某长期从事国际物流供应链业务，负责在国内揽收货物并组织发运至海外。那么邵某等人究竟是如何从中牟利的呢？警方调查发现，邵某以六折邮费、超低价邮寄为噱头，大量揽收国际物流订单。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先用真邮票在邮政柜台验视过关，骗取信任，最后在正式贴票环节偷偷将真邮票替换成伪造邮票。为了防止假邮票被识别出来，他们又在邮票上裹上透明胶带逃避检查，
8: 相当于直接把邮票封在箱子上面了，一旦要拆箱的话邮票就损毁了，就没法去核验。
6: 那么这些假邮票到底来自哪里呢？民警从邵某的社会关系入手，很快一个叫冯某的男子进入了侦查视线。他与邵某、魏某都有着非常频繁的邮票交易，邮票的价格却低得不正常。
8: 我们去邮局工作人员了解过，市面上也有正版的打折票出售，但是价格应该是在4到5折之间，也不会出现低于1折的价格去买到邮票。然后我们对这个线索是产生疑问的。
6: 冯某在电商平台上经营着一家打折邮票的网店，曾因销售假邮票被上海邮政部门查处过。
8: 冯某是一个售假的犯罪嫌疑人，而且魏某、邵某大量从冯某那里购买假邮票来从事国际物流的基地。
6: 警方由此循线追踪，抓获了冯某、陶某及制假团伙。至此，这条制售用假邮票的犯罪全链条被端出，警方共查获伪造邮票1000余万枚，涉案6000余万元。对于以陶某为首的制假团伙，警方还在进一步侦办中。对于以邵某为首的使用假邮票的团伙，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进行了判决，被告人魏某、刘某娜犯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9个月，并处罚金。被告人邵某犯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
0: 好的，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有关于邮票的哈、一些作假的这样一个案例。其实呢，我们想想啊，如果说我们想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呢，跟大家聊的是有关于什么？有关于咱们的山寨哈、实际山寨你说白了啊，拆开了揉碎了说，它就是假货哈、那么我们也说了，这些假货它的价格呀是稍微低一些哈、和正品相比呢稍微低一些。你说它吃着有没有什么对身体有没有危害呀、有没有什么这个不合格的一些标准啊，哎，这个我们无从考证哈。但是呢还是有一部分产品可能它是比较合格的，就比如说某丽源哈哈，它的食品公司现在已经做到上市了，实际上它就是从原来的山寨开始做起的，一路模仿哈、模仿这些这个进口的一些食品啊，然后把它变成咱们中国自己的产品。那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正规的销售渠道和正规的销售手段哈、只是呢我们是在复制粘贴哈、用于自己国家的这样一些这个口味啊啊，适合国人的这些口味制作自己的品牌而已。但是呢，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是有关于邮票的一些山寨，它就不能说它是山寨了，已经是假货，而且已经触及到法律了。那么这种邮票我们年轻人可能不太了解，但是上了年纪，比如说像80后这个60、70、80可能对邮票还是比较了解的。那现在呢90后可能除了一些收藏喜欢集邮的这些网友们，那其他人呢可能还是对邮票不是特别的了解。它邮票上面是有这个面值的，我们知道在邮政你去购买邮票的话，邮票上的价格和我们所付的现金是同等的，所以说邮票有在某部分来讲它是有一定市值有一定金额的限定，所以说呢制作假邮票实际上就是触及法律的底线的。 说了这个邮票的事儿哈，其实呢还有像我们刚才说也有关于一些像吃的喝的哈，就比如说雷碧呀、啊、哈，然后呢像这个康帅夫啊哈，月历月呀、啊、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产品。那么其他的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有很多啊，很多很多方方面面都是触及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比如说这个像洗衣粉呐、洗衣液呀、等等等等哈，都是大差不差。包括我们的这个洗发水啊，哎，只要稍微动点心思，其实呢，这些山寨货就是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一段音频哈、啊，这些是关于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
10: 八个山寨品牌，你有没有想过，喝了口渴可乐后会不会更口渴？或者使用名为菠萝手机的设备是什么感觉？第一名居然比正版质量好。从食品到科技产品，这些山寨品牌的创意和命名方式简直让人哭笑不得。本期奇异探索站将带你深入这些奇葩山寨品牌的世界，点击订阅，和我们一起发掘更多惊喜吧。可口可乐因其独特的味道和品牌影响力广受欢迎，而可口可乐似乎是对这一经典饮料

趣味科技，一个看起来精致的 iPhone 在启动时告诉你，美国有苹果，中国有菠萝。介绍所谓的菠萝手机，这种创意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至于 Adia Nike， 这个将阿迪达斯和耐克两大运动品牌巧妙结合的品牌名，无疑是市场上的一大创意。肯德基的成功引发了无数模仿者的兴起，他们不仅仅复制了肯德基的食品和服务模式，还在品牌命名和市场推广上展现了极大的创意和幽默感。例如轰炸机这家店铺使用类似奥巴马的形象，并配上 UFO 这样的名称。更为戏剧化的是，一家店将 KFC 改名为 OFC Obama Fried Chicken， 翻译过来是奥巴马炸鸡，直接用奥巴马的形象作为标志。另一家店铺则更具创意，将肯德基译为肯德基，在中文中添加了能买得起的双关语，甚至改卖烤鸭而非鸡肉。还有 KFG、 KFD 和 RFC 这些品牌以其与肯德基惊人的相似性而闻名，从内部装饰到菜单和营销材料无一不模仿。连披萨店和甜点领域也不例外，诸如 Pizza Hut 的比萨和类似哈根达斯的哈斯达根冰淇淋，都是对著名品牌的巧妙模仿。那双看起来很酷、做工也不错的乔丹篮球鞋怎么样？但等一下，为什么跳跃男标志看起来不对劲？市面上流行的核桃奶饮料六个核桃，它的简单名字催生了从一个核桃到十个核桃，甚至一个名为六个纯核桃的仿制品。有人甚至将产品命名为六颗核弹。一位男士购买了一罐红牛，但他觉得味道不对劲。他仔细看了看品牌名称，发现写的是类牛。即使是以其严格的商标注册著称的星巴克，也常见仿冒版本，如 Starport 咖啡，还有诸如百事可乐冒充 Clear 清扬洗发水的 Clear 版本。在一家玩具店，店主带记者到门口停放的一辆 SUV 车边，车尾箱里装满了大号的奥特曼玩具，每公斤价格从几十元不等。在一家皮具店内，一款市场价数万元的香奈儿手包，在义乌只需200多元就能买到，而且看起来标签非常真实。在一家批发服装店内，记者看到了诸如 North Face 和 Arc'teryx 等知名品牌的仿制品，价格仅为正品的一小部分。假冒文化的盛行导致了许多品牌不得不采取防御措施，以保护自己的商标不被模仿者侵犯。例如广州的老干妈公司为了对抗仿冒，每年投入高达3000万元人民币。面对名为老干爹的仿冒品牌挑战，老干妈反击的方式是大量注册商标，包括老干婆、老干女儿和老干儿子。著名的大白兔糖果品牌为了保护其标志性形象，注册了包括灰兔、黑兔和花兔等多个商标。通过这种方法，白兔能够保持其品牌独特性，并防止市场上出现模仿产品。尽管如此，假冒品牌的创造者们仍然展现出极高的狡猾性和创造力。例如阿迪达斯在中国注册了近500个商标以保护其品牌，但假冒制造商仍然找到方法模仿其产品。耐克也面临类似的挑战，尽管在中国注册了数千个商标，假冒者依然能创造出 Pipe 和 Mike 这样的品牌，并将耐克的著名口号 Just Do It 改为 Just Break It。 许多热衷于奢侈品的消费者为了防止买到假货，转向海外华人购物服务，即让他们作为购物代理代为购买。代购者通常会在购买过程中进行录像，以证明其真实性。然而这样的措施并不能完全避免假冒商品的问题，一些狡猾的代购者甚至建立了完全假冒的商城来模拟购物环境，包括假的店铺、收银员乃至购物收据。一位博主在微博上揭露了这一行业内的一些高级欺诈手法，他声称一个完全仿制的商城，该商城模仿了诸如伯纳或老佛爷等知名百货公司的风格，甚至雇佣外国人充当销售和收银员。在这样的设置下，网红和购物代理在店内进行直播，为买家提供看似真实的海外购物体验。视频中显示，购物代理在柜台前用现金支付购买了一个昂贵的手提包，并获得了看似正式的收据。还有在电商平台上，买卖看似奢华的商品可以带来巨大的利润。一只边缘镶嵌蓝宝石的手表，在网上可能卖5到600元，但在批发市场里只需花费10元就能买到。这种巨大的价格差异使得许多人选择成为电商商人。然而正如俗话所说，一分钱一分货，尽管这些小商品的生产成本低，但它们的质量可能并不好。一些质量差的商品甚至可能对消费者的健康构成风险。例如大多数玩具批发商销售的塑料玩具中，低质量塑料玩具可能含有多达126种可能对儿童健康有害并具有致癌性的物质。更有甚者，一些看似温暖的

0: 儿童羽绒服实际上填充的是假羽绒，这种材料不仅保温性差，而且由于未经过高温消毒，可能会藏匿异味和细菌。不过也有不少案例显示，通过模仿别人的产品成功崛起的故事。1997年，当韩国品牌 Arane 的蛋黄派在中国市场如日中天时，每盒4个售价10元人民币的价格对当时的许多中国人来说并不便宜。作为新兴玩家的达利食品开始模仿 Arane， 推出了价格不到 Arane 1/3且分量更大的蛋黄派，迅速击败 Arane， 成为糕点市场份额最高的公司。之后达利就像开了挂一样，在模仿的道路上一路狂奔。2003年乐事薯片在全球引起轰动时，达利又悄悄推出了可比克薯片，并聘请明星代言。这波操作不仅抢占了市场，还让人不禁佩服他们的市场嗅觉。红牛能量饮料火遍全球，没问题，达利推出乐虎应对又是一记精准的模仿拳。到了2007年，面对草本茶的风潮，达利推出了和其正草本茶，外观与王老吉惊人相似，价格却更加亲民。虽然达利的成功很大一部分依靠模仿，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中国成为食品界的重量级选手。2015年这家曾是小工厂的公司正式上市，一跃成为价值数十亿的食品帝国，年净利润高达29亿人民币，市值超过570亿人民币。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许多著名品牌在这里设立了原始设备制造 OEM 工厂。这些工厂经过长时间的运作，掌握了设计和技术，使他们能够生产与原品质量非常相似甚至更优的假冒产品。以制鞋为例，福建莆田以其鞋类制造而闻名，莆田工厂制造的假冒鞋子的质量有时甚至比原品更高。莆田市市长曾开玩笑说，如果你的耐克鞋2年就穿坏了，那他们是真的，如果穿了3年还好，那他们就是在莆田制造的。作为中国沿海经济开放区的一部分，这个地区还享有一些国家优惠政策，吸引了耐克和阿迪达斯等品牌在此开设 OEM 工厂，使莆田成为关键的生产和加工中心。好了，
1: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2: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生活先机。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山寨货哈，到底是谁在买哈？然后呢，山寨货是怎么样跟正品来斗智斗勇？包括有些人哈，已经走上了不法犯罪的这样一个途径啊，来谋取暴利。其实呢，聊完了谁在买，再说说山寨货是怎么跟正品来进行相搏斗的哈。很多人都觉得山寨货就是抄作业，但其实在现在的山寨厂家呢，其实也在升级哈。那么说到这儿，我们想象一下，为什么这些山寨货层出不穷，而且在不断刷新自己的新技术？说白了，就是市场上还是有一部分人需要这样的山寨货来填充自己的可能经济上的不足然后呢一些这个其他的短板哈。那么首先，正品品牌的反击呢是一直没有停过的。那去年呢，某饮料品牌啊就起诉了雷碧的生产厂家，要求停止它的侵权行为，还索赔了50万元。某方便面品牌呢也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在河南、山东啊这些地方查获了不少康帅夫的小店。但山寨厂家呢也有应对办法，比如把康师傅的狮字改成帅哈，又或者把奥利奥的奥字加一个偏旁，打一个擦边球，让消费者呢难以分辨。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山寨货呢开始走差异化路线，不单纯是模仿了比如说有一个山寨的饼干品牌，知道乡镇的消费者呢喜欢实在就推出了100克的超大包，价格呢比正品50克的小包还要便宜。还有一些山寨饮料会根据当地的口味进行调整，比如说在南方加这个凉茶味儿在北方加红枣味儿，反而呢吸引了不少的固定客户，并且成功的打出了自己的品牌。像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听到的这个达利它的食品已经上市了这个公司已经上市了，它其实原来就是在进行抄作业，进行模仿。那你说它是假货吗？它也推出了自己的品牌，而且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欢，那就是可以给自己谋出一条生路。像天下文章一大抄抄明白了可以，但是我们千万这个卫生和这个生产的日期这些是不能作假的，因为一旦触及了这些的底线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就这个抄作业抄不明白就变成了犯罪其实这种博弈背后呢，反映的是消费市场的分层，不是所有人都追求品牌的，有些人愿意为正品的品质口碑来进行买单，也有人更看重的是实用便宜。就像咱们身边有人买衣服只是认识大牌有人呢就觉得平价消费品也是很好的，有人喝奶茶呢要选择连锁的品牌呀，有人就觉得路边的小店5块钱的奶茶也很好也不是这个消费降级，而是大家的消费需求。

需求，哎，更不一样了，更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那市场呢，也跟着分成了不同的赛道。那么其实说到这些呢，我们还有一个职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这个关注过，也就是职业打假人。在今天的这期节目之前呢，还真的就跟这样一位人士进行了解过，但是呢他不便于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过多，在这儿呢我也只是给大家进行转述那么他呢就是这个我就问这需要有什么这个需要识别这样的一些山寨货，我们需要注意什么。他给了几点建议，一呢是看商标的细节正品商标注册呢，它的标志是很清晰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检查生产信息，像山寨货呀，往往它的地址都是非常模糊的，它的生产地址这个我们也要看清楚。三呢是比价格，过分便宜的就要警惕了四呢是验品质，口感呢，质感呢，它和正品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像现在很多的小零食店大家就可以去注意一下，很多宝妈喜欢带孩子到这些零食店里面去消费，我不能说它完全都是山寨货，但是你仔细看一下它的包装袋它的这个一些商标是有很大差异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无法保证它的品质是否能够达到合格的这样一个标准。那还有呢，就是确实正是有了这些打假人的努力才让更多的问题产品呢无处遁形。不过让我们值得深一层的思考的为什么明明有打假，那山寨货仍然是有市场，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考虑的刚才也说了，它正因为消费的需求不一样，它才出现了分层那但是呢也要提醒这些这个清醒的去认识，山寨呢不等于平价正品，很多山寨产品呢在质量安全标准上其实都是大打折扣的。比如说这个像刚才提到的打假人的提醒价格是可以优惠，但是安全是不能打折的。像一些正规的我们的这个便利店，它可能定期会去处理一些临期的商品，这些是打折，是打的折扣是很大的非常大的。像小区门口可能经常会有这些便利店，你会看一下，经常它会推出一些折扣产品，它这些折扣产品还是在保质期之内，但是呢可能已经到了临期了，所以它要尽快的去处理。那我们买这样的东西回去的话，吃起来其实还是可以放心的去食用的，它没有过保质期就是还是可以放心的去食用，不用担心它变质或者怎么样。当然了，一些真空包装的我们还是要看它是否漏气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们该如何去辨别呢？除了借助专业打假人的力量我们自身也要提高警惕，购买的时候呢要仔细查看包装的一些细节保留这些购物的凭证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向12345进行1231512315进行投诉。那么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看到消费市场就像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既有生品这个正品品牌在不断的更新，也有山寨的产品在夹缝中求生，更有打假人呢在维护市场秩序。而作为消费者，我们要做的是擦亮双眼，理性的进行选择。说到这儿呢，我们再听一首歌进行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节目会继续回到FM90.4 当中，我们不要走开，继续回到节目收听我们的消费新主张。

0: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我们节目呢，不仅可以通过我们收音机可以听到，还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的方式哈，直接来关注。那您可以在视频微信号里面哈，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点击关注哈，这样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每一天给您进行的消费理念的指导哈。那么我们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今天跟大家说的是有关于山寨货哈。其实呢必须要提醒大家，山寨货的风险是不能忽视的。咱们节目组呢之前就拿到过一些检测报告哈，有一些山寨饮料的糖分呢、添加剂啊，它是超标的，长期喝呀对身体特别不好。有一些山寨的零食呢，生产日期是模糊的啊，甚至是三无产品，这些您可能都不太清楚，因为我们很难去关注，尤其

呢，是像上了年纪的人啊，哎，眼睛可能看得不太清晰，不戴这个老花镜啊，可能看不太清楚，稀里糊涂的就给孩子买了，孩子呢也稀里糊涂的就吃了啊。所以呢，不管是图便宜还是不小心，买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啊，看清楚品牌，哎，这它的名称啊，每一个字儿都要看清楚，检查生产日期、生产厂家，别为了省那几块钱啊，把健康给搭进去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正品品牌呢，能多关注这些被忽略的消费群体，比如说推出平价的基础款啊，我们可以把一些山寨货就给它避免掉了。那偏低的哈，这些偏远地区配送啊，也是可以配送上货啊，配送上门。那么降低了这些让小超市啊轻松进货的这样一个门槛，那消费者呢也能买到便宜又放心的正品。毕竟呢，只有市场上的选择更多元、更规范，大家才能真正的买得安心，花得值得。您说是不是？好的，那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啊就快要结束了。其实不管是不是正品还是山寨货，背后呢其实都是消费者的需求在推动，有人需要这种品质，有人需要实惠，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安全永远是底线。希望今天的内容啊，能让你下次购物的时候多一份清醒，也能多一份对消费市场的理解。消费不只是花钱买东西，更是对生活的选择。理性一点，细心一点，才能让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那么每天上午的九点啊，我们都会在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消费上的一些避坑啊、避雷啊，哈。像之前我们已经做过很多期有关于消费上的一些主张，但是呢可能方方面面还没有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要更全面一些。如果说您有您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欢迎您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好，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呀也会整理一下，针对您的问题我们也会出一些节目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答疑解惑。那如果说您有消费上的问题，可以直接这个进行留言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方式啊来和我们保持互动，87996288。我是海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先和您说一声再见。今天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哈，从今天开始都能够买到心仪的好东西哈，买的放心，吃的安心，用的放心，这是我们节目呢再给大家科普这些知识的一个基础哈，也是我们的准则。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学到更多的知识。好的，我是海蒂，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和您说一声再见吧，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有更多的精彩和大家不听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4: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3: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5: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3: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3: 旗帜所向，
6: 城府华章。
7: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8: 生命。
7: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8: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9: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共同为我们的健康来负责，也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一种情况，有可能是一些朋友出现的问题，就是心脏啊，时常感觉到乱蹦乱跳。您看，我们说心脏突然的砰砰乱跳，心慌气短，明明也没做什么剧烈的运动，却感觉呢总是心跳又快又乱，甚至会出现头晕乏力啊、胸口发闷啊这种情况。很多人呢觉得这只是偶尔的心慌，歇一歇可能就好了，殊不知啊，要提醒大家，这很可能就是房颤在悄悄地发出信号。房颤大家听，有的人会明白，有的人又不太知道房颤是什么意思，心房颤动了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它为什么会颤动了呢？那它出现这些问题之后，对我们整体健康和身体的整体健康又会造成怎样的威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来自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的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 直接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观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在上面的留言咨询您所关注的问题。现在我们就有请刘晶主任。
10: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呢能跟大家讨论关于房颤的一些问题。就是平时我们都会有的时候会觉得心脏不舒服啊，慌了，然后呢很多人觉得一会儿就过去了，不太重视。那么其实现在有一种非常就是有风险的疾病叫沉默的杀手房颤啊，所以说大家要关注这个，尤其是6月6号就到这个房颤日了啊，大家呢也要特别的知道说这个问题，因为整个全球都非常关注房颤，它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一些致死致残，所以说大家要高度重视，就是你的这种不舒服的一个感觉，有可能是房颤发作。
9: 那房颤它是正常的心脏跳动是什么样？房颤它和我们平常的正常心跳区别是啥？
10: 其实正常的时候我们心脏呢是规律性的跳动的，就像一个钟表一样啊，是一下一下的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心脏怎么跳的突然跳了一下呢？就是不规律了啊，觉得有点

0: 不舒服，
1: 嗯，就咚一下。
0: 对，这个时候呢，其实它整体的这个规律性还是存在的，只是就是偶尔出现这么一下。那这个有可能是早搏，咱们说心律失常的一种。那房颤就不一样，房颤呢是整个的心脏跳的都不规律了，就都是乱跳啊，就是时快时慢的。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啊，这个又就是非常的不舒服，而且持续时间非常长啊，不是一会儿就没了的，
1: 不是乱了一会儿，
0: 是
1: 一直很乱，
0: 对，一直很乱。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觉得哎，这个比平时那种偶尔跳啊，或者是和平时就是正常的情况完全不同啊，这时候就有可能是个房颤。
1: 那这种房颤它是乱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0: 对，
1: 那
0: 是
1: 就
0: 的。
1: 是你看房颤和普通的心慌早搏，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呗。
0: 对，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早搏，可能都是心房或者心室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起搏部位，它可能就是不规律了啊，提前跳了一下。
1: 所以叫早
0: 早
1: 搏，
0: 搏，
1: 早，
0: 对，
1: 提早搏
0: 提早
1: 动了一
0: 搏
1: 下。
0: 动了一下叫早搏。那这个房颤是什么呢？就是心房它在那儿无规律的在那儿颤动，这种颤动就是完全是没有什么就是节奏可言的啊，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然后呢，心房跳了之后，实际上它是通过传导素传到心室的。我们心室呢，会根据它这个电传导之后就收缩，收缩完之后呢，你就会感觉到这心脏就整个心脏就是在乱跳无序啊，所以说你就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1: 那好好的心脏为什么会突然房颤了？它就乱码了，这个和身体的什么问题有关系？
0: 其实很多的原因啊，都可以导致房颤发作。它主要是因为心房的这种电活动发生了一些规律性的这个变化啊，它就乱跳了。那原因大多数就是说，现在说高血压的病人特别多啊，全国就还中国啊来说，大概有1/3的人都是高血压啊，就高血压病人非常多。高血压呢会导致心房的压力增大啊，心脏呢扩张啊，心房扩张，然后呢纤维化啊，然后就会导致房颤的发作。那另外呢，其实还有比如说现在糖尿病的病人也非常多，冠心病的病人也很多啊，那这些都可以导致这个房颤发作。当然还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压力特别大，这交感神经兴奋性比较高，然后释放这种激素水平高，那么会导致这个心脏的这个规律性，就是它的电活动会发生变化啊，就会房颤。还有的现在很多人都熬夜啊，这种也会导致这个房颤发作啊。还有就是，比如说咱平时抽烟呀、喝酒呀、肥胖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甲亢。以前我就碰到一个患者，他就房颤了，然后呢，我们后来给他查这个原因啊，看到他是这个没有其他的啊，高压糖都没有，然后发现他是个甲亢。那甲亢实际上就是它会因为激素的变化导致心房的这个电活动发生变化，然后等你甲亢控制了，它可能就是逐渐它就主要就消失了啊，因为病因去除了嘛，它就好了。
1: 所以这就是心脏乱跳，也就所说的房颤，它的一些主要的因素。这实际上属于电生理范畴，是吗？
0: 对，是的。
1: 其实大家以前可能不太明白，说心脏心血管和电生理什么
0: 有什
1: 关
0: 么关
1: 系？
0: 系啊？其实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啊，它是有油路的。油路呢，其实就咱说的血管啊，它供血好不好？咱们说的冠心病啊，这就是关于这个油路的事儿，比如是不是血管窄了，血管这个堵塞了这样的情况。那电路其实就是咱们说的这种电生理方面的，比如说它哪个地方起搏，正常的时候呢是咱们的窦房结。啊，就是最高的起搏点，它起搏，然后呢，大概它的频率是60到100次，然后呢，它通过传导素传到这个房室结，房室结呢，然后就这个起搏，然后呢，然后往下传。那如果说房室结的起搏的这个速度大概是40到60，然后呢再传到心室，心室就收缩了。那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它在心房这个地方，如果心房乱跳了。它就速度特别快，咱们说的房颤的速度大概是350到600次，那它这个时候窦房结功能基本上就消失了，因为它没有它跳得快啊。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心房这个速度传到房室结，然后呢再传到心室，那这个心脏肯定是根据心房的这个规律性啊传导的过程，然后重组了，然后它跳的就非常快，然后特别乱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电路出问题也是不行的啊，咱也要高度的关注。
1: 这么一解释大家就听得非常的明白，我们用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来对应我们心脏它的工作的一个原理，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心脏都是怎么一个工作的，油路干啥的，电路干啥的，电路出现问题会怎样，油路出现问题会怎样，那这种房颤属于就是你的电路。

0: 问题了，
1: 心
0: 脏电路出问题了。嗯，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刘主任呢是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哈尔滨市女职工创新能手，好厉害的哦！
1: 啊，谢谢主持人。
0: 这也是女性的楷模哈，也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中国心电学会无创电生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你看，我们刚刚说过电生理方面啊，心脏的电生理，还有呢是黑龙江老年医学和老年医学心血管介入专业委员会的会长，黑龙江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的会长。这心力衰竭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和大家谈到的，里面有一个叫做房颤的，和心力衰竭可能都是心脏里面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在这儿呢，我们看还是哈尔滨市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治控中心的主任委员，而且呢是擅长心血管疾病方面的叫介入技术，包括冠脉介入、电生理介入、结构性心脏病的介入，熟练掌握心血管内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及危重症的诊治，尤其是急性心肌梗死、肺栓塞、急性心力衰竭等这些危重症的抢救都有深入的研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时常的感觉到乱跳，就是这个心脏跳得乱七八糟的，那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肯定这个时候很难受，这可能是房颤在作怪。那房颤是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刚刚呢和大家进行了一番解释，这是让大家首先要明白房颤是怎么回事，它怎么发生的。那么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的同时，有心脏不适啊，或者你平时觉着我这心脏确实乱跳，是不是房颤呢？啊，有这样的一个疑惑了，我们也可以问题咨询，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可以进行文字留言，同样给大家进行解答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说房颤呢，那你得是心脏在工作了多少年之后它衰退了，出现了这种房颤问题，是老年人容易获得，老年人容易得这个疾病，还是说他也其实没有什么年龄的一个限制？
1: 是这样，就是老年人他确实是容易得这个疾病，因为随着老龄化的进程，其实他肯定是有着一些那个合并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所以说他随着年龄增长，他可能更容易发生房颤，尤其是60岁以上啊，就是应该说房颤的一个危险因素了。那70岁以上的老人，有10%的人有房颤。对。但是呢，现在看年轻人其实得的也不少，因为有个年轻化的趋势。那原因很多，比如说年轻人现在就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都提前了，年轻化了，所以说这些疾病本身它就是房颤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年轻人现在得的也不少。那另外是年轻人其实工作压力蛮大的然后呢这种压力性也会导致房颤的这种发作。还有呢就是现在比如说肥胖吸烟，尤其我觉得咱们年轻人就特别喜欢，比如说我想喝点咖啡提提神儿就是这也容易导致房颤。
0: 喝咖啡容易导致房颤，
1: 对，喝咖啡之后就你的交感神经比较
0: 兴奋、
1: 对，就像就是你激动了就是这种其实特别容易，就情绪的问题也会导致这个房颤发作所以说你喝浓茶、咖啡、喝酒它实际上是容易导致房颤的。
0: 这是一些因素，只是一些因素啊。那大家会说我都喝这咖啡这么多年我也没房颤呢，这也就属于抬杠了是吗？
1: 对，是这样。我只能说喝咖啡它可能会尤其是原来有房颤的病人你要是喝咖啡它就容易导致复发。
0: 就是那时候发作。
1: 对。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然后我忽然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就女性在绝经期，叫围绝经期之后，就更年期之后是容易心脏病的发病率好像是比男性要高。我们在更年期之前的心脏病的发病率是比男性要低的。是说我们有雌性激素来保护我们的心脏，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你60岁就是更年期之前呀，女性她这个雌激素啊它实际上对你的代谢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血脂、血糖等等这样情况所以说它不太容易得动脉硬化但是事实上好像跟这个房颤关系其实是不大的就是动脉硬化的事儿，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保护。

0: 的一个作用的。
1: 房颤和这个就并没有关系，
0: 没有太大关系。
1: 也并不意味着说60岁以上的女性的多发，男性的少发。
0: 没有，这个没有啥太大区别啊。
1: 那现在我们看一个问题啊，比如刚才说房颤，你心脏乱跳声肯定是不舒服的。那么这种不舒服，就整体的症状表现都会有哪些？
0: 啊，就是你就是典型的，就是说，因为你心脏房颤，如果说以前没有发作，是初发的，这时候心率很快的，然后心率非常非常快，你就会觉得心慌啊，心慌，而且它跳得极其不规律，就有的人就会说我都发抖啊这种状态。然后另外是心率特别快的时候，它会让你导致你胸闷气短，就像你跑步跑步的时候跳得特别特别快
1: 啊，对哈啊，
0: 你就会胸闷气短啊这样的。然后呢，有的人就会出现呼吸困难啊，晚上的时候可能就躺不下了啊，就喘不上气儿啊，是这样的或者是你干点什么活，或者是就是运动了之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就是胸闷啊。那还有就是有一些挺特殊的情况啊，比如说一些老年人本身他可能就有脑血管病啊，他这个心率一快起来之后，他的心脏往外泵血就少了，因为心房也会泵1/3的血，这样一个情况，它是辅助心脏就是向外输送血液的。那如果房颤了，它这个血供的少了，那么往头供的血也少了，那就有的患者会出现头晕或晕厥。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啊，供血不足了，一下子
0: 供血不好了。对对对。
1: 那这是他的一些症状表现，有这些症状表现的时候，大家会要去做一个什么检查？
0: 就如果说这些症状，那最方便获得的就是做一个心电图。
1: 心电图在没发作的时候能查出来吗？这种
0: 没发作的时候是查不出来的。
1: 查不出来。
0: 对，你做了个心电图，如果他发作的时候，那肯定是能看出来啊，就非常非常明显。那如果说现在你到了这个医院之后，然后这个房颤不发作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也不能说我就算了啊，这事儿过去了，那不是，您的就是咱们说做动态心电图啊，就24小时的，当然现在还有长程的，比如说带72小时的，带1周的带1个月的啊，这样就肯定能，就是如果说你有房颤发作，基本上是能查出来的。
1: 带一个24小时的动态的这个心电图，基本上是可以查出来的。那个 Holter 是吗？
0: 就是
1: 24小时
0: 动
1: 态心电图。好，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刘主任，有一位王女士啊，咨询一下问题。我们来看王女士的问题。王女士你好。哎，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哎呀，老喜欢你了。我快说
1: 啊，您说，
2: 我新做的彩超，心脏彩超，然后结果是2.5间轻度反流，主动脉弹性减低，左室舒张功能减低，就这三个问题。
0: 那
2: 帮我解答一下
0: 啊，行，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的心脏超声啊，就心脏超声啊，就是2.5间少量反流，是吧？
2: 轻度反流
0: 就是少量的。其实我觉得刚才说的油路、电路，还有就是心脏，还有包括结构，就是也相当于一个房子。你现在这个2.5间呢，相当于一个门，这个门有点轻度的关闭不全。但是2.5间少量的这个反流或轻度的关闭不全，其实正常人是可以存在的。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对。然后呢，说是主动脉弹性减低，那我想问一下，你的年龄大概多少？
2: 65。
0: 对，就是说，就应该说60岁以上就算老人了啊，老年。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这个血管的弹性，它肯定不能像年轻人那么好了。所以说，它的这个就是你说的弹性减低，我觉得也是个正常的一个退化的一个过程。
1: 还有
0: 一个就是它的舒张功能，左室舒张功能减低啊，舒张功能减低，实际上就是心脏的功能，包括收缩功能和舒张功能。那收缩功能就是说你这个心脏有没有力气，舒张功能就是说你这个心脏松弛这个时候是不是能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那舒张功能别认为说舒张功能的时候我就心脏不需要能量，其实舒张功能其实也是需要能量的。那也就是说你舒张功能有轻度的，就是轻度减低，对吗？
2: 对，
0: 轻度减低就说明你的心脏可能就是它的供血，或者是它有这个退化，比如说纤维化啊，然后它就有可能功能稍微降低一些。
1: 和缺氧有关系吗？
0: 对，和缺血有的时候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你就可以查查，比如说你是不是有一些危险因素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然后呢这个血脂是不是高，是不是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实际上大多数的情况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心脏供血不好了，它就数量功能下降，那这时候你就要需要查的是冠脉，就心脏的血管。
1: 那这个查是什么项目？
0: 查的话其实实际上就是可以做咱们说的冠脉 CT 啊，或者是或者是做就金标准的造影，都是能看清楚的，就看你心脏的血管是不是有严重的狭窄，现在是不是需要就更加积极的去处理。如果说比如说它有动脉硬化斑块或者有轻度的狭窄，那你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控制危险因素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达到了就是血管狭窄50%以上的情况，也就是冠心病了，那你就要规律性的去治疗冠心病。
1: 那它现在就是我们单从这一个检查的结果来看，他的心脏在他这个年龄算是什么样一个程度？
0: 我觉得就是以他的这个年龄，他这个超声结果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就不要过于紧张，
0: 不要过于紧张。如果说你想查一下就是危险因素啊，还有说你心脏血管的情况啊，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
1: 就查一下心血管的情况是让自己更放心的，因为你做了个彩超里面是否狭窄到什么程度是看不出来的吗？
0: 对，
1: 是吗？
0: 是的，看不到的。
1: 所以呢其实因为也是65岁刚才说是吗？
2: 对，
1: 这个年龄您刚才说一个冠脉的 CT 或者冠脉的造影有必要去做一下了是吗？
0: 那我觉得可以先查一个，因为你有症状吗？
1: 有症状吗？
2: 有一点。
1: 啥症状？
2: 有时候心像突突似的
0: 啊，突突。然后呢有胸闷气短吗？
2: 那没有
0: 啊。就是你这个突突的这事儿，就像今天咱讲的这点哈，对，心突突其实我觉得就是心慌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你这个心电图如果说没看到说有早搏或者号就是这个房颤的话，你可以带一个动态心电图，看看这个有什么心律失常，就是突突的事儿，是个窦速啊，还是早搏，还是说有房颤啊？可以看看这个。当然你说舒张功能减低，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考虑就供血不好啊，就冠心病，就是动脉硬化的事儿。所以说建议做个就是冠脉的 CT 查一查。
1: 带一个 Holter 做个冠脉的 CT， 就做一下这两个让你自己更放心。其实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因为我发现啊，就是有的时候呢他这个检查结果如果没做到那么细致的话，当然这可能和年龄啊和你症状表现都有关系，有的时候会隐藏病情的。我记得听我不记得是听朋友啊听谁说过，就是还是看什么资料看过，他正常查的呢好像是彩超，查了好几次都没什么问题，也是一位男士，好像就中年的。然后呢但是他总是难受，后来他就坚决要做一个，我也忘记了，反正是进一步的血管的，像您说的检查，他那就是重度的狭窄。所以呢他自己坚持要做的，好像医生都看出你这没啥问题，然后他自己坚持要做，是真做出问题来了。所以像刚才这位王阿姨哈，我们刘主任建议您做的那两项，其实我觉着也是，就是我们再验证一下到底有没有更严重的问题，做了呢可能没有呢当然更好，如果有及时发现也更好。
0: 其实每个检查它的针对性都是不一样的，其实你只能从说我现有的这些检查去分析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去做什么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你做 Holter 它的目的是看你心律失常，主要是看心律失常的。然后呢也当然可以看到说你这个比如说心电图有没有什么缺血的表现， ITT 改变有没有动态的演变啊，这都是可以看到的。但是你冠脉的事儿，你想看心脏血管，那只能通过刚才我说那两个检查，那初步的检查可能先做个冠脉 CT。那比如说你生化再说什么就糖尿病啊血脂啊什么的，这个你都通过采血化验然后去看。所以说
2: 不，医生我能插一句嘴吗？我那个高血脂，然后就是应该是总胆固醇是5.几，然后就是那个低密度是4.几，它就都特高。糖啊和血压这都正常。我应该
0: 啊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这个血脂啊，其实上对于你这个年龄，即使是没有其他的疾病啊，你可能得也需要把血脂降的低一些啊，就咱说俗称达标啊。如果说最初步的，其实可能就是说血脂低密度达到2.6以下啊。那如果说你已经有动脉硬化了，比如说颈动脉有斑块啊，或者是你的冠脉已经定有冠心病了，或者合并其他的一些什么下肢血管有就是有这个狭窄什么这样情况，它可能需要降的更低。但现在呢，你需要把血脂降低的这个药物啊，肯定是如果说没有紧急症，比如肝功能正常 啊，然后呢，你就可以先用他汀，啊，他汀类调制药，
2: 嗯，
0: 就阿托伐他汀或瑞舒伐他汀都可以，然后呢，吃一个月，啊，然后再去医院去复查血脂和肝功，还有

0: 时间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为啥医生告诉你这个时间段去查，就是到那个时间段他如果有风险可能体现出来，没有风险那时候可能也是能体现出来，
1: 对，基本上说明你比较耐受啊，这个对比较适合你啊，那你就继续用。
0: 因为您说这儿我就想到了一个朋友的事情，他呢就是爱人查出来了肾损伤，肾损伤呢后来说怎么发生的，其实他可能平时也不知道，应该可能也没什么症状表现，自己也没在意，查别的然后查出这个问题的，那个说的就是他降压药造成的肾损伤，好像还很严重，吃降压药得多长时间也不检查也不换药才会造成严重的肾损伤。
1: 这个说是降压药导致的肾损伤，这个东西可以就是说还值得考量。大多数的这个降压药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小的。就是基本上可能不会导致严重的，然后这个说的这个肝肾功能的明显的损伤，但是它这个过程都没查，但不是不太清楚啊。
0: 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哈？
1: 最主要的是说的高血压本身这个疾病，如果说它控制的不是很好，它就会导致肾脏的损伤啊，叫高血压肾病，那也有可能是高血压本身导致的
0: 啊。
1: 对，
0: 不一定是药物，
1: 不一定是药物
0: 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好，那现在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啊，朋友们正在来关注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的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今天就来说到的是房颤，它的全称叫心房颤动。
1: 对，叫心房颤动，
0: 就等于我们的心脏在乱跳、
1: 乱颤，对，
0: 乱
1: 颤，
0: 花枝乱颤，花枝乱颤，花枝乱颤，大家就想到了那个乱颤大概啥样子，心脏就那样的乱颤了，
1: 对，
0: 你就会特别的难受，什么心慌、胸闷、气短，哈，刚才在给听众朋友解答问题的时候，说到了一个24小时的 Holt， 我们以前都知道那个 Holt 是要说像一个，我没见过啊，但是好像就后来老听医生讲，带一个像个盒子，小
1: 盒子，
0: 挂在身上，
1: 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机器，然后呢，它把电极粘在你的身上，然后有导线，然后连在小盒子上，然后你就带着它然后就可以了。
0: 但是呢现在有这种背心式的，
1: 对，
0: 就没有那个小盒子了，这个我觉得就不影响大家，比如说我今天在上班，我可能出去我还要比如说我还要商务的洽谈，它就是一个背心戴在身上，你外面正常穿衣服它看不太出来，那个小盒子就不用挂在那儿了，
1: 没有盒子，
0: 所以那个就特别好。因为是我为啥知道这，上次咱们二院的张院长来做节目的时候，他就提到
1: 这个东西，
0: 对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如果有这种，比如有的人是觉得我要带个 Holt 的话，你看我这还得找时间是吧，好像带这个就不用去想这个问题了
1: 啊。这个叫心电仪
0: 啊，心电仪
1: 衣
0: 服一个，
1: 它有个小机器，大概更小一些，
0: 心脏这儿是那个吗？
1: 不是，放在衣服里头，就是非常小，我感觉都多大呢，就是小，就是咱们打火机可能比那个大一点，然后呢它放在衣服里头，
0: 就是那个心电仪的衣服里头，
1: 就是一个小小坎肩似的，然后放在那里，然后这样你看不出来，
0: 所以这个真是特别好，
1: 而且舒适感非常好，
0: 对，
1: 你不用担心说我把这个电极这个导线啊掉下来，然后粘不住了，出汗的时候它就掉下来了，那不会，
0: 因为你穿着那个衣服呢，它就紧紧的贴在那儿了，还有刚才您说的叫做冠脉 CT， 冠脉 CT 是需要打造影吗？
1: 对，冠脉 CT 是要打造影剂的，因为我们的血液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流动的，然后呢，其实你在 CT 或者是这个 CT 上是看不到血液的，就看不到的，因为它是一个组织液啊，所以说你得把造影剂打进去，然后它才能显像。
0: 它显像的时候，如果是里边有液体流动的，它是在我们这个黑白的片子里面，它是黑色的。
1: 它是亮的
0: 。如果是在我们看的时候呢，它是反正它是黑色，就是我看到，因为咱医生也多，我这朋友圈有时也会看到。
1: 它其实就是说，它就是把你的血液里面有造影剂了，所以说你这个血液流到你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它用这个采集出来，
0: 造影剂它就
1: 显影，对，它就是亮色，亮的。
0: 如果你哪儿窄了，你那块就没有。你就是和其他的地子，对
1: 对，
0: 就没有造影剂，
1: 对，颜色就不一样，
0: 颜色不一样，一看啊就那儿堵了或者那儿窄了，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冠脉 CT 和冠脉造影啊，它俩的
1: 区
0: 别呢？
1: 冠脉 CT 它是个无创的， 他是就是说给你下一个就是留指针，然后

0: 就静脉把那个造影剂打到身体里，然后做一个 CT 扫描，然后就显示出来了。
1: 嗯，
0: 但造影呢，它实际上是个微创，啊，它需要建一个静脉通路，然后把这个导管通过你的这个外周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血管，然后送到冠脉，就心脏的血管的开口处，然后打造影剂去显示这个血管。那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是实时的啊，就是我们在屏幕上 X 光下啊，我们也叫 DSA 啊，这个剪影下直接能看到。血管它是个动态的。
1: 嗯，就这个患者在做这个造影呢，医生就在看他的整体的这种状态。
0: 对对，就是打了
1: 通过屏幕看。
0: 直接就看到，对，实时的看到。
1: 实时的看。那个是等于是更清楚吗？
0: 更清楚，对，它是个近标准的检查。
1: 嗯，
0: 因为它就是。我们不用说把别的东西啊，用这个后处理的方法去把它处理掉，它当时就直接显示的这个血管。对。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咱们就来看一看这心脏乱跳、房颤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刚才在说到了叫房颤它的一些症状表现，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得了房颤，哎，但是没啥感觉，有这种情况
0: 有的，这种就是很
1: 那他心
0: 多。
1: 脏不乱跳啊？
0: 他乱跳，但是他耐受啊，是这样的，就是有很多人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他有的时候这个心跳，他不是说跳得非常快，然后呢，可能平时他以前也有点心慌什么的，然后时间长了呢，他就习惯了，就习惯这种状态，那就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只有在体检的时候才会发现，对，
1: 那就等于这得体检呗。
0: 对呀，就是其实
1: 那
0: 我觉
1: 体
0: 得体
1: 检，
0: 检
1: 像
0: 很
1: 您
0: 重
1: 说，
0: 要，
1: 那
0: 定
1: 像，
0: 期体检很重要。
1: 但像您说，比如说他不发作的时候做个心电图也看不出来呀，那是不是
0: 不对，
1: 体检啊？
0: 他是这样的，你不是说他有吗？存在，然后他不知道，那他就是一直都存在呀。他做心电图的时候是能看到的。
1: 就是他这个像您说，他的这种房颤存在，他不是短时间内慌，是经常慌，是吗？
0: 对，房颤它是有阵发性的，它有就是有的人就发作一会儿，它就过去了，然后有的人是持续的，它一直是房颤。那有的人就是无论它阵发还是持续，实际上他可能都没有太大的感觉。我说的就是，如果是它是持续的，它体检的时候做个心电图就能
1: 就
0: 发
1: 能看
0: 现。
1: 见，
0: 当然，就是我们觉得就是对于咱们这个常规的体检的人员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也应该就是带个 halter 啊。就带个 halter，其实很多的体检中心他也会给患者带 halter 的，让他看一下有没有24小时什么，就是更加精准的去评估他24小时的这个心脏跳动的情况，更加全面，不是说就做个心电图一过性的，
1: 因为我们今天要说 halter 说了好几次了，然后我还真是去做了一个，就是因为说那是一个衣服一个背
0: 衣
1: 心儿，
0: 服
1: 对，
0: 啊。
1: 实际上呢，我觉着就是体检，就像您说体检的重要性，然后体检我们是不是？加一些项目也很重要。那彩超，心脏彩超我以前也做过，叫什么心电图呢？肯定也
0: 也
1: 是以
0: 做
1: 前
0: 过，
1: 做过。那都是正常，没有什么问题。我平时也没有什么心脏的不适，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也该，那有的项目检查一下，就再印证一下你的心脏到底健康的程度，还真是去做了一个，就
0: 进一
1: 是你
0: 步
1: 说那，
0: 做
1: 就
0: 的，
1: 说那个背心的那个，
0: 对
1: 因
0: ，halter
1: 为那次张院长
0: 来
1: 做完
0: 了
1: 节
0: 之
1: 目之
0: 后，
1: 后，说这种情况，说那去做一个吧，
0: 做一个
1: 就
0: 看看，
1: 持续做，
0: 对，可以，
1: 对，做一个之后。真的就觉着，因为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放心的。要不然觉着啊，哎呀，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去做一个呢？那些是不是也没查出来？不代表我的心脏就
0: 那
1: 没
0: 您
1: 啥
0: 做
1: 问
0: 完
1: 题
0: 之
1: 啊，
0: 后有啥问题
1: 没
0: 吗？
1: 啥问题。所
0: 我
1: 以我
0: 觉得
1: 就
0: 这
1: 觉
0: 个
1: 得，
0: 太健康，
1: 所以就
0: 对，
1: 觉着就挺放心的
0: 对，
1: 啊。您再说到这块的时候，说有什么情况，我们必要做一个 halter 的时候，就觉着啊，那我做过了，对，就这种感觉。那现在就是我们。比如在日常您的门诊当中，有一些是通过体检做心电图，然后做出来房颤的吗？
0: 对，有，
1: 真有哈。
0: 对，真有的，就是说，哎，我觉得我挺好的，但是怎么，然后大夫就告诉我，给我个心电图，说我这房颤了，我想来看看，说我这个能不能治？对，就是即使是没有症状，如果说发现房颤了，实际上也是需要评估你的风险的，首先要评估你的这个就是栓塞的风险和出血的风险，然后看看你现在这个情况，以及根据它的危险性，就是打评分，然后看看它是不是现在就需要抗凝。
1: 嗯
0: 啊，因为咱们说它的危害啊，现在直接说危害吧，就是房颤它可能因为它心房乱跳了，乱跳之后，
1: 嗯，
0: 它就在心房这个血液其实它就容易淤滞到这个里面，尤其在
1: 啊，
0: 心耳，那淤滞里面其实就是想你这个水是，比如说这个水
1: 流
0: 是流
1: 动
0: 动
1: 的，
0: 的，它就不
1: 对，
0: 会有怎么样啊。
1: 对，
0: 但如果在
1: 流
0: 这
1: 水
0: 形
1: 不
0: 成突然，
1: 腐，
0: 对，流水不腐，你如果说你在这是一个湍流，它一直在这转，那么它其实这个就是血液就逐
1: 冲
0: 渐，
1: 刷，
0: 对，就淤滞到这里面，然后它就容易形成血栓，啊，这个血栓如果说掉下去。它实际上是通过这，咱说的这个，通过这个心室，然后把血射到主动脉里面，它就到外周所有的动脉了。它其中一个动脉就是脑动脉嘛，啊，它就把脑袋的血管可能堵上了，啊，堵上之后，它这个风险，那就如果是小的血栓，可能一过血，你可能觉得要头晕呀、啊，或者有点这个，这个就可能说话有点笨啦、啊、什么的，这
1: 一
0: 可能
1: 过线啊，
0: 一
1: 过
0: 过
1: 去
0: 线可
1: 了，
0: 能就过去了啊，
1: 还
0: 因为
1: 有
0: 它
1: 这
0: 特
1: 种
0: 别
1: 情
0: 小
1: 况呢，
0: 啊，对，有的人就像就天眼发作似的，然后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没有啥太大，就是后遗症啊什么的，然后也有的人就是这个血栓太大了，曾经有个患者，他这血栓太大了，然后整个把一侧的半球的这个动脉
1: 全堵
0: 全
1: 了，
0: 堵了。对，然后整个就是瘫痪了，然后也说不出了话，然后智商也下降了，就最后就是几岁的这个孩子的那个智商，都完全不能自理，就是非常后果非常非常严重。所以说这个后果非常严重，我们一定要就是积极的发现了之后啊，不能把它不当回事儿了啊。如果说需要抗凝啊，就防止这血栓形成，那一定要用药啊，防止它出现咱说的这个严重后果啊。有的人如果说堵到脑干的这个大的血管，那可能就是生命危险了
1: 对，
0: 啊，就这样。
1: 那其实就等于说房颤，大家查出来之后还是要在意它，它
0: 对，
1: 会
0: 非
1: 发
0: 常
1: 生
0: 非常
1: 什么
0: 建
1: 样的
0: 议。
1: 后果？那是不是房颤一旦发生就很严重呢？它
0: 这
1: 算是一个严重的心脏疾病吗？
0: 啊，其实房颤本身，有的时候为啥说它是沉默的杀手？可能它沉寂了很长时间，它也没引起它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这就是有的时候有明显后果啊，就是这个是个体差异。有的人可能发生房颤了，他的症状就非常重，可能后果也挺严重的啊，出现了一个并发症。但有的人呢，可能他发生很长时间，他暂时也没有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只能说如果发现了，就一定要早期发现了之后要，这很早很快的，就是要规范性的就医，然后规范性的治疗，防止它出现。就是你还来得及，这也没出现呢，你赶紧就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不就行了吗？
1: 房颤的之后是用药吗？
0: 房颤它实际上分几个步骤啊，它的治疗，一个是咱说血栓，如果血栓形成吗？所以需要抗凝。那然后呢，有的人就是他的心率特别的快，特别快。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就增加了心脏负担吗？它就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包括心绞痛啊、心梗啊。有的时候呢，因为这种心率快，增加心脏负担，它就诱发心衰，就咱说的心衰了哈。它就上不来气儿，呼吸困难，走路的时候就是走不了了，然后乏力，然后呢，夜间有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事儿憋醒了，就出现心衰的表现。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把心室率控制了，别让它跳得太快啊。然后呢，它可能症状就不明显。那当然，最理想的是说，我让它不房颤了。我
1: 对
0: 把
1: 呀，
0: 它弄成正常，
1: 啊，是啊，
0: 对，当然是更好的。所以说，方法有几个。如果说你这个发现房颤了，在规律性的抗凝和控制心室率的基础上啊，就是咱们要做经食道超声，看看他心房现在有没有血栓。那有血栓的时候是不能转腹的，就先得抗凝，
1: 就不能转腹。您的
0: 不
1: 意
0: 能转
1: 思，
0: 腹，就不能让，就是用
1: 说
0: 咱
1: 是，
0: 们说的方法就把它转成窦性，一定要把这个血栓弄没了。啊，再给它转腹，然后对，然后呢？另外是咱说转腹的方法有几个，一个是可以用药物转腹，比如说安碘酮啊、普罗帕酮这些药物啊，然后用药物去给它转腹成窦性心动去心率的啊，就是别人
1: 那
0: 正
1: 是
0: 正
1: 可以
0: 常的。
1: 逆转的，比如说用药用一段时间，我这个房颤真的就没有了，就恢复到正常了，可
0: 对，
1: 以哈。
0: 可以正常了。然后呢，接着下面去维持这种窦性心率，别让它反复。啊，当然，有的人是说，我这么转腹了啊，然后呢，我也不能维持住，那这时候怎么办？那还有其他方法，就是说，咱们可以用电浮率的方法，就是咱们说电击，咱们心脏骤停的时候，不是电浮率嘛？但房颤的时候可以就用，
1: ADE 那个，
0: 不是 AED，就是我们正常的那种的 AED，它是没有什么选择性，什么同步不同步的。这个如果说我们要把房颤转腹了，是用同步的电量小一些的去浮率，
1: 是治疗的方
0: 治
1: 式，
0: 疗方式，
1: 那个
0: 然
1: 是
0: 后。
1: 急救，
0: 那个是急救，对，然后给他电浮率的，这种也是能够给患者转腹的啊。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电生理的这个手术，叫微创的这个射频消融术啊，把它 这个房产给它转付了。
1: 嗯，
0: 那现在这个技术其实我觉得真的发展的越来越好啊，器械也越来越好了。
1: 嗯、
0: 原来的时候呢是热销融啊、
1: 嗯，
0: 然后是冷冻销融，那但现在就是脉冲销融。
1: 嗯，
0: 那它其实区别在哪儿呢？原来的这个是
1: 热销融，
0: 热销融，对，就是咱们说就是
1: 烧一下，
0: 烧一下，把这个肺动脉的肺静脉的地方啊，就烧一圈啊，隔离了，然后它就消失了啊。
1: 嗯，嗯
0: 这种啊、就是咱们传统的，但是它对心肌细胞是就是
1: 有一些影响，
0: 损伤的
1: 啊。
0: 啊对，然后
1: 心肌细胞是不可再生的，是吗？
0: 不，它就想让它去把它烧掉，就是不就让它就凝固性坏死
1: 了。嗯嗯嗯，
0: 就它不就是传导不了了吗？
1: 嗯，然后就把那其实也就损伤了一圈，
0: 对，损伤了一圈。那这它有一点风险啊，就是可能会出现这个食道的损伤，会肺静脉的狭窄什么这样一个情况。
1: 就是周边可能会造
0: 对，
1: 造成一些影响。
0: 损伤是比较小的，对，但是有这个风险。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咱说的冷冻消融，是像就是这种这个就是
1: 冻。
0: 对，就是这个低温啊，让它去
1: 低温冷冻
0: 凝固啊，然后去消融、然后再有现在就是叫脉冲消融，脉冲消融就是电脉冲、它实际上它不是说像原来是这个让它凝固性坏死，而是说让它细胞膜、然后呢就是叫扩张，然后呢让它就是损伤了，然后它就、这个细胞就消失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它就是没有热消融啊，这样的，比如说食道啊或者静脉的这种损伤是非常、非常轻的，就更安全了。
1: 所以叫脉冲消融。
0: 脉冲消融。
1: 这都是对于房颤的治疗的。
0: 对。
1: 那如果是他刚查出来的时候，一查是房颤了，还很轻，也没造成什么血栓。那、您刚才说的也要用抗凝的是吗？
0: 啊，对，
1: 抗凝是一定要先用上的。
0: 对，就要一定要就是积极的去控制这些可能的就是风险。
1: 因为他就在那漩涡转着的时候一直在转，他就可能会
0: 出现
1: 这个血栓。你虽然现在没有，我们要防他。
0: 对，因为你是、就是即使你是阵发性房颤，你就说我现在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不是，这也需要积极的去抗凝，控制心室率啊什么这些啊，防止他出现他严重的并发症。
1: 哎，那比如在家自己怎么判断说是不是房颤呢？这种，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养成一个规律啊，就是我经常摸我脉搏啊。就在你这
1: 摸手上的
0: 休息啊，然后摸这个桡动脉，
1: 就像中医
0: 号
1: 脉
0: 啊，对，中医号脉其实摸的就是桡动脉，
1: 像
0: 中医号脉似的。然后你在这看着表，
1: 一分钟计时吗？
0: 对，然后你就看看它是不是规律的，
1: 中间有偶尔的一次两次的那种，
0: 那也不正常，
1: 也不正常，
0: 不正常
1: 一分钟之内就必须要保持。
0: 正常来说，你看您做个 halter， 你都没有发现任何的早搏，就说你24小时连一个早搏都没有，对吧？
1: 啊，它可能有一点吧，就是正常范围内的。
0: 就是那非常，那你想摸一分钟，它估计是100%
1: 就不能有，
0: 就没有吧？
1: 嗯、
0: 太少了
1: 啊！真的那么巧，就赶这一分钟的还早活了一下。
0: 24小时有多少分钟？你分配到一分钟里面、对、
1: 嗯，
0: 基本上是没有的。然后规律性，比如说60到100次啊，这个心率啊，然后都很规律，那你就很好，对吧？
1: 就正常。
0: 那如果说你摸的这个时候，它可能就偶尔。就跳一下，那这可能就是早波，咱说的早波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你这个摸着就乱跳了，一点规律性没有，乱七八糟的。然后呢，时快时慢，时强时弱那我觉得这时候就
1: 赶快查一下去吧，
0: 对，
1: 啊，
0: 赶紧去医院去查一查
1: 啊。其实这在家自检很简单的哈，就来给自己号个脉，
0: 号个脉，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很简单，
1: 那你说，比如说心慌这一阵儿过去了之后，觉得啥事儿没有了呀？那种我们需不需要去检查一下？还是说我
0: 再发作再去？
1: 对呀、还是说这一天之中出现几次？还是说我三两天就有一次，有一点心慌去检查？
0: 其实我觉得只要是你发现自己有异常，我觉得还是应该比较积极的，因为你就是。可能你说啊，下次什么时候发作不一定，但是如果说你可能就提前发现了，你把这些风险啊，咱们把药都用上了啊，风险降低了啊。有的人就是因为他一阵阵发作，有曾经见到一个就是年轻人，然后他倒不是在我们科来住院啊，他在神经科住院，我就去会诊，因为他房颤嘛，我去会诊，他就是大面积脑梗了。就是因为原来可能有过房颤，但是他不太在意，然后这次可能就这个血栓了，形成血栓掉到头、脑袋里面的脑卒中了，所以说你只要是觉得自己不舒服，还是应该积极的去查明白你的问题，然后如果说需要用药的话，就赶紧规律性的治疗。
1: 刚才因为在说到这种血栓形成它掉在哪儿，您比如说我看您刚才一直提的都是脑血管的一个位置，比如说脑卒中，那除了这个比如说到脑卒中的话，还可能在心脏吗？ 它能在心脏本身吗？
0: 它能掉到其他地方啊，比如说它可以掉到这个肺动脉上，
1: 肺栓塞，
0: 肺栓塞啊，这咱以前都反复说过，它可能是一个致命性的疾病啊，对，然后还有可以掉到肠系膜动脉，
1: 肠系膜，
0: 肠系膜动脉、肾动脉、下肢动脉，
1: 嗯。

0: 下肢动脉就是，
1: 对啊，你把这个下肢动脉堵了，大的血管堵上了呢，那这个下肢没有血了，那这个血管如果不赶紧开通就坏死了嘛。
0: 那这脚就
1: 对啊，
0: 坏
1: 整
0: 了
1: 个
0: 呗。
1: 腿可能都会出问题，所以说就是它的危害是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本来它是个小事儿，可能你用了药啊，或者
0: 就能
1: 控制
0: 解
1: 了，然后
0: 决。
1: 或者是给它转复成窦性，它可能就什么风险都没有了，但你结果呢，你就不控制啊，那我觉得这个危害可能会非常严重，等你发现非常严重，你就该后悔啊。
0: 那像在您刚才说的一个肠系
1: 细膜
0: 膜，肠系膜会出啥问题？也，那儿也有动脉。
1: 啊，肠系膜动脉，肠系膜动脉是为咱们的肠道供血的，肠子供血的。如果说它没有血的话，它也会坏死啊，
0: 肠道坏死。
1: 肠子坏死了啊，对，
0: 哎呦，一查说肠道坏死了，是咋
1: 就是
0: 来
1: 它
0: 的，
1: 腹
0: 是
1: 痛，对，
0: 吧？
1: 它就会出现明显的腹痛。其实有的时候是肠系膜栓塞，
0: 那肾脏呢？是肾坏死吗？
1: 对呀、啊，那肾脏如果说它有问题了的话，那你
0: 就是
1: 就
0: 栓
1: 开始
0: 塞了，
1: 肾衰了，
0: 肾衰了的那种严
1: 对，
0: 重程度，就等于我们今天在聊这个房颤的时候，你看我们在说到它本身，如果你及时解决，它不难，其实是吧？
1: 对，是不
0: 但
1: 难
0: 是
1: 控制
0: 对
1: 的。
0: 不难控制，但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发现，或者你知道之后，你觉得对我也没大多大影响，我也不想吃药，我也不想去做进一步的这种治疗，就爱咋地咋地吧，那真的就是爱咋地咋地了。后边咋地的时候，你也得接着，其实你得承受那后果，
1: 对，所
0: 就是后
1: 以
0: 果还挺多
1: 后
0: 的，其
1: 果
0: 实，
1: 很多啊，也是很严重。有的时候我们说，确实现在看有很多房颤的患者，尤其是老年人，他没有什么症状。就沉默的杀手。结果发现的时候，就是我们经常去神经内科去会诊，就都是在那儿发现的。对。
0: 还有就是，您看房颤的这块，因为刚才您也说了，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啊等等这些，什么冠心病，还有肥胖，都可能是容易心衰，不，这个
1: 房颤。
0: 房颤的，甚至还说过，刚才是提过什么抽烟和什么熬
1: 对。
0: 夜啥的了
1: 对，
0: 吗？
1: 熬夜，对，熬夜啊，然后过度的激动和劳累啊，都可能会出现。
0: 那比如说，有的人就是那种打鼾很严重，和房颤有关吗？
1: 有啊，
0: 那
1: 它
0: 个关
1: 是
0: 系是啥呢？
1: 关系很大。比如说，它就是咱说打呼噜嘛，打鼾，它有的时候就会憋住，不喘气儿了啊。然后这个叫睡眠呼吸暂停。如果
0: 对，
1: 特别特别严重的时候，你想这时候就是乏氧的一个状态。乏氧了之后，那心脏这个就是心肌细胞会受损，然后它电活动就会紊乱，然后就会出现房颤。它不仅就是这种打鼾啊，它不仅是就是睡眠呼吸暂停，不仅是引起房颤，它还引起别的，比如说食宿，食宿时颤，然后呢还能引起就是动脉硬化的加重，然后高血压的很难控制，顽固性高血压的控制。所以说，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实际上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0: 所以这一块就是，尤其可能男性更多，
1: 对，是的。
0: 甚至有现在说要戴呼吸机，就如果到那种程度，该戴也得戴，戴呼吸机睡觉好像也其实没多大影响
1: 没
0: 嘛。
1: 有多大影响。其实有的很多就是一开始可能不太习惯啊，但是后来的时候他就非常习惯了，因为它是自动的。当你就憋住了，它就给你个正压，然后把你的气管打开。就是这个介绍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对，我觉得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因为原来说还有手术啊什么的，但也容易反复，所以说那现
0: 戴个
1: 在
0: 呼吸机变得简单
1: 对
0: 了，
1: 很便携，就是好多人他出差，
0: 都带着，
1: 他拎着他的小呼吸机，然后到处走，
0: 这个它你不会形成依赖是吗？
1: 他不是依赖，他不是依赖，就是你带着他，你的这个晚上乏氧的情况就解决了，然后你也很安全，所以说他很多人就是拿着他。但是你说我原来的时候就这样，然后一次两次不带行不行？那当然也是可以的。
0: 对，就想问这个问题。刘准一真是做医生的，患者有啥心理，一下子就能把，就是给刀住。我刚才其实说的时候，就是那
1: 就
0: 不
1: 是
0: 会
1: 必
0: 形成
1: 须。
0: 依赖，是不是中间有一次没带，行不行啊？这觉
1: 这
0: 就睡不
1: 还不
0: 好了。
1: 至于。
0: 那就等于是他需要的时候，他才把你这块他给一个。你正常呼
1: 对
0: 吸的
1: 呀，
0: 时候，他
1: 对，
0: 是不帮
1: 他
0: 助
1: 是
0: 你
1: 能
0: 的。
1: 监测到的。对。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这个房颤患者平时需要注意啥吗？你像您刚才提到那些危险因素，是不是都得忌
1: 对
0: 忌
1: 呀，
0: 口啊，
1: 对
0: 注意
1: 呀，
0: 注意
1: 对
0: 呀？
1: 呀。比如说，你的基础疾病一定要好好控制，比如说你的高血压。那个糖尿病，然后冠心病这些肯定要好好的控制了。另外是，我觉得就刚才说了，防止过度激动。
0: 嗯
1: 啊，你情绪一高涨，它交感神经就兴奋，
0: 嗯，
1: 然后呢，心脏可能就接受到这种激素更多，它就容易就房颤嘛，或者心率更快了啊。
0: 嗯嗯，
1: 然后这个劳累啊，就是咱说

0: 剧烈活动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你本来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房产啊，然后你剧烈活动的时候心率就会快，那你现在负担就会重啊，对吧？本来你就不正常，
1: 嗯，
0: 那或者是你这个房产现在终止了，你们现在就是正反向房产，你现在恢复了，结果
1: 你运动，
0: 一累，然后呢增加了这个新房的压力啊，它就会出现房产复发了啊，这不行。
1: 那像刚才提到的这块运动，比如说有的人说，那我这个健健身，我增强一下体质，那对于房产患者的话，需要慎重呗。
0: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就是咱们说适度的运动是可以的，比如
1: 嗯
0: 说快走、慢跑，然后打个太极拳啊，跳
1: 嗯
0: 个广场舞，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但是特别的剧烈的这种就不行了，就竞技的，比如说跑个马拉松啊，我那个打个羽
1: 打个
0: 毛球，
1: 球
0: 对，这不太行。还有就是那种需要屏气，就是憋气这种，不太适合，让一下子就增加了心房的压力，然后容易房产复发。
1: 那
0: 吃的方面是
1: 吃的
0: 吗？
1: 方面对呀。
0: 吃的方面再说，酒对吧？
1: 嗯
0: 刚才说酒、浓茶、咖啡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吃的特别油腻，然后吃的过饱，吃的过饱肯定是容易房产发作的，就是你这个心脏负担一下重了，
1: 血重了，
0: 对，它就容
1: 血
0: 易
1: 液
0: 复
1: 供应
0: 发，
1: 不上来了是吗？
0: 对，而且呢，心脏的负担重，它其实我觉得就是特别容易复发，
1: 那这些等于是给大家提示的一些注意事项。今天我们对于房产呢，其实讲的我觉得是比较透了，刘主任，包括它是怎么来的，它发生的时候会什么样的一
0: 对，
1: 些
0: 这
1: 表
0: 感
1: 现，
0: 觉
1: 对。然后呢，我们如果不及时管它，它会后面出现
0: 出
1: 什
0: 现
1: 么的
0: 后
1: 问题？
0: 果，
1: 如果我们管了它了呢，其实它就挺好
0: 其
1: 的，
0: 实
1: 能够维
0: 对，
1: 护
0: 可
1: 一个
0: 以，
1: 正常的健康。
0: 对，
1: 我们该注意啥也给大家讲到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当然也希望大家都守护好自己的心脏，守护好健康。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的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关注。大家对于房颤的这一块，希望呢也能引起一个在意，就是对。
0: 重视。
1: 尤其是他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今天听得很明白。其实我觉着每次节目当中讲到疾病的时候，疾病的这些表现，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就你记了这些，你才会啊，你才能够掌握这个知识，然后有这些出现的时候，你才能
0: 你
1: 知
0: 就
1: 道
0: 有
1: 我
0: 一
1: 去
0: 个
1: 干啥去。
0: 意识去
1: 对，
0: 看啊，就
1: 对
0: 是就
1: 对
0: 医啊，这
1: 对，对，
0: 事儿很重要。
1: 是，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感谢刘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么的透彻，谢谢刘主任，我们也说声再会。
0: 谢谢佩涵，谢谢观众朋友的倾听啊，谢谢大家。
1: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5: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琴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广大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下时间呢，我们请黄律师和大家来打一声招呼哈。
6: 杜老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欢迎黄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呢继续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的话题。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为大家系统的梳理了在网购过程中啊，一旦出现了这个纠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呢来进行维权。但是维权呢，我们说应该是有一个边界，有一个界限啊，无论是你的维权的标准也好，你维权过程中你的言论也好，包括你的主张也好，其实都是应该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有的时候呢，确实这个毕竟啊，进入到维权可能或多或少咱都有一点情绪啊，但是这个情绪如何去把握，怎么能够在一个合理的框架之内，别成为这个我是维权者最后成为一个侵权人了啊。那么这个边界我们应该如何来更好去掌握，今天呢我们和黄律师呢一起来带领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咱们还是从案例说起哈，先把今天这个案例的情况呢和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6: 今天这个案例也是消费者，其实是一个消费者和网络经营商之间发生的一个买卖合同纠纷，它是通过信息网络平台购物的一个方式。因为有个消费者潘某，他是通过某个平台向蓝某经营的美妆店订购了一套价值188元的睫毛嫁接套装工具。潘某在接收货物之后就开始试用，并且拆封了大部分的商品之后，通过平台又与蓝某进行沟通。他就认为这个网店上店铺当中没有注明所售睫毛的特性，自己在试用之后他是发现觉得自己不太适合这一款睫毛，所以要求退货退款。那商家蓝某肯定根据他表述的原因，而且根据他了解到的，潘某已经把这个产品都已经拆封试用了，使用过了，所以他就不同意退货退款。但是在沟通过程当中呢，商家就说我同意给你补偿10块钱，但是买家他还是没同意，双方就没有达成协商，没有达成一致。最后呢，这个消费者潘某他就投诉到平台，联系了这个官方客服。那么他的投诉理由呢，是认为这个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然后说商家不同意退款，要求平台进行售后予以退款。他 刚开始申请的是仅退款，后续又把退款申请修改成为退货退款。那么平台客户介入之后呢，平台决定就是先做出了一个退款先行赔付的一个决定，然后把这个款退给了消费者潘某，然后同时也扣除了商家的188元。但是美妆店的经营者蓝某接到了平台对他做出的这个决定之后呢，他肯定是不认可这个决定，就通过潘某的这个订单的信息，还有那个在购买的时候所预留的电话号码，就主动联系了蓝某，跟他进行了语音通话，然后又添加微信之类的。就是在这个通话过程当中，美妆店的老板就是蓝某，他是要求这个潘某跟他陈述了说，你这个购买的睫毛套装工具你都已经拆封了，而且已经使用了，这个情况不符合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情况。虽然平台扣除了这个钱款，但是正常商家认为你应该支付货款，但是潘某不同意，双方也没有就是聊得很愉快，最终也是闹得挺不开心的。那么在双方沟通过程当中呢，潘某在微信上也相对来说有点极端哦，就给蓝某进行微信转账，然后转了0.01元，相当于就是1分钱，然后在转账的过程当中还备注了一个字叫做打发狗，所以这个词就激化了他们双方之间的矛盾。在他们整个双方沟通的过程当中，然后消费者潘某然后还向这个蓝某发送了包括这种竖中指啊、翻白眼啊，还有一些侮辱性的语言的文字和图片。他是认为蓝某就是私自联系他，他就认为对他好像构成了恶意骚扰。然后因为蓝某联系他，在这个双方整个沟通过程当中，潘某又在平台上对于商家进行了投诉和举报。那么这个平台在监控了商家就是蓝某他们这个店铺之后，又以违反客户服务要求的这个行为为由，扣除了这个店铺300元。就是因为正常商铺在这个平台上经营的话，他们都会有缴纳保证金嘛，所以平台把这个商家又扣了300元，作为说是之后补偿消费者潘某的一个费用。最终呢，这个商家因为这个平台做出的决定，以及潘某与他之间双方沟通的一些聊天记录当中对他构成的伤害，那么他以潘某不当投诉以及对他造成的名誉侵权为由，诉到了法院，请求法院判决潘某向他支付货款以及赔偿损失，和要求他在主流媒体上，就是主流的一个平台上，以视频的方式进行公开道歉。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整个案件的发生的一个背景。
5: 好的，那你看黄律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中啊，那消费者呢在这个消费和购物过程中哈，和商家呢没有达成协商一致，后来呢也是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之下哈，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吧，表达了自己的情绪。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说没有掌握好这个度啊，出现了很多的侮辱性的文字啊，或者是图片，造成了双方的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最终呢是诉至了人民法院。其实在这个案例当中呢，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方面问题。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和黄律师一起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啊，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去做，包括在这个案例当中买家和卖家他们都有哪些问题，我们从法律的角度呢给大家来理清楚。首先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消费者呢他在签收了商品之后，而且还试用了大部分的睫毛嫁接的套装，然后这个时候他才觉得说产品不合适啊，为由进行一个退货退款。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就是像买水果一样哈，你尝着买啊，会让你有一个体验一个感受的过程。我们可能会觉得是比较适合，但有的时候呢，你说你把大半你都用完了，或者你又是吃了很多，那么这个情况下你才提出来不合适，可能按照常理来讲，或许很多人内心当中是有一个疑问的啊。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讲，这样的现象到底符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他的主张能不能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呢？黄律师
6: 啊，像这个案例当中，消费者潘某他在试用了大部分的就是产品之后，然后他的理由并不是说是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而是认为这个产品不适合他自己，要求商家进行退货。首先他这个理由如果是在七天无理，在七天法律规定的七天无理由的期限之内， 那么像我们经常做网购的时候，也能够看到你在退货的时候申请的理由，说我不喜欢，我不适合，就是以各种理由你都可以申请退款，一般商家自动也会确认退款。但是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恰恰是他已经过了七天无理由的时间。另外的话，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拆封了大部分的商品，然后并且进行试用。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那么消费者实际上他申请退款的这个订单，他的产品没有保持完整性，已经拆封试用了就是主要的这个产品，那么导致这个商品无法进行二次销售，商品状态已经不是完好了，已经不再符合这种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法定条件，所以商家是有权进行拒绝他的退货申请的。那么在我们正常日常的这个购物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商家在给你发送正品的同时，会给你附带一些试用装小样。
5: 对，
6: 那么如果消费者是试用的是这种小样或者是试用品，那么他如果觉得不合适，正常来说是可以申请退货的。但是这个案例虽然说它价值不高，就100多块钱，但是这个消费者是把他的那个正品的产品全都拆封使用了之后，然后是以不适合自己的这个理由申请退货，那么商家确实是有理由可以予以拒绝的。
5: 嗯，好的，这个呢是从法律的角度来梳理哈，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它真正是一个试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它可能已经超出了一定的范围，甚至是可能网络上有人评论的说出现一些白嫖的行为啊。
6: 对对，
5: 嗯，然后其实说到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话，我们在日常购物当中或多或少我们可能都会知道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内衣啊，可能它就不太适合七天无理由退货了。
6: 对，
5: 还有很多产品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很少会看到哪个平台会为我们说总结出来，就是哪些产品是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那么从法律角度和这个司法的实践角度来讲，那黄律师你给大家简单的来归拢一下好不好？
6: 啊，可以可以，就是像一般现在法律规定的能够适用七天无理由的可能是大部分商品是可以，但是有些特殊的商品，就比如像刚才我们涉及到的，你正常的产品如果你已经拆封试用了，没有保证这个商品的完整性的这种情况之下，商品它是正常不能够适用七天无理由。那么除了这种情形的商品之外，比如说消费者定做的一些商品，因为商家就是根据你所提供的尺寸去定做制作的这个商品，你不能说我做完了之后然后你说不合适，不是我想要的，那么你进行退货。但是如果说是商家给你定做的时候没有按照你的尺寸去制作，那么这个其实不是说你定做的产品，是因为产品有质量问题，所以你可以申请要求退货。但是如果只是因为你定做了之后你觉得不合适，以七天无理由的条件去那个申请退货的话，那么定做的这种产品是不允许的。那么还有一种的话，比如说是像电子类的，像我们充值会员，然后那个
5: 本身它就是有效期的啊。
6: 对，然后还有一些是电子的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下了单之后它发送就完成的，那这种产品的话基本上你充值完了，我钱已经到你账上了，你这个时候你申请说要七天无理由退货，那这个也是不属于可退货的一个产品。另外的话，像比如说是我定期交付的一些报纸期刊，那么比如说我正好我去年的时候也给孩子订了一些那个英语的周刊，那么我是2025年11月份的订的是2026年的12期。那么正常来说的话，我订完之后他是按月给我发，那么他每期给我，比如说发了4-5期之后，如果这个时候我以七天无理由退货，我说我后面那几期不要了，那正常来说商家是有权去拒绝的。其他的话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些商品它可能是那种生鲜易腐烂的，像刚才杜老师说涉及到的这种水果，水果的话，如果你收到之后，我收到了之后，我看看我觉得不合适，我又给它退了。因为首先啊，水果它的保存期，你像水果生鲜，它的运输过程当中本身就有耗损，
5: 是的。
6: 那么它在运输的往返过程当中，有可能就导致这个水果或者是生鲜它就变质了。那么其实造成了双方都有损失，一般是不允许你七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往往商家为了促成他自己的交易，可能会给消费者做一个承诺，比如说你收到的水果如果有坏果的话，那么你可以给商家出示你收到的货物，就是订单，然后你收到的时间，同时联合的你的那个快递的盒子去拍照，去证明你收到的货同时有多少个果子是坏的，那么商家基本是能够按照你坏果去给你相应的补偿赔偿。所以对于生鲜来说的话，你没有权利申请七天无理由，但是你可以 因为你收到的货物如果存在一些坏果，或者如果说是有短少的话，那你可以跟商家要求补偿。
5: 嗯，其实黄律师的这些提示呢，恰恰要提醒我们啊，就是在网购过程中，你提前你要查看好，就是这个商品的信息页当中，它标注的这个产品到底适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
6: 对，
5: 你买之前你就得想好，因为毕竟我们作为消费者。

0: 你说我不认可这个规则，然后我这个要买，买完之后我再去维权，其实这个是比较难的哈，
1: 对
0: 是
1: 对。
0: 客观上是很难的。所以你之前你就想好，你要是能接受，你再下单；你不能接受的话，你后期即使你提出了异议，或许在法律层面上有可以去商讨啊，或者进一步维权的空间，但实际上你的维权成本和时间是我们不是很能够值得付出的，是不是？
1: 对对，
0: 嗯。
1: 成本还是非常高的。
0: 对，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在这个案例当中啊，潘某呢，他是以这个质量问题为由啊，提出了一个退款的申请，但是呢，他也拿不出一些不合格的证据啊，或者一些材料能支持他的这个主张。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讲，他的这个维权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合理呢？嗯。
1: 首先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就是消费者潘某他在平台申请，平台客服介入的时候，是以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为由要求商家进行退款的。那么平台它可能只是进行一个形式的审查，最终的话，如果说涉及到法院诉讼的这个层面，然后以及我们从整个案件后来的走向来看的话，它这个商品其实是不存在质量问题，只是说消费者购买之后觉得这个睫毛戴上之后觉得不适合自己的脸型，
0: 嗯。
1: 然后最终的话要求申请是不适用，然后不喜欢进行的退款，那么消费者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以质量问题主张提出退货退款，他其实是要承担这个初步举事证据的一个责任的。但是，在整个案例当中，这个消费者潘某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去证明他购买的这个睫毛套装存在这种质量瑕疵，或者说不符合约定的这种情形的存在，所以他的这种维权方式其实是不合法的。
0: 嗯，
1: 对。
0: 好，那这个情况我们是需要了解啊。但是我们会想，就是抛出他的这个情况啊，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个商品，我有质量问题，然后在双方协商过程中呢，就是卖家不承认，但是买家我认为这商品它就是有问题。那在维权过程中，可能人就说了，那行，那你提供一个质量问题报告吧。那其实这个时候消费者他处在一个相对被动的方面了，是不是？
1: 对对，
0: 嗯。
1: 确实是有这个情况，因为这个也是为什么涉及到，就是我们有时候购买商品，或者说在代理诉讼案件当中，我们前段时间也代理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环保设备的一个合同纠纷，这个就是涉及到设备的一个质量问题。那么这个质量问题的话，你可能就涉及到产品质量鉴定。就是你这个产品到底合不合格？但是因为这个案件，我们这个讨论的这个案件当中，它首先睫毛的那个工具，它这种可能标的比较低。但是如果真正是你要提出质量存在问题的这种维权的成本，它相对来说比较高。但是有一种情况，比如说你这个睫毛，因为你正常使用睫毛的时候，它可能得有粘性吧。
0: 嗯。
1: 但是你如果说这个睫毛它能够初步的举事这个证据，你这个睫毛套装拿过来的时候，里面胶水都已经凝固了，
0: 嗯，
1: 然后你那个粘的时候你根本就粘不住，你正常你新的一个睫毛拿下来的时候，你放手上你肯定是能粘得住的。如果说你连粘都粘不住，那这个东西确实存在问题，就不需要通过那种鉴定的方式。也就是说，为什么说，消费者要举事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的初步证据，
0: 嗯。
1: 就是他可能不需要达到那种你100%这个东西就有质量问题，但是你至少要提供产品存在初步举事这个证据。也就是说，我可以展示，我可以录视频，你这个睫毛我现在根本就不能用，你的胶水都已经凝固了，已经干了，根本没有任何一个粘性，或者说它很明显的散发出来的这种特别刺激的一个味道，那么你戴眼镜上肯定是不舒服、流泪的。那这种的话，它可以把这个质量问题提出来，
0: 嗯，
1: 对。
0: 就虽然说是一个很小额的一个商品交易过程中啊，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帮助自己，以最低的成本来维权，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也是
1: 是是。
0: 黄律师呢刚才在这个讲解过程中重点提示大家的这样一个目的哈。那一旦是问题出现了，包括在处理问题过程中，首先呢，我们都是建议大家能够走友好协商的这个过程。那对于买卖双方来讲，都是一个消耗最低成本去最大化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前期呢，商家也是这样做的，包括买家也是通过了协商的方式哈。当时商家呢说了，说这个你消费者你拆封商品之后，但是呢，我虽然说不能够接受啊你这个退货退款的请求，但我可以给你一定的现金的补偿。他当时提出了给你补偿10块钱。那么这个角度来讲，商家的做法就是拒绝了人家退货退款的请求，然后我还说我以现金的方式来补偿。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方法和方式是否合适呢？
1: 我认为他这个方法是合适的。首先啊，就是商家他确实是有理由去拒绝他的退货退款的一个申请，因为结合刚才这个案例的分析和那个讨论，

0: 我们能够看到，就是消费者他已经把这个正品的产品都已经拆封使用过了，那么他就不符合保证这个商品完好状态，进行7天无理由退货的一个条件。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商家虽然拒绝了他的退货申请，又同时提出来，我可以给你10元的那个经济补偿。那么他这个补偿并不是一个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但是这是商家自行提出来的个自愿协商的一个行为。如果说买家同意，那他们这个事情其实也就了了。但是就是因为商家不同意，所以可能他们又引到了下一步。但
1: 是
0: 是
1: 的。
0: 商家提出来的这相当于是一个和解的方案选择之一。如果说双方，哎，这个觉得我都可以。那可能双方矛盾就解决了，但是如果说达不成的话，那双方就是各自还要提出各自的主张。
1: 也就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哈，看看这个协商能不能取得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结果。那么看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协商过程并没有取得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啊，反倒是矛盾是进一步升级了。从这个协商升级为这个骂战，甚至是这个言语的攻击了
0: 对，侮
1: 哈。
0: 辱，对。
1: 对，你看这个，当时呢，这个出现了一些情况哈，就是卖家呢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的方式啊，然后呢和这个买家呢进行协商和纠纷之后呢，双方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沟通过程中啊，那么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协商和进行沟通。有的时候呢，如果双方都愿意的话，那你就唠呗，是吧？但是如果说一方不愿意的话，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让我感觉到很烦啊，甚至是一个恶意骚扰的情况。那么从法定的角度来讲，这个情况下，你说我能不能够拒绝呢？我能不能报警啊？它是不是属于一种违法违规？是不是属于一种恶意骚扰的行为呢？
0: 那么首先啊，在我们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了解的就是在庭审整个展现出来的他沟通还有微信聊天的内容。这个案件当中的商家兰某，他主动联系了这个消费者潘某之后，他的整个沟通过程当中是正常表述的，所以就不涉及到这个恶意骚扰。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兰某他的出发点就是说，我认为你这个商品你退回给我的时候已经完全是使用过了，那么这个商品你就应该给我支付相应的货款。他整个在向潘某进行沟通过程当中表达的诉求一直都是这个，所以在整个案件我们在为他分析和整理整个材料过程当中的时候，就发现郎某他并不存在这种恶意骚扰，因为确实平台处理是他作为第三方机构，尤其是商家，我在平台上面经营的时候受制于平台，那么平台它可以先行进行赔付，但是跟商家之间进行扣款，那么商家可能是在平台当中他没有办法直接针对于平台提起，正常他该走申诉，他也在走申诉。但是对于买卖合同的双方来说，这个卖家他是有权向买家进行联系沟通。我认为你已经把我这个货用了，你应该给我支付货款。但是，我们再衍生一下，因为现在网络购物也非常发达，我们确实也接触过很多的消费者跟我们进行的电话咨询，他们就询问说是，在某个平台就是购买了某物之后，然后发现这个物就是货不对版，退货之后，那么他可以进行就是评论，那么我可能给这个商家进行了一个差评，或者拍照如实陈述了这个收到这个货款的一个情况，货物的情况。然后商家呢，尤其是前几年特别多，这几年好像也不太多了。前几年的时候，那个商家就会积极的联系这些消费者，要求他修改评论。然后
1: 对，
0: 把
1: 之
0: 那些
1: 前
0: 差
1: 总是
0: 评，
1: 给你改，就是改你退货维权的理由啊。
0: 然后要么改你，如果单单只是让你改那个退货维权的理由，可能还相对来说比较轻一点。有一些商家是因为你做了留言，可能是做了一些差评，然后他就要求你删改评论。然后如果说是很多消费者，他就觉得我是如实的描述了我所买到的购物的产品的一个现状，那么我也是希望我购物的这个经历能够帮助到之后，因为你家展现出来的广告和你实物之间存在差异的这种客观事实，我进行描述之后，想要帮助之后的消费者不要再掉坑里面。其实
1: 你
0: 很多
1: 说的
0: 消
1: 太
0: 费
1: 准
0: 者，
1: 确了啊，叙述了很多这个场景下维权人的一个心声，就是我可以认了我这次倒霉，但是我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最主要就是我不希望他的这种错误的宣传啊，或者一些这个引导啊，在这个给更多人带来困扰。
0: 好多消费者最终我坚持差评，我就是怀着这个目的，当时商家他可能就不认可，然后曾经前几年也出过很多的案例，就是商家就开始恶意的骚扰， 然后因为他们手上有那个消费者的真实的购买的联系方式，还有家庭住址，曾经还因为这样的事情的话就引发了一些恶劣的事件嘛。那么这种情况

0: 违法哈。
1: 对，
0: 但是这个数量上会不会有一定的限制呢？你也不能说没完没了的打，那也挺烦人的。
1: 对对对，就是你的正常的拨打电话，因为像在这个案例当中的话，他们最初的话是通过电话联系，联系完之后是通过微信聊天，所以他没有这种长期不定时的，就是多频次的给消费者打电话的这个过程，所以就不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们之前接触过的大量有些那个咨询的案件，就是有些商家为了要求你改那个就评论，或者说是因为你们双方直接打不成意见，最后商家就恶意的把你电话放到一些什么平台，就是某一个什么骚扰电话的那种平台，就导致很多商家给你不断的给你这个电话打电话，就是拨号，所以就影响了你正常生活。那么这种行为的话，商家肯定这个行为是不合法的。
0: 嗯，好的。那截止到目前呢，黄杏霜律师啊，已经围绕着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买卖双方前期的协商过程以及商家的努力过程呢，给大家做出了一个梳理。但是呢，在整个案情的介绍中啊，我们也了解到后期呢，双方是更加的不愉快，甚至出现了辱骂等言语攻击的这样的行为。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带领大家来梳理一下，就是消费者这一方，他的行为从法律角度来讲是否合理合法，以及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哈，给我们所带来的警示。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本期法治直播间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秦霜律师，做客到直播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呢，回来继续带领大家来分享这一起案件。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0: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秦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黄律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案例啊，就是在消费者网购过程中呢，出现了一个纠纷，双方呢协商不成，在后续的沟通过程中呢，这个随着情绪的升级啊，这个言语的力度呢是不断的加强，后来呢逐渐衍生出了辱骂的行为。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黄律师呢围绕着这个案例啊来给大家说一说，尤其是这个消费者潘某啊，后期呢也是采取了一些比较激进的方式啊。那么这些方式呢，从法律的角度上，你给我们大家来做一个分析吧。
3: 在这个案例当中，后来他们双方的矛盾确实是升级了。在微信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潘某持续的给那个蓝某发0.01元转账，然后又给他这种备注说是打发狗。那么其实这个语言文字在我们就是正常人的日常理解上来说具有很强的侮辱性，除了他这个转账之中他还发送一些侮辱性的那个像那个竖中指啊、翻白眼呐、还有一些就是比较低俗的恶俗的那种表情和图片。那么这种行为的话，其实是构成了我们民法典当中所称的就是侵犯名誉权。那么像侵犯名誉权，它基本上存在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以侮辱性的行为，还有一种是诽谤。那么诽谤的话，可能是捏造虚构了一些事实，就像我们日常说的造谣。造谣的话，什么在公众一些场合，不特定的场合，可能对某一个人然后发表了一些不实的言论，可能对他的名誉造成了损害。但是这个案例当中主要是涉及到了这个消费者是用一种侮辱性的文字侮辱了这个蓝某的人格，给他造成了伤害，是属于一种公然贬损的行为。所以他的行为其实是构成侵权的。
2: 对，好，这个是我们需要来进行注意的啊。尤其还有他这个转账过程中啊，有很多的这个攻击性的行为哈，然后呢还有这个转账上面加一些备注，那么这种行为的性质我们应该怎么给它作为定性？
3: 对，从我们这个民法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认为他这个行为就是属于恶意的。首先啊，那个一分钱就是他跟那个你比如说他这个产品购买正常是188是吧，如果说你是同意退那个支付货款的话，你得支付相应的货款，或者说双方协商一致了，你比如说商家同意说你再给我付100或者付多少那都可以。但是他给的这个是一分钱，其实在一分钱你就他也是货币，但是有时候0.01元然后再配上他所备注的这个文字内容的话，就会给人造成了很大的心理上的伤害。就像说我就是这个，就像我们电视剧里面很多时候演的，就是我就是用极少的钱，不对症的钱去打发你，就把拿你像当狗一样去看待，我就是打发你， 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很多时候不在于说你这是一分钱还是多少钱，是在于你的这个行为和这个特定的这个数额，然后结合就是我们正常人对于这些数额和你这个备注的文字在特定的场景之下所隐含的这种隐喻，那么导致了对蓝某的这种人格的侮辱。
2: 然后呢，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么给他定性呢？算是这个侮辱、诽谤，还是这个人格的贬损？
3: 对，他是属于通过侮辱的行为贬损这个蓝某的人格，是构成名誉侵权。所以虽然说是在名誉侵权这个行为当中，即使是没有什么造成可视化的这种结果损害结果，比如说我们之前也讨论这个案件，有些人就说那我就是说这几个语言，我又没有对他造成伤害，很多人就认为就是你构成这个名誉侵权，你必须得有损害的结果，就是比如说我造成你的什么损失了，但是这个损失的话，其实在民事法律关系当中，这个损失其实是能够包含了就是心理的精神的这种损失。那么这个名誉本身它不是一个实物，它是一种虚拟的或者是一种人格的其中一部分。因为你这侮辱性的行为，你导致了我的人格受损，那么其实是构成了侵权的那个损害的一个要件。
2: 也就是这种人格的这个包括名誉的这种攻击和影响啊，它不只只限于说是对外的或者当众的对其他人的，哪怕是一对一的其实也是算的，是不是？
3: 对、因为你这相当于是一种辱骂的一个行为了，
2: 嗯，
3: 因为你是你看你用那个一分钱你去打发我，然后像狗一样的想要打发我，那其实是即使是两个人双方的对话当中，那么它也是一种侮辱的辱骂的一种行为。
2: 那其实你说他在这个行使维权过程中啊，这个采取了很多过激的行为，那么从这个维权权利行使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呢？
3: 我们认为是至少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最终法院也是认为潘某的这个他自己主张的维权行为啊，和正常的这种他说是应激的这个行为，其实是构成了这种滥用消费者的这个投诉的行为。因为然后在商家正常找他进行协商沟通的过程当中，他又特别的言辞不当，那么他这个滥用消费者的维权行为的话，在本身你本身不符合这种退货退款的条件之下，你虚构了一个质量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进行维权，那么事后在商家对你进行友好沟通的过程当中，你没有积极的去应对和没有去协商，更甚的是对商家进行了这种言语的侮辱，进行虚假举报。因为在这个刚才介绍案件背景的过程当中，他除了以质量问题申请了退货退款之外，在商家联系他沟通过程当中，沟通之后然后没有达成一致，这个消费者又向平台发起举报，认为商家存在一些那个违规经营，然后说是那个商家服务不到位，然后导致了这个商家被平台处罚的一个事故的发生。所以消费者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滥用了这种消费者的权益，他的维权行为其实是过度和过激的，而且他在与商家进行协商的时候，他的语言用词其实是特别不当的，已经达到了这种言语侮辱的一个程度，构成了这种侵权，所以他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消费者合法维权的这种合理的边界，而对于他那个是对投诉权和维权的这种法律概念和法律权利的这种滥用，正常来说是不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
2: 你看他们在前期沟通的时候啊，还能相对冷静的进行这个你来我往啊，各自观点的一个表达，后来呢逐渐上升这种情绪化的一种宣泄哈。然后呢在很多的网购维权过程中，我们都觉得说消费者处在一个相对弱势方哈，所以我们都在这个呼吁说平台要对我们来进行保护。那有的一些案例当中，我们会发现就有的时候商家他又处在一个弱势方了啊。
3: 对，
2: 在这起案例当中，我们也看到平台呢就是直接把这个平台的像担保金啊，或者一些这个平台的押金哈，直接截出拿了一部分，直接赔给了这个消费者。那么这个时候，作为商家来讲，他能怎么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呢？
3: 确实，就是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当时也是那个跟平台也做了一些沟通，就是平台它有平台的运行的规则哦。但是在这个规则之下，在这个案例发生的时候，平台仅仅是依据了这个潘某的一个举报提供的一些图片和文字的说明，就扣除了这个蓝某店铺的三百元的保证金，说是用来补偿潘某在这个事故 过程当中产生的损失，那么商家其实是有权提出异议的。那么在平台，正常来说，平台处理商家和消费者这个纠纷的时候，平台它其实是应该承担一个中立的一个角色，应该遵循这种公平的原则来核实双方提供的证据。但是这个平台它不是一个大型的平台啊，是一个比较小型的一个平台，那么它的整个规则其实不是特别完善。在它的整个平台介入之后的维权过程当中，他甚至于没有要求，没有跟商家进行核实，没有让商家提供相应的证据，
2: 就直接就把这钱给人家了。
3: 对，直接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其实是对商家是一个特别大的伤害。那么蓝某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应诉之外，其实起诉之外，他其实跟商家之间，对于商家做出的这种处罚，其实也像对平台做出了这个处罚，其实也向平台做出了一些那个复核的申请，也在依法进行维权。
2: 嗯，好，这个呢我们是了解到这一点哈，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啊，我们如何来看待平台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么之后呢，这个卖家蓝某呢是向法院呢提起了一个诉讼哈，要求呢潘某支付这个188元的货款，然后呢要赔偿店铺被平台扣除的这300块钱。那么对于卖家来讲，他的这些主张到了法庭上能否得到一个法院的支持呢？
3: 首先啊，在这个案例当中，后来法院是支持了。其实这个在整个的审理过程当中，双方也就一些具体的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对。首先，当时潘某，平台虽然是把这个货物，就是把这个款项退给了消费者，然后并且扣除了商家的款项，然后这个消费者实际上最终甚至于没有把这个货物退还给商家。所以最终这个商家才蓝某才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他支付相应的货款，并且要承担平台在他店铺保证金当中扣除了300元。那么潘某结合到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的话，那么潘某他在收取了这个商家商品之后，在平台或许是因为平台的漏洞也好，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么他在平台当中申请了退货退款，但实际上他收到了款项，但是他这个货物实际上是没有退回去的。
2: 嗯，
3: 因为商家迟迟的也没有收到这个相应的货物，而且买家就是消费者也没有在这个平台当中输入相应的消费，就是你那个物流的订单，所以导致他这个订单一直都处于异常。也就是说，从法律上分析，买家的这个行为，他其实从平台获得的这个188元是构成了一个不当得利。
2: 嗯，
3: 因为他这个钱，你比如说我买东西是吧，我正常应该得花钱，现在我东西到我手了，你钱平台给你退回来实际上是没有花钱。
2: 对，
3: 那么你这个180，你既有货然后钱还没花，
2: 嗯，
3: 那
2: 而且事实上他还反倒挣了哈，
3: 对，
2: 因为平台给了300块钱，
3: 对，还有300块钱
2: 远超他付这个188元，
3: 对，
2: 嗯，
3: 所以他这个188元实际上是属于在法律上来说他是没有合同基础的收益，
2: 嗯，
3: 那么你就构成了一种不当得利，
2: 嗯，
3: 另外的话，所以法院是支持，那么蓝某，因为你没有给上，至少你如果说这个案子。换一个角度，如果这个案子在蓝某起诉的时候，潘某确实也把这个货给他退回去了，
2: 嗯，
3: 那有可能结果又会不一样。
2: 是的，
3: 对，又会不一样。但是这个案子恰恰为什么蓝某坚持要起诉？因为金额其实很小，
2: 嗯，
3: 他也商家也说他也是知悉，必须得有个说法，
2: 嗯，
3: 所以就是也是起诉，要求他支付货款，因为确实他货没有退回去。那么这是针对于货款。另外一个的话，他在诉讼过程当中同时提出来了，那么平台对我进行的处罚300元，我能不能要求这个消费者去承担呢？最终这个案子在整个审理过程当中，法院也是支持了。是主要原因是基于什么呢？第一个，消费者向平台进行投诉的时候，他是以质量问题申请的退货退款，平台可能是存在一些那个处理问题的瑕疵或者是规则的漏洞，他最终是赔付了，
2: 嗯，
3: 那么我们在整个审核双方他们之间买卖交易的过程当中，消费者提出来的最初退货退款的原因，其实就是这个产品是不适合他自己，也就是说不喜欢，其实是一个七天无理由的一个退货的理由，他从来没有提过是因为质量问题，而客观上这个产品可能确实也没有质量问题，所以法院在审核过程当中基于这个客观的事实，然后再结合消费者后续所做出来的一些过激的一个行为，侮辱性的行为，以及对平台提出了一种不当的那个举报，然后确定了商家在被平台扣除了300元的这个损失， 然后要求由消费者去承担。
2: 嗯，其实黄晴霜律师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啊，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因为在很多的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往往的消费者处于弱势一方，就是有理呢，可能在维权过程中啊，走了很艰难的一个过程。而这个案例它的特别之处呢，就是在于消费者在不当的维权过程中啊，在法院的这样的审理之下，得到了一个及时的纠正。其实这个对于买方也好，卖方也好，包括网络购物的这种行为都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正向引导的作用。那同时呢，也是通过这个案例呢，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啊，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就是在网购维权当中，我们的这个责任的权利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包括你的言论的这个边界在哪儿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接下来时间呢也请黄晴霜律师呢，围绕着我们消费者啊，就是在网购过程中我们正确的维权流程是什么，包括我们出现了一些纠纷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情，给大家简短的做一个提示啊。
3: 啊，可以。那么其实作为我们消费者，在正常的网购过程当中，如果进行维权的话，首先啊，就是你基于商品买卖关系然后购买的这个商品，如果说我们想基于七天无理由退货，那么根据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基本规则，你至少得保证这个商品品完好。那么一般有些商家他在那个邮寄快递的时候也会注明，那么你在如果说是你认为这个产品不合适的时候，那么你得保证吊牌、包装，甚至于外面的包装纸壳，因为确实有些商家，那个比如说某些旗舰店的那些商家，他们的那个纸壳包装都是有他们专属这种 logo 的，那么他会在你的快递盒里面会专门的进行说明，那么你退货的时候你要保持这几样东西都是完整的，那么这是第一个要求，保证商品完整，那么可能是你进行退货维权的第一个要求。那么第二个的话，如果说是你超过了这个七天无理由的就是退货的申请的话，首先你如果说产品存在质量问题，那么你可以正常的发起这种产品质量瑕疵问题的这种相关证据，要求商家进行协商。那么商家一般进行核实之后，根据平台的规则，他会在相应的期限之内进行答复，其实是一个自动确认的一个过程。如果是审核通过了，他就会告诉你地址，如何怎么去退货。但是如果说商家予以拒绝的话，其实你可以再次去发起的。那么在跟商家如果说发起的这个沟通过程不是特别顺畅的情况之下，一般的平台它其实有平台小二，像那种平台客服可以介入。那么在
2: 就是官方的客服哈，
3: 对，官方客服他正常都会是介入，然后根据你们双方那个争议的内容进行评判。像某一个那个二手产品的一个转让的一个平台，他这里面那个就是有一个官方客服的那个争议解决的一个机制，就是特别比较有特色啊。
2: 嗯，
3: 甚至于他把那些很多那个在他们的用户都挑选为就是作为评判官。不知道那个大家有没有接触过啊，就是也是一个二手的转让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如果说是买方和卖方发生争议的时候，你可以各自提供自己的证据和那个材料，然后交到个平台当中，然后其实是有大众去投票似的，最终得出来到底哪一方有理。
2: 嗯，
3: 最终
2: 就是每个平台的规则不一样哈，但都是能够尽可能的呈现一个这个公正的一个状态。
3: 对对，所以就是说，像这些平台的话，都有自己的处理问题的一个机制。作为消费者，应该首先是你正常自己要符合这个条件。第二个的话，积极的要求这种商家平台的介入。第三个的话，如果说平台上问题解决不了，那么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诉讼的方式去解决。那么反过来，对于商家来说，商家的话，你对于消费者他可能涉及到这种虚假投诉和恶意的维权的话，那么你第一时间应该及时的保存固定这种聊天记录、通话记录，还有一些商品收到就是退货之后商品拆封的那种照片、视频。然后如果说平台介入的话，那应该及时的跟平台进行反馈、核实和提供相应的证据。
2: 嗯，好，这些问题呢，我们都是需要来注意哈。那么黄晴霜律师呢，是从专业的

0: 法律角度啊，为大家系统的梳理了一下。在网购过程中，我们作为消费者一方啊，一旦遇到了商品问题的时候，应该如何呢做好自身的维权的准备工作啊，以及正确的一个处理的流程。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来正确维护自身权益的一个必要的步骤以及合理的一个规范。这样的话呢，只有保证自己的行为规范呢在一个合理合法合规的范围之内，我们才能真正的更加理性的为自己的权利做出一个维权，而不会出现说我从一个维权人变成了像本案当中变成一个侵权人了哈。所以这些问题呢都是需要大家来格外的关注，也是我今天节目当中呢黄庆双律师为大家选择的这个案例啊一个真正的一个目的。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提供的这样一个案例的内容啊，包括黄庆双律师呢围绕着这个案例给大家做的梳理和总结，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网络购物过程中啊能够更好的树立好我们的维权的意识和理性维权的这样一个边界。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庆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围绕着这样一个典型案例为大家做出的系统的分享和精彩的讲解。谢谢黄律师，谢谢您。
1: 谢谢，期待下次再见。
0: 好的，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那今天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就为大家播出到这儿，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将会继续啊邀请黄律师呢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稍后的时间呢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

0: 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之所向，
4: 城府华章。
5: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6: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一个大户型？
7: 岁数大了，楼上不去了，换个环境更好的来养老。
8: 后疫情时代，我得找个物业好点的房子，该怎么选呢？
1: 世事瞬息万变，但不变的始终是你对家的渴望。新居时代与你的美好倾心相遇，主持人董倩给你温暖相陪，愿你所有的等待都不负归期。
9: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听友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的沟通和交流。那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10: 董倩，中午好。
9: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
0: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9: 好的，收音机前听友再次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让张顾问帮您看一看涉及到您的房子的具体价格的，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的，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节目的首先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多套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买房子听友可以进行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10: 珠江路的指检大厦，这个是和

锦山路的交口。房子的建筑面积是177米，三室明厅，二楼南北，2001年的中装，房主卖90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工宾城市花园，两室一厅，建筑85米，五楼东西，私产，02年的简装，房主卖3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博大公寓，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51米，三楼南北，私产99年的简装，75万。另外还有一套建筑面积97米，三楼南向，私产99年的简装，5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道外的梨华小区，三室一厅，96米的建筑面积，四楼南北，私产01年的简装，50万。13946068938。电教小区，这个是动力的，在健康路上，43米的建筑面积，五楼东向，私产95年的简装，17万。13946068938。分布街，两室一厅，使用面积43米，三楼东西，私产88年的简装，35万。13946068938。果戈里大街，三室一厅，使用面积82米，五楼南北，私产93年的简装，62万。18745041433。哈良新区，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37米，六楼东西向，私产03年的中装，53万。18745041433。东平公寓，东平公寓在十字街和平公街的交口，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35米，三楼南北，私产2000年的中装，70万。两室明厅的，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道外的橄榄城，两室明厅，建筑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高装，918000。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建国街，中医院院内的家属楼，两室一厅，使用面积是47米，三楼南北，私产97年的简装，36万。13946068938。道里的安定街，两室一厅，34米的使用面积，五楼南北，私产，建成是93年的中装，99年，这个房子是99年的中装，房主卖298000。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一大二院家属楼，这个房子的建筑93米，三屋一厨，四楼南北，私产87年的简装，40万。18745041433。道外的大方里小区，三室明厅，建筑面积218米，11楼东西向，私产2000年的简装，75万。18746014512。道里的安德街，30米的房子，四楼南向，私产91年的中装，房主卖22万。18745041433。金玉兰城哈西的，建筑面积112米，六楼南北，私产15年的中装，130万。17703647661。远大中央公园，两一室明厅，建筑面积71米，12楼西北向，私产14年的中装，52万。13946068938。香榭丽苑，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14米，17楼北向，私产2000年的中装，77万。13946068938。天河骏景，一室一厅，建筑48米，23楼，西北向，私产12年的中装，35万。17703637。

0: 7661，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326米，三楼西南，私产，01年的中装，105万，18746014512，嘉兴闽江国际两室明厅，建筑100，十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65万，虹桥校，18746014512，哈西悦城。两室明厅，建筑102米，三十楼南北东，私产，14年的简装，105万，13946068938。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的房产专家张坤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您记好张坤的联系方式，然后呢拨打这个电话自己去联系，看看房子，看过房产之后还对房子有什么样的需求，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再来在线跟我们联系，在线进行咨询。包括有些听友说，我最近可能自己看的房子，我看了很多套，想让张坤帮我通过专家视角筛选一下哪套最适合我去入手，然后价格具体是多少，让张坤帮我评估一下。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包括最近有想卖房子的听友也可以找张顾问，我们呢线下会有工作人员帮助大家去出售，多几个渠道去帮您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都可以直接来跟我们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啊，想跟张顾问一起和大家来探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是我们看在网上有个很火的问题，就是说在哈尔滨选择什么样的户型能够让婆媳没有矛盾。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二孩三孩，很多都是老人去带孩子，
0: 对，
1: 有的时候老人跟孩子住在一起确实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你别说是婆媳了，就是你跟自己的孩子，他可能也有代沟，
0: 对，
1: 就比如说这个很多时候老人这个起床时间和孩子的这个起床时间他就不一样，一般老人可能会起得很早，
0: 对，而且生活习惯就是各方面吧，都达不到同步，毕竟隔着年龄差20多年，
1: 对，
0: 是有代沟的，就是生活习惯呢，这个生活的节俭程度啊，肯定都做不到统一，
1: 对，
0: 所以说选择什么样的户型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博大公寓的房子，两套房子挨着，但是呢，各自开自己的门，二门三门，还有很多就是买新房的，就买两一梯不两户吗？两家挨着，关上门自己过自己的日子，然后呢，你是吃饭呢，是需要干啥？需要帮助，马上就到，这种就是
1: 比较
0: 好
1: 最好的，对，
0: 你
1: 就是自己有自己的空间，
0: 对。
1: 我最近就是关注，就是随便在刷这个网络哈，就关注一个北京的，这个夫妻也是跟那个北京的老人去看孩子一块住，就像张坤说的，他们就是门对门，
0: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呢，这个孩子早上吃早餐，他俩不吃，就把孩子送到老人房间去吃早餐，
0: 对，
1: 很方便。
0: 你像年轻人一般的，他就不开火了，
1: 对，
0: 晚上回来，需要吃饭就到老人那儿就吃一口，就回家了，
1: 这个是最方便的，
0: 对，
1: 就是比你住什么楼上
0: 楼下
1: 或者同一小区
0: 都
1: 还要
0: 方
1: 便，
0: 对，
1: 当然这个是必须得有条件。
0: 对，
1: 你能买一层，
0: 能，要不就是买新房的时候，两家就买，直接就买了两户挨着的，要不就是买这种老房子也有，两户的，你像我刚才说的果戈里的也是一个一屋一厨，一个俩屋一厨，它现在是合在一起，但是呢也是各自开各自的门，可以分开住，也可以合起来。
1: 那你说的这两套这个总价是多少呢，张坤？
0: 你像博大公寓这套两套房子110多万。它建筑面积加一起是250米，还是三楼南北。
1: 这楼层还不高，
0: 楼层还不高，
1: 适合家里有老人和孩子。
0: 对，这个就特别适合。再就是原来也有好多老房子就是合在一起的，可以分开住，也可以合在一起住。
1: 那你就是像张棍说的，就是最完美的，你就让张棍给你找这种房源。
0: 对。
1: 就是在同一层的，然后分着。不同的，
0: 对，如果说实在碰不着这样的呢，买复式的也行，
1: 楼上
0: 楼
1: 下，楼
0: 上楼下的，虽然它没有这个方便，但是呢也是相对独立，你看有自己的独立的空间，其实 两代人生活在一起，就是这。

0: 共用这个卫生间，
1: 嗯，
0: 觉得是特别不方便的，
1: 嗯，
0: 如果楼上楼下的话，就各自有各自的卫生间，
1: 嗯，
0: 这个就方便多了，
1: 嗯，所以就实在不行，楼上楼下一般都是老人住楼下，
0: 对，
1: 啊，
0: 孩子住楼上，
1: 干什么不影响，
0: 对，
1: 孩子是在楼上，要不这种就复式是。
0: 嗯，这种对复式的也可以，
1: 但是哈尔滨相对来说复式还少一些，可
0: 不少，就是在2000年或者零几年，
1: 嗯，
0: 很多顶楼带阁楼的，
1: 嗯，
0: 还有复式楼的，有的就是单纯的复式两层的也不少。
1: 嗯，嗯，就得你看这张国英，因为每天做这种房源，对，
0: 嗯，
1: 他就知道哪块有这种复式的房源，
0: 对，
1: 适合大家。
0: 嗯
1: 嗯，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你真的是家里边现在二孩三孩有老人住在一起，你想找一个合适的房源适合你们一家全家住，他有的啥咱有钱咱就不说了，
0: 嗯，
1: 他有的就是想我想少花一点，
0: 对，
1: 就想买这种大户型的，
0: 对，你条件不是很好的，
1: 对，
0: 你就买这种复式的，你像六楼带七楼的，
1: 嗯，
0: 七楼带八楼的，
1: 嗯，
0: 现在还便宜，
1: 嗯，
0: 这种房子有五六十万，
1: 嗯，
0: 你都能买到使用面积130-140米的，
1: 哦，嗯，能买到那么大的现在，
0: 对对，还
1: 是
0: 花不了多少钱。
1: 对，然后你们住起来呢，像张棍说的还方便。
0: 嗯，
1: 这也减少了你们之间的矛盾。
0: 对，
1: 有的时候就老人和孩子住在一起，确实有矛盾的。
0: 嗯，
1: 我就见过，
0: 嗯，
1: 就老人我认可在外边我租
0: 房
1: 子，我也不跟你们一起住。
0: 哎，很多这样的，嗯，
1: 就是我是我跟你们在一块儿，就是。可以省不少心，
0: 嗯，
1: 但是我认可我自个儿一个人，
0: 对，我也不跟你在一起生活，
1: 对，有这样的老人，
0: 就是，很多生活习惯都生活不到一起，
1: 嗯，
0: 老年人他在屋他不开灯，
1: 嗯，节电节省
0: 省电，
1: 对，
0: 就是做饭的时候，
1: 嗯，
0: 他就是做这个菜他认可少搁点水，
1: 嗯，
0: 他费火，
1: 嗯，
0: 那你说这个菜就像咱们想他做不炖不到时候他是不是就不好吃，
1: 嗯，
0: 他为了省火，
1: 嗯，
0: 就是能节俭的地方什么都省，
1: 嗯，
0: 那你说现在的年轻人点外卖，
1: 嗯，
0: 老年人指定是看不惯，
1: 对，是的，
0: 他觉得你浪费，
1: 嗯，
0: 就是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嗯，
0: 都生活不到一起。现在的年轻人不爱起床，
1: 嗯，
0: 早晨不起，晚上不睡，
1: 对，
0: 跟老年人是不是就不同步？
1: 嗯
0: 嗯，他也看不惯。
1: 现在年轻人怎么样？就是门口堆快递，
0: 嗯，
1: 门口一堆堆一堆快递，
0: 对。
1: 但有些老人是怎么喜欢捡这些盒子什么的
0: 啊？对，
1: 嗯。可能是捡这些东西堆在门口，
0: 嗯，
1: 年轻人也不习惯，
0: 嗯，对，
1: 但是你看我可以堆快递，
0: 嗯，但是你捡回来的东西觉得不卫生，
1: 但是有些老人就喜欢，
0: 老很多老年人他是生活习惯
1: 啊，对，
0: 你说他差这点钱吗？他不差，
1: 对，
0: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扔了可惜
1: 啊，对，
0: 他心疼，
1: 嗯，
0: 他捡回来他觉得能换点钱，
1: 是，
0: 其实他差不差这个钱他不差，
1: 对，
0: 嗯，
1: 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生活，像张国说生活习惯的问题，
0: 对
1: 啊，嗯，那最好就是哎，分两套房子，这个是最完美的。
0: 对，自己生活自己的。
1: 对，
0: 嗯，
1: 或者说实在不行，你让张棍帮你找一个同小区的。
0: 同小区的也可以。
1: 现在也有很多，嗯，就是自己在这个小区住完以后，我觉得挺好。
0: 嗯，
1: 给老人也买一套这个小区的房子。你像这种的话，如果说您自己交易，你就可以让找张棍。
0: 对，现在吧，就像有些那天我。有个客户就说问我，
1: 嗯，
0: 说的现在还有跟老人生活在一起的吗？
1: 有，
0: 我给他的回答是，
1: 嗯，
0: 我说你现在年龄小，
1: 嗯，
0: 你可能30-40岁，
1: 嗯，
0: 老人没老呢，
1: 嗯，
0: 我说你看看就50-60岁的人，
1: 嗯，
0: 是不多数有老人的，
1: 嗯，
0: 都跟老人在一起生活，
1: 嗯，
0: 为啥？因为老人老了，
1: 嗯，
0: 他自己不能独立生活了，
1: 嗯，
0: 他只能跟儿女在一起，
1: 嗯，
0: 你年轻的当然不需要了，你父母还年轻，
1: 嗯，
0: 他也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1: 对，
0: 但是等他老了自己不能生活那天你就得跟他在一起生活，
1: 嗯，
0: 嗯，你像70-80岁了是不是自己不能独立生活了，
1: 嗯，
0: 那你就得跟老人在一起，其实这个跟老人一起生活的家庭非常多，
1: 对，
0: 嗯，
1: 你现在就是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还是有很多和老人住在一起的，
0: 对，就是
1: 这也有，
0: 这个就是啥呢，老人老了，
1: 嗯，
0: 自己不能独立生活了，那你说谁家现在就以中国人的传统，
1: 嗯，
0: 没有谁愿意给老人送养老院去，
1: 嗯，
0: 就是再好 可能也觉得不如家好。
1: 那对，嗯，
0: 再一个就是可能作为子女来讲，
1: 嗯，
0: 觉得给老人送出去了是自己不孝顺，
1: 嗯，对，
0: 他不可能给他送去，那怎么办？
1: 嗯，
0: 就得在一起生活。
1: 对，像张坤说，
0: 所以这样的房子就很有必要。
1: 对，尤其是有很多人说我要条件不允许的话，像张坤给你找一个就是面积大一点的。
0: 对。
1: 然后这个可能是三室的这种，
0: 嗯，
1: 小三室的这种，
0: 就是有条件的说我买新房子，你要没有条件的说条件不是很好的就买老房子，
1: 其实我
0: 大米数的
1: 我反而不建议大家如果给老人换房子老人住的话买新房。为什么？
0: 嗯，
1: 你买新房是你住进去了，
0: 嗯，
1: 今天他家装修，明天
0: 他家装修太吵了。
1: 对，尤其老年人神经衰弱也睡不好，
0: 嗯，
1: 而且老年人经常怎么白天有时候也补觉。
0: 再一个这个装修吧，可能早晚他不装，
1: 对，
0: 他不动工，那个休息时间他是工作时间，
1: 对，
0: 老人家白天就在家待着，这一天这个电钻的声啊，别说老人谁也受不了，心脏不好的
1: 是
0: 根本就待不了。
1: 所以我反而觉得如果家里有老人真的想给老人换个房子舒服一些的，你就买二手房就可以了，让张官帮你寻找寻找。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2: 你好，江北那个大正丽江。
3: 大正丽江一期还是二期的？
2: 一期。
3: 多大米数？
2: 大概一百现在150多吧，140多，记不住了。
3: 嗯，那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确一点的米数呢？
2: 大概是145，好像是。
3: 那咱就按145算吧。几楼？
2: 嗯，19楼。
3: 19，顶楼是多少？
2: 30多。
3: 南北还是东西？
2: 嗯，南北。
3: 南北几个卧室？
2: 三室一厅，两卫。
3: 建成是一几年的？
2: 应该是2013、2014年。
3: 装修咋样？
2: 就那年的装修还行，还可以。
3: 120。
2: 哦，哎，还有一个麻烦你一下。
3: 你说。
2: 东奥家园。
3: 东奥家园这个也不小吧？
2: 建筑面积90。
3: 建筑90，东奥家园的得房率高，应该有70米的使用面积。
2: 对，七十米。
3: 你这个是几楼？
2: 这个是5楼。
3: 5楼南北。
2: 东西。
3: 东西。建成东奥家园是08年还是10年了？
2: 10。
3: 装修咋样？
2: 嗯，还可以吧，也是那时候装的还行。
3: 57万。
2: 哦，好的，谢谢。
3: 哎，好的，
1: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房源的话呢，也跟张棍说一说，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有一些听友是评估完之后啊，想再等一等看，我这个再持有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的房子您做主啊，您再可以考虑。还有一些听友说，哎呀，我这个想卖的话，那个我着急出售，能不能比张棍这个价格还低？也没有问题，就是您的房子您说了算，您卖不卖，卖多少钱都是您自己来决定。如果大家急于出售，你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因为张棍他线下有工作团队，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不同的房源项目，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房源情况，看是怎么样出售好，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规划。然后呢，我们帮助您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尤其有这种需要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4: 你好张老师。
3: 你好。
4: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3: 河北
4: 112栋。
3: 多大米数的？
4: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3: 几楼？
4: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
3: 嗯，
4: 6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3: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4: 原来。

0: 81，使用55。
1: 几楼？
0: 7楼。
1: 顶楼吗？
0: 不顶。
1: 啥朝向？
0: 南北通透。
1: 哪年房子？
0: 06的吧。
1: 你那块有06的房子吗？
0: 有，他那个房子就是06。
1: 06年建成的。
0: 对。
1: 明厅暗厅。
0: 暗厅属于。
1: 两室。
0: 对。
1: 装修咋样？
0: 简装。
1: 你确定是06的能卖到40万？
0: 06的。
1: 对，要九几年的就卖不到。
0: 06的。
1: 嗯。
0: 06的是9。
1: 你不可能是06的。
0: 96的吧。
1: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那块没有这个年限的房子。
0: 哦。
1: 你应该是肯定到不了2000年。
0: 哦。
1: 你回家自己看看产权证吧。
0: 哦，要求是96的呢。
1: 要是96的，你顶多30万。
0: 哦。
2: 供您进行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张先生的热线。你好，张先生。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哎，你好，那个张辉，我想问一下啊，马家，我是马家街13号。
1: 铁岭校的房子。
3: 哎，然后是建筑面积是93.81。
1: 几楼？
3: 3室，4楼。凡是一厅一卫。
1: 4楼，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南北通透。
1: 南北通透。私产。
3: 哎，
1: 这是哪年的？
3: 85年的。
1: 装修咋样？
3: 家装。
1: 85万。
3: 好的。
1: 好
3: 的
2: 好的，感谢参与。
3: 还可以单独停车，有停车位。
1: 有停车，就是单院里能停车，对吧？
3: 对，就只有我们院的这10来户。
1: 价格也就这样了。铁岭校今年没少降啊。
3: 好，知道了。
1: 好的，
3: 谢谢啊，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就像张先生一样，就是我想了解一下房子的这个当下市值，让张棍帮我评估一下，做到心门有数。你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尤其是有房子想要出售，我急于出售，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卖出去，那您都可以找张棍帮助你想想办法。提醒大家，就直接进行在线咨询就可以了。张棍，刚才张先生咨询的这个是铁岭校的房子，铁岭校房子今年到现在为止能降多少了？
1: 你就以他这个房子为例吧，可能好的时候120多，130，现在降到80多万，
2: 降了快50万了。
1: 对，降了快50了。
2: 你想现在这个总价过100多一点的都降50，这真是不少降呀，
1: 不少降。
2: 嗯，
1: 你像小房子。跟去年比，我说这个他这个是跟高点的时候比的。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朋友买了一个花园校的房子，一屋一厨。当时他去年买的，花了68万。他说当时呢看便宜。这个房子当时能值到75-76万。他说现在的市场看，已经不便宜了，就降了这么多，就是7-8万，就年前年后，就一屋一厨就降了7-8万。
2: 所以就是你看现在房子就是总是刷新大家的这个认知。
1: 对，你便宜我比你还便宜。
2: 对，
1: 你看昨天我们签了一个哪儿的房子呢？永泰城的。它是1期的房子。建筑面积65米，19楼还有装修。卖了27万，
2: 合到多少钱了？
1: 4000呗。
2: 4000。
1: 4000，
2: 开盘的时候
1: 比这高，
2: 低点是不是也没有这个价格？
1: 对，但你说它是1期的，那就是最便宜的吧。它的发票值是35万多。就是当时花35万买的。5000多一米。
2: 那已经比他的当初买的还低了。
1: 还低了。
2: 你还装修呢？
1: 装修呢？这些年是不这个房子没少赔。就是这是永泰城1期的房子赔这些。你到4期你得赔多少？
2: 是
1: 那时候是不是就
2: 七八千，
1: 将近10000一米了。我记着有一年市场好的时候，就是湘府路这边的这几个小区我都走了一遍。基本上都没有太低于10000的。都是10000左右。8000的都少，9000多。
2: 那时候好像都是什么9800呀，就这种。

0: 8900的那种，
1: 对，就是9000左右，
0: 嗯，
1: 不超万。
0: 嗯，
1: 现在看就以9000算，
0: 嗯，
1: 现在跌到了4000，
0: 对半，
1: 一半还多呗。
0: 嗯
1: 嗯，就是你原来花100万买的房子，现在50万都不值了。
0: 嗯，
1: 都值不上了。
0: 嗯，
1: 你说你再加上装修，你赔了多少？
0: 是。
1: 但现在的市场就这样，
0: 嗯，
1: 就你说，可能你一听说他这房子卖的便宜，
0: 嗯，
1: 我当时一听也挺便宜，然后我就找这个收房子的人，
0: 嗯，
1: 我给他这房子，人说姐，这是正常价
0: 啊，
1: 不便宜，
0: 人还觉得不便宜。
1: 对，人家告诉我，我们要买这房子，顶多22，
0: 嗯，更低，
1: 差5万，
0: 嗯。所以说大家你就听一听，这是我们真实的这个成交，
1: 对，这就是真实的成交价，
0: 嗯，
1: 刚刚签完的。
0: 你看，其实可能张国也没想到能这么低，
1: 我真没想到，
0: 嗯，
1: 就是每一次签合同都刷新我的认知。
0: 嗯，
1: 其实我评估的时候给的都挺高，
0: 嗯，
1: 就比如说永泰城的房子，
0: 嗯，
1: 现在让我给价我应该能给到，
0: 嗯，
1: 不到5000也差不多吧，
0: 嗯嗯，
1: 基本上是5000一米，
0: 嗯，
1: 我觉得都挺低了，
0: 嗯，
1: 就再低的话我心里都说不过去了，
0: 嗯，
1: 实际上你卖不到这个价，
0: 你看成交价比张棍这个还低，
1: 还低，每次成交的房子都比我评估的低。
0: 所以说你看，你不卖你真的不知
1: 道
0: 现在这个价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当你卖你就知道了，
0: 嗯，
1: 啥价。
0: 嗯，所以说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或者说我真的是急于出售，我想卖房子，您都可以让张棍先来给你做一个评估，然后张棍呢还有这个工作团队可以帮助大家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哎，我金色城邦二期有套房。
1: 金色城邦，多大米数的？
2: 我那是一楼门市照，属于是96米。
1: 96米是使用还是建筑？
2: 建筑。
1: 建筑96，使用有多少呢？
2: 使用没多少，使用大概也到90左右。
1: 90左右，一楼。
2: 一楼，但是我这就是小区门口的商铺照。
1: 商铺照，有产权证吗？
2: 有，马上要下来。
1: 你这门市现在经营啥呢？
2: 现在是租给别人家开那个宠物店。
1: 嗯，能租到4万吗？
2: 租不到，2万多块钱。
1: 2万多块钱，你这个位置还是偏一点儿。
2: 对，二级那个比较偏的。
1: 嗯，价格呢，现在看还不会很高。65。
2: 65左右是吧？
1: 嗯，对。
2: 那这个价钱能不好出手？
1: 不能好出手，你得碰客户，因为商服卖起来就不快。
2: 哦，这比较慢一些是吧？
1: 对，你就碰一碰吧。
2: 哦，那好，谢谢啊。
0: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房产业内的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还有什么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张顾问聊到的这种房产继承啊、房产买卖、房产评估，我们节目当中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哎，我这个是宣庆小区的。
1: 宣庆哪栋的？
3: 16栋的。
1: 多大米数？
3: 71米多，使用面积。
1: 几楼？
3: 这样的，3楼。
1: 三楼，南北还是？
3: 东西。
1: 东西。东西私产。宣庆93的，
3: 94的，
1: 装修咋样？
3: 就是，这好多年以前就属于中装呗。
1: 55。
3: 55啊。
1: 嗯。
3: 那个，如果我还有一个是那个宣西小区，是那个宣西小区的4楼。
1: 你这是哪栋的？
3: 宣西是56栋的。
1: 56栋在。在那个
3: 黄河路和宣庆街交口的。
1: 嗯，这个是4楼，多大米数的？
3: 使用56米。
1: 使用56，4楼啥朝向？
3: 东西。
1: 东西临不临桥？东西应该不临。
3: 他不临桥，对，他在院儿，在什么里面？但他能看见去。
1: 装修咋样？
3: 也是中等装修。
1: 48万。
3: 48万。
1: 这个米数小，好卖一点。
3: 但是它有一个窗户吧，跟那个对面的那个楼那个墙稍稍有一点对着，
1: 那就是赶角了。
3: 它不赶角，它就是对，它有那个窗户稍稍赶角。

0: 你就是敢假这个房，那要是有毛病的话，可能也就42-3万。
1: 42-3万哈。
0: 嗯。
1: 好，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现在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张顾问啊。
0: 你好。
3: 评估一下房子，就是安部小区南区。
0: 哪区的？
3: 南区。
0: 哪栋的？
3: 啊、就是靠教堂那个。
0: 多大米数的？
3: 建筑61，使用37，二楼。
0: 啥朝向？
3: 西向。
0: 单西向。
3: 对。
0: 哪年的？
3: 2000年。
0: 装修咋样？
3: 就是简装。
0: 27万。
3: 27万。
0: 对。
3: 哎，谢谢张顾问。哎，好的。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您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是吗？
4: 是。
0: 嗯，您说。
4: 就那我说那个建筑41，那个是个大开间儿，它没有卧室，就一个大开间儿。
0: 是，那就是公寓式的、
4: 啊、对、
0: 嗯、基本上就是我说那个价格 啊
4: 那个那个是二，
0: 你那个公寓
4: 那
0: 个吧，
4: 是
0: 不是一梯挺多户长走廊的？
4: 四户
0: 啊，那四户还可以啊。
4: 就那个那个二梯那个是建筑60，那个是50是吗？
0: 50，那个是50万。对。
4: 好了，麻烦你，谢谢。
0: 哎，好的。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4: 谢谢。
2: 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您说。
5: 我那个刚才那个房子，我也帮我挂上卖吧。
0: 我知道格兰云天那个是吧？
5: 啊、对、啊。
0: 哎，那好了。
5: 我就想卖的最低45万，行不？
0: 行，有合适的给你联系。
5: 哎呀，谢谢。
0: 好的，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
5: 哎、
2: 张棍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房产，像有些听友说，哎，我这个卖房已经卖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也帮我想想办法？您直接跟张棍提，我们张棍线下都会有他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大家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电话回访详细记录，把大家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张女士的热线。你好，张女士。
6: 喂，你好，张顾问。
0: 你好。
6: 你好。我想让您帮我看看我在那个宣庆小区的一套房子。
0: 宣庆，你是多少栋的？
6: 我是七栋的，四楼。
0: 七栋的，多大米数的？
6: 建筑面积是137。
0: 137，四楼，南北还是东西？
6: 我那是东南和西，没有北。
0: 东西南。
6: 对，全南向的。
0: 两室的吧？
6: 三室两厅的。
0: 三室两厅。建成是94年的。
6: 对，94年的。
0: 房子有装修了吗？
6: 有中装。
0: 中装。宣庆的房子现在不是很好卖。
6: 哦。
0: 你这不临桥吧？
6: 不临桥，我们在中间。
0: 中间现在的价格，
6: 靠
0: 水边的门，超不过65。
6: 65是吧？
0: 对，最多65。
6: 好不好卖？现在
0: 不好卖，因为这两年吧，宣庆他房子卖的不好。我去年卖了一个170多米的，那个是20几号楼的，那28，就是临着宣和街的。就是167米才卖了60万，还四楼南北三室的。
6: 哎呦我天！
0: 你这个我不说了吗？我给你这个价格，你应该是卖不出去。就是给你再低了，你肯定不接受。但是这个价也不好卖。
6: 哦。
0: 嗯。
6: 哎呀，
2: 还有问题吗，张女士？
6: 行。我再看看吧，张顾问。
0: 哎，那好嘞，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王女士，你好。
7: 你好。
0: 你好，请讲。
7: 你好，我这是那个道里迎宾小区一街区的。
0: 迎宾一街区。
7: 建筑面积是95米，使用面积60。
0: 几楼？
7: 6楼南向。
0: 6楼单南私产。
7: 嗯。对，
0: 建成是01年，
7: 零五
0: 零一，
7: 不是，我这个房子，我这个是05年， 是最后一个建一街区最后一个挨着那个派出所。
0: 装修咋样？
7: 装修是当时是现在也就是反正不高于那个简装，能稍微好一点。
0: 嗯，
7: 因为我自己。
0: 你顶楼是几楼？
7: 顶楼七楼。
0: 顶楼七楼，你是六楼，现在的价格。
7: 我有十年没住了。
0: 28万。
7: 60米。
0: 对。
7: 啊，那好的。
0: 嗯，好的。
7: 嗯，
2: 供听参考，我们再会。这个评估完两个房子以后，就是发现大家对自己房价都不是很满意。
0: 对。
2: 但是张顾问还说了，不是很好卖。
0: 最近吧，我签了两个六楼的房子，
2: 嗯，
0: 一个是中发利院的，
2: 嗯，
0: 中发利院的位置就比较好了，建筑面积139，
2: 嗯，
0: 成交价是40，
2: 嗯，
0: 还有一个先锋二区的。你都是在宣化街和先锋路交口那个位置，
2: 嗯，
0: 房龄也都是2000年的，
2: 嗯，
0: 也是六楼，
2: 嗯，
0: 建筑是137米，成交价也是40万，
2: 嗯，
0: 就是这个米数的房子，140上下的，
2: 嗯，
0: 如果你想卖现金，就是40万，
2: 嗯嗯，就是你价格不会太高，
0: 对，
2: 嗯，
0: 高了也不好卖，
2: 嗯
0: 嗯，
2: 那你张过你签这两套六楼都是什么样人购买呢？
0: 嗯，就是。所说的也算是收房子的吧，
2: 嗯
0: 嗯，
2: 就是这个，如果价格低，还是会有人买的。
0: 就是，对，
2: 就是
0: 你要想卖，你就得认价格低，
2: 嗯，
0: 你要是不认便宜，那么你就不好卖。
2: 那这两套肯定也是房主已经卖了一段时间了，
0: 就像我说
2: 的，如果急于出手，那你
0: 中发利院这个卖40万，这个，
2: 嗯，
0: 他是哪年买的？我想想，应该是2015-16呢，2015-16那样吧。
2: 嗯，
0: 他花了80多万买的，
2: 嗯。
0: 卖了40万，
2: 现在也一半了，
0: 赔了一半。
2: 嗯
0: 嗯，
2: 所以说大家这个价格是我们真实成交的这个案例，供大家参考。如果您想评估，你想找张顾问买卖，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大家抓紧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所以大家有这种需要，都可以继续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一号线林女士的热线，你好，林女士。
8: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道里大业小区，
9: 道里的
8: 大业
9: 小
8: 区，
9: 大业小区在哪条街中？有点
8: 河梁街。
9: 我只想起来了，大业小区也叫河梁小区。
8: 对对对。
9: 多大米数的？
8: 90米使用面积。
9: 90，建筑130几。
8: 130来米。我没记清。
9: 你是几楼的？
8: 三楼。
9: 南北还是东西？
8: 南北
9: 两室明厅。
8: 俩卫生间，完了明厅。
9: 房子是2000年的吧？
8: 对。
9: 装修咋样？
8: 才装的，就是全是品牌的这些东西。
9: 80万。
8: 80万呢？
9: 对。
8: 哎呦天哪，我不装我也能卖那些。
9: 你现在不装的话你可卖不到了。
8: 我们一装点他们要买我没卖。
9: 那是你之前，现在的市场卖不到。
8: 是吗？
9: 嗯，不是很好卖了，你那小区现在也一般。
8: 是不是啊？
9: 对，
8: 以前还行，现在不行了。
9: 嗯，房龄在这儿呢，25年了。
8: 有了25年，
9: 而且河梁小区的出行也不是很方便。
8: 出行方便，出来就是。
9: 往院里走就那一条小路。
8: 啊，两条，那面也都各四通八达的这面。
9: 啊，反正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有点蹩脚啊。
8: 啊啊啊！
9: 嗯。
8: 啊，就80万哈。
9: 对，
8: 啊，
9: 也就这价了。
8: 啊，谢谢。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赵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老师。
9: 你好。
10: 我想，评估个房，我是葛新街145号二楼。
9: 葛新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10: 它正是葛新街。
9: 我知道葛新街，离哪儿近了？你是果戈里呀，啊，还是
10: 离文明街近？近
9: 啊，离文明街近了。
10: 哎，
9: 那是多大的？
10: 是使用面积是43.2，
9: 二楼啥朝向？
10: 东西朝向。
9: 哪年房子？
10: 91年。
9: 简装。
10: 哎。
9: 35。
10: 35啊。
9: 嗯。
10: 谢谢老师。
9: 嗯，好的，
2: 恭喜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王先生，您好。
11: 喂，赵老师您好。
9: 你好。
11: 喂，您好，赵老师您好。我想卖那个民航路的，就是自简介商田小区的一个房子。
9: 民航路多大米数的？
11: 我那房子是建筑面是70.38米。
9: 几楼？
11: 2楼。
9: 啥朝向？
11: 南北啊。
9: 哪年房子？
11: 96的。
9: 简装。
11: 对，差不多吧。
9: 42万。
2: 供你进行参考啊，所以你还有房产想要找张工评估的，让张工帮助你买卖的，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1号线聂先生，你好。
12: 你好。
9: 你好，请讲。
12: 我那是恒大天地人和小区的。
9: 恒大的天地人和多大米数的？
12: 89点多。
9: 建筑面积？
12: 建筑面积。
9: 几楼？
12: 11楼。
9: 南北的？
12: 正南。
9: 单南向？
12: 对。
9: 两室明厅？
12: 对对。
9: 建成是一几的？
12: 15吧。
9: 装修咋样？
12: 正常的家装。
9: 95。
12: 95啊，谢谢啊。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我们先来接听1号线汪女士的热线。你好，汪女士。
1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群力家园 B 区，建筑面积应该是，使用面积应该是90多平。
9: 建筑多少？
13: 建筑应该是100多一点，一房证没看，忘了。
9: 那你说的差距很大，使用面积90多，建筑得130多，不能100多一点。要是100多一点的话，你就是70多米的房子。你是两室的还是三室的？
13: 是两室的，然后是14栋 ，B 十四栋吧。
9: B 十四栋。
13: 对。
9: 那你这米数我猜不了啊。
13: 两室，然后有一个大厅的那种，然后是靠着公园的那栋楼。
9: 那你得说米数啊。你建筑是110多还是100点的？
13: 应该是100点。
9: 100几米的。几楼？
13: 17楼。
9: 南北的？
13: 对，南北的。
9: 装修咋样？
13: 装修是中装。
9: 95。
13: 95。然后还有麻烦问一下，还有一个林兴小区的。
9: 林兴这是多大的？
13: 林兴的是80多平建筑，使用面积，使用面积还是建筑面积80多平来着？
9: 你
13: 房证上是80多平，我忘了，那个就是靠哪栋楼呢？就是靠着道边的那栋楼。
9: 哪栋楼我知道，那你要靠道边那个就有外楼梯。
13: 哎，对，有外楼梯的那个，然后是6楼。
9: 嗯。顶楼是7楼。
13: 顶楼应该是7楼，对。
9: 那是东西向的。
13: 对，东西向的。
9: 92年的房子，但是你说不准米数啊。
13: 米数。2室1厅，米数我记得房证上写的应该是80几平。
9: 如果是80几平的话，你现在也就35万。
13: 好的，谢谢您。
9: 好的，
13: 添麻烦了，再见。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的马女士的电话。你好。
14: 你好，是马文英吗？
9: 是，您说。
14: 你好。请评估一下房产。
9: 您说。
14: 我的房子是道外区南直路，518号，2A栋。
9: 啥小区？
14: 啥小区？那是红南小区吧？就是华书街那块儿那个。
9: 红南小区多大米数的？
14: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49.83。
9: 49.83，使用34米。
14: 34、35米那样吧。
9: 几楼？
14: 然后这上面。这上面是还有一个是专有的建筑面积是41.57，然后分摊面积是8.26。
9: 你是几楼？
14: 我是4楼。
9: 啥朝向？
14: 东吧，东向。
9: 单东向，东向是
0: 冲着不是冲南直路那方向是西，它是冲院里的。
14: 东向，东向是冲。
15: 3:05。
14: 啊，它那个冲东向是那边，是好像那边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什么医院吧，胸科医院吧。
0: 那咋又整胸科医院去了呢？胸科医院不在，胸科医院在哪儿呢？
14: 我不熟悉那个地方。
0: 你
14: 反正我这个房间，
0: 你是在南直路上对吗？
14: 在南直路啊，对南直路。
0: 南直路单号还是双号？
14: 它这上面是518号。
0: 518号那是双号啊，双号应该在，那不是红南哪年的房子？
14: 这是2010年的。
0: 2010年的房子
14: 啊、
0: 哦，那你也不是红南呢，你是校园小区吧？
14: 啊，对，校园小区的。
0: 嗯，这咋猜？咱俩猜了这么半天。哎呀！
14: 但是我是在，应该是在红南街下车。
0: 嗯，我知道，那你不是红南小，红南小区是在右一侧，你顶楼是多少楼？
14: 哦、顶楼是7层，
0: 没有电梯的。
14: 啊，没有电梯。
0: 那你从东向的话，正好对着南直路啊。
14: 南直路啊，南直路是，我也搞不清，因为我也不在那儿，我不住在那儿，现在就是那个房子吧，就是给别人住了。
0: 你房子有装修吗？
14: 有装修，有装修，就算中装吧。
0: 25万。
14: 25万。
0: 嗯。
14: 啊，那要怎么联系你们呢？
0: 我联系你啊、
2: 哦，你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好吧？
14: 好的，谢谢你啊。
2: 嗯，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所有要卖房子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张棍都会给大家进行详细记录，然后张棍会派他线下的工作人员给您电话回访，给大家把房源详细登记。我们会把您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2号线的朱先生，你好。
16: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6: 那个我刚才听那个我们广播呢，有个山东辉煌城有个42万再送个车位，那是多少平的？
0: 山东辉煌城的房子，不赠车位啊。山东辉煌城是建筑78米，19楼南北向，2014年的中装，42万，它没有车位，赠车位的是别的房子，
16: 哦、
0: 你听错了啊。
16: 哦，那送车位的是哪个房子？
0: 送车位的是玫瑰湾西区的，他、
16: 哦、
0: 这个房子比较大，165万。
16: 165万比较大，好啊。
0: 对，
16: 那我听错了，那我
0: 啊，那好嘞，哎，
2: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有请到的是1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1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张顾问。
0: 您说，
17: 就是评估那个松浦那个关江国际。
0: 松浦关江国际多大的？
17: B 区的，然后是82.3，
0: 几楼？
17: 27，
0: 顶楼是多少？
17: 顶楼是30。
0: 啥朝向？
17: 是东北。
0: 东北向，不是通透的。
17: 对。
0: 你这房子是回迁的还是商品房？
17: 商品房买的是。
0: 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17: 2013年。
0: 使用面积多大？
17: 使用面积是58点多。
0: 58点多，房子有装修吗？
17: 有，中装。
0: 中装。
17: 嗯。
0: 现在能卖55万。
2: 供您进行参考。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有请1号线的黄先生，你好。
18: 你好。
0: 你好，请讲。
18: 我的房子在道里区的和正小区。
0: 什么小区？
18: 和正小区。
0: 啊，和正花园。
18: 花园，对对。
0: 多大的？
18: 我的房子现在它是6/7的那个房子，那个建筑面积是251米，258米。
0: 258米，6/7，没有电梯是吧？
18: 没有电梯。
0: 南北的？
18: 南北，纯南北。
0: 2003年，装修咋样？
18: 装修高装。
0: 哪年装的？
18: 2004年，对，那这建房第二年吗？
0: 建房装的，到现在你都20多年了，你还高装啥了？
18: 那这也是高装啊。
0: 你当年的高装，现在基本上就是简装。这套房子目前的市场价超不过70万。
18: 哦。
0: 而且不好卖，现在这个 这么种七代八

0: 六代七的房子老多了，根本就卖不了。
1: 哦，卖不了啊。
0: 嗯，
1: 行，好嘞，
0: 哎，那好嘞，
1: 留着啊，谢谢，哎。
2: 嗯，供您参考啊。但是如果大家真的想出售的话，想把房子卖出去，也可以找张棍帮助你想想办法。这样，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大家可能还想找张棍，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大家都可以来跟张棍进行联系。
0: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子的问题，你像有些房子说我卖好长时间了没卖出去，现在呢也有装修包销的。还有这个，你想说我想用点钱，我这房子还卖不了，我怎么办？我可以给您做这个抵押的贷款。有需求的，还有疑难的问题，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嗯，都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的沟通和联系。当然，如果说就是想让张棍帮您评估下房子价格，可以在明天节目同一时间参与我们线上节目就可以了。另外，我们线下粉丝互动群大家可以加入，把您想出租出售求购的房源信息编发文字发送到群里，免费跟线下听友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来添加13115305726 13115305726。今天的新剧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大山深处那个遥远的家。岁月更替，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每每夜深人静的时候，总会隐隐地勾起我对军旅生活的思念。那山，那水，那人，那不尽的情思。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叶，我刚从大学毕业的那段日子，一个热血青年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投入了火热的军营，开始了火热的边疆生活。我们十几名官兵执勤在祖国北部边陲满洲里的一座山上。

地处天蓝、草绿、水清、羊肥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大家像亲兄弟一样在一起生活，亲密无间的工作、战斗在一起。这里虽然荒无人烟、杂草丛生、野兽出没，但革命的理想、军营的激情、青年的热血，铸就了我一生中最富朝气、最难忘怀的一段经历。创业之初，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很困难，饮水要到山下去拉，常常用雪水和雨水充当生活用水，自己发电，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只是到30里外的小镇去游信。有人这样形容当时的环境：20里内没有鸡鸣，30里内没有女性。在这个荒山上，除了我们几个守疆者，几乎了无生气。偶尔远远望见放牧人匆匆一过的身影，特别想与之言语一声。每年9月初，内地还是穿衬衣的季节，我们那儿就会降临第一场雪。下雪时一片灰白，没有树木，没有标识，分不清东南西北。平时就没有路，这时天地对接，仿佛天抵着你的头，人世间就剩下你一个生灵。人走不远，车又冻得不能启动，无奈中体味出人的渺小和自然的狂大。我们钻透层层岩石，在这里打了井，盖了房，修了篮球场，养起了畜禽。冬天不慎跑出室外的鸡被冻掉了脚掌，只剩下2只木棍一样的脚，站着都费力。大家不忍睹此惨状，给他喂了几天粮谷之后，忍痛杀掉了。这地方冷，据当地气象部门记载，最低为-52摄氏度多。老兵曾跟我们戏言，撒尿得拿个棍儿敲着点儿。我们取暖靠火炉，那火炉是用铁条搭的炉篦子，大大的炉膛，一次能添满满一大桶煤，只烧得火墙嗡嗡作响，那真是2极世界，室内暖意融融，门外冰天雪地。年轻人不甘寂寞，那时没有电视，广播节目也少，收音机还收不到多少信号，因此每月下山看一次电影就成了精神生活的最高期盼。每次看电影要分成2批，家里需要留人站岗放哨，所以平时下棋打扑克的赌注往往就是看电影的名额。一个电影故事，一个难忘情节，够大家享用个把月的。冬天用车要提前发动，出门要准备大头鞋、皮大衣、皮手套，再加上边防部队配发的皮裤和皮帽，最后戴上口罩和鼻罩。有一天下大雪，返回哨卡的路上，卡车在雪地上缓缓地爬着，不能快也不能慢。突然车轮打起了旋，越陷越深，轮胎就是抓不着地。老兵让大家把皮大衣脱下来垫车轮子，一个接一个，车轮把皮大衣和雪沫一起抛出去很远，反反复复之后，车终于挪动了。坐敞篷车，人要朝背风方向站立，否则不觉间你偶尔裸露的鼻尖或耳朵会吱的一声冻伤，那才叫风头如刀，面如割呢。在边境小城，我们穿着不合季节的服装，被称为山上的人。因为当时到边境需要特别通行证，流动人口少，只要多几个生面孔，大家都知道。我们逛街最先去的不是商店，而是邮局，因为个把月不得个书信。平时要能看一封家信，翻翻报纸，别提多高兴了。当时没有通邮条件，因此报纸就成了报纸，
家信一次收到几封是连载。晚上大家互相介绍自己的生平，赞美自己的家乡，传阅着军嫂飞鸿。有时人们还会把个人的小秘密公开一下，让大家共享。对每个小爱人的简历，几乎人人心中都有档案，对通信地址能说出村屯和门牌号，可是他们有的终生都无缘相见。亲人来队，那可是全体官兵的节日。为照顾来队家属，首长让干部到离城市近一点的哨卡确交会，但也有勇敢一点的军嫂毅然上山接见。这样我们要搭个临时厕所，腾出个小屋，执勤休息，大家聚集在临时婚房里谈天说地，聆听每一缕都是新鲜的消息，品尝着山东的大枣、辽宁的苹果、黑龙江的大瓜子，享受着这个家庭中女性的温馨。我们住在半山腰，每天24小时要轮流上山顶班执勤。上哨时，左肩背水壶，右肩挎着枪，手里握着电筒。夏天要戴上特制的防蚊帽，形象如同阿拉伯妇女，冬天要全皮裹体，遇风雪天形如倔强的牛，弯腰更脖，走三步退一步，眼前跳跃着的灯火犹如隔海的航标灯，可望难及。在执勤点，寂寞是第一大敌，一个人要半天时间独自面对冷峻的山峰、石头、野草，只有飞过的鸟、跑过的野兔和狍子才会给你带来一丝生气。风雪天会有抵御不住大自然寒冷的兔子窜进屋，自觉喂了我们一盘美味。如果连续的暴风雪封了门，我们只能从窗子进出。晴天丽日，我们也有开心时刻，套只兔子、旱獭、狍子，改善生活。室外运动，单杠、双杠、长跑、游泳、篮球、足球比赛最难，因为风大，一脚球就没影了。有时要开车去找。我们有一个用纱窗特制的像窗子一般大的鸟笼，养了近百只鸟，有百灵、鹌鹑、山雀和一些叫不出名的红蓝黄绿色的精灵。下雪后用箩筐和门板扣飞笼，那是太容易了，这里的鸟仿佛还不认识人类。执勤休息时，大家聚集在鸟笼旁，添食喂水，吱吱唧唧地和鸟对话，感悟生灵的信息。我们在哨位旁用石块堆砌了防风墙，这下鸟儿也有了家，陪着我们巡逻执勤，小鸟一茬一茬长大远行。这里的夏日是短暂的，且上哨还要早穿棉袄午穿纱，秋季散步时就可以摘采黄花菜、蘑菇，用山丁子、山杏等野果制成的罐头和饮料，纯粹的绿色食品。寓言里有龟兔赛跑，生活中我们有人兔赛跑。一次打赌，有人指着山坡上奔跑的兔子说，人撵不上兔子。一个18岁的战士不信邪，卷起裤腿追了起来。只见山上山下几个往返，一个多小时，他浑身汗水淋淋，双腿划出了血痕，双手抓着同样湿漉漉的兔子，英姿勃发，好一尊青春雕像。我们这个家有个小卖店，其实就是个小箱子，里边装着点信封、牙膏一类的日常生活用品，但它可是个共产主义的雏形，改革开放前的超市，无人售货，只有一个收款箱和一个记账本，你尽可以自己收付款，没钱可以赊销挂账，每次清点都没短过款，常常多个块八毛的。我们上哨虽只有十几分钟的路，但陡峭难行，有人说要是有个梯子就好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老兵开始组织大家砌石梯，
大家利用休息时间刨台阶、找石头、挑沙土，修起一条直通岗位的石头小道，我们称它为天梯。退伍后，我走过黄山、千山的石阶，但始终没有天梯的感觉。这里到处都是石头，有人在山坡上用石块镶嵌了“保家卫国、扎根边疆”八个大字，给人一种豪气和力量。在山顶，有人随意摆了一堆石头，于是你家一块，我家一块，慢慢生成了一座石塔，远远望去很是壮观。延安有宝塔，我们有石塔，也算青春一回。我们的文体活动也别具风采，滚轮胎比赛就是用卡车轮胎顺着山坡滚，远的要打几里地，直到看不见踪影，然后大家再乐呵呵地把轮胎推回来，乐此不疲。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转眼间我离开这个家已经20多年了。据说在裁军中，那个执勤点被撤销了，也就是说我们那个家永远地消失了。每当想起那个特殊的群体，那个永远的家，就会给我一种力量，一种温馨，一种终身的思念。当年20出头的我们，如今已经双鬓染雪，天各一方，辽宁、山东、上海、河南、浙江、内蒙古，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不时传来电波的问讯，听出熟悉的声音，多少回魂牵梦绕，多少回大声呼唤，亲爱的战友，我想你们。用镜头为三江湿地呐喊。拍三江湿地与我儿时的生长环境有直接关系。我的家住在松花江边，两岸是一望无际的沼泽荒原。每年春季，我都跟母亲扛着锹、镐去当地人称北大坝的地方，找一块高岗开荒，种一点杂粮，以解决口粮不足。20世纪60年代，这里沼泽密布，河流纵横，我和小伙伴夏天常在河里捞鱼摸虾，和鸟儿一起在大自然中嬉戏。长大以后，我对摄影出奇的感兴趣，最初是想拍一组以北大荒变成北大仓为主题的照片，镜头大多对准大地的线条美。大约到了1996年，我突然发现童年印象中的自然景观已不复存在，松花江变得又黑又瘦，散发着一股化学药物的气味，清澈的小河渐渐变成了排污的臭水沟。随着荒原被过度开垦，鸟声、蛙鸣听不见了。这时我有了拍摄三江湿地的想法，我担心有一天他们会消失。为了寻找童年印象中的那片蓝天绿地，9年来我跑遍了三江平原所有的自然湿地保护区，从用广角镜头拍摄大地线条，转到用微观镜头拍摄以点带面的三江湿地。夏季的红河湿地，抛连抛，河连河，睡莲满塘，河水清澈，河岸上长满了各种水生植物，水鸟鸣叫，鱼儿嬉戏，我常常蹲在水中悉心观察每棵小草，那一个个小生命多么可爱，他们的生存依赖这片湿地。我觉得人类应该与湿地里的生命平等，共享这片蓝天和绿洲。为了拍摄湿地，我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了解到湿地是介于陆地和水体之间，具有多种功能的独特生态系统，是地球的肾脏，生命的摇篮，物种的基因库，鸟类的乐园，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历史上的三江平原湿地占三江平原面积的80%以上，素有北大荒之称。
自然的日记曾经记录着这里郁郁草甸，荒无人烟，浩浩沼泽，首尾相连，茫茫丛林，四季如海，连绵湖沼，一望无边。广袤的平原拥有众多的河流，肥沃的土地生长着丰茂的水草，多种物种在这里栖息繁衍，珍贵的植物在这里生存扎根。大片湿地分布在广阔的平原上，河流曲转，湖泊星罗棋布，景色蔚为绚丽，蕴藏着浓重的美学价值。经过半个世纪的开发，现在北大荒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多是一望无际的良田。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景象已成历史。湿地萎缩，功能下降，亟待保护和恢复。我对湿地的情感定格在一幅幅图片中，时常拿出来欣赏，或间接邮给一些报刊，想通过那些作品的发表唤醒人们对保护湿地的关注。新世纪的到来让我突发奇想，我觉得那些零星发表的作品不足以表现三江湿地的整体美，对唤醒人们保护湿地意识的力度还微不足道。如果能出版一本美丽的三江湿地画册该有多好。我同妻子商量，卖了一套房子，再把准备给儿子结婚的钱用上，这十几万元就能了却我的心愿。三千多个日日夜夜摸爬滚打的拍摄，有许多经历难以忘怀。2001年的三月，大雪铺天盖地的下了两天两夜，我背着15公斤的器材，顶着能见度不超过5米的暴风雪，蹒跚地走进大荔家湖对面的湿地。那是个荒无人烟的孤岛，岛上一簇簇灌木丛被雪裹得严严实实。我沿着逶迤曲折只露出窄窄缝隙的潺潺小河，趟着墨稀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边走边拍。不知走了多远，回头遥望来处，足迹已被大雪铺平，归途何处？手机 BB 机的信号全部中断，我只好凭着感觉在湖面上朝一个方向走，总算在天全黑下来的时候登上对岸。三江平原辽阔碧美的原野同蓝天连成一体，犹如一块巨大的地毯，很难找到拍摄所需的制高点。站在湿地塔头上，方圆十几米跟着一起下沉，刚架好的机位也在等待光线时慢慢下沉。无奈我经常站在齐腰的水里与地平线平行拍摄。有一次好险，我不留神踩翻塔头掉进沼泽，泥水很快没腰，我急中生智，把三脚架横在旁边的塔头上，试图借力爬上来，可脚怎么也够不着底，而且越动越往下陷，只好一动不动地挺着，期盼有人路过。紧要关头，两位放牛的老人路过，他们用牵牛的绳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我拖上来。老人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大酱缸啊，要不是遇上我们，你就和这三江平原变为一体了。还有一幕触目惊心的经历让我心头隐隐作痛。2001年6月，为了留下一块湿地的美景，我住在一个小村庄。夜晚一阵清脆的蛙声叫得我心里直痒，天刚蒙蒙亮，我便光着脚走进泥塘，发现上万只小蛙在干裂的河床上跳动。我想一定是当地农民灌溉水田时将河水抽干了，小蛙在寻找赖以生存的水源。我不敢再迈动一步，因为一脚下去不知要踩死多少只小蛙。我被震撼了，如果再这样下去，若干年后人类会不会也要面临这样的悲剧呢？我眼前又出现另一幅令人悲嚎的情景。1995年9月，
我路过抚远县抓集镇，看到三台重型推

土机肩并着肩地吞噬着湿地的绿色植物，翻出大片黑油油的泥土，我心里猛地一抽。三江平原开发初期，黑土层的厚度在 1.2 米左右，如今只剩下 0.2 到 0.3 米，并且每年以 0.01 米的速度下降。随着植被的破坏，干旱、风沙、洪涝、霜冻等自然灾害交替出现。那一年我也在抗洪的队伍中，抗沙袋、堵渗漏、垒带、固坝，抵御来势凶猛的洪峰。那时我还没有真正懂得湿地的含义，只记得4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沼泽，河流纵横，可现在两岸已修起高高的堤坝，堤内的沼泽全部被开荒种田或盖成厂房和住宅。2002年8月，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司司长印红来三江保护区检查指导工作，看了我的作品光盘，并为我准备自费出版湿地画册的想法感动，他表示要帮我筹款出版。2003年秋天，我去北京落实出版资金，结果出了岔头。后来在湿地国际主办的湿地通讯杂志主编、湿地国际中国办事处主任陈克林与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研究所的吕宪国教授的帮助下，我得到10万元的赞助，又添了几万元，于当年11月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湿地科普摄影集《中国三江平原湿地》。画册收集了我前七年拍摄的三江湿地的景观、动物、植物及湿地资源的利用与保护等140多幅彩色照片。画册宣传三江湿地的效果非常好，得到市领导和各界人士的认可，我也因此小有名气。一时间，来访的、上门要作品的应接不暇，许多杂志向我约稿，他们像约名人的作品一样，问我征询所要的稿酬。我的回答很简单，只要是为了环保宣传使用，我无偿提供，就算我为保护三江湿地尽一点微薄之力。市里让我再出版第二本三江湿地作品集，这时我拍摄三江湿地的劲头更足了。我感觉这几年我的拍摄就像和开荒人抢时间，他们抢着开，我在抢着拍。很多地方今年还是非常美丽的自然湿地，过年再来就被开垦为农田。三江平原就像我的第二个家，有无数生命依赖这个家生存。我要用镜头将这里无数的动物和植物向世人展示，唤醒人类为他们留下一片生存的立足之地，希望以此呼吁更多的人关注这片美丽而脆弱的土地。今年中国科学院、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举办的选美中国排行榜活动，我被邀请担任湿地评委，画册发表了我的11幅湿地作品和文字介绍，200多名专家学者经过半年的时间评选出14类中国最美的地方。在中国最美的6大沼泽湿地评选中，三江平原湿地被评为第3名。用摄影这门艺术唤醒更多的人认识湿地、了解湿地、关注湿地、保护湿地，是我不懈的追求。把生命中最后一个铜板压在文学创作的赌桌上。我大半生都在同坎坷多舛的命运苦苦的抗争。我出生在只有一户人家的偏僻山沟里，8岁之前没吃过糖，也从未走出过山沟。10岁那年，父母带我来到小兴安岭山区，这里没有学校，也没有孩子上学。我哭喊着要上学，父亲只好把我送到10几里之外的一所农村小学读书。每天我风雨无阻地走在荒无人烟、野兽出没的山路，冬天手脚冻得又红又肿，耳朵冻得直淌黄水儿，

第一年腿骨折，第二年得了斑疹伤寒，冠军梦成了泡影。调到银行工作以后，我一心想考大学，并自学了初高中的文科课程。可准备报考那年，赶上文革开始。文革十年，我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饱尝世态炎凉。新婚不久，丈夫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牛棚，房子也被没收。冬天里，我在邻居结满冰霜的小棚子里生下女儿。月子里，我三次煤烟中毒，如果不是女儿没命的哭声，我们娘俩就没命了。大年初一，我带着供应的鱼肉，背着两个多月的女儿，跑到很远的农村去看望丈夫。父女第一次相见是在被人看押下的牛棚里。我偷偷告诉丈夫，你放心，你要被判刑我等你，你判多少年我等你多少年，你要被下放农村我就跟你去，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在乎。文革结束后，我看到人家兴致勃勃地走进考场，我跑到火车道旁的树林里大哭一场。为了高考，我苦苦地准备了那么多年，可惜生不逢时，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我不可能再有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了。我不甘心默默无闻平平庸庸地过一辈子，总渴望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但命运抛给我的却是屡屡失败，平平淡淡的生活。如今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女人还奢谈什么理想，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偷偷地舔舐一下痛苦的心灵，把那些不现实的想法藏在心底，成为一个终生的遗憾，一份永久的证明，证明自己也曾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梦想过，追求过。1979年春天，丈夫的一句玩笑改变了我的人生。他说，等咱俩老了，写一部体育小说，让小说的人物去拿世界冠军，去圆咱们的冠军梦。我心想，干嘛要等老年，现在就写。不久，我捧着一篇3000多字的小说，战战兢兢地来到合江日报副刊编辑丁继松老师面前。没想到这位慈祥的老编辑看完后竟说出一番鼓励我一生的话。亚文同志，我搞了20多年编辑，相信自己的眼力，我认为你在这方面是有才气的，希望你能坚持下去。听到这番话，我就像一个牙牙学步的孩子忽然听到母亲的夸奖，更像一个绝望的溺水者忽然抓到一根救命的稻草，一个输光老本的赌徒意外地发现兜里还剩下最后一枚铜板。我觉得这是命运抛给我的最后一根缆绳，必须牢牢地抓住它，否则再也没有机会了。1979年七月，我的处女作《生活的浪花》在《合江日报》发表。我这个既没有创作前的准备，又没有多少文化积累和熏陶，只受过5年正规教育的35岁女人，凭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虎劲儿，匆匆忙忙地冲上了拥挤着千军万马的独木桥。从此，强烈的创作冲动时时撞击着我，呼唤着我，我的每个细胞都被创作欲望激活了，我的生命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激情与活力。白天我坐在办公桌前摆弄数字，可心思根本没放在那上边，走路、骑车。

开会，连做梦都在构思，因此闹出不少笑话。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上街，心里又在琢磨小说的情节，忽然骑到路边一个男人的两腿中间了。那人两腿夹着自行车的前轱辘，回头问我，你这是往哪儿骑呀？我这才猛醒，急忙向人家道歉。由于心不在焉，我把家里所有的锅碗瓢盆都磕掉漆了，一天打碎过两只暖壶，两天拧折过两把拖布杆，常把暖瓶盖扔进水壶里。最可笑的是，我把家里新安的胶合板门撞出一个坑，竟大呼小叫地问孩子，谁把门撞坏了？后来发现，自己的右膝盖青了好大一块。最狼狈的一次，居然跟着一个男同胞进了男厕所，吓得转身就跑。白天构思得好好的，可晚上一坐到小桌前，脑袋却空空的，什么词儿都没有了。苦思冥想四五个小时，憋得脑袋生疼。你念那么点书能写小说吗？你到底是不是写小说的料啊？我千百遍地问自己。我的脑海里总是出现两个小人儿，一个犹豫不决，缺少信心，另一个坚定不移，充满自信。你看，奥斯特洛夫斯基只读了三年书，杰克伦敦只是一名水手，高尔基只读了小学二年级，马克吐温13岁进了印刷厂，大仲马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你只要坚持，一定能行。我每次都用这些世界级的作家打败那个不争气的小人儿。我是运动员出身，运动员那种从不服输、勇于拼搏的精神给了我永恒的激励，他要我永不言败，永不退却。我知道自己文化功底浅，知识积累和语言积累远远不够，必须发奋读书，否则不可能写出东西。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两半用。上班把小说藏在办公桌里偷偷的看，回家一边切菜一边囫囵吞枣的啃《红楼梦》。有一次切土豆丝儿，不小心把手切了，鲜血把菜板都染红了。我把卧室、厨房、过道的墙上都挂上古诗词，背。几天换一茬，一年365天，我只在大年30晚上休息。我很快走出了第一阶段的困难期，接连发了不少中短篇小说。我像个疯狂的赌徒，着魔似的投入创作。为了获取素材，我多次独自闯俄罗斯，连战火纷飞的车臣都去过。不会俄语，就怀揣一本中俄对话小册子，每到一座城市，先找一个便宜的旅馆住下，然后照葫芦画瓢记下旅馆的门牌号，再把附近的汽车站牌或地铁站牌记下来，这样就不会把自己弄丢了。之后就跑到市场去，从国内卖背来的皮夹克和旅游鞋，赚够了旅费，就到处采访。在车臣每到晚间，远处的枪炮声像爆豆似的，荷枪实弹的黑手党日夜在窗外巡逻，白天出门要在腰间别一把斧子壮胆儿。独特的经历和感受使我获得了一批得天独厚的素材，推出《玩命俄罗斯》等一批作品，后来又去韩国、欧洲挖掘出一批重大国际素材。把生命中最后一个铜板压在文学创作的赌桌上，使我走上了创作的不归路，陆续写出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趟过南人河的女人、玩命俄罗斯、绿川

观音子，爱献给谁等计500多万字很有影响的小说，16集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44集电视剧《趟过男人河的女人》，3部20集电视剧《不共戴天》《妈妈拉我一把》《冰雪人生》等共120集电视剧和儿童电影《冰上小虎队》，并多次获奖。朝霞学艺三部曲。1970年8月13日，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这天，15岁的我因为革命京剧样板戏唱得出众，被招到市里唯一的专业剧团，成为备受瞩目的样板戏学习班学员。我家祖祖辈辈找不出一个与文艺沾边的人。父亲很喜欢听京戏，为了听戏，文革前特意买了一台上海牌交流收音机，高兴了还时常唱上两句，但是嗓音不好还跑调。动乱年代，无所事事的我爱听广播，并跟着收音机唱两句。父亲发现我不仅会唱京剧，而且唱得很有韵味，闲暇时就让我给他唱两句，还经常在有客来访时将我隆重推出，让我显摆显摆。父亲的赞赏成了我学唱京剧的动力，所以放学后书包一甩，我就趴在收音机旁听样板戏。只要我在听戏，父母就不让我干活。久而久之，样板戏的所有唱段，无论男女老少，正反面人物的唱腔，我都会唱了，而且模仿得惟妙惟肖。当时我在家乡那一带小有名气，许多人没记住我的名字，却知道我演唱的京剧《沙家浜》的唱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并根据唱段的第一句词叫我朝霞。那个年代，样板戏比今天的流行歌曲还流行，男女老少都能唱上几段。招生考试时，个子很小的我就以这段唱腔打动了所有评委。主考老师惊喜地问我，你跟谁学的？跟收音机，我自豪地回答。虽然那时还不懂什么叫艺术，但在那个没有多少真正的艺术的年代，我不自觉地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全部交给了他。虽然在剧团学习，但我的身份已经变成干部，周围的同龄人都羡慕我，使我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油然而生。最让我骄傲的是，我的嗓音又高又亮，没有唱不上去的音调。在团里组织的演出小分队中，我的京剧清唱是一个很受观众欢迎的节目。每当我拿着系着红绸的盒子腔出场，观众席中总是有惊讶和赞叹的声音。在受宠的氛围中，我度过了到剧团后的第一年。在学习班时，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外，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练功场度过。我曾庆幸，在绝大多数同龄人不得不上山下乡经受劳动锻炼时，我却成了时代的宠儿。不知不觉中，我慢慢长大，人生转折也随之而来。进入发育期，我变声了，高亢明亮的声音被憨憨嘶哑的声音取代，难听极了。此前有一位老师对我说，别看你现在声音这么好，到了发育期会变，如果保护得好，也许还会恢复，要是保护不好，那就完了。当时我不知道嗓子会变，与此相连的恶果是领导让我到乐队去学敲小锣，我感到委屈，却又很无奈，只能忍受。这时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与生俱来的生存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通过努力后天形成的能力才是自己的实力。
老师每天带着我枯燥的练习。

息敲锣打鼓，我像犯了错误似的抬不起头，看见原来一同练功的伙伴们仍然又唱又跳，心中真不是个滋味。正在我以为自己的从艺之路已经走到尽头时，有一天乐队的一个哥们儿把我拉到角落，你想不想学吹单簧管？想，跟谁学？大伙儿教你，我有一本小册子，你可以照着学。乐器去哪儿弄？有办法。他说的办法就是吹单簧管的老师下班后，哥几个用铁锹把乐室门勾开，把乐器偷出来，让我利用晚上和早晨的时间练，老师上班前再把乐器放回去。为了不再敲锣，我起早贪黑的练，白天若无其事地凑到演奏单簧管的老师旁边偷学。三个月后，我从简谱都不会的乐盲变成了基本掌握单簧管演奏技巧的乐迷。好在所有知情人都没有向领导告发，才让我有机可乘。后来正应了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那句话，演奏单簧管的老师调到群众艺术馆去当领导，乐队缺了一位乐手。剧团领导打算调一位演奏员，我的那帮哥们说，根本不用去外地调啊，咱们乐队就有。你们说胡话吧。领导平日就对哥们调皮捣蛋有看法，现在怎么会相信他们的话？王正喜会演奏单簧管，哥们极力推荐。他连乐器都没见他摸过，怎么会演奏呢？让他试一试吧。领导们想是就是，也不搭什么。我流畅的演奏使他们大感意外，经过一番测试，我成了乐队的演奏员。从那时起，音乐成了我生活中的亲密伴侣。我重新找回了往日的风光，每天心情愉快地找个幽静的地方吹练习曲，累了就演奏一首小曲放松一下，如有演出，拎着装乐器的小盒子潇洒地走在队伍当中，很是惬意。为了提高音乐修养，我自学了苏联的作曲法、曲式学、和声学等音乐理论，成了乐队中的小专家。指挥十分欣赏我的钻劲儿，常给我和一位长号演奏员开小灶，还让我俩参与自创音乐作曲和编曲的配器。我的音乐潜能进一步被激活，我的音乐作品和由我作词作曲的声乐作品在市里的大型音乐活动上频频露面。每当听到演员演唱我的作品，我常常激动得夜不能寐。与此同时，我的文学创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诗歌、散文不时在报刊上发表，这激起了我新的创作激情。一次，一位演员老大姐拿着报纸来问我，这诗是你写的？我装作不在乎的样子，是啊。他很敬佩地说，真厉害。慢慢的，周围的人把我当作一个小才子看待，我自己也飘飘然的。我不再甘心做演奏员了，每天把大量的时间投入读书写作上，对音乐的兴趣骤减，加之外力推波助澜，让我心生旁骛。终于有一天，我向剧团领导提出改行的请求。领导吃惊地问，你改行干什么？我身体不好，吹不了单簧管了。我编了一个理由。那你想干什么？领导对我很器重，但由于不演样板戏，剧团已经不受重视，人员已经外流，我想不能退让，一定坚持要求调离。在剧团什么也不想干了，想去报社当记者，你行吗？那边已经同意调我，我的一些作品和材料已经递交上去。这是真的，
市报的一位副总编对我很好，他的爱人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才女，人很热心，给了我许多支持，还经常带我去家里改善伙食。在他们夫妇的帮助下，我已经得到报社方面的认可。团里不肯割爱，哈尔滨市文化局为不致人才流失，把我调到创作评论科编辑一张小报。我在为市里的那些大腕做嫁衣时，忙里偷闲写一些豆腐块。为了看书看报方便，我索性住在图书馆，文学杂志和报纸副刊每期必看，当时能找到的中外文学作品反反复复看，对一些著名作家像梁斌、柳青、姚雪银谈创作的文章更是爱不释手，百读不厌，圈圈点点，悉心揣摩，收集对创作有用的东西做成简报，见到喜欢和不懂的词就记在本子上，然后查字典，写出文章，四处征求意见，找到一本好书，一看一个通宵。学艺的经历让我明白了天道酬勤和人生的路没有人可以给你，只能在自己脚下的道理。年轻人任何时候都不能蹉跎岁月，什么都可能错，但为实现理想是年轻的生命璀璨的奋斗，没错。应对不断的人生挑战，只有靠踏踏实实不断学习。正是靠经年累月的学习，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山里孩子不断地改变命运，上大学当省级文艺刊物的编辑，成为主管全省文化机关的公务员，被调到主管意识形态的机关，成长为正处级干部。学艺这段经历为我后来的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决定了我的成长轨迹，它时常萦绕在我心头，一生都不会抹去。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我们为您直播的节目《畅游城市间》，我是主持人新月。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大家这个畅游在咱们大美龙江的这么一个最后一期啊，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做了一些简短的介绍啊，那么今天依旧还是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继续啊。那么同时提示咱们听众和网友啊，咱们节目呢现在不单纯是通过咱们的这个广播的电波进行一个直播，我们呢还通过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在想要对我们节目进行观看的时候呢，更方便的一种方式就是打开您的手机，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啊我跟新运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跟情况。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您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也第一时间能够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交流啊。记好了啊，这还是老规矩，咱们来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咱们马上回来。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您畅游天下，我们一起去走一走，转一转每一个城市之间啊。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咱们是大美黑龙江的最后一个地区，也是最后一期了。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最北端的大美加格达奇。
2: 对，不叫加格达奇了，
1: 大
2: 兴安岭，大
1: 兴安岭地区。对，
2: 加格达奇也算，也没毛病
1: 对
2: 啊。
1: 嗯，
2: 也没毛病，加格达奇区嘛，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
1: 算其中的一部分。
2: 对对对，然后咱们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介绍了啊，这个大兴安岭地区啊，好吃的、好喝的啊，这个今天呢，就准备在节目当中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说好玩的啊，说好玩的就不得不提到。全国人民乃至这个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这么一个小地方啊，这个地方呢非常小，
1: 对对对，
2: 就好像就一两千人啊，两千来人这么一个地方、
1: 嗯、
2: 传说当中的北极村啊，
1: 是的，
2: 这不算我夸大宣传啊，省内人都知道，国内人也都知道，可能外国人知道的比较少一点，是吧、
1: 嗯嗯、
2: 就我刚才说的稍微有点夸大，是吧？北极村原名呢叫漠河村，在清朝的时候就开始建村了啊，距离漠河市区大概是七八十公里的这么一个车程啊，和俄罗斯的伊格纳斯伊诺村啊，我没读错的情况下，隔江相望啊，人口呢是两千来人啊，两千人左右，素有金鸡之冠、神州北极和不夜城的美誉啊，金鸡之冠。一听就知道中国地图、
1: 嗯、
2: 啊，鸡冠子上面这个神州北极，咱中国不就神州大地吗？是不是、
1: 嗯、
2: 它是最北的。然后还有这不夜城，那更好解释了，咱不说过能看着极昼极夜吗？能看着极光吗？是不是啊、
1: 嗯、是的，
2: 对，它也是全国观赏北极光最好的这么一个观测点，也是咱们中国北方第一哨的所在地，中国最北的城镇，这个北极村呢、啊，这地方不光村子里边咱可以找北，旁边还有七星山、元宝山等等山啊，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神州北极广场、漠河石林啊等等等等的这么一个景区。哎呦，你就会发现啊，大家到那儿去呢就感觉挺开心的。就是我在之前的节目和新运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过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也组织啊，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然后就去到那儿去找过北啊，因为你不光咱们说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
1: 嗯，
2: 北极村它就凭着最北的地域和最冷的气候，就打造了这么一片地域名片跟文化符号。就是我好信儿的情况下，咱们到这个海南旅游去，到那个三亚，你不得上着这个天涯海角去看看吗？那大石头碑那里边天涯和海角吗？你然后你到那儿去，到黑龙江旅游，你不得上北极村，你看看最北端在哪儿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嗯，确实是很好的啊。
1: 对，
2: 这个甚至有些年轻的朋友们。都是男男女女的都去这个中国最冷的小镇五花山当中打卡，是不是？现在那个词儿用的非常准确的打卡，我得来了啊，我得打卡，我得拍个照，我得录个视频，我得发朋友圈，我得发。

0: 挨个这个各个什么抖音、快手什么那个西瓜火山微信小视频是吧？都得发一发，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啊，北极村年年有好多的这么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有的是历史性的这么一个活动啊，传承下来的；有的是呢，后期呢，村民们自发的啊，比如说杜鹃花节、冰雪文化节、五花山节、湿地文化节、金莲花节、蓝莓节。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生态旅游节庆活动，同时你要赶到这个冬至那时候，之前咱们不提过吗？这个，咱们大兴安岭漠河市民就通常用黑龙江源头冬至祈福来迎接长达17个小时的黑夜。你说脑袋
1: 极夜，
0: 懵了啊，
1: 对，
0: 都懵了，你知道吗？啊，然后真是，就是你知道冬至那天他们干什么吗？他们就直接带着这个家伙事儿、凿子、钻子、签子、冰镐上黑龙江。我说的是黑龙江是江啊，这个不是咱这个省啊。到江里边一顿冰镐下去，抠点冰回来，然后拿自己家锅把这个冰给它煮熟了，就煮
1: 煮
0: 透
1: 熟，
0: 了，煮开了，煮饺子炖鲜鱼，
1: 啊，
0: 哎，就是迎接冬至的这么一个传统。是不是取源头冰化源头水，就是寓意就是在特别的节俗里边寻根溯源感恩自然，然后同时也是预兆着来年风调雨顺。哎，这感觉挺好，是不是？哎呀，
1: 是这
0: 哎
1: 样，
0: 呀，
1: 是这样。
0: 真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有感觉的这么一个民俗活动吧。
1: 嗯。
0: 但是北极村大家去玩去啊，这个个人建议啊，个人建议到那儿去大概。一天就溜达完，我的意思是啊，我不知道这个新宇老师，那个可能你去过，就我个人感觉，他的里边这么一个这个景点啊，这些景点大概一天左右的时间，差不多就直接就
1: 漠
0: 整理
1: 河
0: 出
1: 这个城市吧，我还真没去过
0: 来啊。
1: 啊。那也是听很多朋友介绍啊，有很多朋友到东北、到黑龙江来旅游呢，人家奔的就是这边是北嘛。好多朋友呢就会专门的到漠河去北极村去转一转、去看一看
0: 啊。
1: 其实呢，大家到了这个漠河之后啊，除了刚才克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北极村之外，北极村你看它村哈，它是
0: 村
1: 在它是属于漠河市的
0: 对
1: 啊。除了北极村之外，在当地呢还有一个叫北红村啊，
0: 啊，
1: 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山庄
0: 北红
1: 啊。
0: 村啊，
1: 对，这里呢，你像这有边境的哨所呀，啊，在这还有这个邮局啊、学校啊，大家可以体验这种哎北方边陲小镇的风情。这就是漠河市。你要说这个城市吧，你要说有多少好玩的东西啊，在这一个漠河市能待多长时间，旅游多长时间，可能一天可真的是够了。但是心雨想给大家介绍什么呢？说到漠河。和这几年会有一个有会有一声旋律在大家耳畔响起，可知道我说是哪个吗？漠河舞厅。
0: 我知道那个
1: 大概是在前年还是二，
0: 电影插曲嘛，都是
1: 对对，大概是在22年还是23年，我记得其实这首歌曲是很久很久很多年了，但是呢，在这几年这首歌曲又重新翻红起来，这首歌曲呢，讲述的就是在漠河这个地方。漠河舞厅嘛，这个舞厅叫漠河舞厅，就是这个一位叔叔已经年龄很大了，他纪念自己去世的妻子这么一个作品，挺感人的一个作品，在当地呢，这首歌曲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不能说这首歌曲带红了这个城市，也不能说这个城市映红了这个歌曲，但是在这个城市里听到这个歌曲呢，也是很多人能够对这个城市产生的一种情愫。
0: 确实是
1: 嗯，
0: 啊，
1: 漠河舞厅，对。
0: 咱们说了北极村。说了北红村啊，真是这俩村子估计离得也不是很远啊，就是能够这个非常非常开心的带着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出去玩去，是不是啊？那还有就是啊，你这北方地区有一个特有的树种，就是白桦林，高高的白桦林，还有那个这个白桦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淌嘛，是不是啊？
1: 是
0: 那
1: 的，
0: 个
1: 是
0: 歌是不是啊？年轮的
1: 的，哎，
0: 主题曲那
1: 白
0: 里边
1: 桦
0: 啊，
1: 林非常漂
0: 白
1: 亮，
0: 桦林啊，白桦树。最近火的叫白桦树枝儿，叶儿
1: 他
0: 啊，
1: 俩有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
0: 说
1: 还真不
0: 啊，
1: 知道。说伊春的时候
0: 对，
1: 好像是说过那
0: 哎，
1: 个，
0: 说过，大兴安岭里边白桦林更多，白桦树更多，它那树皮是不是啊？都能够做渔船什么的，是不是啊？然
1: 它
0: 后那
1: 树
0: 个白
1: 皮的
0: 桦树枝
1: 标
0: 儿，
1: 志就是带眼睛的，非常漂亮，非常有气，有那有调调，
0: 对，然后就是咱们可以到那儿去看到，它那块有白桦林景区啊，因为白桦。 这个树种也是咱

0: 咱们大兴安岭地区的特色的标志性的树种之一啊。
1: 哎呀，
0: 这里边人家树啊，就跟咱平时那个白桦，你可能你看着那个白桦、
1: 嗯、
0: 不一样，它顶上那个眼睛呢，
1: 嗯，
0: 就更柔顺点，就更光溜。咱说啊，老百姓讲话就过，你尤其是在阳光底下一晃啊，
1: 嗯，
0: 那种银色的光芒，哎呀，那取景，哎呦，这感觉真
1: 是，这得多出片啊，是不是？
0: 特别特别适合拍照打卡。
1: 嗯、
0: 你到那里边漫个步啊，咱们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呀、啊，
1: 嗯，
0: 感受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啊，哎，这就非常非常完美跟 perfect 了，漂亮啊、
1: 嗯！
0: 那里边去之后，尤其是白桦树底下根上长那小黄，就是旁边其他植物那小黄叶，
1: 嗯，
0: 一渲染。然后再开上小红花，再配上小绿草，配上小蓝天、小白云，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
1: 嗯、
0: 说的非常非常完美。
1: 那想起来这些颜色哈、
0: 啊，
1: 交相辉映在一起、
0: 嗯、
1: 啊，再加上一点那种很透气的光线从白桦林当中射进来，你就能会感觉到它这个拍照很漂亮，而且也能让我们非常近距离的去感受自然之美哈、啊，呼吸着那样的小空气，看着这样的小风景，拍点照片非常棒啊、
0: 嗯！
1: 这就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白桦林景区。
0: 白桦林景区，对、
1: 嗯，
0: 第三个地点呢，就得提到啊，九曲十八弯湿地啊。
1: 嗯嗯，
0: 你可能单说九曲十八弯，大家的反应肯定是南方。
1: 对呀，
0: 山里边多啊，九曲十八弯、
1: 嗯，
0: 但咱加上湿地，这事儿就是漠河的了啊。
1: 嗯，
0: 这个大兴安岭地区呢，漠河的九曲十八弯湿地公园呢，也是国家的级的这么一个旅游景区啊。它那里边呢。湿地公园有额木尔河啊，就不是额尔古纳老容易说错啊，额木尔河和沼泽滩地林地组成，然后呢涵盖了永久性的河流沼丛灌丛沼泽包括森林沼泽三个湿地类型，然后里边呢功能区划分为保护保育区，这我都不用我多说了吧，之前咱实际上介绍
1: 过
0: 繁殖野生动物，包括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树种的，还有就是宣教休闲区啊，这个咱们今天主要说的就是宣教休闲区，得劲儿是不是？
1: 嗯嗯，
0: 那里边这个休闲区吧，它就可以玩了，你就那里边去之后到那里边去看一看，里边这个地形呢也非常完美啊，那由高到低的，然后里边这个小河蜿蜒的这种啊，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额木尔河呀全长大概460-470公里，宽呢最窄的地方大概20米，最宽的地方大概150米宽，然后里边呢它这个流向相对来说比较曲折，就是为什么叫九曲十八弯呢，然后旁边这里边这树就多了，樟子松、落叶松、白桦、杨树、柳树、云杉是吧，那药呢更不用说了，什么五味子啊、山参、刺五加呀，然后里边呢这个原住民啊就比较多，熊瞎子、猞猁、兔子、野雕、紫雕、飞龙啊，这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个景点啊，它这个景点里边有5层24米高的仿木观景台，就是你观景的时候你不得登高观吗，它那种做那种仿木的建筑就给人感觉非常漂亮，名为腾云阁。登仙俯视层峦叠翠呀、啊，那里边你去你上去一瞅，但是我没敢上啊。这个我就看照片，我之前说朋友说你敢上吗？我说你这个高度20多米，我不太敢上，
1: 嗯，
0: 因为它没有围墙，
1: 哦，
0: 它不是玻璃窗户，它是就是围栏的那种，你知道吧？
1: 嗯嗯。
0: 然后这个我个人感觉我就不是特别敢上，但是人说冬天去你看完之后，那河上冻了之后在那一看，哎呀，银装素裹是更漂亮的啊。就是咱们这个九曲十八弯的湿地公园
1: 啊，当地的湿地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你看，我们身处在祖国的最北端，是不是咱们黑龙江？但是在省内啊，湿地资源，咱们这一路捋下来，从黑 A 开始，一直捋到今天说的大兴安岭地区，其实湿地资源非常丰富。说到大庆的时候，是不是、啊、包括我们说到还有哪个地方？说到。
0: 咱这边
1: 齐齐哈尔的
0: 时候，对齐齐哈尔扎龙的都是
1: 对都是湿地啊、
0: 嗯！
1: 你看，包括我们今天一直说到大兴安岭地区了，还能说到湿地。刚才快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九曲十八弯湿地啊，介绍非常景色非常优美。另外还有哪儿呢？就是额尔古纳湿地。啊、
0: 从归属地 它算内蒙古的啊，内蒙古自治区的这么一个
1: 归属地，它归属。

0: 属内蒙古自治区，但
1: 其
0: 实
1: 它这占点不多啊，占点不多。
0: 那咱们就暂时先不把它算到大兴安岭地区，它是有一部分在大兴安岭地区的。
1: 嗯
0: 啊，在这里呢也算得上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湿地，想看大家也能看一看。
1: 嗯、
0: 啊，但是它这个大面积不在咱们黑龙江省境内，是怎么回事？
1: 咱们下回节目进行到内蒙古的事儿、
0: 再好好给他介绍。
1: 这个就可以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直接就唠一唠，是吧？哈，就说一说这个啊。
0: 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啊，湿地资源是这个整个黑龙江省都有很多湿地资源，但是最为大家所知的，其实还是它的森林资源
1: 啊。
0: 大兴安岭地区森林资源，尤其是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叫做满归原始森林。
1: 哎呦，这满归这地方。可能有的朋友不太知道，藏得比较深，它是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深处，它算是归根河管辖的这么一个小镇子，就满归啊。然后，这里边，你说根河你都知道，根河是归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的，是吧？
0: 对，
1: 这很多朋友就可能说不是特别了解啊，就是说认为它跟内蒙那边它有重叠，尤其是名儿，你这叫的大家都知道，是吧？人说了，说这里边就是也确实是天然氧吧，原始森林，是不是啊、嗯？
0: 这个地方说是原始森林，它是真的很原始。啊，它在它现到目前为止保存的依然非常非常好，几乎没有受到过什么人为破坏啊。游客在这儿呢，欣赏原汁原味的原始森林，景色非常壮丽。在这儿还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啊，大号的野生动物在这里也有啊。另外呢，这里还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徒步线路，非常适合喜欢户外活动的游客，在这里呢能欣赏到好的景色呀，还有一些户外专属的体验呢，还能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这就是满归原始森林。
1: 嗯、
0: 啊，这个是几乎没有受到过人为破坏的一个森林。
1: 之前有的朋友说满归那个森林公园它里边安全吗？那你别往深山走啊，是不是？是吧？
0: 对，
1: 你别往深山走啊，你去了之后咱们这个边上溜达溜达还是非常非常繁美的，你知道吗？哎呀，这个说了这么多啊，咱们说不能老上这个景区里溜达溜达，你知道吗？你可以上这个市区里边溜达溜达，是不是啊？
0: 再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的
1: 传说当中的这个名，一听就不太像黑龙江的地名的加格达奇啊，加格达奇啊，加格达奇区啊，加格达奇吧，就挺有意思这么个地方。有的朋友就说这个。说这名儿呢就不像黑龙江名儿，不是啊？咱们呢去之后呢，很多很多这种啊，加格达奇里边有非常经典的北山森林公园，包括十里画廊，还有印山红的滑雪场，这是它比较著名的，在当地相对来说去的游客比较多的这么一个咱们的这个景区。尤其是北山森林公园，它是在市区里边，大概市区里边的森林公园，就是市区里边的森林公园就相对来说有一点劣势在哪儿呢？它没那么大，是吧？然后呢，但是在森林公园里人文景观也挺多的，有这个铁道兵纪念碑，是吧？你就能给咱们其他的朋友们带来这种拓荒岁月的历史，包括这个十里画廊啊，十里画廊这地方更漂亮。你要知道啊，它叫不动河，它那十里画廊那个河、
0: 啊，
1: 因为地热比较丰富，
0: 啊、
1: 冬天零下40度，气温不结冰，
0: 嗯，
1: 然后不结冰之后啊，它水蒸气啊，它就肯定它会有水雾跟雾凇形成，能有绵延10多公里。你到那儿打卡拍照去，那绝对是嘎嘎到位的，是不是啊？
0: 是的，那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当地的这个特色景观、如果去旅游的话，欣赏欣赏这些自然风景和城市风光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我们黑龙江境内最北的一个地区啊，大兴安岭地区。但是呢，在后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心愿还想给大家介绍当地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应该说是一个博物馆呐、展览馆呐、纪念馆，怎么叫都好，是一个典型的人文景观。而这个景观也记录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它不是什么这个战争历史，也不是什么城市发展史。我说出来，我相信有很多，就是截止到我们这个年龄更大一些的哈，应该都知道。 啊，就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关于大兴安岭五六。

0: 森林火灾，这次火灾呢，是从现在的目光去看呢，是由多起违规行为引发的，那么总计最后是，这场大火呢是烧毁了101万公顷森林，直接经济损失5亿多元，境内森林覆盖率下降，从76%，当时下降到了61.5%，有很多幼林被烧死，还有5万多人无家可归，200多人丧生，还有200多人受伤。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呢，是一次非常大规模的火灾，被记录在了历史当中。后来你看这件事儿是发生在1987年5月6号，在1988年10月份。这个纪念馆就正式建成了，同时呢，在2006年又进行了一次扩建。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新馆面积达到了2900平方米，展厅有2200多平方米啊，上中下一共3层。在这儿呢，能看到当时的一些照片呐、沙盘的复原呐，它还用一种环幕电影的多种形式，生动地还原了火灾发生的过程。
1: 确实是起到了一个警示教育的目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年年呢，这个也有这个各个单位组织进行一个这个警示教育这么一个活动，是不是？
0: 对。
1: 让咱们铭记那场灾难。
0: 是的。
1: 同时也是现在林区管理特别严格啊，这些违规操作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了，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嗯嗯。
0: 如果大家
1: 这个咱们纪念馆不收费是免费的。
0: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免费的纪念馆都存在一个小问题，就是都得提前预约。是吧？咱这也是，好像是他得提前预约，然后预约完了之后就可以进馆进行一个免费的参观啊，
0: 是
1: 这么一个情况。
0: 嗯，就是正常的周一闭馆，周二到周日可以大家这个提前预约之后来进行参观。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呢，不仅仅是对那场灾难的一个纪念哈，更重要的是警示，提醒人们时刻注意森林防火的重要性。
1: 确实是。
0: 这就是当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特色景观了。
1: 跟新韵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还是啊，咱们先目前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

0: 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爱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香柱。屋顶则是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尘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12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私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带你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把我们大兴安岭地区的这些特色的景点带大家去走了一下，随之咱们大美黑龙江之旅就此结束，
2: 画上一个句号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又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是不是啊？时间过得很快啊，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频率，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4: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4: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5: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4: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5: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4: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5: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4: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5: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4: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5: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7: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5: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8: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4: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

0: 敲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2: 城府华章。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怀朔信使到洛阳，跺脚长叹甚悲伤，国家将乱祸不远，散财交友正当行。书接上回，北魏征西将军张仪因为儿子尚书胡太后请求应该严格控制武官的升迁，结果被人给胖揍了一顿，转过天来就死了。胡太后呢，只是杀掉了为首的八个人，然后就又下诏大赦，说是武官还可以照老规矩升迁。这时怀朔镇的信使高欢来到洛阳，一见这个情况，他立马就回家分散家财，结交宾朋。有人就问了，您这是要干什么呀？高欢一跺脚，哎，素卫军将擅杀大臣，朝廷竟不敢追究，国事可知，看来祸不远矣，国家尚且难安，何况私财。您听，就冲他说这话，他就绝非等闲之辈呀。那么这个高欢又是何许人也？这高欢呢，那是渤海条县人，自叫贺六魂，他的曾祖父高湖在后燕官居太守，后来投奔了北魏。他的祖父高密在北魏官居御史，后因犯罪被贬到怀朔镇。所以这高欢从他爷爷开始一直就在北方居住。他在哪当差呢？在平城，也就是北魏原来那个都城。在平城当差之时，有个富家女娄氏看上他了。他把那娄氏娶过门之后，手里有了钱了，就买来了马匹，开始做平城守将的函使，也就是送信的信使。这次他到洛阳来，看到这种情况，不无感慨，所以就分散家财，结交宾朋，说国家祸不远矣。按下他暂且不提，单说北魏朝廷，这时候尚书崔亮掌管吏部，因为官员太多选不过来，所以他就创立了停年阁，也就是官员的升迁不看才能，不看功绩，只看年限。洛阳令薛书还有这崔亮的外甥刘景安都一再解劝，但是这崔亮就是不听，不但没听，他还以国家库用不足为借口，把百官的俸禄，也就是工资，给减少了四分之一。任城王元成一看，说库用不足可以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也不能这么做呀。但说了跟没说一样，胡太后也不管。这是崔亮，还有一个叫刘腾的宦官，他仗着主上的宠信，竟然做官做到了侍中，还兼任光禄大夫。他经常干预朝政，是卖官鬻爵。胡太后呢，不但不加禁止， 反而还擢升他为五位将军。

这个时候朝里边只有清河王元义为官还算清正一点，吏部请求任命刘成的弟弟为郡守，他置之不理。侍中领军将军元义，当然他这个义跟清河王元义的义不是一个字，清河王元义那是沼泽的泽字三点水换成竖心旁那个义，而他这个义那是正义的义字去掉上头那一点这个义。这侍中领军将军元义骄横不法，也被他给处分了。这么一来，刘成和元义也就都对他恨之入骨，总想找机会把他给扳倒。可巧机会可真就来了，这清河王元义举荐的通知郎宋伟品行轻浮，清河王对他呀就经常训诫，一训诫那宋伟心里就未免怨恨。刘成和元义一看正好，他们就唆使宋伟诬告清河王谋反，胡太后跟清河王早已情同夫妻，一听这个事儿，气得咬牙切齿，给我查。结果很快就查了个水落石出，完全是诬告。刘成和元义一看没扳倒清河王，就又开始密谋，干脆来个釜底抽薪，把胡太后也给软禁起来得了。于是他们就告诉魏主说，清河王贿赂我们，让我们把陛下您给毒死，我们不敢，所以这就来自首来了。魏主元许才刚刚11岁，懂什么呀，听他们这么一说，当即他就表态让他们赶紧想办法把清河王给除掉。呵，把刘成和元义可乐坏了。这天元义请小皇上升殿，同时刘腾把宫门也给把住了，然后便传出旨来说皇上要单独召见清河王。结果清河王到那就被杀了，随即胡太后也被软禁在北宫，宫门钥匙刘腾拿着，就连小皇上也不能前去探视母后。就这么，刘成和元义就把持了北魏朝廷的大权呢。相州刺史袁熙一听说这个事儿，立马就写表进京，请求诛杀刘成和元义，说如其不然，我就要带兵进京。哪知道还没起兵呢，就被手下人给出卖了，他是誓败身死。不过他的兄弟袁烈倒是侥幸逃脱，投奔了南梁，被南梁封为宣城太守。这边北魏皇上不能叛服，时间一长他就受不了了，他跟元义说朕想去探视一下母后。元义不好拒绝，只好就答应了。于是魏主元许就带着文武百官去朝见胡太后，并且还在胡太后那儿大宴群臣，酒席宴宴，又为将军西康生起舞助兴。他给胡太后使眼色打手势，那意思就是要杀掉奸贼袁义。其实这西康生跟袁义还沾着亲，什么亲戚呢？他儿子西南当娶了侯刚的女儿为妻，侯刚的儿子则是袁义的妹夫。因为是亲戚，所以袁义软禁胡太后的时候跟他也商议了，换句话说这西康生也是软禁胡太后的密谋者之一呀。不过因为他性情粗野，跟袁义越来越合不来，所以他就有了今天这举动。胡太后多聪明啊，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到傍晚时分，他说要把小皇上留在北宫。侯刚说这哪行啊，皇上既然

经见过了太后，又何必在此留宿？哎，西康生说，皇上乃太后的亲儿子，太后有命，他岂可不遵？胡太后也不多说，他站起身来，拉着小皇上就下堂，来到了北宫之中的宣光殿。到这后，西康生仗着酒胆，刚要传旨抓捕元义，晚了。怎么有不少军兵闯进来，就把他给捆起来了？感情人家元义早有准备。胡太后见势不好，就未免有着慌张。这时光禄勋贾灿进来启奏，说侍臣们惶恐不安，得请陛下出去安抚一下。胡太后能让小皇上出去吗？当然不能。他当即起身就奔殿外来了。等他来到殿外说了几句，回头一看，皇上没了，哪去了？感情被贾灿拉着从东门出去，奔了显阳殿。唉，胡太后长叹一声，只好继续被软禁。西康生呢，被杀了，就连他儿子西南当也没能幸免呐。之后刘成进任司空，作为一个宦官位列三公，这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对他溜须拍马的更是数不胜数，竟有不少人愿意给他当干儿子。他呢就更是悬秤卖官，肆无忌惮。那么元义呢，这元义更是贪财贪得要命，他因为贪财让朝廷对柔然用兵，结果给北魏招来了一场非灾横祸。究竟怎么回事呢？这个柔然被魏军撵到漠北以后啊，又屡次入寇边关，结果都又被魏军击退。其首领库哲可汗死后，他的儿子陀汗可汗继位。陀汗可汗多次向北魏求和，都没能如愿，继而不久他就被高车所杀。他死后儿子扶拔可汗继位。这扶拔可汗有勇有谋，为了给富汗报仇，他大破高车，擒杀了高车王弥额图，紧接着他又扫灭叛国，转弱为强。忽然有一天，他的小儿子祖慧失踪了，碰巧这时有个名叫帝万的女巫来见他，说大汗，你儿子现在在天上，我可以做法把他召回来。福拔可汗一听，这太好了，你就赶紧做法吧。果不其然，这帝万一做法，祖慧就回来了。福拔可汗非常高兴，当即就封着帝万为圣女，不久后又将其册封为可敦，也就是王后啊。随着时间的推移，祖慧慢慢的就长大了，跟他母亲私底下就把实话说了。他说，我是人身，怎么会到天上去呢？只不过那时帝万把我留在他家，教我说瞎话罢了。他母亲把这话跟福拔可汗一说，福拔可汗因为宠爱帝万，根本都不信。帝万呢，高兴之余，就害死祖慧，以杀人灭口。祖慧的母亲可不干，他到福拔可汗的母亲侯吕灵氏面前哭诉，侯吕灵氏便趁着福拔可汗出去打猎的功夫，派大臣巨烈等人把帝万给杀了。福拔可汗可气坏了，他刚要杀巨烈等人为帝万报仇，碰巧邻国阿志罗入寇，所以说他就率军出征了。哪知道此次出征他是大败而回，并且回来就被他的母亲侯吕灵氏给杀了。他死后，弟弟阿那环被立为可汗，可这阿那环的屁股还没坐稳当呢，族兄世发

便举兵杀来，把他杀得大败。最后阿大黄没办法，就和弟弟乙居伐跑北魏求救兵来了。谁知道洛阳住了好几个月，虽说也受到了热情款待，还被封为朔方公、汝乳王，但是北魏却迟迟不肯发兵。一扫听，哦，感情是袁义掌权。于是阿那桓兄弟就送给袁义100斤黄金。还真灵，这黄金一送，袁义立马就命怀朔镇将杨军率军15000人护送他们回国。尚书右丞张普惠上书苦谏，说汝乳，也就是柔然呐、啊，说汝乳久为边患，今天王仇虏，时比四乱，正可趁此良机命其归顺，又何必发兵送还呢？这话说得多好啊！但是袁义为了那100斤黄金，不但不理睬，反而还给了阿那桓很多的粮草辎重。阿那桓在杨军的护送下，刚进入柔然国境，就有探马来报，说是仇人事发，已被其堂兄婆罗门所杀，现在婆罗门已经被国人推立为可汗。阿那桓和杨军心说，这我们还能继续前进吗？万一婆罗门要出兵抗拒怎么办？于是他们就又向魏廷请求增派援军。北魏朝廷呢，则派使臣蝶云和巨人先去传旨，让婆罗门他们派人前来迎接阿那桓。但这婆罗门又很不情愿，巨人他们好说歹说，他才算勉强派人随巨人等前来迎接。巨人骑快马回来一说，阿那桓可就犯了寻思了，心说这保险吧，这个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洛阳呢。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高车王弥额图的弟弟弥补从燕达那借了点兵，又收拾了余部前来进攻柔然，说是要替兄报仇，结果婆罗门被杀得大败，实在没辙了，就率领残部赶奔凉州，也向北魏请降。柔然这一国中无主，国人就想奉迎阿那桓回国，阿那桓也就再一次请旨说想回去。这时凉州刺史袁帆就上书魏廷，说柔然的两个国君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最好让他们东西分居，互相牵制，只有这样才算是安边保塞之良策。嗯，朝臣们一议论，还真就是这么回事。于是魏廷就降旨，命阿那桓居住在怀朔以北，并且给那里起名叫突若西泉；命婆罗门居住在凉州以北，就是西海故郡那个地方。北魏朝廷满以为这样就可以安边保塞，哪成想刚过了一年，婆罗门就率部要去投奔燕达。幸亏有平西长史费布引兵征讨，才算把他给抓住，押到了洛阳。阿那桓呢，更不是东西，他先要粮种，然后入侵，并且还恬不知耻地上表魏主请求赈济。魏廷派袁福去劳军，他还给扣起来了。之后他率众是到处抢掠，一直抢到平城附近。后来听说魏将李崇率军奔他来了，他这才将袁福放回，驱赶着所抓获的老百姓向北逃窜。李崇呢，率军追赶阿那桓，一直追了有3000多里也没追上，最后只好回兵。从此这柔然也就渐渐的伟大不掉了。但北魏权臣依然是贪财放纵，肆无忌惮，
为了打他们的刘勋，下级那些官员都向老百姓伸手，以至于民怨沸腾，是到处起反的。也就是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在这些义军当中，沃野镇破六韩八零和秦州莫扎大提莫扎念生父子统帅的两支人马，厉害的邪乎。他们杀官夺虎，攻城略地，是所向披靡。就连北魏大将李崇出马也是无济于事。可就在镇压这些农民起义的过程当中，北魏还真就涌现出了一员了不起的大将，谁呀？尔朱荣。这才是用兵柔然广大功，养虎为患一般同，官逼民反起战火，百炼成钢尔朱荣。官逼民反起狼烟，尔朱崛起行武间，祸乱日盛天地乱，风雨飘摇为江山。书接上回，北魏民怨沸腾，到处起反，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其实这场战乱首先是从北方六镇的兵民府户开始的。什么是兵民府户呢？想当初北魏还定都平城的时候，在平城北边长城以外设置武川等六镇，部下重兵以镇守边塞，将士们在那里安家落户，就被称为兵民府户或兵户，咱这里就姑且称之为兵民府户。一开始这些兵民府户的待遇都比较优厚，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就不行了，再加现在北魏朝政腐败，官员们都一心给上级溜须拍马，克扣军饷的事十有八成，所以这些兵民府户就率先造了反了。其实老将军李崇前者追击阿那环的时候就对这事有预感，怎么长史魏兰根那时候就告诉他说，朝廷厚内薄外，六镇府户地位低下，足可滋生怨言。俗话说，怨有生乱，不可不防，因此不如改镇立州，分治郡县，将那些府户全都免职为民，使其交出武器，至于将领则可以按朝廷旧制适当封官。李崇一听有道理，马上就携表进京奏明了此事。但是北魏那些权贵原意刘腾他们根本没拿这当回事。现在可倒好，六镇全反了，其他老百姓也都跟着造反，破六韩八零和莫哲父子那两支人马更是厉害的邪乎，就连老将李崇出马也无济于事了。可就在镇压这些农民起义的过程当中，北魏还真就涌现出了一员了不起的大将，谁呀？尔朱荣。这尔朱荣是父姓尔朱，单字明荣，他的高祖父叫尔朱羽鉴，最初被封在秀龙川，他爹名叫尔朱新兴，善于放牧牛羊马和骆驼。北魏对北方用兵的时候，他爹尔朱新兴曾进献牲畜劳军，不久前南秀龙又反了一个欺负墨鱼，作为酋长，这尔朱荣就带人马去把他给讨平了。因为现在朝廷屡吃败仗，难得有此一胜，又因为前者他爹进献牲畜的功劳，所以北魏朝廷就加封这个尔朱荣为柏林郡公。北魏那些当权者满以为终于找到了国家柱石，从此以后就可以平定各路叛军，稳坐天下了。可是他们哪知道，这尔朱荣又是一只虎。怎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早就胸怀大志，现在
想成四方

只等时机已到，他就揭竿起事。北魏将有天下大乱这个消息，早有人报知了南梁的皇上萧衍。萧衍一听，什么？北魏要大乱了？好啊，我正可以趁此良机夺取中原。想到这儿，他当即就命大将裴遂出镇河北。碰巧这时候，临川王萧红的三子萧正德因为没当上太子，一赌气背叛梁朝，跑北魏去了。北魏已经启用萧宝寅为尚书仆射。这萧宝寅说正德无故来朝，情不可测，不如把他给杀了。这么一说，魏主虽然没杀萧正德，但却对他十分冷淡。萧正德觉着没意思，就又跑回梁朝来了。因为怕皇上责怪，所以他就连真带假说了一大堆，说现在北魏大乱，咱们正可进兵。这正中梁武帝萧衍的下怀，他急忙催促裴遂进兵。裴遂于是就率骑兵偷袭寿阳，遭到奋力抵抗后，他又进取建陵、曲木、狄城、辟城、司武城，而同时徐州刺史程景俊攻克睢陵，将军彭宝孙攻克琅琊，曹世忠攻取曲阳、田须，李国兴又进拔三关。北魏的徐州刺史袁法僧见势不好，便写信请降，把梁武帝给乐的，赶忙命降将袁略，也就是上回书咱们所说过的袁熙的兄弟。袁熙出事之后，他不逃到南梁来，被封为宣城太守了吗？就是他。梁武帝赶忙命降将袁略为大都督，前去接应袁法僧。裴遂呢，继续进兵，又攻下了新蔡、郑城和汝影。可就在此节节胜利之时，这位统帅裴遂却病死了。他死后，新任统帅夏侯胆敛兵不前，南梁的这次伐魏之举就这么算完事了。执掌魏廷大权的袁毅这才长出了一口气。紧接着又有喜讯传来，说是齐州刺史大都督崔彦伯大破墨之燕征首先大将他兄弟墨之天生所率领的军兵十万之众，已经把齐雍二州给平定了。这时宦官刘腾已经死了，袁毅在北魏朝廷里边更是一言有领，所以一得着这个事儿，他就高兴得无可无不可。整日之间，他除了喝酒就是淫乐，再不就是出去游玩。这么一疏忽，被软禁多年的胡太后可就跟高阳王袁雍联系手来了。他们先将袁毅的左膀右臂侯刚和贾蔡打发出京，然后胡太后第二次临朝摄政，就把袁毅给拿下了。一开始胡太后念及袁毅是自己的亲妹夫，还不忍心杀，可无奈朝臣们呼声甚高，他也就只好忍痛任由魏主降旨赐其自尽。胡太后被幽禁多年，好不容易才第二次临朝掌政，应该汲取教训了吗？不，这次上台之后他仍然是放纵无度。他爹胡国桢手下有个参军叫郑衍，那郑衍长得英俊潇洒，被他看上了，他当即就加封那个郑衍为中书舍人。干什么呢？主要任务就是陪自己睡觉。那郑衍还又给他介绍了徐和、李神鬼两个美男子，他也都加封为舍人。好嘛，这三个男人轮流陪他睡觉。感情这位胡太后越老越淫荡，玩起男人来是多多益善。不过他心目当中最喜欢的还是郑

这郑衍每次回家他还都派人跟着，干什么？监视郑衍，不让他在家中过夜。另外这胡太后还经常出去游玩，并且穿着打扮也甚是华丽。侍中元顺当面就劝谏他，他虽然不便发怒，但心中却总是不快呀。忽然有一天，南梁之主萧衍的次子豫章王萧宗从徐州前来筹奔，胡太后和魏主元许都很高兴，当即就加封了这萧宗的官职。那么这萧宗是怎么来的呢？感情这个萧宗的母亲那是吴淑媛，因为吴淑媛曾是齐朝废帝东昏侯萧宝卷的爱妃，所以宫中就有人传言说萧宗是东昏侯的遗腹子。萧宗觉得奇怪，就问他母亲，继而又滴血入骨，多方取证，最后终于相信自己就是东昏侯之子。正好不久前梁武帝命他镇守彭城，也就是徐州啊，所以他就趁此机会前来投奔北魏。干什么？他要借北魏之兵为父报仇。武帝得知此事后差点没气死，幸好这时候北魏派人来了。干嘛？萧宗投魏彭城陷落之时，长史江阁司马祖更被魏军抓走了，现在人家把他们给送回来了，其目的是要把元略给换回去。元略前文书咱们说了，因为被奸贼元义所害才跑到了南梁，现在元义既已被杀，所以他也就愿意回去，故而这梁武帝就做了个顺水人情，把元略给放走了。元略回北魏暂且不提，单表梁武帝萧衍，他就问江阁和祖庚说，你们二殿下怎么就好端端的降魏了呢？这俩人把情况这么一说，梁武帝还深表同情，认为萧宗这孩子呀还挺有孝心。您说这梁武帝连叛国投敌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他都看简单了，这不昏了头了是什么？还有一件事更令人哭笑不得。什么事儿？他女儿永兴公主竟然与叔叔临川王萧红通奸，光通奸还不算，竟然还主使刺客前来行刺他。事情败露后，他不忍杀自己的女儿，只是将其撵出宫外。公主出宫后觉得没脸见人，没几天就死了。公主一死，主谋萧红吓得一病不起，这位梁武帝居然还亲自前去探病。萧红死后他还又给加封了官职，作为一般老百姓这叫以德报怨，或许还有可取之处，可作为一个皇帝这就叫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梁武帝纵容亲族将要乱其萧墙，而北魏那祸乱更是日甚一日。莫折天生虽然大败而逃，但敕勒部酋长胡琛却自称高平王，而后又命部将万司丑奴入寇靖州，魏将萧宝寅和崔延伯率军前去增援，结果不但一败再败，而且崔延伯还把命给搭上了。这个时候北道都督老将军李崇已经病死了，大将贺拔杜拔也已阵亡，他的儿子贺拔胜逃到五原，投到了广阳王元渊的麾下，偏赶此时破六韩八鼎兵为五员，所以这贺拔胜就又率先突围，和元渊一块兵推朔州。这朔州也就是怀朔呀，在朔州实在

得了。广阳王元渊就命精通翻译的参军于谨四处奔波，先招降了西铁勒部的酋长聂立和，继而又联合汝主，也就是柔然国的国主阿那环，好不容易才大破破六韩扎岭，收降其叛众20万人，最后破六韩扎岭逃亡沃野，结果遭到了阿那环的进击，是兵败被杀。阿那环前文书咱们已经讲过，他是个白眼狼啊，有一线之路，魏军能跟他联合吗？现在他擒杀了破六韩扎岭，势力就更大了，魏国派人去犒赏他，他把天使送走之后立刻就自称为头兵可汗，干什么？他要盘踞在外，是拥众称雄。但不管怎么说，破六韩扎岭是灭了，现在主要剩下两股叛军，一股是莫哲念生，一股是胡琛呐、于是就只好分路前去征剿。哪知道这两股还没讨平呢，又反了两位，谁呀？一个是在上国起兵的柔玄人杜洛周，一个是在定州起反的五原降户先于修理。北魏朝廷只好又另派出两路人马前来征讨，谁料征讨杜洛周这一路不堪一击，打了好几个月，竟然是连连换将，一直换到于荣这才算有点起色。征讨先于修理那一路呢，两员大将还不合，所以也只好换将。换谁呢？就换了广阳王元渊。结果怎么样？更糟。这倒不是因为大将们不合，而是因为朝里边有人撤走。谁呀？城阳王尚书令元辉。这元辉跟元渊论说还是堂叔辈兄弟，可就因为他媳妇儿跟元渊有一腿，所以他就对元渊恨之入骨。现在一看元渊出征在外，他就在胡太后面前嘀咕，先说元渊恐怕会有不臣之心，然后又说元渊盘桓不前，作图不轨，还说参军于谨是主谋。胡太后一听也将信将疑，不免就派人去监视。后来幸亏有于谨冒死进行辩诉，才算没有铸成大错。见这些招都没能奏效，又得知元渊已经退保定州，所以元辉干脆就给定州刺史杨金写信，让他想办法收拾元渊。这杨金还真听话，当天晚上就行动了，结果把元渊逼的是仓皇而逃，最后被葛荣所杀。葛荣是谁呀？葛荣就是先于修理的部下，感情叛军因为内讧，先于修理早已被杀，如今当头的就是这个葛荣。广阳王元渊死了，可这葛荣的势力却是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北魏朝廷就启用了柏林郡公尔朱荣，任命他为安北将军，让他主持横槊二州的军务。这尔朱荣野心勃勃，早就开始操练人马，聚草屯粮，储存器械了。现在他受命之后立刻走马上任，途经四州的时候，刺史魏庆斌必成不纳，他带人马就登上城头，把那魏庆斌给抓起来了，而后不经请示，他就让自己的叔叔做了四州刺史。从此以后，这个尔朱荣的兵威就日渐强盛，连北魏朝廷管不了他了。这天忽然有人来报，说是贺拔胜兄弟前来投奔。尔朱荣闻听是喜出望外，这正是生逢乱世。

意志雄，野心勃勃欲建功，千军易得不足虑，一将难求喜相逢。遍地烽烟火熊熊，一处扑灭两处生，胡后荒淫朕未主，看表兴师指地经。书接上回，贺拔胜兄弟前来投奔尔朱荣，尔朱荣喜出望外，当即就将其收到了自己的麾下。这贺拔胜兄弟，前文书已经提过，那是北魏大将贺拔杜拔之子。他们总共是哥仨，老大叫贺拔允，老二叫贺拔胜，老三叫贺拔业。他们俱都武艺高强，其中又以贺拔胜最为厉害。贺拔杜拔战死以后，他们这哥仨投到了广阳王元渊的帐下。元渊死后就投奔尔朱荣来了，尔朱荣可乐坏了，哎呀，请兄弟肯来从我，天下便容易平定了。现在这北魏是内外交困，在北方遍地起狼烟的同时，南梁又打过来了。南梁大将夏侯展一看淮河涨水，他就趁势攻取寿阳，而后良将战僧智、夏侯魁又把广陵也给拿下来了。紧接着梁武帝萧衍又命将军陈庆之、曹仲宗和韦霸进攻涡阳，把涡阳也划归了南梁的版图。就这么，刘宋末年以来，北魏南侵所占的两淮之地就又归属了南朝，但北魏却是干瞪眼没辙。感觉现在北方更乱了，对付杜洛州的得力干将于荣病死了，主将长景也被人家生擒活捉了。如今杜洛州已经占领了幽州，葛荣呢则连破魏军，占据了阴济二州，奉命平叛的西道行台大都督萧宝寅带兵都出来好几年了，但是劳师弥饷，毫无建树。正发愁呢，有人来报说是莫真念生请降。怎么回事？原来莫真念生跟胡琛干仗吃了亏了，所以才来向魏军请降。萧宝寅很高兴，当即就派人前去接收秦州。哪知道没过多久，莫真念生又反了。萧宝寅一怒之下，就从泾阳起兵，亲率大军前去征讨。没成想，只打了一仗，就被人家莫真念生杀得大败。他呢，也就只好退到逍遥园东驻扎。继而，千城、峡州相继被义军攻占。西道都督北海王元昊也吃了败仗，关中顿时大乱。幸亏有雍州刺史杨春急忙募兵据守登城抵御，才算是雍州城得以保全。北魏朝廷于是就加封这杨春为行台统帅，让他节制关西诸将。这是莫之念生命弟弟莫之天生大举进攻雍州。萧宝寅见雍州吃紧，就派部将杨侃帮兵助阵。杨侃一箭就把莫之天生射死了，随后杨春一阵掩杀，便将莫之的军兵杀得大败。莫之念生正要进去潼关，一听兄弟死了，是莫头就往西跑啊。单说魏主元许，他听说萧宝寅连连败北，很是恼火，一道圣旨就把萧宝寅的官全给免了，同时他还降旨说自己要御驾亲征。后来一听怎么办，雍州一场胜仗把莫之念生吓跑了。好啊，既是这样，那我就不西征了。北方的葛荣不是奉在的清官吗？干脆我北征，把他给打灭得了。这位皇上

0: 有亲征啊，
1: 哪儿啊？
0: 哎，竟是把旨意传来传去的糊弄人。那他整天干什么呢？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呀，他都宠爱潘贵嫔，俩人成天形影不离，他早就被迷得神魂颠倒了。那他母亲胡太后呢？胡太后更是纵情行乐，紧急折报像雪片似的飞来，他都是一概不管呢，全都交给程阳光、袁辉和他的三个男宠去随便处置。他们在京城淫乐，那些忠于北魏王朝的将士们却是越来越少了。这不，刚任命不久的雍州邢台统帅杨春病了，他上书魏主元许，说我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的了，您得赶紧找人来接替我。元许一看现在朝廷无将可派，怎么办呢？哎，我还用萧宝寅得了。于是他就又启用萧宝寅了。杨春谢之还乡之时，让儿子杨玉到洛阳面奏皇上和太后，说萧宝寅非不胜任，但恐有异志，必须得选心腹之人前去辅佐方可。皇上和太后正玩在兴头上，听罢之后他们就忘了，偏赶这时候肯出了点事儿。什么事儿呢？葛荣进为信都，魏主命袁子雍率军前去增援，刚要出发，相州刺史乐安王袁建又反了。于是魏主就又命舍人李神鬼和将军裴衍协同前往，让他们先到邺城讨伐袁建，然后再去增援信都。等到邺城杀了袁建之后，李神鬼回京了，袁子雍和裴衍同去信都。因为这俩人不和，兵到漳水之时又突然遇上了葛荣的十万大军，所以魏军大败，这二将是双双阵亡。紧接着葛荣率领起所有的精锐进攻相州，幸亏由刺史李神率军固守，才算把城给保住了。这么一耽搁呢，就更把萧宝寅的事儿给抛到九霄云外去。可是萧宝寅却被杨春不幸而言中，他造反了。咋回事呢？这萧宝寅那是南齐明帝萧鸾之子，梁武帝萧衍准备篡齐的时候大杀齐朝宗亲，萧宝寅一害怕就投奔北魏来了。前些是因为劳师弥想毫无建树，他不是被贬家为民了吗？现在虽然说起步了，但他仍然是惊魂未定啊，总觉着不定哪一天会大祸临头。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总结出来了，这北魏呀、对我不信任，一打败仗就把我贬官，一有难处就又启用我，所以不定哪天我呀就还会大祸临头。怀着这种心情，他率军西讨莫折念胜，结果还没走呢，就有秦州的豪绅纷纷请降。感情莫折念胜已经被杀了，一听这个消息他喜不自胜，马上就写表进京，说莫折念胜已死，秦州已经平定。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朝廷在恢复他的官爵之后不久，又派来了一个官右大使郦道元。这郦道元还了得吗？他是著名的地理学家，著有水经注啊。他为官尤其清正廉明，从来都不避权贵。萧宝寅心说他来干嘛呀，是不是要找我的茬啊？好嘛，刚放下没多久的那颗心就又滴溜起来了。那么这郦道元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因为他清正廉明，不避权贵，把司州牧汝南王袁岳给得罪了。袁岳想借刀杀人，所以就在皇上面前一嘀咕，把他给派到这儿来了。果不其然，他一来，萧宝寅就起了疑心了。这萧宝寅有怀疑到害怕，有害怕到愤怒，最后把牙关一咬，

他就跟谋士刘凯商量，刘凯就告诉他说，明公为齐明帝之子，殿下千岁一辈，又何必一定要居人之下，更何况现在又有民谣说是孪生十子，九子断一子不断，关中乱，其中孪那是先皇齐明帝的名讳，断又是坏掉的意思，如今先皇遗骨只剩明公你一人，关中又乱成这个样子，由此看来大王成事必在关中。萧宝寅一听是了，于是他就秘密派人在半道上就把郦道元给杀了，干什么？他又给关中称皇帝。哪知道他非常倚重的邢台郎中苏湛听说此事后是放声大哭，然后就辞了官了。长史毛霞和他的兄弟毛鸿斌也都逃到马纸扎，召集人马与他为敌。萧宝寅一看就只好命卢祖谦前去征讨毛霞兄弟，同时呢他就在长安这儿举行登基大典。可笑的是，他这登基大典还没结束呢，就有败报传来，说是卢祖谦已经阵亡了。哎呦，萧宝寅把嘴一咧，只好又另派郝中德前去征讨毛霞兄弟，并且还派重兵据守潼关。不过还真有响应的，谁呀？正平的薛凤贤、薛修义兄弟，他们在河东分据盐池，然后围攻蒲坂。早有人报进了洛阳，魏主元许可气坏了，即刻就命长孙志为邢台统兵征讨萧宝寅。兵到横陇，这长孙志采纳了左丞杨侃之计，命儿子长孙晏随杨侃率骑兵进据石堆壁。到那之后，杨侃就扬言说，我军今且停死，暂待步军，各位父老请速速前来报名，然后各自回村，但我军燃起三堆烽火之时，你们也举火相应，你们只要举火了，我军就誓不相犯，若不举火就定是匪党，到那时将冲进村去进行屠杀，并且夺取你们的子女玉帛以犒赏我军。这么一说，到了官军举火的时候，老百姓们不管是报名的还是没报名的，就都把火给点起来了。好家伙，那火光都照出了有好几百里地呀！薛氏哥俩一看，我的个天，这来了多少官军呢，吓得立马就投降了。萧宝寅的潼关守军也是不战而逃。随后长孙志和杨侃兵分两路长驱直进，就把萧宝寅给打花了，去进击毛霞兄弟的侯中德一看势头不对，就和毛霞兄弟联手，回过头来给萧宝寅来了个突然袭击。哎呦，萧宝寅吓得带着家眷就从后门逃出来了，咱们上哪儿去呀？现如今胡琛已死，占据高平的是他的部将万四丑奴，干脆咱投奔他去得了，还算不错，万四丑奴真把他给收留了。这个时候葛荣已经灭掉杜洛州，收降了杜洛州的人马，然后率军是直扑邺城。安北将军尔朱荣呢，因此就给魏主上表，请求率骑兵前去增援，同时还把女儿送到宫中请皇上笑纳。过不多久圣旨下来了，册封他的女儿为嫔，晋封他为骠骑将军和并州、泗州、温州、广州、杭州、云州六州大都督，而对于增援邺城的事儿却只字没提。怀朔镇韩使高欢现在已经投到了尔朱荣的帐下，这时他就告诉尔朱荣说，今天子暗弱，太后淫乱，必灭善命，朝政不行，汝公雄才大略，若诚实奋发入朝，正眼徐和等

0: 清君侧，则霸业一举可成。尔朱荣一听非常高兴，听清之言，我如梦方醒啊，跟手下的袁天木、贺拔业等人一商议，还都赞成这么做。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魏主密旨道，要召尔朱荣率。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公元7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1666年。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4: 那向上呢？
5: 向上呢？
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2: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6: 欢迎大家来进入到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今天我们请到的名师是刘正生老师，正高级教师、小学语文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黑龙江省教学名师、哈尔滨市中青年专家、哈尔滨市首批未来教育家培养对象、哈尔滨市名师工作室理事会秘书长，深耕小学语文教研，应邀赴北京、江苏、河南、海南等多地开展讲学与教研指导，累计发表教研文章400多篇，著有专著《我的语文世界》，主编参编教育类著作以及教材20余部，在教师培养、作文教学、名师工作室建设领域累积了丰富的实践结果。首先我们欢迎刘正生老师。您好，老师。
7: 你好，主持人。
6: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名师公开课的主题内容是角度一变天地宽，教你换个角度写作文。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这个作文的相关题目，由刘老师跟大家详细的去做了一节公开课，反响热烈，得到了不少老师、家长的一致好评，很多朋友都盼着听后续。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接着聊， 就是关于这个话题，关于作文。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刘老师也是能够感受到，就我们的老师同学们和家长们是特别需要像您这样的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把这么多年的干货，还有包括经验，以及在作文上的一些重点的知识点分享给大家的。首先在这里我替各位受众啊，不论是家长老师还是同学，感谢您。
5: 也感谢大家。
6: 所以说我们简单的先回顾一下上期内容哈。您之前在两个小故事点名换角度思考的写作意义，同时也结合案例分享了三种写作技巧，包括侧面烘托、内心视角、以小见大，对吧？
5: 对对。上次讲了几种技巧，穿插了一些案例。实际呢，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并不是三种两种，有很多种。上次说的是侧面烘托，像内心视角、以小见大。这里头刚才主持人做了梳理，内心视角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啊，关注的特别高。你还说你家孩子四年级孩子写那个作文，假如我是什么，他用文物，这就是实际中发生的例子啊，效果非常好。这样呢，就是非常有创意，是我们倡导的东西。网上还流传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学生作文，比如说这个环保征文，关于环境征文，一般孩子可能怎么写？我们想一想，他可能都是讲卫生不乱丢纸屑什么的这一类的哈，似乎多数是这样的。那么有个小孩是怎么写呢？他写的是化身路边的旧垃圾桶。那么他就有所见了，第一人称讲他看见放学的孩子怎么做的，清晨环卫工人怎么做的，这实际就写出了人间的烟火，真实的东西。虽然这个手法似乎是假的哈，我们说是拟人化的东西，但他写到的东西是真实的，他没有讲大道理，那这种东西读着就特别的动人。
6: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能够找到不同的这个点，包括能让大家觉得哎，在意料之外，甚至是在以往的时候好像不多见没见过。
5: 对对对。
6: 这个角度是说是这个找到它实际上也是不容易的，
5: 是
6: 吧？
5: 要找到之后感觉就简单了。
6: 那
5: 这种就是说叫化身事物书写心声。化身一种什么东西，可能也不一定都是这种啊，但是一定是写自己的心声，这种方式实际到初中啊高中啊它都有这一类的
6: 啊，会有的。
5: 对对对。不少家长啊也有一种困惑，说那么小学刚才讲的是可以运用，那么中学和高中呢实际是一样的。我们讲这个理论上讲它都是一致，只是运用的手法是不是更隐蔽
6: 不一样
5: 更高明一些。对，实际是一类的。那么这里我想讲一个什么例子，就是二十多年前应该说高考一篇作文啊，满分作文叫赤兔之死，非常的有名啊。后来我也读过这篇作文，而且从教之后呢教语文也在研究这个为什么引起了轰动，它究竟好在哪里，
6: 什么地方。
5: 对对对，确实值得我们研究。这是一种现象，它不只是一篇作文了。那么它有的人说这个是文言文啊，很新奇，准确的说它是文言白话，并不是真正的文言文，就是半文半白啊，有点那种风格而已。所以它并不是真正的文言文。再一点呢，它实际是运用了一种新的东西，把用个另一种形式来装而已，这是可能我们做不到的。就是这是2001年的事儿啊，当时主题叫诚信，就是写诚信的。那么绝大多数考生一般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举一些古代的例子，像什么有名的，我们就能想到商鞅立木，什么季布一诺，举点古今中外这一类的例子，这也是一般的写法，对吧？有一些证据说诚信多么重要，这倒无可厚非。但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比如你也这么写，我也这么写，他可能也是这么写的。
6: 是的，所以说这个在写法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得要不同的这个理解，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是吧？
5: 对对，他能找到自己的角度，觉得这个是难能可贵的。
6: 所以说就是如果想要让就是写到的这个作文感人有真情，能够让别人有所思考，所以你得

0: 真正的能从你的角度去升华到，并且能够达到共情。
1: 对，
0: 嗯。
1: 就是我们旅游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你看很多地方都立个牌子，网红牌说我在某某地很想你，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如此，再一个地方换个地方仍然如此，你
0: 嗯，
1: 连续三个地方都看到一样，就一块普通的牌子写那么几个字，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
0: 嗯，就疲劳了，
1: 对，审美疲劳。
0: 就没有什么感受了，
1: 对对，第一个可能很新奇啊，第二
0: 嗯，
1: 个可能差的，第三个更差，第四个可能就不想看了。
0: 还真是这样的。就是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标志牌的时候，这样的话语，我还真的会觉得，哎呀，想在这儿拍个
1: 对
0: 照
1: 对
0: 片，打
1: 对，
0: 个卡。但是后来发现到处都是，也就
1: 是，
0: 没什么感觉了，
1: 对，
0: 嗯。
1: 他这个作者，我们回头说这个作者，他这是一个南京的一个人
0: 嗯，
1: 啊，他写的是用了原著里的一句话跟这句话进行升华的，叫“赤兔马在关羽死后绝食而亡”，就这么一句话，就是有点来历，他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啊。然后他是怎么写的？把自己完全变成了赤兔马，就刚才我们说这种，以马的第一人称叙述自己的一生，他重点讲心事啊。他这个梗概是怎样的？是这样的：关羽兵败麦城，这是大家熟知的被孙权杀害，
0: 嗯，
1: 这是一样的。赤兔马接下来就不一样了，被孙权赐予马鬃，然后赤兔马绝食数日，生命垂危。孙权召伯乐之后，伯喜。伯乐是相马的相马大师，然后他的儿子叫伯喜啊，也是子承父业，也是相马的高手，把他找来问问这马要说什么呀？问马语。那么赤兔马就自述了，他说
0: 嗯。
1: 曾追随汉贼董卓，无信之人，把这个吕布定为无信之人，不讲信的吕布深感耻辱，唯关羽是诚信之士，是为知己者而死。然后说，宁玉可碎而不可损其白，竹可破而不可损其节，
0: 嗯，
1: 毁其节。然后赤兔马伏地而亡。结果呢，就是孙权深感其意，厚葬关羽父子与赤兔马，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0: 嗯，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具有真情的一个文章，
1: 对对
0: 是
1: 对。
0: 吧？那您如果从您的角度分析的话，它好在哪
1: 它实际是严格的说是一个作品了，不是一个普通的作文。
0: 嗯，嗯。
1: 提到作品，它就是不一样上层次的啊。
0: 嗯，
1: 它实际是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文学作品。那么它属于哪种作文呢？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记叙文，
0: 嗯，
1: 但它又是那一类的。这属于叫寓言式的记叙文，它实际是一个寓言，
0: 嗯。
1: 但它又是个记叙文啊。整篇文章它没有一个作者说我要讲诚信，注意不讲这个，不说。不直说，但他就是在围绕着诚信去讲，实际围绕主题编了个故事。那么藏在哪里？赤兔马的喜怒哀乐里，一生的抉择里，他的标准，这就是标准的内心视角。他不做冷眼旁观，做记录者，他是写出一份真情，一份自己的独特的思考。那么这实际这篇文章还融合了很多技巧，比如我上次讲的两种技巧，细分析也有，比如一个是侧面烘托，所谓侧面烘托就是不直接呀，那么他不直接夸奖这个关羽忠义，是用赤兔马的三位主人，像董卓呀、吕布啊、关羽，进行一种态度截然不同的做对比了，那么是侧面烘托出了
0: 烘
1: 这个
0: 托，
1: 信义的可贵。
0: 嗯。
1: 再就是以小见大，怎么以小见大？写一匹马。殉主这件小事儿，那不是小事儿吗？但是他把人无信不立这个宏大的主题讲得透彻动人，所以另外两种方法也是穿插进去。真正写文章，实际往往不是用一种方法，只是哪一种方法更明显、更多。那么很多初中、高中的孩子写议论文，往往显得比较干瘪，就是没有味道哈。这根源可能主要在于，作为一个旁观者，还没有真正融进去。
0: 嗯。
1: 那么大家可以借鉴这个“赤兔之死”这种写法，遇到什么诚信呐、坚守啊、初心呐、取舍这类常见的这类题，可以化身故事里的动物啊、器物啊、配角，借他的一生见闻来抒发观点。这是借助什么来讲？
0: 嗯哼。
1: 讲故事，这样就避开了千人面那种素材，不然非常容易重复啊，很正常的哈。

0: 如此呢，文章才有点新意，哎，有点深度。不管是六年级，我举过上次有《变形记》，这是教材里的，还是高考刚才讲的写这个《赤兔之死》，实际底层逻辑是一样的，那就是换内心视角，文字才有温度，故事才能打动人。
1: 那也就是换视角的这个方法，就是一直都可以用，小学到高中到高考都可以，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只要是他没有明确规定不允许写哪种，实际就是完全是
1: 就可用
0: 可以的，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方法换视角，
0: 那
1: 也是从我们这个写作文的当中的时候又一个方法，很有效的技巧和方法，是吧？
0: 对对，
1: 那还有什么角度？
0: 我再讲一个角度，就是第四个角度叫反弹琵琶。我们正常弹琵琶都是就这么抱着的啊，这么然后拨这只拨弦乐，我这有个图，那么也有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敦煌莫高窟，看这个是这种，
1: 那看到了，
0: 你看
1: 反弹，他把这个琵琶放到了头后面，
0: 对对对，一个手抱着，
1: 一手抱着，
0: 真实的时候是不可能进行
1: 的，是的，
0: 所以是有神话色彩啊，更新颖，
1: 艺术性更高，
0: 艺术了，对，实际上升到艺术的高度，如果就正常那就没有这个意思了，
1: 那不可能把琵琶放到头后，
0: 对对对，
1: 脑袋后面去，
0: 是表演可以，真实的是不存在的，
1: 而且他也不会弹出好的音色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因为他的这个手反着肯定也不会，
0: 但是这种说艺术化的东西，这个画的人就很了不起
1: 啊，是的，那他会有他的这个不同的
0: 对对
1: 创意和想法，
0: 他不是生活中的就这么抱着弹，绝对绝对不是。所以说我们这种就敦煌莫高窟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啊，包括写文章有个词儿就叫反弹琵琶，反弹琵琶是一种写法而已，并不是说都是什么相反的，就是说新颖，让人意想不到又合情合理，
1: 对，
0: 这种特别的好。举个例子，比如写我的老师，这是小学就有这样的作文，你看五年级叫漫画老师，就是抓住老师一个特点，他用漫画也是说明最突出的，放大去写，
1: 对，
0: 特意提醒。还有七年级有一篇作文叫某某二三事，就写一个人的两三件事，原来是写一个人，一个人一世啊，就现在可以两三世了。那么多数学生还是写老师的多啊，因为对老师比较熟悉，印象比较深，接触时间长嘛。大多数都写老师无所不能啊，都是写那种过严厉啊，什么博学呀、这一类的。我们换个思路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写不完美的老师，
1: 学生不敢呢。
0: 一般是对，可能是认为这是对老师不敬啊，
1: 对
0: 呀，是怎么样
1: 的，不尊重老师啊，
0: 就是一个认识问题啊。
1: 嗯，
0: 我们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啊。老师不是神，老师也可能有一些缺点、错误，甚至这也很正常啊。对，因为老师不是神呢、神仙可能还有犯错的时候，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实际老师的一些小的缺点，甚至我们可以拿来讲，但这里并不一定是讽刺的意思啊。有一篇文章叫《陈老师二十三世》啊，这个是我在一本书上看到，我觉得挺有意思。你看他怎么写，我们这里交流啊。开头他写陈老师那叫一个博学，虽说比不上诸葛亮，但是我们这四十个臭皮匠加起来，可比我们这四十个臭皮匠加起来强多了。哎，远看幽默啊。每次听他讲课，我们都佩服的五体投地。哎，这前面都是赞美的话啊，对对对。不过话说回来，再聪明的人也有犯糊涂的时候
1: 啊。开始写了，
0: 哎，转折了，那是不是合理呢？我们相信谁都有可能啊有犯糊涂的时候。我举个实际的例子，这里有想到插一句话，聂卫平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围棋高手啊，九段，这个了不起的名人，就唯一的授予他了，是国家的层面，因为他跟日本下三届，他是这个擂主，唯一都是他最后里边全打败，这简直就是神话啊！但是实现了，
1: 对，
0: 他讲过什么呢？就是包括他下棋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很高的人下的时候也能下出昏招，就是普通的会点围棋都能看出是不应该，但偶尔注意，这也是事实啊，他自己也提过这种事儿。别人也有这种情况， 但是人更多的时候不是混招，
1: 嗯，
0: 所以偶尔也是存在的啊。这里讲他怎么写的呢，你看这么写，他讲的犯糊涂的事儿。
1: 好，
0: 哎，我们听听，说有一回有篇课叫《飞多泸定桥》，
1: 嗯，
0: 有一回讲飞多泸定桥，他一激动，嘴一瓢，把泸定桥说成了卢沟桥。
1: 哦，
0: 哎，底下同学笑，这也可能的哈。他自己反应过来，就赶紧纠正，结果一紧张又说成了什么呢？飞多泸定桥。哎，你说这个卢沟桥是北京的哈，在北京那一带。
1: 嗯，
0: 他这确有其桥，那个驴定桥就不知何方神圣了，纯粹是自己编造的，就秃噜嘴了哈。
1: 嗯，
0: 那么全班哄堂大笑，他自己呢也笑弯了腰。从那以后，就这节课讲到驴定桥，因为有这个摆书嘛，
1: 嗯，
0: 他就笑着指着黑板，哎，还不忘调侃一句说：“哎，这回没念错吧？”
1: 嗯，
0: 结果倒成了他的一种心理障碍，一见这三个字就也忍不住笑场。
1: 嗯，这个确实有画面感。
0: 哎，他是真生活真实的，这个绝对不是编造出来的。那么我们觉得写的确实很有趣啊。
1: 嗯，
0: 在听听结尾他怎么写的，说陈老师很聪明很博学，再次强调让我们由衷敬佩，但我们更喜欢他偶尔犯的小糊涂，注意这个词儿，小糊涂，那让我们笑得多开心。
1: 嗯，反倒是让这个陈老师的不完美出糗的这个事儿让老师更真实更可爱。
0: 对，实际因为老是学生信任赞美老师情况下才讲一个别的小事儿啊，这属于并没有损害老师，而觉得他是个普通人也会犯一些错，但是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我们没有因此去嘲笑他。那这种写法感觉一是生活中存在，二是并没有贬低老师。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老师可能这个形象给我们印象更深，比那种什么对严厉啊关爱那种，
1: 嗯，
0: 你都是那种严厉或关爱，没有其他呀，而他不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又给个打通个思路，改变我们一种认识，认为老师写老师不能写缺点。
1: 嗯，
0: 这种缺点不是不可以写，小糊涂啊，
1: 嗯，
0: 对吧，
1: 反倒是更真实。
0: 对，他不是丑化老师，
1: 嗯，对，
0: 那是让我们看到这个老师很接地气啊，
1: 嗯，
0: 他也是个普普通通的老师，
1: 就像我们身边的人一样。
0: 对对，
1: 嗯，
0: 都有不完美嘛，
1: 这样的话反倒是能让产生共情和
0: 对对
1: 产生有这个画面感。
0: 对，
1: 可能是在看的人的眼里面可能也会联想到，哎，我的老师曾经在课堂上也出现过这样的小失误啊，很可爱的一面。
0: 对对对，
1: 嗯，
0: 甚至有一个小失误人家救得很好，
1: 哎
0: 哎，这更看出老师的教育智慧。
1: 嗯，
0: 啊，我们讲教育学心理学讲教育智慧，那是有的。他不是说，固定老师一定是那种老师，那是好老师，那种是好老师。实际老师是多种多样的，啊，多种多样的做法，但是都有一颗爱学生心，他都是水平很高，但是学生不一定能看得出来。
1: 是的，
0: 有更多的孩子可能是毕业了多少年，突然想到那事，才发现那事儿是的价值。而现在我们在指导学生写作文，实际不只是文字的表达，更是一种认识能力啊，提高认识能力，能叫能看出这事情的价值，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1: 是的，嗯，
0: 非常了不起。写人的作文，小学、初中、高中，我说都有啊。这里我想读一篇，给大家让大家感受一下。
1: 好，
0: 叫《我是一只土拨鼠》。
1: 哦，
0: 写人的土拨鼠。写人的作文，我们常规的就是我长什么样，我有什么优点，
1: 嗯，
0: 哎，个别提点不足，最后说你喜欢跟我交朋友吗？啊，小学生一般都这么写，初中也有这种作文，也不是没有，但大体差不多。
1: 嗯，
0: 如果没有规定，我建议大家有自己的写法，比如这一篇就是个六年级的小孩，啊，这是一个山东的小孩，叫朱青青，六年级。
1: 好，
0: 他是发表了。之后收到一本书里叫《小学生体验作文》，我觉得这个名挺好，体验，我们大家听一听也体验一下。我是只土拨鼠，我是个聪明漂亮的小女孩，一个智商挺高的六年级学生，哎，这很自信啊。
1: 嗯，
0: 我怎么会是土拨鼠呢？
1: 哎，他先把问题抛出来了，
0: 哎，
1: 这也是读者要看到的事，
0: 吸引人呢。
1: 哎，
0: 哈，不懂了吧？哎，很轻松幽默的语言啊，听着。下面分三个部分，一。写作业时，我的写字台，哎，不好意思，那就是一个地摊儿，课本、作业本、故事书、绘画本、铅笔、橡皮，铺了一片。当然， 每次写作业前我还会收拾一下的，
1: 嗯，
0: 三下五除二，两手一扫，扒开一张脸那么大的个空地，就开始写起作业来，哈哈，是有点不太讲究，不过说好听点，这叫不拘小节。当我做错题的时候，需要用橡皮，我的橡皮就出马了，擦擦擦，只见橡皮灰、橡皮屑天女散花般从我身边飞落。哎，那景象用我老妈的话说，像极了土拨鼠打洞。哎，那橡皮渣什么，他想到那个打洞
1: 是，
0: 哎，挺好玩。第二个，吃饭时，你说这吃饭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葫芦吞枣也就罢了，因为这对正在成长的花骨朵们来说实在是太正常了。
1: 嗯，
0: 偏偏我有两个超级大门牙，而且吃饭时常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咀嚼声，嘴角还不愿被我吞没的饭菜争先恐后的往外挤。更倒霉的是，我有个想象力超强的老妈，又写到他妈，
1: 嗯，
0: 她脸，我脸上沾着饭粒儿，碗边全是饭汤的样子，再加上我吃饭时发出的声响，在她的眼里和耳里就变成了土拨鼠。哎，他妈一定没少说，你这个形象就是个土拨鼠啊。再说床上，三，我的小床向来是爸爸妈妈唾沫星子的聚集地，也是全家人斗争的焦点，斗争英语言号。为啥？还不是因为我的床头饰品和我拱形被窝。哎，就这种像乔那种拱形被窝。我的床上热闹非凡，洋娃娃、抽袜子、小狗狗、小手帕、餐巾纸，还有晚间小吃，挨挨挤挤的堆了整整一床。一到冬天，我总不愿叠被子，因为我舍不得把暖烘烘的被窝给凉了，再说被子太沉，反正晚上还得睡觉嘛，所以我的被子的形象就是个拱形的窝或者洞，睡觉是一扒了我就钻进洞里，早上起床我把头伸出洞，穿衣吃饭上学。结尾，我的这些习性和土拨鼠有些相似吧。
1: 哦，从这里点出了他的主题。
0: 哎，他一个特点，你看写出了他什么特点，把这个懒什么乱馋，哎，一般小孩子还都是一些缺点，也可能正常，
1: 嗯，
0: 他也优点，只是没写啊，说他和动物土拨鼠的习性，这种可爱的动物联系在一起，听起来就特别的有趣啊。
1: 是的，
0: 特别有趣，
1: 而且画面感极强。
0: 对对，
1: 就能够联想到他书桌的样子，甚至他妈妈和他之间的互动的那个画面
0: 很真实。我们的很多小孩都是这一类的啊，
1: 嗯，
0: 不能说都一样，但是有很多相似之处。
1: 对，
0: 而我们的作文也不再是几十年前那种规规矩矩，所谓的规规矩矩那种作文，
1: 嗯，
0: 就是实际是八股文的感觉。实际
1: 你看他现在写的就很生动，
0: 现在很明显这不是大人写。
1: 哎，不，
0: 大人没有这种语言，没有这种体验呢，你是写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有句话，就是儿童要写儿童作文。
1: 嗯，
0: 他这个年龄就应该是这种的视角，这样的语言，
1: 对，
0: 而不要用大人的所谓的好的语言去规范，实际没有什么真正的规范的语言。
1: 其实现在对于作文的评判标准也越来的越实际，
0: 对对对，
1: 和现实联系起来，不是说你一定是规范的，或者是你要有名词好句
0: 啊，对对对
1: 啊，就一定是好的。
0: 一会儿我还提到这一点，
1: 是吧？
0: 对对，就是我们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啊，包括一些老师可能也受到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教育工作者更多的是受传统，那些所谓传统是一代传一代这东西，
1: 嗯，
0: 这个东西根深蒂固是很难改变的啊。就是我们可能学了一些理论，但实际用起来呢，就忘了，
1: 嗯，
0: 对具体这个事儿就不想这个事儿了，
1: 嗯，
0: 包括什么是真正的好文章。这个评价也是不太一样的哈，
1: 嗯，
0: 所以我们高考啊、中考都好几个人批作文，为什么？这也会避免那种他是认为最好，那个认为最差，也是存在的。刚才我说那个赤兔之死，当年也并没有打满分，
1: 嗯，
0: 大家有争论，说这一这个新颖，而确实写得很好，
1: 嗯，
0: 但是就不想给他那么高，
1: 嗯。
0: 后来有一个组长啊，很有文化的人，有文这个有才华的人啊，有认识能力很高的人，决定。讨论之后决定就是要给卖，要鼓励呀，
1: 嗯，
0: 对吧？因为他没有硬伤啊，这个创造力太强了，应该鼓励。所以我认为就是我们在作文的时候啊，因为我当教研或当那个研究部的主任啊，教研室主任， 也鼓励下面这个阅考试批卷的时候，老师们适当的有一定比例的孩子要给他满分，
1: 嗯，
0: 作文，为什么？他一定。

0: 总结一下刚才所讲的，就是以上我就讲了四个妙招，实际他们呢各有作用。
1: 是
0: 你像侧面烘托，解决什么呢？写不具体，除了正面还有侧面，这不具体的问题可能解决一些。再个内这个内心视角，上次讲解决缺乏情感的问题，不是那么冷冰冰，你加入其中可能就不一样了。还有以小见大，解决利益不深，我们往写大事儿、大场面，哪有那么多大事儿、大场面？即使有，我们也很难写清。
1: 是的，
0: 比如运动会，即使好几年开一次，你能不能把这个运动会的场面真正写清楚？太难。你就站在你眼前这一段啊，这一片可能是这样，你真正写全是很难的，确实说不清。在刚刚讲完的叫反弹琵琶，要解决一个千篇一律的问题啊。所谓的反弹琵琶，就是尽可能别人走过的路，你测一下，我换一个。啊，改变一点点，这就足够了。刚才实际是讲的是记叙文，那对于初高中同学来说，光讲故事不够，还要写出有思想的一种议论文，那就靠什么？思辨。
1: 哎，
0: 思辨这个词儿在新课标里的课程标准里出现多次，现在我们也非常倡导，不是走极端。一写文章就非黑即白，这绝对是不对的。其实有深度的文章让你看着觉得更有深度啊，更那个更全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思辨公式，起码我们有这一点点四个字就能解决，要好得多。比如前面叫诚然怎样，下面叫但是，要转折一下，诚然怎样但是怎样就够了。比如我们经常说逆境与成才这个话题，那么别上来就说逆境出人才，你可以这么写，说诚然逆境能够磨练意志，是成才的催化剂，不否认，这一定是对的。但是注意转折了，一但是，顺境也能提供更好的平台。那你说逆境和顺境哪个更好？实际如果一路顺，也可能是最好的。
1: 那当然，
0: 但是也很难。但是要都是逆境，那也更难吗？是不是？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啊，倡导就逆境最好了，那也不对，什么事儿都。顺和逆不是我们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1: 也不是说成才的必然。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对你唐僧取经，这个他那些坎坷九九八十难要经历，人生也是有很多磨难，
1: 当然，
0: 但是他也有帮助的。
1: 嗯，
0: 你孙悟空出现，猪八戒出现也是帮助唐僧，这也是好事嘛。就是关键的不是环境，是人有没有一颗进取心，
1: 这是亮观点。
0: 哎，这是最关键。你没有进取心，顺境逆境都没有用的，它不起作用的。那么用了这个公式，你的观点呢？比如说，就立刻比较全面、客观一些。
1: 对，
0: 这是启发我们，就是不要一定是黑非即白，像承认对方有道理这一点，然后再引出更深的思考，叫退一步进两步。
1: 诚然，但是。
0: 哎，对的，诚然，但是。现在比如聊科技的、传统的，都用这招。你说科技是不是都不好？都好。
1: 嗯。
0: 这一定不能这么说。说传统就都好都不好，这也不能这么说吧。
1: 嗯。
0: 有的好的，有的不好的。
1: 是。
0: 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是在改变呢，是不是？
1: 嗯。所以说各个文章都能够用这一招，用思辨的这个角度去看待事物。
0: 这个、对对。
1: 这个事物不是完全就是这样，或者完全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对,
0: 对，
1: 这样的话就会有深度。
0: 这个词儿不一定非用这个，是启发大家说，假如我水平比较低怎么办？这可以，高了可能更有其他的
1: 有更好的词儿。
0: 对对对，我们讲课呀，包括什么，都是叫举一反三，举个例子而已，点拨。更多的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实践，没有什么背现成的就可以的。那个一定不是好的啊。再好的东西是固定，一旦死了，固定就是死了
1: 啊，
0: 死了就没有生机了。
1: 你说你看老师讲了这四招啊，侧面烘托、内心视角，以小见大，反弹琵琶啊，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些解决的问题，这四个方面，我想如果认真的听我们的节目了，刘老师给大家举例，根据实践的一些遇到的一个情况，给大家都掰开了揉碎了说清楚，你有什么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也可以提出你的观点。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有什么要更好的方法，也可以给刘老师提出来啊，我们请刘老师给大家做一指导。那相信这个同学们对这样的技巧动笔写作的时候，那可能不同的孩子他有不同的这个写作水平，其实也会进入到一些小误区，
0: 对，
1: 或者是写不准的时候。

0: 这很正常，就是我们
1: 啊，
0: 学一招可能用不好啊，这很正常，一点点练，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些。这里我提两点啊，就是不要忽视它。第一个就是换角度创新，可不是抬杠、钻牛角尖儿，就不能为了显示与众不同，我就讲歪理。为了说我这新鞋你们都没有啊，就是价值观一定要端正，注意这个词儿，价值观，就三观正，实际。就是看到一篇这样的作文，说那个同学为了追求标新立异啊，他写作文宣言的是什么？说做人不用讲诚信，他说耍小聪明更占便宜。他还举例子了，社会上有没有这种现象？有，但是他一定不是我们倡导的，他不是正能量的，就这种东西是不可以的。这个为了追求新意，那就写偏了呗。你再回到我们这个赤兔之死。那么赤兔之死是换了拟人的角度，但他三观正啊，指的啥？他是褒扬诚信忠义，他不单单是猎奇，这是我们社会倡导的，价值观里提到这个诚信了，对不对？24里的，就是大家不要太偏激负面的东西，还是要正能量的。尽管我们有些不如意，有一些问题，但是要看待光明啊。毛泽东说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要有信心讲这一类的东西，还是就传播正能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呢，就是不要光摆花架子，就是不少同学想法新意，有新意，但是缺乏生活的细节和真切的感受，这个就内容显得比较空洞了。你像那个赤兔之死，还说它好在哪儿？它这个要讲这个方面比较多。你看，他换了马的视角，但是这个马它心理变化、生平的细节。这是真实的，这个很难得，对吧？这给人感觉他真是一马，好像是活了啊，他真能写文章了，说话了，就是讲真情实感。我们老提，但实际如何做到真的很难。文章如果讲虚的假的，就是空洞单薄，与那些细节搭配起来，它就非常出彩啊。这是所有的作家啊，包括特别是写小说的作家，就这一点掌握得特别好。啊，明明是个编个故事，但是你感觉它就是真的，所以我们都要学习这一点。
1: 是这样的。就是您刚才从这个角度一说的话，确实我们读过那么多书，我们都明明知道这是一本小说，这是一个编撰出来的故事。我们也知道生活源于这个艺术文学作品是源于生活，并且高于生活的。但是你就会真的沉浸其中，被这个故事所打动，就会觉得它就是真实发生的一样。所以这就在于这个优秀的作家，他真的能够把这个真实的感受牵动读者，是吧？
0: 对，这一点就是说，他观察的是现实的生活，写的可能是虚拟的世界，但是他把他俩融合在一起。
1: 对，就是这个细节上就往往会撬动读者的心，
0: 对，细节最感人嘛。
1: 最感人，
0: 对，因为那种东西，你说在生活中你一定是遇到过的，一定是遇到过，能让你共情，很多事都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在写作文这块哈，尤其是刘老师在通过这几个技巧给我们的同学们和家长们，以及老师们哈，这一节公开课实际上真的很有意义，因为无论是哪个阶段，不仅仅是小学的学生，包括初中、高中，其实这都是通用的啊。无论你掌握了哪个方法，尤其是你比较擅长哪种方法，你可以发挥这个特长。啊，是吧？
0: 对，
1: 也不是说你这四个完全都
0: 是，
1: 用上，你看看你更擅长哪
0: 对
1: 种，
0: 对，
1: 是
0: 实际
1: 吧？
0: 是启发大家啊，受到启迪就够了。那个也有很多人写作文技巧书啊，写小说技巧的书啊，鲁迅先生不说，那他要总看那个就写不出来。可不可以翻一翻、看一看、研究研究？这是必要的，因为真正的大家他都在研究那些经典的东西，人是反复去看。我记得茅盾说把《红楼梦》的多少章、多少节都能背下来，那你想他是要干什么？他研究那种语言、那种结构、那种立意，反正他一次一次有变化，而我们可能就看个大致就行了。
1: 是的，
0: 认为他学到啥？那确实学不到啥呀，看热闹而已啊，旁观者呀。
1: 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我记得我在读《红楼梦》的时候，我会跳过一些诗词，
0: 对对
1: 因为那
0: 对，
1: 个诗词可能我还没有办法
0: 对，
1: 更深刻的去理解它
0: 是，
1: 而且呢，它这里面从不同的人的角度、心境啊写出来的一些诗词，和他遇见的这。

0: 样的事，有的时候我会跳过哈，跳过之后我觉得就会加速我看这个书的这个速度。但实际上，像您刚才说，像这个茅盾，他会背下来这个
1: 对，
0: 章节，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擅长点是不一样，我们关注的文学作品的点也是不一样的。
1: 随着年龄增长，可能是再回头看，像你说诗词，他就会发现，哎，有韵味。我记得前面有这个，就有两句，我现在也记得啊，叫“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再细看，它有什么“玉带林中挂”，反着念就是林黛玉；“金钗雪里埋”，是薛宝钗。嵌入了两个人的名字，
0: 是的，
1: 哎，他跟那个情境诗词连融合在一起，哎，就觉得这个文学水平确实高啊，是不是？可能小的时候读不懂，到了中年再读，他就是不一样。可能过十年，每过十年再读，又有新的感悟
0: 是的，其实正好您说到《红楼梦》，我最近又重读《红楼梦》，正好昨天晚上读到葬花吟就黛玉葬花那块
1: 对，非常有
0: 他
1: 名
0: 就
1: 的。
0: 很长的一段词在他葬花的这个过程中，而且贾宝玉在这个山上听到之后就是悲痛就是我再去细读《葬花吟》，它很长的这一段的时候，确实能读出他的悲伤，或者是未来人生的一个让我觉得会有一个就是看不到的这种渺茫的绝望的这种感受。当时我就在想，为什么林黛玉她所处这样的一个富足的家庭环境，包括她所处的这个位置，因为她是属于这个家庭里面很重要的这一代人之一，那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悲伤的情境？这么对待生活，会有这样的这个消极的感受啊？我会不停地在思考这个问题。不停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按我们来讲的话，林黛玉处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她应该一定是很幸福的。
1: 对，按正常是这样，
0: 对，
1: 但现实并不是
0: 现
1: 啊。
0: 实生活确实不是这样。你看，从她的这个性格来说，包括她跟身边的姐妹呀，包括长辈呀，之间的相处的关系来讲我们就人世间没有处处完美。你好像看见他所处的环境是你羡慕的，但是他所处的环境也许更羡慕你的单纯环境，是吧？所以，我们就像您说的，再去读《红楼梦》中年的时候，这种感受会理解得更透彻。
1: 对，他就是写这个写世界，写人心，
0: 对，写
1: 对
0: 人
1: 吧？
0: 心，写关
1: 实
0: 系。
1: 际是对，就是说他这个所谓的名著，就是应该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并没有褪色，可能更加熠熠生辉，我们更能读到更多的东西啊。
0: 原来明白了，人在世间，在这些关系当中，就是从古至今，我们都要经历这些你觉得
1: 对，
0: 痛苦的、哀
1: 是。
0: 伤的、开心的、骄傲的等等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喜乐悲喜这些，你都要去经历的，无论你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是吧？
1: 对，就是跟我们现实生活可能也联系起周围的人呢、事儿啊，
0: 都能
1: 它就
0: 联
1: 是
0: 系
1: 这
0: 得上，
1: 个生命力，就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力
0: 就
1: 啊。
0: 是这样。为什么它是名著
1: 对对。
0: 就是这样。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就是说到这个问题，和刘老师有没有一些心里话，借着这个平台给我们的同学和老师们来说一说。
1: 好的，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记住这样一句话，比如写作文不是如实拍照啊，像照相那种，而是换角度取景。然后呢，对家长和老师们说，就是多包容孩子那些与众不同的想法，鼓励他们自由表达，尽管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小错误，甚至是不可能不应该写在纸面上的，但是别忘了，他是孩子，他是成长的孩子，是要宽容地对待他，应该说这是最好的爱护，不要急于给他纠正。按你的想法，是允许他写错，也允许他改正啊。他要成长，成长就不是一定按照你这个路线，他可能有些挫折，这也是正常的。但是华丽的词语、词句只是文章的外衣，发自内心的真情才是作文真正的灵魂。就是角度一变，天地宽。我这个，课的题目叫"角度一变"啊，角度一变，天地宽。就说留心生活，你的笔下才能。

0: 自然流淌出好的文章。送给大家一个顺口溜，就是把我讲的梳理了一下，就换个角度写作文吧哈。流水账何时休？四招妙法解烦忧，侧面烘托画面活，内心视角情意愁，以小见大利一身，反弹琵琶醉风流，视角变天地宽，勤学多练乐悠悠。
1: 嗯，说得好，大家可以写纸上，把这个刘老师编的这个顺口溜，这个对于你未来的写作是有很大帮助的。
0: 啊，没事儿看一看，可能会想
1: 对，
0: 有点新思路啊，
1: 你可以到这个 FM 这个蜻蜓里面去重听我们的节目，找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可以重听。
0: 啊，他在这广播里可以
1: 嗯，可以
0: 找到
1: 重听，可以重听啊。然后大家可以下载这个蜻蜓 FM 这个 APP，好吧？
0: 啊，下载 APP 就可以了，
1: 对，就
0: 那
1: 可以重听。
0: 非常好啊。
1: 上一期节目也是在周三，这期节目也是周三。大家如果要下载这两期节目，一定要在一个月之内，要不然的话它就会就过期就没有了，就遗憾了啊。
0: 接着再跟家长们说一个问题，包括一些老师啊，
1: 好。
0: 我们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很多家长是认为孩子大量的抄写啊、背诵好词好句才能写好作文。刚才你提那个，
1: 是。
0: 好词好句怎么说呢？积累一些必要的是应该的，但是你只靠所谓的好词好句的抄写背诵就能写好作文，你这个一定是不可能的。啊，绝对是不可能的。刚才讲解那道理了，他绝对是不可。就是说，认识砖瓦木料是应该的，但是你天天只认识它，不去教他盖房子是没用的，
1: 对。
0: 就这么简单个道理啊，对吧？至于盖什么房子，可能各有各自的那个不同的特点，啊，会盖重要，知道用什么盖，光只是认识那些材料，觉得永远盖不上房子，这是我的理解。语文课表也提到了积累的问题啊。现在我们也倡导语文课程标准提到要注意积累，运用新鲜的语句。这里讲啊，新鲜的语句，他感觉新鲜就很好啊，但是没说一定抄啊，背多少啊，也有一些抄写背诵有啊，不是没有啊，但不是光抄和背呀、啊，
1: 对。
0: 没有什么规定。这里我说个观点，就是明确告诉大家，就是过度依赖抄写背诵这种东西，好词好句写不出好文章。而且还能扼杀孩子的这个写作天赋，理由是什么？有这样几点：第一个，他脱离语境那个东西啊，是无效的死记硬背，你抄完了用不上，它是没有用的。必须放到语言环境中，有名的叫"春风又绿江南岸"，那个绿是个好词啊，对吧？但是他单拿出很普通嘛，
1: 很
0: 那
1: 普
0: 绿
1: 通。
0: 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在这里头是。吹绿了，染绿了，一下子有画面感了啊，火起来了。那你单拿出绿，举个例子，你就把这个绿又抄下，又有什么用呢？孩子认为这是个颜色嘛，那还红呢，对
1: 那就
0: 吧？
1: 是。
0: 那白呢？对呀，它只有放到一个语言环境中，它才有意义。所以说，孤立的有的时候就是个小积木。刚才我说认识那些材料而已，不要过于倚重它。哦，不是不要过于倚重。我举这例子。第二个就是说，是盲目的堆砌词藻了。孩子以为这把这些好词儿放在一起，是不是文章就好了？这个就扼杀了童真了。比如孩子举例子说，8岁的孩子写文章写出叫"光阴荏苒，什么日月如梭"，4岁4年级说用什么亟待成长来思考家人等等，这属于早熟。有没有孩子早熟？有，但是不是我们倡导的，
1: 这不是我们
0: 对
1: 想
0: 吧？
1: 要看见
0: 不要
1: 的。
0: 不倡导，这成了小大人儿啊，这个有的时候不是什么好现象啊，
1: 对，
0: 就是
1: 你想
0: 过
1: 亟
0: 分。
1: 待成长，就感觉有点
0: 对
1: 像我
0: 呀，
1: 们成年人在工作岗位
0: 对
1: 上
0: 对对
1: 亟待成长。
0: 对，就过于文艺化的语言就扼杀童真童趣了。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跳出书来教书》，讲什么事儿呢？就是我自己经历的事儿。我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当时那孩子，我家孩子要上学了，小学，我也有个想法。你看，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是不是应该多教点孩子东西呢？啊，教点词儿啊，当时是这么想。我说："你看，一会儿啊，这个马上就要上学了，你说这时间过得是不是很快呀？"哎，他说："是啊。"我说："你能不能用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词儿啊？"我当时就是原话，用什么词语来说出时间快呀？我很明显，
1: 时光如梭，
0: 哎，就要引导到这儿。但是孩子他不知道啊，他确实不知道，他也想了想，他说的什么？ 像飞机一样飞过去了。
1: 哎，可以啊。
0: 当时我就有点
1: 不满意、
0: 啊、对，怎么不会那词儿呢、哎、但想来想去也对，他的小小年龄他为什么一定要知道那个词儿？
1: 对。
0: 二，我还思考了，叫比如说光阴似箭，那古代的箭快还是现在的飞机快啊？
1: 哎，
0: 飞机要快得多啊。
1: 那当然，
0: 而且古代箭他没见过，飞机他见过。
1: 嗯，
0: 是不是更符合他的生活世界？而日夜如梭，那梭他上哪儿见过去？织布的早都见不到了。那你说孩子这么说是不是允许呢？他这个年龄，他这种认识程度，我觉得首先全国没人这样说，他第一个，
1: 嗯，
0: 是他自己的，属于自己的、
1: 哎、
0: 有创造力的东西，为什么就不鼓励呢？
1: 嗯，
0: 所以说想到我们的教学啊，往往我们就要规范孩子，说不能这样说，没人这样说呀、
1: 嗯、
0: 那当然没人这样说。
1: 你要背诵这个好词好句。
0: 对对，
1: 这样的话，如果这样的话就限制了孩子的发展和想象。
0: 不是不可以用，但是不一定都这样用、
1: 嗯、
0: 在不会的时候可以用、
1: 嗯、
0: 会了之后就可以扔掉了。
1: 对、
0: 嗯、这么想我们就有意义了，对吧？我刚才说这孩子的创造力要尊重他，如果一定是我们强塞给他，他永远没有自我。
1: 嗯，
0: 这个更可悲啊，那是教育的可悲。孩子成了个机器，不是独立的我。
1: 嗯，
0: 你想这孩子有什么幸福感？
1: 嗯，
0: 说孩子我自己创造过东西，老师鼓励了，虽然不完美，哪有那么完美的？
1: 嗯，
0: 那他是有希望啊。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就我讲过很多地方讲这个例子，我真实经历，所以说我说要跳出书来教书，不要就书本讲书本。你这种是发展的看，啊，是为了孩子今后，绝对不是为了一个所谓的词语去纠结自己了，
1: 嗯，
0: 对吧？你再像写很多都是，比如说教室，乱，怎么写的好？很多老师可能家长就是教室一片狼藉啊、教室里鸡犬不宁，什么类似这样，也没真具体啊，好像高大上一点点，对不对？好像啊，我说实质根本就不是。那你换个角度，比如说孩子真实的可能这么写：教室里有了桌子斜压在椅子上，好像随时都会倒下去；书本那个书堂里那个书都滑出来了，掉在地上、椅子上到处都是。那你说这不就写更好吗？
1: 嗯，
0: 这里有什么成语吗？没有。
1: 嗯，
0: 也不要以为写了成语就是高明。
1: 嗯，
0: 不要那么以为，因为语言风格有华丽和朴素之分呢。你愿意用哪种，自选，不要以为哪种就是好。
1: 嗯，
0: 啊、这也是不对的。
1: 是的，
0: 就是学生最缺的，实际我认为本质不是好词好句，
1: 嗯，
0: 是学会描写。刚才说描写很重要啊，他会那种描写，
1: 嗯、
0: 太好了。
1: 嗯，就是描写细节，
0: 对对，这样的东西
1: 能看见细节，并且能描写出来。
0: 对，一篇好文章，实际好坏呢？我这里有个图啊，让大家看看，嗯、就是，我感觉是这个更为合理。首先什么？你看是灵魂，
1: 灵魂，
0: 哎，灵魂就是篇，你没有灵魂一定不行。
1: 判断一篇文章的好坏，先是灵魂，
0: 对，然后是骨架，
1: 骨架，
0: 骨架就是段，对吧？
1: 嗯，然后
0: 有好的段落做支撑，
1: 嗯，
0: 再接下来是血肉，
1: 血肉，
0: 血肉就是语句，
1: 嗯。
0: 最后妆容，妆容就是什么修辞一类的，
1: 嗯，
0: 哎，好词，所谓的好词好句吧。
1: 但是前提是这一篇作文你得有灵魂，
0: 没有灵魂这些都
1: 骨架血肉妆容都不
0: 存
1: 在，
0: 它怎么能存在呀、啊、
1: 嗯，
0: 对吧？你光妆容一句话写得很好，但是跟那篇文章都不搭篇，你想想那有什么意义呢？
1: 嗯，就像刚才您说的绿一样。
0: 对对，你说这个绿是不是妆容？
1: 是
0: 是，但是要脱离了这个灵魂，可能就没有、
1: 嗯、这个绿只是个颜色。
0: 对对对，就简单比喻吧，就是从灵魂是第一位，然后是骨架、
1: 嗯、
0: 血肉壮
1: 壮，
0: 最后一个学生，不但是小学生、初中、高中生也如此，大学生也如此、
1: 嗯、都一样。
0: 能不能都那么完美？不可能。
1: 是的，
0: 永远不可能。作家也不敢保证哪篇写的都那么好。
1: 嗯，
0: 但是我们努力去做，而且认识到这个东西，我们认识清楚，可能就不纠结了。
1: 嗯，
0: 就是知道哪个更重要了，就不会那个丢了西瓜捡芝麻去了。
1: 对
0: 啊，这一点是更重要的。好，我们接着再讲，就是判断一篇文章的好坏，刚才是做了一个例子啊。那么我们怎么做？建议大家包括老师们多鼓励孩子去仿写，
1: 嗯，
0: 而不是抄写。
1: 哦，仿写。
0: 现在我们的教材有一些变化，可能研究教材的老师啊，家长就会发现好多是模仿着写。
1: 嗯，
0: 有一段语句有特点的让你去仿写，这一点非常重要。 而不再像孤立以前若干年之前造句，以前我们只知道造句，对吧，拿个词造句，
1: 嗯，
0: 现在不是，现在即使造句也造不同的句，
1: 嗯
0: 啊，不同的它有语境的，就是仿写更有价值
1: 啊。仿写就是你看过了，
0: 对对对，
1: 你把书合上，你用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重新写一遍。
0: 仿写可能是整篇，有的时候是
1: 部分
0: 一个段落，
1: 嗯，或者是中间的一个、
0: 啊、对对对
1: 情节哈、
0: 啊、确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记得六年级有个老舍写文章的，有什么意思是一样的，都他用了三个不同的词啊，
1: 嗯，
0: 比如第一夺魁是不是，
1: 是
0: 啊，冠军行不行、
1: 嗯、
0: 第一行不行，
1: 嗯，
0: 意思是就是一个意思有不同的表达，
1: 是的，
0: 而不让我们以为背一些词儿背完不会用是没有意义、
1: 嗯、
0: 所以更多强调。
1: 所以说我们要刘老师要让孩子看一些比较优秀的作文，然后这些优秀的作文之后呢，让他印象深刻，甚至反复的去看，然后当你遇到类似于的这种这个题目的时候，你能仿下来，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进步。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嗯、
0: 对的，就是别让孩子当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哎、
1: 嗯，
0: 让他做小翻译，他自己来表述啊。
1: 嗯，
0: 另外是别光看热闹，要学人家搭骨架。
1: 哎，
0: 读了很长时间都不知道真正的骨架是什么，
1: 嗯，
0: 那你白看了。
1: 嗯、
0: 再就是放下，有意义去抓小细节。刚才提到小细节，
1: 嗯、小细节，
0: 所以有意义就不一定都是特别有意义，因为小孩写作文啊，包括成人也不一定有意义啊。
1: 是，
0: 他给人一种感觉美。给人感悟、
1: 嗯、也是意义，
0: 实际意义我们看怎么理解，不要是所谓的这个讲什么了要诚信啊，就一定都讲，
1: 你一定要升华，
0: 哎，对对，那有的他不是这样就不可以了吗？
1: 这不升华其实也可以，
0: 哎呀，这个可能留有空间更好一些。就是我们的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啊，不是为了培养作家，
1: 嗯，
0: 注意，这绝对不是我们的目标，
1: 嗯，
0: 是让孩子就要成为一个会为自己生活发声的人，
1: 嗯，
0: 就是我笔写我心，我能写文章，这种文章不一定发表、
1: 嗯、
0: 但是我能把这种心声吐露出来，用文字表达，我认为这是一个更有意义的。
1: 嗯嗯，
0: 我们教育尤其语文不是为了培养作家，那么每天陪陪孩子、
1: 嗯、
0: 做点能力所能及的交流啊，写写啊，都是可以的、啊、
1: 嗯，其实就是跟他多聊聊天，聊聊你看见的，
0: 对、
1: 其实这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就引导他了去关注生活中的小细节。
0: 就是家长我们有共读啊，那个和学生共读一些文章、
1: 嗯、
0: 书，那怎么交流，是不是可以交流一些看法、
1: 嗯、
0: 比如说一分为二的、
1: 哎、
0: 你故意说个不好的不对的、
1: 嗯、
0: 让他去反驳你，如果他有了这种想法，有了再去看书再去反驳你，那你想是不是更有价值。
1: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好段落的时候，我会非常兴奋地冲在他面前，
0: 嗯嗯，
1: 我说儿子妈妈看到了一段特别好听的话，读给你听，然后我就给他读、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我读给他听也是读给我自己听，我发自内心的，然后时间长了他就会能够发现好句子了。
0: 对，有好的主动的、
1: 啊、
0: 你发自真情的推荐给他，
1: 他
0: 也会关注的、啊、
1: 他会，然后他下次他也会找到，他说哎，这也是好的，
0: 对对对，
1: 我妈妈会觉得这是好的，那我也觉得这是好的。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在细节当中，孩子的作文能不能会写或写不写好，和家长实际上是有关系的，是吧？
0: 这种也是一种熏陶。
1: 是的，好，非常的感谢刘老师，也感谢您的收听。大家别忘了啊，可以到蜻蜓 FM 里面去下载，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也可以我们进行线上线下互动。再次感谢刘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大山深处那个遥远的家，岁月更替，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每每夜深人静的时候，总会隐隐地勾起我对军旅生活的思念。那山，那水，那人，那不尽的情思。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叶，我刚从大学毕业的那段日子，一个热血青年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投入了火热的军营，开始了火热的边疆生活。我们十几名官兵执勤在祖国北部边陲满洲里的一座山上，地处天蓝草绿、水清羊肥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大家像亲兄弟一样在一起生活，亲密无间的工作战斗在一起。这里虽然荒无人烟，杂草丛生，野兽出没，但革命的理想、军营的激情、青年的热血，铸就了我一生中最富朝气、最难忘怀的一段经历。创业之初，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很困难，饮水要到山下去拉，常常用雪水和雨水充当生活用水，自己发电，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只是到30里外的小镇去游信。有人这样形容当时的环境：20里内没有鸡鸣，30里内没有女性。在这个荒山上，除了我们几个守疆者，几乎了无生气。偶尔远远望见放牧人匆匆一过的身影，特别想与之言语一声。每年9月初，内地还是穿衬衣的季节，我们那儿就会降临第一场雪。下雪时一片灰白，没有树木，没有标识，分不清东南西北，平时就没有路，这时天地对接，仿佛天抵着你的头，人世间就剩下你一个生灵。人走不远，车又冻得不能启动，无奈中体味出人的渺小和自然的狂大。我们钻透层层岩石，在这里打了井，盖了房，修了篮球场，养起了畜禽。冬天不慎跑出室外的鸡被冻掉了脚掌，只剩下2只木棍一样的脚，站着都费力。大家不忍睹此惨状，给他喂了几天粮谷之后，忍痛杀掉了。这地方冷，据当地气象部门记载，最低为-52摄氏度多。老兵曾跟我们戏言，撒尿得拿个棍儿敲着点儿。我们取暖靠火炉，那火炉是用铁条搭的炉篦子， 大大的炉膛，一次能添满满一大桶煤，直烧得火墙嗡嗡作响，那真是两极世界。室内暖意融融，门外冰天雪地。年轻人不甘寂寞，那时没有电视，广播节目也少，收音机还收不到多少信号，因此每月下山看一次电影就成了精神生活的最高期盼。每次看电影要分成两批，家里需要留人站岗放哨，所以平时下棋打扑克的赌注往往就是看电影的名额。一个电影故事，一个难忘情节，够大家享用个把月的。冬天用车要提前发动，出门要准备大头鞋、皮大衣、皮手套，再加上边防部队配发的皮裤和皮帽，最后戴上口罩和鼻罩。有一天下大雪，返回哨卡的路上，卡车在雪地上缓缓地爬着，不能快也不能慢。突然车轮打起了旋，越陷越深，轮胎就是抓不着地。老兵让大家把皮大衣脱下来垫车轮子，一个接一个，车轮把皮大衣和雪沫一起抛出去很远，反反复复之后，车终于挪动了。坐敞篷车，人要朝背风方向站立，否则不觉间你偶尔裸露的鼻尖或耳朵会吱的一声冻伤，那才叫风头如刀，面如割呢。在边境小城，我们穿着不合季节的服装，被称为山上的人。因为当时到边境需要特别通行证，流动人口少，只要多几个生面孔，大家都知道。我们逛街最先去的不是商店，而是邮局，因为个把月不得个书信。平时要能看一封家信，翻翻报纸，别提多高兴了。当时没有通邮条件，因此报纸就成了报纸。家信一次收到几封是连载。晚上大家互相介绍自己的生平，赞美自己的家乡，传阅着军嫂飞鸿。有时人们还会把个人的小秘密公开一下，让大家共享。对每个小爱人的简历，几乎人人心中都有档案。对通信地址能说出村屯和门牌号，可是他们有的终生都无缘相见。亲人来队，那可是全体官兵的节日。为照顾来队家属，首长让干部到离城市近一点的哨卡确交会，但也有勇敢一点的军嫂毅然上山接见。这样我们要搭个临时厕所，腾出个小屋，执勤休息，大家聚集在临时婚房里谈天说地，聆听每一缕都是新鲜的消息，品尝着山东的大枣、辽宁的苹果、黑龙江的大瓜子，享受着这个家庭中女性的温馨。我们住在半山腰，每天24小时要轮流上山顶班执勤。上哨时，左肩背水壶，右肩挎着枪，手里握着电筒。夏天要戴上特制的防蚊帽，形象如同阿拉伯妇女，冬天要全皮裹体，遇风雪天形如倔强的牛，弯腰更脖，走三步退一步，眼前跳跃着的灯火犹如隔海的航标灯，可望南极。在执勤点，寂寞是第一大敌，一个人要半天时间独自面对冷峻的山峰、石头、野草，只有飞过的鸟、跑过的野兔和狍子才会给你带来一丝生气。风雪天会有抵御不住大自然寒冷的兔子窜进屋，自觉喂了我们一盘美味。如果连续的暴风雪封了门，我们只能从窗子进出。晴天丽日，我们也有开心时刻，套只兔子、旱獭、狍子，改善生活。室外运动，单杠、双杠、长跑、游泳、篮球、足球比赛最难，因为风大，一脚球就没影了。 有时要开车去找。我们有一个用纱窗特制的像窗子一般大的鸟笼，养了。

近百只鸟，有百灵、鹌鹑、山雀和一些叫不出名的红蓝黄绿色的精灵。下雪后用箩筐和门板扣飞笼，那是太容易了，这里的鸟仿佛还不认识人类。执勤休息时，大家聚集在鸟笼旁，添食喂水，吱吱唧唧地和鸟对话，感悟生灵的信息。我们在哨位旁用石块堆砌了防风墙，这下鸟儿也有了家，陪着我们巡逻执勤，小鸟一茬一茬长大远行。这里的夏日是短暂的，且上哨还要早穿棉袄午穿纱，秋季散步时就可以摘采黄花菜、蘑菇，用山丁子、山杏等野果制成的罐头和饮料，纯粹的绿色食品。寓言里有龟兔赛跑，生活中我们有人兔赛跑。一次打赌，有人指着山坡上奔跑的兔子说，人撵不上兔子。一个18岁的战士不信邪，卷起裤腿追了起来。只见山上山下几个往返，一个多小时，他浑身汗水淋淋，双腿划出了血痕，双手抓着同样湿漉漉的兔子，英姿勃发，好一尊青春雕像。我们这个家有个小卖店，其实就是个小箱子，里边装着点信封、牙膏一类的日常生活用品，但它可是个共产主义的雏形，改革开放前的超市，无人售货，只有一个收款箱和一个记账本，你尽可以自己收付款，没钱可以赊销挂账，每次清点都没短过款，常常多个块八毛的。我们上哨虽只有十几分钟的路，但陡峭难行。有人说要是有个梯子就好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老兵开始组织大家砌石梯，大家利用休息时间刨台阶、找石头、挑沙土，修砌一条直通岗位的石头小道，我们称它为天梯。退伍后，我走过黄山、千山的石阶，但始终没有天梯的感觉。这里到处都是石头，有人在山坡上用石块镶嵌了保家卫国、扎根边疆8个大字，给人一种豪气和力量。在山顶，有人随意摆了一堆石头，于是你家一块，我家一块，慢慢生成了一座石塔，远远望去很是壮观。延安有宝塔，我们有石塔，也算青春一回。我们的文体活动也别具风采，滚轮胎比赛，就是用卡车轮胎顺着山坡滚，远的要打几里地，直到看不见踪影，然后大家再乐呵呵地把轮胎推回来，乐此不疲。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转眼间我离开这个家已经20多年了。据说在裁军中，那个执勤点被撤销了，也就是说我们那个家永远的消失了。每当想起那个特殊的群体，那个永远的家，就会给我一种力量，一种温馨，一种终身的思念。当年20出头的我们，如今已经双鬓染雪，天各一方，辽宁、山东、上海、河南、浙江、内蒙古，从祖国的4面8方不时传来电波的问讯，听出熟悉的声音，多少回魂牵梦绕，多少回大声呼唤，亲爱的战友，我想你们。用镜头为三江湿地呐喊。拍三江湿地与我儿时的生长环境有直接关系，我的家住在松花江边，两岸是一望无际的沼泽荒原。每年春季，我都跟母亲扛着锹、镐去当地人称北大坝的地方，找一块高岗开荒，种一点杂粮，以解决口粮不足。20世纪60年代，这里沼泽密布，河流纵横，我和小伙伴夏天常在河里捞鱼摸虾，和鸟儿一起

大自然中嬉戏。长大以后，我对摄影出奇的感兴趣，最初是想拍一组以北大荒变成北大仓为主题的照片，镜头大多对准大地的线条美。大约到了1996年，我突然发现童年印象中的自然景观已不复存在，松花江变得又黑又瘦，散发着一股化学药物的气味，清澈的小河渐渐变成了排污的臭水沟。随着荒原被过度开垦，鸟声蛙鸣听不见了。这时我有了拍摄三江湿地的想法，我担心有一天他们会消失。为了寻找童年印象中的那片蓝天绿地，9年来我跑遍了三江平原所有的自然湿地保护区，从用广角镜头拍摄大地线条，转到用微观镜头拍摄以点带面的三江湿地。夏季的红河湿地，抛连抛，河连河，睡莲满塘，河水清澈，河岸上长满了各种水生植物，水鸟鸣叫，鱼儿嬉戏。我常常蹲在水中，悉心观察每棵小草，那一个个小生命多么可爱，它们的生存依赖这片湿地。我觉得人类应该与湿地里的生命平等，共享这片蓝天和绿洲。为了拍摄湿地，我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了解到湿地是介于陆地和水体之间，具有多种功能的独特生态系统，是地球的肾脏，生命的摇篮，物种的基因库，鸟类的乐园，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历史上的三江平原湿地占三江平原面积的80%以上，素有北大荒之称。自然的日记曾经记录着这里郁郁草甸，荒无人烟，浩浩沼泽，首尾相连，茫茫丛林，四季如海，连绵湖沼，一望无边。广袤的平原拥有众多的河流，肥沃的土地生长着丰茂的水草，多种物种在这里栖息繁衍，珍贵的植物在这里生存扎根。大片湿地分布在广阔的平原上，河流曲转，湖泊星罗棋布，景色蔚为绚丽，蕴藏着浓重的美学价值。经过半个世纪的开发，现在北大荒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多是一望无际的良田。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景象已成历史。湿地萎缩，功能下降，亟待保护和恢复。我对湿地的情感定格在一幅幅图片中，时常拿出来欣赏，或间接邮给一些报刊，想通过那些作品的发表唤醒人们对保护湿地的关注。新世纪的到来让我突发奇想，我觉得那些零星发表的作品不足以表现三江湿地的整体美，对唤醒人们保护湿地意识的力度还微不足道。如果能出版一本美丽的三江湿地画册该有多好。我同妻子商量，卖了一套房子，再把准备给儿子结婚的钱用上，这10几万元就能了却我的心愿。3000多个日日夜夜摸爬滚打的拍摄，有许多经历难以忘怀。2001年的3月，大雪铺天盖地的下了2天2夜，我背着15公斤的器材，顶着能见度不超过5米的暴风雪，蹒跚地走进大理嘉湖对面的湿地。那是个荒无人烟的孤岛，岛上一簇簇灌木丛被雪裹得严严实实。我沿着逶迤曲折只露出窄窄缝隙的潺潺小河，趟着墨烯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边走边拍。不知走了多远，回头遥望来处，足迹已被大雪铺平，归途何处？手机 BB 机的信号全部中断，我只好凭着感觉在湖面上朝一个方向走，
总算在天全黑下来的时候。

登上对岸。三江平原辽阔碧美的原野同蓝天连成一体，犹如一块巨大的地毯，很难找到拍摄所需的制高点。站在湿地塔头上，方圆十几米跟着一起下沉，刚架好的机位也在等待光线时慢慢下沉。无奈我经常站在齐腰的水里与地平线平行拍摄。有一次好险，我不留神踩翻塔头掉进沼泽，泥水很快没腰，我急中生智，把三脚架横在旁边的塔头上，试图借力爬上来，可脚怎么也够不着底，而且越动越往下陷，只好一动不动地挺着，期盼有人路过。紧要关头，两位放牛的老人路过，他们用牵牛的绳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我拖上来。老人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大酱缸啊，要不是遇上我们，你就和这三江平原变为一体了。还有一幕触目惊心的经历，让我心头隐隐作痛。2001年6月，为了留下一块湿地的美景，我住在一个小村庄。夜晚，一阵清脆的蛙声叫得我心里直痒。天刚蒙蒙亮，我便光着脚走进泥塘，发现上万只小蛙在干裂的河床上跳动。我想，一定是当地农民灌溉水田时将河水抽干了，小蛙在寻找赖以生存的水源。我不敢再迈动一步，因为一脚下去不知要踩死多少只小蛙。我被震撼了，如果再这样下去，若干年后人类会不会也要面临这样的悲剧呢？我眼前又出现另一幅令人悲嚎的情景。1995年9月，我路过抚远县抓集镇，看到三台重型推土机肩并着肩地吞噬着湿地的绿色植物，翻出大片黑油油的泥土，我心里猛地一抽。三江平原开发初期，黑土层的厚度在 1.2 米左右，如今只剩下 0.2 到 0.3 米，并且每年以 0.01 米的速度下降。随着植被的破坏，干旱、风沙、洪涝、霜冻等自然灾害交替出现。那一年我也在抗洪的队伍中，扛沙袋、堵渗漏、垒带、固坝，抵御来势凶猛的洪峰。那时我还没有真正懂得湿地的含义，只记得4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沼泽，河流纵横，可现在两岸已修起高高的堤坝，堤内的沼泽全部被开荒种田或盖成厂房和住宅。2002年8月，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司司长印红来三江保护区检查指导工作，看了我的作品光盘，并为我准备自费出版湿地画册的想法感动，他表示要帮我筹款出版。2003年秋天，我去北京落实出版资金，结果出了岔头。后来在湿地国际主办的《湿地通讯》杂志主编、湿地国际中国办事处主任陈克林与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研究所的吕宪国教授的帮助下，我得到10万元的赞助，又添了几万元，于当年11月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湿地科普摄影集《中国三江平原湿地》。画册收集了我前7年拍摄的三江湿地的景观、动物、植物及湿地资源的利用与保护等140多幅彩色照片。画册宣传三江湿地的效果非常好，得到市领导和各界人士的认可，我也因此小有名气。一时间，来访的、上门要作品的应接不暇，许多杂志向我约稿，他们像约名人的作品一样，问我征询所要的稿酬。我的回答很简单，只要是为了环保宣传使用，我无偿提供，就算我为保护三江湿地尽一点微薄之力。市里让我再出版第二本三江湿地作品集，这时我拍摄三江湿地的劲头更足了，我感觉

这几年我的拍摄就像和开荒人抢时间，他们抢着开，我在抢着拍。很多地方今年还是非常美丽的自然湿地，过年再来就被开垦为农田。三江平原就像我的第二个家，有无数生命依赖这个家生存。我要用镜头将这里无数的动物和植物向世人展示，唤醒人类为他们留下一片生存的立足之地，希望以此呼吁更多的人关注这片美丽而脆弱的土地。今年中国科学院、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举办的选美中国排行榜活动，我被邀请担任湿地评委，画册发表了我的11幅湿地作品和文字介绍。200多名专家学者经过半年的时间评选出14类中国最美的地方。在中国最美的6大沼泽湿地评选中，三江平原湿地被评为第3名。用摄影这门艺术唤醒更多的人认识湿地、了解湿地、关注湿地、保护湿地，是我不懈的追求。把生命中最后一个铜板压在文学创作的赌桌上。我大半生都在同坎坷多舛的命运苦苦的抗争。我出生在只有1户人家的偏僻山沟里，8岁之前没吃过糖，也从未走出过山沟。10岁那年，父母带我来到小兴安岭山区，这里没有学校，也没有孩子上学。我哭喊着要上学，父亲只好把我送到10几里之外的一所农村小学读书。每天我风雨无阻地走在荒无人烟、野兽出没的山路，冬天手脚冻得又红又肿，耳朵冻得直淌黄水，脚上至今还留着冻疮疤。我遇到过野猪，遇到过坏人，遇到过狼。狼把我的大黄狗咬死了，等我哭喊着跑回家找来父亲，只吵到一堆狗毛。13岁那年，家搬到佳木斯，那时我疯狂地爱上了体育。15岁时，小学还没毕业，我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从家里偷走户口和行李，跑到体工队当专业速滑运动员。第1年腿骨折，第2年得了扳指伤寒，冠军梦成了泡影。调到银行工作以后，我一心想考大学，并自学了初高中的文科课程。可准备报考那年，赶上文革开始。文革10年，我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饱尝世态炎凉。新婚不久，丈夫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牛棚，房子也被没收。冬天里，我在邻居结满冰霜的小棚子里生下女儿。月子里，我3次煤烟中毒。如果不是女儿没命的哭声，我们娘俩就没命了。大年初一，我带着供应的鱼肉，背着2个多月的女儿，跑到很远的农村去看望丈夫。父女第一次相见，是在被人看押下的牛棚里。我偷偷告诉丈夫，你放心，你要被判刑，我等你。你判多少年？我等你多少年，你要被下放农村，我就跟你去，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在乎。文革结束后，我看到人家兴致勃勃地走进考场，我跑到火车道旁的树林里大哭一场。为了高考，我苦苦地准备了那么多年，可惜生不逢时，已经有了2个孩子的我不可能再有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了。我不甘心默默无闻、平平庸庸地过一辈子，总渴望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但命运抛给我的却是屡屡失败、平平淡淡的生活。

改变了我的人生。他说，等咱俩老了，写一部体育小说，让小说的人物去拿世界冠军，去圆咱们的冠军梦。我心想，干嘛要等老年？现在就写。不久，我捧着一篇3000多字的小说，战战兢兢地来到合江日报副刊编辑丁继松老师面前。没想到，这位慈祥的老编辑看完后，竟说出一番鼓励我一生的话：亚文同志，我搞了20多年编辑，相信自己的眼力，我认为你在这方面是有才气的，希望你能坚持下去。听到这番话，我就像一个牙牙学步的孩子忽然听到母亲的夸奖，更像一个绝望的溺水者忽然抓到一根救命的稻草，一个输光老本的赌徒意外地发现兜里还剩下最后一枚铜板。我觉得这是命运抛给我的最后一根缆绳，必须牢牢地抓住它，否则再也没有机会了。1979年7月，我的处女作《生活的浪花》在《合江日报》发表。我这个既没有创作前的准备，又没有多少文化积累和熏陶，只受过5年正规教育的35岁女人，凭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虎劲儿，匆匆忙忙地冲上了拥挤着千军万马的独木桥。从此，强烈的创作冲动时时撞击着我，呼唤着我，我的每个细胞都被创作欲望激活了，我的生命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激情与活力。白天，我坐在办公桌前摆弄数字，可心思根本没放在那上边，走路、骑车、开会，连做梦都在构思，因此闹出不少笑话。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上街，心里又在琢磨小说的情节，忽然骑到路边一个男人的两腿中间了，那人两腿夹着自行车的前轱辘，回头问我，你这是往哪儿骑呀？我这才猛醒，急忙向人家道歉。由于心不在焉，我把家里所有的锅碗瓢盆都磕掉漆了，一天打碎过2只暖壶，2天拧折过2把拖布杆，常把暖瓶盖扔进水壶里。最可笑的是，我把家里新安的胶合板门撞出一个坑，竟大呼小叫地问孩子，谁把门撞坏了？后来发现，自己的右膝盖青了好大一块。最狼狈的一次，居然跟着一个男同胞进了男厕所，吓得转身就跑。白天构思的好好的，可晚上一坐到小桌前，脑袋却空空的，什么词儿都没有了。苦思冥想4-5个小时，憋得脑袋生疼。你念那么点书能写小说吗？你到底是不是写小说的料啊？我千百遍地问自己。我的脑海里总是出现2个小人，一个犹豫不决缺少信心，另一个坚定不移充满自信。你看，奥斯特洛夫斯基只读了3年书，杰克·伦敦只是一名水手，高尔基只读了小学2年级，马克·吐温13岁进了印刷厂，大仲马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你只要坚持，一定能行。我每次都用这些世界级的作家打败那个不争气的小人儿。我是运动员出身，运动员那种从不服输、勇于拼搏的精神给了我永恒的激励，他要我永不言败，永不退却。我知道自己文化功底浅，知识积累和语言积累远远不够，必须发奋读书，否则不可能写出东西。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我恨不得把一分钟

中掰成两半用。上班把小说藏在办公桌里偷偷的看，回家一边切菜一边囫囵吞枣的啃《红楼梦》。有一次切土豆丝儿，不小心把手切了，鲜血把菜板都染红了。我把卧室、厨房、过道的墙上都挂上古诗词，背。几天换一茬，一年365天，我只在大年三十晚上休息。我很快走出了第一阶段的困难期，接连发了不少中短篇小说。我像个疯狂的赌徒，着魔似的投入创作。为了获取素材，我多次独自闯俄罗斯，连战火纷飞的车臣都去过。不会俄语，就怀揣一本中俄对话小册子，每到一座城市，先找一个便宜的旅馆住下，然后照葫芦画瓢记下旅馆的门牌号，再把附近的汽车站牌或地铁站牌记下来，这样就不会把自己弄丢了。之后就跑到市场去，从国内卖背来的皮夹克和旅游鞋，赚够了旅费，就到处采访。在车臣每到晚间，远处的枪炮声像爆豆似的，荷枪实弹的黑手党日夜在窗外巡逻，白天出门要在腰间别一把斧子壮胆儿。独特的经历和感受使我获得了一批得天独厚的素材，推出《玩命俄罗斯》等一批作品，后来又去韩国、欧洲挖掘出一批重大国际素材。把生命中最后一个铜板压在文学创作的赌桌上，使我走上了创作的不归路。陆续写出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玩命俄罗斯、绿川英子、爱献给谁等计500多万字很有影响的小说。16集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44集电视剧《趟过男人河的女人》，3部20集电视剧《不共戴天》《妈妈拉我一把》《冰雪人生》等，共120集电视剧和儿童电影《冰上小虎队》，并多次获奖。《朝霞学艺三部曲》。1970年8月13日，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这天，15岁的我因为革命京剧样板戏唱得出众，被招到市里唯一的专业剧团，成为备受瞩目的样板戏学习班学员。我家祖祖辈辈找不出一个与文艺沾边的人，父亲很喜欢听京戏，为了听戏，文革前特意买了一台上海牌交流收音机，高兴了还时常唱上两句，但是嗓音不好还跑调。动乱年代，无所事事的我爱听广播，并跟着收音机唱两句，父亲发现我不仅会唱京剧，而且唱得很有韵味，闲暇时就让我给他唱两句，还经常在有客来访时将我隆重推出，让我显摆显摆。父亲的赞赏成了我学唱京剧的动力，所以放学后书包一甩，我就趴在收音机旁听样板戏。只要我在听戏，父母就不让我干活。久而久之，样板戏的所有唱段，无论男女老少、正反面人物的唱腔，我都会唱了，而且模仿得惟妙惟肖。当时我在家乡那一带小有名气，许多人没记住我的名字，却知道我演唱的京剧《沙家浜》的唱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并根据唱段的第一句词叫我朝霞。那个年代，样板戏比今天的流行歌曲还流行，男女老少都能唱上几段。招生考试时，个子很小的我就以这段唱腔打动了所有评委。主考老师惊喜地问我，你跟谁学的？跟收音机，我自豪地回答。

虽然那时还不懂什么叫艺术，但在那个没有多少真正的艺术的年代，我不自觉地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全部交给了他。虽然在剧团学习，但我的身份已经变成干部，周围的同龄人都羡慕我，使我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油然而生。最让我骄傲的是，我的嗓音又高又亮，没有唱不上去的音调。在团里组织的演出小分队中，我的京剧清唱是一个很受观众欢迎的节目。每当我拿着系着红绸的盒子腔出场，观众席中总是有惊讶和赞叹的声音。在受宠的氛围中，我度过了到剧团后的第一年。在学习班时，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外，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练功场度过。我曾庆幸，在绝大多数同龄人不得不上山下乡经受劳动锻炼时，我却成了时代的宠儿。不知不觉中，我慢慢长大，人生转折也随之而来。进入发育期，我变声了，高亢明亮的声音被憨憨嘶哑的声音取代，难听极了。此前有一位老师对我说，别看你现在声音这么好，到了发育期会变，如果保护得好，也许还会恢复，要是保护不好，那就完了。当时我不知道嗓子会变，与此相连的恶果是领导让我到乐队去学敲小锣。我感到委屈，却又很无奈，只能忍受。这时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与生俱来的生存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通过努力后天形成的能力才是自己的实力。老师每天带着我枯燥地练习敲锣打鼓，我像犯了错误似的抬不起头，看见原来一同练功的伙伴们仍然又唱又跳，心中真不是个滋味。正在我以为自己的从艺之路已经走到尽头时，有一天，乐队的一个哥们把我拉到角落，你想不想学吹单簧管？想，跟谁学？大伙儿教你，我有一本小册子，你可以照着学。乐器去哪儿弄？有办法。他说的办法就是吹单簧管的老师下班后，哥几个用铁锹把乐室门勾开，把乐器偷出来，让我利用晚上和早晨的时间练，老师上班前再把乐器放回去。为了不再敲锣，我起早贪黑地练，白天若无其事地凑到演奏单簧管的老师旁边偷学。三个月后，我从简谱都不会的乐盲变成了基本掌握单簧管演奏技巧的乐迷。好在所有知情人都没有向领导告发，才让我有机可乘。后来正应了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那句话，演奏单簧管的老师调到群众艺术馆去当领导，乐队缺了一位乐手。剧团领导打算调一位演奏员，我的那帮哥们说，根本不用去外地调啊，咱们乐队就有。你们说胡话吧。领导平日就对哥们调皮捣蛋有看法，现在怎么会相信他们的话？王正喜会演奏单簧管，哥们极力推荐。他连乐器都没见他摸过，怎么会演奏呢？让他试一试吧。领导们想，试就试，也不搭什么。我流畅的演奏使他们大感意外。经过一番测试，我成了乐队的演奏员。从那时起，音乐成了我生活中的亲密伴侣。我重新找回了往日的风光，每天心情愉快地找个幽静的地方吹练习曲，累了就演奏一首小曲放松一下，如有演出，拎着装乐器的小盒子潇洒地走在队伍当中，很是惬意。为了提高音乐修养，

我自学了苏联的作曲法、曲式学、和声学等音乐理论，成了乐队中的小专家。指挥十分欣赏我的钻劲儿，常给我和一位长号演奏员开小灶，还让我俩参与自创音乐作曲和编曲的配器。我的音乐潜能进一步被激活，我的音乐作品和由我作词作曲的声乐作品，在市里的大型音乐活动上频频露面。每当听到演员演唱我的作品，我常常激动得夜不能寐。与此同时，我的文学创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诗歌、散文不时在报刊上发表，这激起了我新的创作激情。一次，一位演员老大姐拿着报纸来问我，这诗是你写的？我装作不在乎的样子，是啊。她很敬佩地说，真厉害。慢慢的，周围的人把我当作一个小才子看待，我自己也飘飘然的。我不再甘心做演奏员了，每天把大量的时间投入读书写作上，对音乐的兴趣骤减。加之外力推波助澜，让我心生旁骛。终于有一天，我向剧团领导提出改行的请求。领导吃惊地问，你改行干什么？我身体不好，吹不了单簧管了。我编了一个理由。那你想干什么？领导对我很器重，但由于不演样板戏，剧团已经不受重视，人员已经外流。我想，不能退让，一定坚持要求调离。在剧团什么也不想干了，想去报社当记者。你行吗？那边已经同意调我，我的一些作品和材料已经递交上去。这是真的。市报的一位副总编对我很好，他的爱人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才女，人很热心，给了我许多支持，还经常带我去家里改善伙食。在他们夫妇的帮助下，我已经得到报社方面的认可。团里不肯割爱，哈尔滨市文化局为不致人才流失，把我调到创作评论科编辑一张小报。我在为市里的那些大腕做嫁衣时，忙里偷闲写一些豆腐块。为了看书看报方便，我索性住在图书馆，文学杂志和报纸副刊每期必看。当时能找到的中外文学作品反反复复看，对一些著名作家像梁斌、柳青、姚雪银谈创作的文章更是爱不释手，百读不厌，圈圈点点，悉心揣摩，收集对创作有用的东西做成简报，见到喜欢和不懂的词就记在本子上，然后查字典，写出文章，四处征求意见，找到一本好书，一看一个通宵。学艺的经历让我明白了天道酬勤和人生的路没有人可以给你，只能在自己脚下的道理。年轻人任何时候都不能蹉跎岁月，什么都可能错，但为实现理想，是年轻的生命璀璨的奋斗，没错。应对不断的人生挑战，只有靠踏踏实实，不断学习。正是靠经年累月的学习，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山里孩子不断地改变命运，上大学，当省级文艺刊物的编辑，成为主管全省文化机关的公务员，被调到主管意识形态的机关，成长为正处级干部。学艺这段经历，为我后来的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决定了我的成长轨迹。它时常萦绕在我心头，一生都不会抹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秋日文旅数据亮眼，哈尔滨持续丰富旅游供给，创新消费场景，全力构建全域全季旅游发展新格局；
1: 双城区着力提升农业供给质量和效率，推动耕地养护与粮食稳产双赢，为县域经济

0: 高质量发展夯实供给根基。
1: 黑土地是底气，国家政策是靠山。巴彦县新农人刘辉托管托底16万亩地，农业社会化服务在龙江大地蓬勃生长。
0: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刚刚收官的11黄金周，城市休闲游持续升分，亮眼的秋日文旅数据印证着冰城由一季火爆向四季均衡发展的扎实步伐。从年初冰雪季的顶流出圈，到盛夏避暑游持续走高，再到金秋文旅稳步攀升，哈尔滨正持续丰富文旅供给，创新消费场景，全力构建全域全季旅游发展新格局。
0: 这个国庆假期，哈尔滨的文旅叙事完成了一次关键换季，用秋色、欧陆街景、红色仪式感和高密度新供给，把打卡之城做成值得住下来的目的地。据统计，国庆期间，全市累计接待游客 970.2 万人次，日均 138.6 万人次，同比增长 2.6%， 旅游总花费 59.1 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增长 3.2%，入境游客 4.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9%。 五花山色、城市休闲、近郊观光成为假日主流，哈尔滨持续坐稳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行列，四季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2: 听朋友说景色非常不错，然后也来中央大街去转了一转，然后太阳岛这边是也是在网上看见说是天然氧吧，来了之后感觉景色也确实非常不错，空气也很好，氛围比较热烈。
0: 秋日的旅游热度源自年初冰雪季奠定的强劲基础。2026春节假期，全市接待游客 1366.3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211.8 亿元。冬季下来，冰雪热度顺利接力清凉盛夏。今年夏季，哈尔滨依托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和欧陆城市风貌，通过常态化业态更新、景区提质上新，让老景区焕发新活力。其中，哈尔滨极地公园 AI 巨型球落地亮相，常态化运营的咩咩农场凭借治愈系氛围圈粉亲子家庭。
3: 现在就是说建设的特别好，然后玩的东西也特别多，然后那个环境啊，还有这些设施很齐全。场馆内有很多精彩的演出，然后场馆外也有很多打卡的地方。
0: 除了实现全域全季旅游，我市还从单点出彩向全域提质发力。今年哈尔滨全力提档升级太阳岛风景区临江休闲观光带，城市生态休闲功能持续完善。常年开放的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持续更新冰雪景观与游玩项目，实现四季可玩冰雪。东北虎林园 L4 级自动驾驶观光客车让游客体验感提档升级，江上城堡观光索道深度整合南北两岸文旅资源，联动商圈、酒店、咖啡，打造吃住行游购于为一体的组合文旅产品，大幅提升游客游玩时长与体验感。
4: 太嗨了，太嗨了，好好玩哦！就是有那种热血沸腾，然后特别激昂的那种感觉，然后跟着他们一起玩耍，就觉得很开心，很嗨，很放松在那一刻。
0: 强劲的业态创新催生出亮眼的文旅数据，携程平台监测显示，哈尔滨暑期入境游订单同比上涨 20.76%， 其中欧洲入境订单增幅高达 64.45%， 景区门票订单同比上涨 208.86%， 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27.75%。 清凉避暑四季文旅的城市品牌持续叫响全国。
5: 现在我就是觉得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好，玩的地方也特别多，游玩体验也特别好。
0: 以小场景激活大市场，以新业态赋能新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哈尔滨文旅将以常态化创新破解季节短板，以高品质供给夯实产业根基。随着更多新项目、新场景、新体验持续落地，冰城全域全季旅游格局将愈发成熟，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增效。10月10号，庆祝哈尔滨市总工会成立80周年文艺演出在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市领导马志勇、王喜泉、杨书鹏出席。 演出在劳动唱响曲中开场，分黎明觉醒、筑业兴邦、春潮逐浪、攻心筑梦四个篇章，艺术再现哈尔滨工人阶级在党领导下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哈尔滨市总工会成立于1946年10月10号，80年来，一代代冰城劳动者用汗水与智慧铸就了英雄哈尔滨的不朽丰碑。站在新起点上，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将团结带领广大职工，传承光荣传统，凝聚奋进力量，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哈尔滨实践新征程中，续写工运事业新篇章。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也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重要基础。双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依托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落实黑龙江省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实施五粮增产措施，通过深耕科技护田、生态养地，推广秸秆标准化穗混还田技术，着力提升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推动耕地养护与粮食稳产双赢，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供给根基。
1: 眼下，双城区抢抓秋收黄金窗口期，秋收整地同步压查推进，依托标准化农机联合作业，田间玉米秸秆随收随粉碎随翻埋，就地转化为土壤有机质。秋收不空荡，养地不滞后，在不务农时的同时持续涵养黑土地力，为来年粮食稳产丰产积蓄充足底气，也为县域农业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增添后劲儿。
6: 种30公分是为了把这秸秆全埋进土壤里，也不烧苗，把秸秆的养分全锁进黑土地里，深翻一寸来年就能丰收啊。
1: 依托自主改良的专用农机装备，合作社实现了地块深耕作业、除草护苗同步完成，针对性破解低洼地块耕种短板，以机械化、标准化作业提升县域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夯实寒地黑土永续利用根基，为稳定粮食供给提供有力支撑。
7: 它的好处就是说打破犁底层，哎，它这个趟地深松效果能达到是30公分以上至50公分之间，这个灌是趟地以后之后，完了这个垄沟垄帮这土不就活动了吗？活动以后完了进行二次喷药，这个垄沟垄帮秋天一点草都不长。
8: 看我手里的这盆黑土里面的这些细碎的小段，就是刚刚粉碎的玉米秸秆。这前几年呢，玉米秸秆的处理是一件头疼的事儿，而现在在双城区这200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玉米秸秆也有了它的新用途，
9: 相当于被土地吸收，就像给土地加油似的。
7: 就说句最简单的话啊，地好了，我们种植户就是说多打粮了，老百姓才能得到实惠。那年年种地赔钱，那老百姓上哪儿得到实惠的去？他们也得不着效益。这个秸秆还田呢，对于我们来说，对于种植户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
1: 因地制宜改农机，科学种地优模式，是双城区守护黑土地、提升粮食供给能力、壮大县域经济的关键举措。区别于常规种植方式，当地创新推广1.5米超大垄双行密植技术，适配本地土质特点，重塑田间生长格局，实现抗灾、保苗、增产多重突破，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持续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
9: 这一亩的大垄双行有什么好处呢？
7: 好处就是说是苗与苗之间这个通风道就是1米1的，它这个通风效果要好，这个密度是下种量保苗是5500株。保苗还保住了，种两年了，照普通的老百姓那种种植模式，然后保守说最低增产20%，确实效果不错。你看我这地，
1: 护好黑土地，筑牢大粮仓。从双城的实践探索到黑龙江的广袤沃野，黑土地保护与粮食产能提升正同频共振。各地坚持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良制集成发力，推动秸秆还田、深松整地、大垄密植等关键技术落地见效，既养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又挖掘粮食单产潜力。作为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黑龙江正以科技赋能黑土地保护，以标准引领寒地现代农业发展，让每一寸黑土多产粮、产好粮，不断提升县域农业供给保障能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金秋十月，龙江大地丰收遍野，尽显大国粮仓压舱石的厚重底气。 黑龙江数万家土地托管合作社扎根田野，托举万千农民的丰收希望。其中，巴彦县山后乡的80后新农人刘辉托管16万亩良田，横跨龙江10个县市，农民收益的底他托着，可刘辉托管这套模式的底又靠什么来托呢？
10: 2026年大丰收，今天我们正式开收。
0: 巴彦县山后乡鸡声隆隆，十几台收割机、运粮车从田埂上开出来，一辆接一辆奔向各自的作业地块。眼前这支农机队伍排场不小，刘辉的合作社家底儿该有多厚啊！
10: 现在看着这些车，我告诉你，没有一台是我的，我家现在是零，就一个铲车烧油的。
0: 这笔账，刘辉算得比谁都明白。传统种地，自购农机，重资产运营，折旧、维修、人工全是固定开销。刘辉不买农机，只整合资源。他的底气来自黑龙江雄厚的家底儿，全省农机保有量位居全国前列。所以刘辉要么租农户的，要么出资帮农户买，农户给合作社干活，用工钱抵扣购机款。
10: 如果把这些16万亩的农机设备我置全了，大约在4000万左右，甚至5000万，将来我们会有。现在我能整合的我就没必要有，我们把我们闲置这个钱呢，咋的，来继续扩大面积。
0: 刘辉是土生土长的山后乡人，合作社注册在这里，第一批托管的地也在这里，黑土地一马平川连成了片，大农机才跑得开。刘辉托管从山后乡出发，覆盖庆安、密山、伯利、虎林等十个县市，横跨几百公里，这么大的盘子靠谁来管理呢？
10: 你别看这16万亩地只用了多少人，只用了47个人，他们只负责管理，不参加机手耕作，把质量搞上来就 OK 了。
0: 47个人管16万亩，底气从哪儿来？关键一步，把托管农户零散的地块连成片，小田变大田，大农机进得来，标准化推得开，47个人才管得过来。刘辉心里装的不只是这16万亩地，还有这片土地上的人。
10: 我们从2014年正式推托管，为啥做的托管呢？就是当时上屯子65的70还在种地，就觉得他们未来种不了了咋办，那好吧，那我们去给他托管。
11: 那前刘辉不种地时候，400、500人都不包啊。这老头子今年80，这老太太76，不能种地了吗？现在1000，奔高的包给刘总，不差事儿，不差钱，
10: 不谈黑干，明天再干，好不好？开始发钱来！
0: 土地托管后，村屯里的年轻人放心在外打工，也有不少人回来了，跟着刘辉一起干。原本越来越老的村庄，现在平添了不少生气。这份改变来自一套清晰的托管机制。每年春节前后签订托管协议，合作社包揽全城农事，土地权属归农户。前期不收托管费，合作社先垫着，达不到标准，农户直接扣减。补贴归农户，旱涝保底不变。每年9月1号，农户得拿个主意，要粮还是要钱？
10: 水水的，
0: 要粮缴每亩460元托管费，收成全归自己，粮食送到家。要钱领每亩1000多元保底收益，省心省事儿。那这460元托管费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10: 以玉米为例啊，他们一亩地种450、460，我们3.2左右就下来了。我们咋下来的？我们整合了一些资源，你像种子、化肥、农药、旋耕、打垄、播种、追肥，是整个环节缩减起来的。我们没有说白了，挣老百姓钱。
0: 巴彦县是全国农业大县，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刘辉托管的玉米平均亩产1000公斤以上，高标准示范田突破1200公斤，比周边散户高出不少。可刘辉摊子铺得越大，要扛的事儿也越来越多。2020年3场台风，7.2万亩玉米倒伏，合作社面临巨额亏损。刘辉把车卖了，家人的首饰也折了线，保底一分不少给农户。有人劝他别扛了，也有人说他早晚得赔大钱栽大跟头。
10: 黑龙江土地非常肥沃，掐把冒油都咋能赔？
9: 天灾呢？
10: 天灾呀、啊，天灾我们有保险的，知道吗？那国家政策好，给了我完全成本保了985，我绝产了还有985的收入，我咋能赔？我是从虎林一直到海伦，直径800米，你认为800米能认为都受灾吗？龙江这片黑土地是我最大的底气，国家政策是我最大的靠山。
0: 刘辉的托管模式是巴彦县农业规模化服务的缩影。2026年，全县642个服务组织托管170.97万亩良田，覆盖农户2.86万户，
12: 解决了我们现有农民老龄化的问题，农业就是能耕种的人农民的老龄化的问题。第二个呢，解决年轻人不会种地的问题。第三一个呢，实现了我们啥呢？全程的这种机械化。整个“十四五”期间，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净增加产量是3级。
0: 粮食稳产增产离不开在田野上耕耘的新农人，而刘辉自己心里有个更高的标杆——北大荒农垦。距离山后乡百余公里的红光农场，耕地16.72万亩，和刘辉托管几乎持平。这里成熟完备的标准化生产体系是刘辉一直想学的地方。
10: 我们是代表我们地方的农民上你们国家队来学习的，真的，真是来学习的。在探讨过程中想学习很多东西。就刚才
0: 一边是农垦沉淀几十年的标准化高度，一边是乡土生长的社会化广度。放眼全省，6万多个新型经营主体带动100万小农户。2025年托管面积达到1.65亿亩次，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力量正在黑土地上蓬勃生长。
13: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让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接轨，让小农户也能分享现代农业的红利，让种地的人有底气。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像刘辉这样的新农人扎根黑土地，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端得更稳。
0: 昨天，延寿县生物质热电联产热源全面负荷运行，正式开启2026年供热季。在延寿县生物质热电联产供热调度室，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认真查看屏幕上实时显示的内网水温、外网换热站、供水、水温等各项参数，密切关注供热运行情况。
14: 我们于10月5日陆续开栓，对老百姓进行供热。目前那个锅炉的以往温度是47.3，回水温度是30.1。
0: 在供暖车间，工人师傅们正在检查供热锅炉给水、风热、烟气以及蒸汽和热气等每一个环节，全力保障供热设备正常运转。
15: 10月6号我们就开始满负荷运行，每小时供出200吉焦的优质热源送到老百姓的千家万户。如果严寒天气，我们热源厂还有备用锅炉，他们继续启炉，然后保证老百姓的供热需求。
0: 今年延寿县供暖面积达384万平方米，目前节能热力已完成秸秆储备2万吨，燃煤储备4万吨。同时，企业结合实际制定购储应急预案，采取多元采购方式，确保煤炭稳定供应。
16: 我们督促供热企业完成了热源厂、换热站、管网等供热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工作，达到了运行标准。目前居民室温均达到20度以上，全力保障平稳运行，让群众温暖过冬。
1: 国庆假期结束后的首个周末，我市各大运动场馆人气回暖，不少市民利用周末时间运动健身，调整状态，掀起一波节后健身热潮。上午，陈金羽毛球馆中华巴洛克店内运动氛围浓厚，不少市民利用周末约上亲友打球锻炼，挥拍跑动舒展身体，在轻松的有氧运动中缓解疲劳，调整节奏。
17: 长假刚刚结束嘛，感觉每逢佳节胖3斤，完了我也是想尽快的找回状态嘛，完了也来周末了，出来放松一下，跟大家跟同学，然后也再尽快的找回自己的工作状态。
18: 咱们这个周末客流回升是比较明显的，尤其像下午晚上的黄金场基本上全都订满了，很多用户是提前一两天就预定了。现在市民运动意识越来越强，秋冬季天气逐渐转凉，像咱们室内 消费项目是刚需，节后修复型健身轻运动消费特别火爆。
1: 除球类运动外，市区多家健身场馆也迎来节后客流高峰，不少市民主动走进健身房，在跑步机、力量器械区开展系统性锻炼，针对性改善假期作息紊乱、饮食油腻带来的身体负担。
19: 就是十一假期吃吃喝喝的，完了也会发福长胖，这过来自律一下子，完了也想让自己身材变好一点，要想找回自信嘛，完了也要减减脂。
1: 除热门的羽毛球传统健身项目外，匹克球、射箭等新潮轻运动项目也备受年轻群体青睐。这些趣味性强的新式运动让市民运动选择更加多样，多种运动项目正持续带动相关消费升温，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以运动方式调整身心，强健体魄，以更好状态投入工作和生活。
0: 静脉血栓栓塞症是全球第三大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由于其发病隐匿，很多患者无临床症状，容易漏诊误诊，被称作沉默的杀手。积极有效的预防可以显著降低其发生率。10月10号，作为哈尔滨市静脉血栓栓塞症防治联盟主席单位，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开展世界血栓日大型义诊活动。来自市第五医院、市第一医院、市第二医院、市第四医院等多家医院的省内知名专家参加此次活动，为患者提供免费医疗咨询和便捷检查服务，解答群众各种疑问。
20: 是在24年的时候形成哈尔滨市的 VTE 防治联盟，市级联盟在全国都非常少，屈指可数。我们觉得这个联盟的形成非常有意义。第一，对内我们制定出完备的一套医院内的患者的一个血栓防治的流程，然后对外我们会联合哈尔滨市级的一些兄弟医院，让更广大的老百姓认知了解血栓相关危害。
0: 日前，记者从省卫健委了解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民生健康指标持续向好，人均预期寿命稳步提升。2025年，黑龙江省人均预期寿命达79.43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18岁，较2012年、2016年分别提升2.97岁、2.04岁。居民健康核心指标持续优化，健康龙江建设成效显著。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0: 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
1: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哈尔滨未来的天气。未来3天没有降水的打扰，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温度方面，未来3天气温大幅波动，先升后降。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能够升到23度，后期气温将会大幅度的下降，并且早晚温差较大，夜间最低气温也将逐渐跌破0度。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温度变化，早出晚归时一定要穿上厚外套，做好保暖工作，谨防着凉感冒。好，下面来看具体预报。哈尔滨多云，9到23度。晨练指数2级，晨练需注意保暖。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为套装、夹克衫、风衣等。阿城多云，9到23度。呼兰多云，8到22度。宾县多云，9到23度。方正多云，6到23度。依兰多云，4到23度。巴彦多云，7到22度。双城多云，9到23度。五常多云，10到23度。上至多云，6到23度。延寿多云，5到23度。木兰多云，6到22度。通河多云，5到23度。哈尔滨多云，9到23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 中国是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0: 一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1: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2: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4: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3: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5: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6: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7: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6: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8: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9: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2: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11: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3季度均值比2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4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2: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 设备利用率回升至

0: 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3: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2: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3: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2: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4: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2: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6: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8: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10: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的避免考。

0: 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1: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4: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3: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5: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3: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6: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7: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9: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8: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0: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8: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8: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1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

0: 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2: 今天上午，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四层、地上五层，建筑总面积达 68.97 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四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2: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7月上升 2.45 点。
1: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5: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三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粒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粒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1: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

0: 道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2: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 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1: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9: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9: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9: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1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9: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9: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9: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1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1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9: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9: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12: 城府华章。
7: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5: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亲子课堂。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而今天呢，我们要聚焦的问题，相信很多家庭都正在经历或者即将面临，那么就是当孩子遇到学习停滞时期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那么今天呢，傅瑶就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相关的话题。学习呢，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的时候我们会一帆风顺的前进，但也会在某些时刻感到脚步沉重，似乎陷入了困境。那么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一起探讨如何帮助孩子们顺利度过学习的停滞期，让他们重新找回学习的动力和乐趣。那么孩子遇到学习停滞期并不可怕，关键是应对的态度和方法。 作为家长呢，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心态，不论

孩子的考试成绩如何，我们都要注意自己的态度与言行，要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那么面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我们有一个词要特别的关注一下，叫做态度效应。可以说呢，很多的父母在看到孩子功课测试的试卷的时候呢，第一眼就是要看一下成绩到底得了多少分，好像呢孩子除了取得分数就没有别的作用。而且呢，每个父母都要求孩子的学习成绩只能是越来越好，只进不退，否则呢就会给孩子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比如呢，有的孩子成绩本来是不错的，只是这次期末考试下降了一点，一些家长呢就会指责孩子你是不是学习不用心，或者觉得孩子简直就是一个笨蛋。那么反之，孩子的学习成绩如果这次上升了，那父母一定就好好表扬或者是奖励一番，并且会将孩子当成宝贝一样的看待。那么这样一来呢，往往会使一些孩子对考试产生一种紧张、畏惧，甚至是自卑的心理，从而影响到正常的学习与发展。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坚定这样的心态，无论孩子考试的成绩如何，我们都要用正确的心态去对待，千万不要让心理学上所谓的态度效应产生负面作用。我们给大家讲这样一个例子。毛毛呢，今年读小学的六年级，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但是呢，他有一个毛病，就是特别的贪玩，常常呢，一玩起来就忘了写作业。这样一来呢，学习成绩自然不是特别的好。爸爸妈妈呢，对毛毛的期望很大，一心想让他学出好成绩，长大有出息。爸爸妈妈呢，都是生意人，平常呢，根本没有时间关心毛毛的学习，而且呢，还自认为孩子很聪明，只要老师肯好好教，就一定能学好。对照一下身边的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父母呢？但是呢，没想到毛毛经常的不写作业，而且成绩自然也很差，这次期末考试竟然考了个全班倒数第一。毛毛的爸爸妈妈一看到考试成绩，心里大为恼火，不分青红皂白就对毛毛一阵暴打，并且呢还将他关在了房间里，一天都没让他吃饭，让他好好反省反省。他们认为这样做，毛毛就会长记性，以后肯定能好好学习了。果然呢，从此以后，毛毛的考试成绩越来越好，这让爸爸妈妈高兴得不得了，以为自己上一次的教育方式起效了。于是呢，一下子又给了毛毛很多的物质奖励，而且呢，给的奖励越多，毛毛的考试分数也就越高。爸爸妈妈乐得到处夸毛毛的学习好。但是，可是到了升初中的时候啊，毛毛不但没有考出好成绩，还因为考试作弊被老师的抓住，而且通知了家长。原来呢，毛毛的好成绩不是自己努力得来的，而是每次考试都作弊，不是抄同学，就是偷着看书。这样呢，每次考试的成绩都分数都上去了，而且呢，平时的作业也都是同学替他写的。那毛毛以每科作业10块钱的价格，把这个作业的任务发给同学，让同学帮他完成。但是没想到遇上这次升学考试，考试监考比较严格，他就没那么幸运了。其实作为家长，不论孩子考试的成绩如何，我们都应该注意自己的态度与言行，要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如果说家长过于看重分数，规定了孩子只能进不能退，孩子一次或者是两次考得不好，那就一点优点都没了，严厉的责备孩子，这就可能会带来得不偿失的后果。就像之前这个毛毛的父母，不知道认真反思自己的行为对孩子的影响，反而呢对孩子过分的责备，结果使孩子产生了不健康的心理行为。所以呢，当我们的孩子如果学习成绩退步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对孩子有信心，还要保持平常的心态，我们要鼓励孩子今后发奋努力就可以了。有一个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先在呢两个房间的墙壁上全都镶嵌上了清晰的大镜子，然后呢在两个房间里分别放进一只大猩猩。不过呢，其中一个房间里的大猩猩性格暴烈，令人不敢接近，而另一个房间里的猩猩呢则是性情温顺。可想而知啊，那个性格暴烈的猩猩看到镜子里面目狰狞的同类，就立刻被激怒了。于是呢，他一气之下就与镜子里的那只猩猩展开了激烈的撕斗。3天之后呢，心理学家来查看，发现那只个性暴烈的猩猩已经死了。
经检查发现呀，他是由于怒火攻心而导致心力交瘁而死的。当心理学家去看那只性情温顺的猩猩的时候，哎，发现这只猩猩正在奔跑嬉戏，一副很快乐的样子。原来呢，他进到房间里呢，看到镜子里的同类对自己非常的友好，于是啊，他很快的适应了新环境，和镜子里的猩猩和睦相处，所以他在实验室里生活得很快乐。其实我们讲上面这个实验所产生的效应呢，就叫做态度效应。它告诉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也会对你笑，你对他哭，他也会对你哭。所以是笑还是哭，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态度。家庭教育呢也是一样，面对成长中的孩子，如果我们态度和蔼，孩子也会用可爱的样子来回报我们。作为父母呢，我们不能对孩子太苛刻，要想使孩子不断的进步啊，我们就要用良好的心态去对待他们，而不是经常的板起脸来训斥。尤其是看到孩子考取的成绩之后呢，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只要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在社会上一定有属于自己的位置。还有这样的话说呢，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和成长的方式，所以呢，我们要承认孩子之间的个体差异，没有必要与其他孩子做比较。其实孩子学习的快乐和看待成绩的心态相比，分数的多少实际上算不上什么，偶尔考试失利呢也是正常的事儿。只有良好性格的形成，好心态的培养，才能真正决定孩子一生的命运。那么如果我们的孩子学习退步或者是差一些的时候，家长要做的不是生气，而是要帮助孩子找出成绩不理想的原因，让孩子呢争取在下一次考试中克服在前一次考试当中所出现的错误，避免出现的问题，这样孩子才能成为自己的学习的主人。那么如果我们的孩子成绩后退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效应，叫做激励效应。思想家歌德曾经说过啊，人类最大的灾难就是瞧不起自己。是的，无数事实证明，一个没有自信、瞧不起自己的人是永远都不可能走上成功之路的。所以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孩子的自信源于家长的信任。但是呢，当孩子的成绩单发下来的时候，很多家长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在孩子和分数之间，他们往往选择了分数。看到孩子的分数下降了，就认为孩子没有好好的学习，认为孩子不争气、没出息，从而不惜恶言相待，毫不顾及是否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其实啊，孩子只有在信任的环境中，才能养成自信的心智，自信心才是孩子不断进步的驱动力。所以当看到孩子的学习成绩后退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的不是责备，而是给予他们充分的激励与自信。有人这样评论，白天鹅总是受到人们百般呵护和赞美，但是丑小鸭也同样需要人们的关怀和赞美。也就是说，无论孩子是白天鹅还是丑小鸭，不管他的成绩如何，都需要我们的赞美来激发他内心的学习动机。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林肯少年的时候曾经悟出这样一个道理，要想让牛走得更快，必须有刺激物给予它足够的刺激以促进前进。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牛蝇效应，也就称为激励效应。如果呢，将它适当的应用到家庭教育当中，就能够很好的提高孩子对学习的积极性。早晨呢，看着满地的碎纸、参差不齐的课桌、被画得乱七八糟的黑板，可同学们却熟视无睹，依旧打着玩着闹着。老师呢，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哎呀，在这想，这些孩子什么时候才能够自觉地打扫卫生，不再让老师操心呢？那么林老师是小学二年级的班主任，早课的时间到了，他抱着教科书来到了教室，走到门口就听见同学们嬉笑玩闹的声音，而教室里呢却是一片狼藉。林老师呢有些犯愁了，怎么才能让同学们注意衣着警洁，讲究卫生呢？经过一番思考，林老师决定运用心理学上的激励机制来解决班级的卫生问题。
之后呢，他告诉同学们，给每天打扫卫生的同学奖励一朵小红花，每个月评选卫生小标兵，而且获得卫生小标兵的同学到年终有望被评为三好学生。哎，

他同学们听后了，心里都非常激动，纷纷表示每个人都想获得卫生小标兵。这样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啊，林老师走到了教室里一看，发现跟昨天已经大不相同了，教室里面很干净。老师，早上是我们两个把教室打扫干净的。这时有两个同学举起手说，哦，那你们两个做得非常好，真是爱劳动的孩子。来呢，我给你们每个人发一朵小红花。林老师欣慰地说，并且呢，让全班同学为他们两个鼓掌。第三天早晨，林老师又来到教室，发现比昨天还干净，各个角落都没了灰尘。老师，你看，我们今天把教室打扫得非常干净吧？有五个同学举起手说，哎，你们表现得非常棒，那今天呢，给你们发小红花。林老师赞许道。老师呢，明天我还要早早的来打扫卫生，我要得好多小红花给爸爸妈妈看，他们一定会夸我的。其中一个同学这样说道。以后呢，每天早晨教室都是干干净净的。林老师来到后呢，学生们纷纷也向他汇报，老师，我把走廊打扫干净了，老师，哎，我把黑板擦干净了，老师，我把课桌放整齐了，等等等等。看着逐渐竞争上岗的孩子们，林老师的心里非常高兴，他知道自己的激励效应运行成功了。可以说，每个人都喜欢得到他人的称赞和鼓励，而不喜欢受到他人的指责与奚落。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让孩子处于最佳的行为状态呀，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激励。从上面的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激励对每个孩子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林老师的班级之所以能够每天都保持干净整洁，就是因为他实施了激励机制。每个孩子的内心其实都想做个好孩子，也都希望能够被他人称赞。同样啊，他们对自己的成绩也是如此。他们每个人都想考出最满意的成绩，能够得到家长的表扬。所以，当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后退的时候，就需要家长的鼓励和帮助。即使呢，孩子某一次考试考的成绩一团糟，那帮助他的最好的办法，仍然是以发展的目光看待他。要知道，当孩子成绩退步的时候，也是他最脆弱、最需要精神力量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孩子得到的不是安慰与关心，而是一顿训斥和埋怨，那么很可能使他脆弱的心灵更加受伤。其实啊，考试的时候呢，往往会有很多的因素影响着分数的高低，所以呢，我们不能一味的用分数来衡量孩子，忽视了其他会影响考试的因素，比如说阅卷的误差、试卷的难易、试题的质量，还有孩子在这个考试时期的心理因素等等。如果我们不分析这些因素，单纯从成绩来看的话，往往会忽视孩子真正的困难，使孩子得不到真正的帮助。那么如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话，一定是有问题的。那么最好的方法呢，不是训斥和埋怨，而是跟孩子平心静气地谈一谈，不要回避问题。我们可以问一问孩子，哎，你最近感觉怎么样？学习的氛围好不好？从围绕学习的自由谈话当中啊，慢慢的引导孩子将他学习的情况告诉你，比如说是哪一科的学习遇到了问题，或者说是他跟哪一科的学科老师产生了一些矛盾等等等等。那么孩子成绩后退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么希望以下几点能对你有所帮助。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帮助孩子分析退步的原因。当孩子成绩退步的时候，一定要指导孩子找出退步的原因。我们呢，可以重新的分析试卷，对失分的地方认真查找原因，从根本上杜绝试卷上的错题再次出现。我们可以找出错题本，让孩子把试卷上错题呢腾到错题本上，然后让孩子能够一次一次的重复去做，然后到他真正的看到这个题就能够完全准确的做出来为止。如果家长这个时候不闻不问，或者只知道指责孩子，那么其实无疑会重蹈覆辙，下一次他考这个题的时候一定还是会错的。所以呢，有心的家长应该让孩子记住失败的教训，写出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因为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的喜悦更加宝贵。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给孩子一个恢复自信的温暖的空间。面对孩子一次考试的失败，我们只能更好地吸取教训，争取让他下次做得更好。
其实呢，扮演家长这个角色啊，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巧妙的还。

0: 孩子铺好路，才能够让他顺利的成长。平时呢，我们对孩子一定要既大度又关怀，给他一个温暖的家，给他一个可以快乐生活的地方，给他心灵上最强有力的支撑。尤其是当他考试失利或者是犯了错之后，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多关心他，这样呢，才能让他从容地改过自新，才能重新鼓起勇气去努力地进取。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如果遇到了孩子的学习停滞期的时候，其实并不可怕，关键呢是应对的态度和方法。我们要让孩子尝到进步的甜头，也就是攀山效应。可以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自古以来天下父母对孩子不变的期望。但是呢，期望虽好，孩子长大以后却未必真的都能成龙成凤。因为在培养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我们会遇到，会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要让孩子实现家长的美好目标，首先呢，就得让他慢慢的变得优秀起来。那么怎样才能够让孩子变得优秀呢？有句话说得好，没有好处就没有动机，尝不到甜头，谁也不愿意付出辛苦与努力。所以如果你想让孩子变得越来越优秀，最好呢能够不断地给他一些甜头，就像攀山的时候一样，在甜头的驱使之下，他才会一级台阶一级台阶地往上攀登，一步一步地去主动进取，这就是心理学上的攀山效应。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硕硕呢是个聪明的小男孩，在读小学二年级，学习成绩呢也是不错的，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很差，不会讲故事，甚至呢平时的说话以及朗读课文都是有点磕磕巴巴的。其实呢硕硕的讲话能力并不是有问题的，只是他从小呢就过于腼腆害羞，很多话呢都不好意思说出口，这样才影响了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那么在学校里，每当老师要求同学们站起来朗读或者是背诵课文的时候啊，硕硕总是红着脸，说我，哎呀，我读不好，然后呢，便坐着听别的同学朗读，这样使很多同学都会经常的笑话他比较笨，或者是不愿意跟他玩。这天呢，放学回到家里，硕硕让爸爸给他买了一个新书包，因为他的书包背带断了。如果你愿意跟我学习大声朗读课文，我就给你买一个最漂亮的书包。爸爸拿出了一个甜头说，那好吧。为了得到新的书包，硕硕勉强答应了。于是呢，爸爸便拿出硕硕的语文课文，声情并茂地开始朗读着课文，找春天。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几个小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去寻找春天。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我们仔细地找啊找啊，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那是春天的眉毛吧。在爸爸的带动下，硕硕只好跟着读，春天来了，春天来了。硕硕你读得不错呀。爸爸鼓励道。真的吗？硕硕有点兴奋了。当然是真的，没想到你进步这么快，来，我们再一起读几遍。爸爸继续鼓励。春天来了，春天来了。一遍，两遍，三遍，终于硕硕可以一个人流畅地朗读这篇课文了。自然呢，爸爸也会说到做到，给他买了一个漂亮的新书包。从此以后，爸爸总是不断地引导硕硕朗读课文，同时也锻炼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那么渐渐的，硕硕的表达能力越来越强。 在爸爸不断的

施以甜头的引导之下，他竟然在学校里成了一个小小的朗读家了。对孩子而言呀，努力了才会成功，有了甜头才会去尝试。特别是对一些年龄比较低的孩子，没有甜头和好处，他们是很难产生学习动力的。所以家长为了激发孩子的积极性，一定要运用好攀山效应。就像上文中硕硕的爸爸一样，为了激发儿子攀登的积极性，先承诺给他一个条件，同时呢，让他完成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待完成后给他一点甜头，之后呢，再不断地用甜头引诱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上攀登。这种现象犹如登门槛或者是攀山的时候一样，需要在这种心理动机的驱使下才能顺利地登上高处。所以当孩子慢慢地有了学习的自觉性，主动地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比如说当孩子说，哎呀，爸爸，这道题真难算，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会不会做？儿子问爸爸。哎呀，爸爸说道，哎呀，我像你这个年龄时，这么难的题，爸爸真的是连看都不敢看呀。爸爸半真半假地说，啊，真的吗？你小的时候还不如我吗？儿子乐了，哎呀，当然是真的，爸爸小的时候一点也不聪明，比你这聪明的脑瓜可差远了。不过呢，后来在你爷爷的开导之下呢，我也慢慢的开窍了。你看，现在爸爸不也是很优秀的吗？哦，是吗？那你也开导开导我吧，我长大以后也想像你一样优秀。儿子说，好啊，那你把书拿过来，我想以你的聪明劲儿，长大一定会比爸爸更优秀呢。爸爸鼓励儿子道。就这样啊，儿子开始主动向爸爸求教，不用说，这就是他进步的开始。有教育家总结道，对孩子幼小的心灵来说，往往看到成功的希望才有努力的动力。是的，我们要不断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撒播天才的种子，传播优秀的信念，让孩子在我是好孩子的心理状态下快乐的成长。当尝甜头养成好习惯以后，就越做越有成功的感觉。如此呢，甜头越大，动力也就越来越大，孩子的收获自然也会越来越多。所以每天积累小的进步，才能化为大的胜利。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不断地尝到甜头，每当孩子取得一小段进步的时候，就要及时地给予鼓励与肯定，让孩子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努力。我们教育的第一方式就是让孩子品尝成功的快乐，而不是吃失败的苦头。只有一味的努力，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与利益，想必进取的精神就会慢慢消失。所以呢，如果我们整天盯着孩子的一些小缺点不放，对孩子总是不断的指责数落个没完，那么就会在无形之中打击孩子上进的积极性。如果我们让孩子心灰意冷了，从而让他越来越不想上进，那可真是教育的失败。所以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我们应该不断地给予希望的曙光，多多称赞孩子的优点和长处，让孩子在优秀孩子的状态下快乐成长，才能收获一个美好的未来。这就是鼓励的作用。接下来呢，我们再谈谈如何有效地激发孩子的上进心。这里呢，我们又提出了一个词儿，叫做成就效应。所谓成就效应呢，就是成就感，它是一个人上进奋斗的动机之一，也是人的心理发展过程当中的一种需要。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能够满足孩子的这种心理需要，就可以激发他学习上进的积极性。大量的心理研究表明，那些成就感强的孩子进取的积极性普遍很高，并且呢，他们的自觉能力与坚持能力都很强，内在的潜力也发挥得非常好。美国心理学家德西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抽调一些学生呢去解答一些智力难题。实验的时候啊，他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解题的全部学生没有任何奖励。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实验的学生分成了两个小组，那么一组是有奖励的，那么另外一组是没有奖励的。这个时候呢，有奖励组的学生在每完成一个难题之后就可以得到1美元的奖励，而没奖励组的学生啊，不管完成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当一个人进行某项活动的时候，给予他提供物质奖励，反而会削减这些活动对他的吸引力。而如果给予适当的语言肯定，则会激发他对这项活动的兴趣。这就说明，当孩子还没有形成自发的内在的学习动机的时候呢，采取奖励机制远远没有适当的肯定，能更好、更长远地去推动孩子学习进取的动力。要知道，孩子如果对某一种活动已经产生了兴趣，此时再给予奖励，其结果没准会适得其反。而及时又适当的肯定态度，则是对孩子最好的鼓励，因为这样可以使孩子产生一定的成就感，而使他在心理上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所以说，成就效应是可以帮助一个人力求实现有价值的目标，可以促使人积极主动地去努力奋斗。而这种积极的心理状态一般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来自于他人的良好评价或者是赞扬以及肯定的态度，从而引起了自我成就感。这使孩子从感情上激起了获得成功的喜悦，或者能够建立起取得更大成功的自信心。所以在这种成就感的驱使下，他们就会更加努力。第二呢，来自于孩子心理内部的成就感。比如孩子在制作某项手工活动的时候，取得了意想不到，或者是发现了新的结果，那这时他的内心一定是无比激动，从而产生了兴奋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啊，就可以使孩子的内心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一种满足感，促使他以后更好地将潜在的兴趣转化为现实，并成为起作用的进取力。我们来讲一个例子。彤彤啊，上小学4年级，学习成绩一直很普通，尤其是数学成绩很不理想。数学课本里的应用题，他总是解不出来。这样一来呢，每次的数学成绩都不及格。为此，爸爸很是着急，每天都抽出时间给彤彤辅导数学题，并且耐心地帮他一步一步地解答。慢慢的呢，彤彤也领会了一些。这天周末，爸爸又在给彤彤辅导数学题。不大一会儿啊，几个同学来找彤彤出去玩。这时呢，爸爸就故意当着那几个同学的面夸奖彤彤是个聪明的孩子。这几天数学成绩有了很大的进步。几个同学都向彤彤投来赞许的目光。没想到呀，这使彤彤增加了学习数学课的兴趣和信心。因为爸爸的称赞和同学的肯定，激发了他学习数学的内在动力。星期一的数学课上，老师出了道题，让学生到黑板上解答。彤彤竟破天荒的第一次主动到讲台上做数学题。他当时的心情有些紧张，但还是鼓足勇气将题做完了。虽然呢没有做到全对，但是老师还是对他进行了表扬，而且呢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夸他进步大。这无疑增加了彤彤对自己的信心，而与此同时，在心理上也产生了一丝的成就感。从此之后啊，彤彤更加努力地去学习数学，不久他的数学成绩就提了上去。我们知道，孩子都喜欢被表扬、被肯定，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赞许和夸奖，因为这可以增加他们的成就效能感和自我荣誉感，以驱使自己取得更大的成就或者是成功。所以呢，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增强孩子的内在成就感，以激发孩子学习上进的积极性，使成就效应产生应有的作用。生活当中有很多孩子都将父母、老师或者是他人的良好评价作为自己成长的标准，并且呢，以此来确定自己努力的方向。特别是那些自信心不足或者是性格不够活泼的孩子，如果呢，我们能够经常的给予他们肯定和鼓励，便可以促使他们加强自我信心的动力，从而产生一定的成就感。那么家长在平时教育的孩子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增强孩子的内在成就感。对孩子的每一点进步，我们都要及时的给予肯定与认同，以激发孩子的成就动机，从而产生成就效应，使孩子取得进步。培养孩子的成就感，激发孩子的上进心，具体呢，我们可以参考以下三个方法。那么第一呢，我们要先肯定孩子现在的成绩。不管孩子学的有多么糟糕，我们都要

0: 肯定他现在的成绩，以维护他的自信心。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要帮助孩子在学习上获得成功。可以说学习成绩差的孩子啊，在平时的学习上很少取得成功，所以呢，他们也很少取得心理上的成就感。那有心的家长呀，可以先帮孩子在学习上获得一定的小成功，比如说，今天，我们把单词背完，明天呢，老师的考试当中，孩子的这个单词就能得到100分，让孩子尝到学习的甜头，以满足他的成就心理，这样呢，就能逐步激发孩子的进取心。就像比尔盖茨曾经说过的，没有什么东西比成功更能鼓起进一步求取成功的努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创设更多的条件，让孩子获得更多成功的机会。家长呢，可以创设多种条件，为孩子多创造一些可以获得更多成功的机会。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广泛的开展一些社会活动，让孩子学会去帮助他人，也可以多参加一些体育文艺方面的活动，或者呢，还可以进行一些小发明、小创造等等。这些呢，都可以让孩子在活动当中取得一定的成就感，从而使他的心里得到这样的满足感，让他一点一点的不断上进。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当孩子的学习呢遇到了停滞期的时候啊，我们要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必要让孩子争当第一名？可以说，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很多家长的心愿，做什么呢都想让孩子在前面。尤其是对孩子的成绩是只争第一不争第二。是的，没有一定的实力呢，孩子是竞争不过别人的。然而我们真的想一想，一味的让孩子争当第一名真的好吗？无数的生活实例与大量的研究调查表明，那些当年成绩数一数二、备受老师或者是家长宠爱的学生，在进入大学或者是参加工作之后啊，往往会淡出优秀者的行列。而那些从小不怎么被老师或者家长看好的学生，往往出乎意料地成为栋梁型人才，从而爆发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潜力。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讲的第十名效应。关于这种现象，杭州市天长小学的周老师颇有见解。周老师呢，曾经受邀参加了一次往届毕业生的宴会，宴会上有很多他认识的学生，在大家的相互介绍当中啊，他惊奇地发现，那些当年曾经成绩优异、数一数二的学生，现在却并非依然优秀。他们的职务呢，大多普通，有的甚至在就业方面屡屡受挫。而那些当年在学校里成绩并不出色的学生，却担任着公司老总或者是企业家等一些成功人士的角色。怎么会这样呢？这个发现引起了周老师的好奇心，于是他开始用心地关注一些毕业后的学生，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跟踪调查。后来，在对151位学生经过长达10年的跟踪调查之后，周老师发现，每一个学生的成长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而且在这种动态变化当中，随着年级的升高，他们的名次和成绩会出现不断波动的现象。尤其是在那些小学时排名7到15名的学生，他们进入中学之后啊，其名次往前移的比例竟然高达了 81.2%。 而那些在小学时候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波动最大，原来成绩排前5名的同学进入中学之后，名次往后移的比例高达 43%， 这就出现了后来者居上的现象。 后来呢，很多老师对周武老师提出的这个第十名效应都颇有同感。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第十名现象呢？究其原因啊，还是从小家长对孩子的成绩排名有过高的要求有关。因为我们总是单纯的以学科成绩来判定孩子是否优秀。不知道当我们在一味的督促甚至强迫孩子挤进前三或者是前五的时候，却忽略了孩子在潜能开发、兴趣爱好、知识面包括个性品格等方面的培养和发展。而且啊，尖子生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生活当中，都容易得到老师和家长的特殊关照，这在无形当中削弱了他们的独立能力。于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升学以后教学方法的改变，以及接触社会的生活情况的不断增加，那么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呢，就会逐渐的不适应，就会逐渐的淡出优秀学生的行列。然而那些原来成绩处于中等不怎么优秀的学生，虽然他们的成绩不是拔尖的，但他们大都学得较为轻松，并且兴趣广泛。由于他们独立能力比较强，所以呢，他们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这样，他们在健康的学习心态当中越来越有后劲儿，最终呢，反倒成了优秀人才。所以呢，我们教育孩子要放长眼光，切不可急功近利。因为孩子的成功和未来不只表现在眼前的成绩上，我们还要看综合的方面，孩子的品德、孩子的健康、孩子的知识、能力等等全面的素质。只有从小培养孩子全面均衡发展才是上策。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旭旭呢是个懂事的孩子，学习成绩却很是一般。他的同学呢小强成绩则非常好，总是班里的前三名。不过呢，他们两个的关系非常好，经常在一起学习。可是每当两个人一块学习的时候啊，旭旭的妈妈就不停地夸奖小强学习好，而指责旭旭学习不好。对此呢，爸爸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虽然旭旭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为人善良诚实，而且很有责任心，觉得儿子这样挺好的。新学期开始，老师要选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当学习委员，就让每一个学生写选举纸条。最后呢，老师看到答案的时候，大部分纸条上写的都是旭旭的名字。回家的时候啊，旭旭把这个消息告诉爸爸妈妈，妈妈一下子乐坏了，连声感叹，哎呀，你还能当学习委员，真是没想到呀。爸爸就一副得意的样子，我就说旭旭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孩子。是的，一个优秀的孩子不只是成绩好，他还应该具备一定的品格、情商以及健全的心理素质等。所以呢，我们不能只看重孩子的目前表现，为了他们的长远发展，不要紧盯住眼前的成绩与学习情况。要知道，孩子幼小的心灵承受不了太多的负担，快乐的童年才是他们最需要的东西。那么我们该如何让孩子快乐的学习和生活呢？希望以下的方法能对您有所帮助。我们首先作为家长要先反思自己的教育理念。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进行反省一下。我们不要看到孩子的成绩不断上涨就欢天喜地，而发现孩子的成绩有所下降就暴跳如雷。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让孩子产生唯有成绩至上的心理，导致他只管成绩什么都不顾。于是呢，往往就出现了作弊或者是弄虚作假的学习行为。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孩子的所有表现都跟家长的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么我们也不要把成绩当成全部。成绩只不过是对上一个阶段学习情况的检测，它不代表以后的学习状态，更体现不了孩子的全面素质。所以呢，家长不要总以成绩好坏来评判孩子。要知道，成绩不是生活的全部。第十名效应告诉我们，在孩子的教育上啊，要使他的学业、智力和成功智力上保持协调平衡。所以呢，我们在平时呢，应该多了解孩子的实际的学习情况，根据孩子的情况，帮助他找到进步的方向。另外，我们要培养孩子良好的心态。如果我们一味地让孩子追求好成绩，但心理脆弱，经不起挫折，那么一遇到困境就难以适应或突破，这样孩子就算成绩再好，走上社会以后也不可能什么都会做，更不可能生活的一帆风顺。 所以呢，我们要让孩子在好好学习的同时，培养他的心理素养与各方面的能力。比如，我们也要发展孩子的人际沟通能力、领导管理能力、艺术创作能力、动手能力等等。这都是孩子将来可以好好发展下去的法宝。有些孩子呢，记忆力非常的不好，背单词呀、背题呀，总是很快的就忘。那我们怎样才能帮助孩子提升学习记忆力呢？我们来讲讲遗忘曲线。可以说每位家长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记忆力超强，学过的东西都能过目不忘。对于人类的记忆力问题，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经专门做过科学研究。他发现，记忆力虽然是人天生的能力，但遗忘则是在人们刚刚学习之后就开始了，并且呢，遗忘的进程还是有着一定的规律的。他发表的实验报告如下，人们接触到的信息在经过自己的学习之后会有一定的记忆与遗忘。后来他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选用了一些没有意义的音节与一些毫无规律的字母组合。经过自我测试，他得到了一些精确的数据。后来呢，他又用两组学生做了一个学习一段课文的实验。甲组呢，在学习之后不复习，一天之后记忆率 36%， 一周以后只剩 13%。乙组呢，按艾宾浩斯的记忆规律复习，一天之后记忆保持率达 98%， 一周以后仍保持到了 86%。可见乙组的记忆率明显高于甲组。后来呢，又通过多次的研究与实验，艾宾浩斯绘成了描述遗忘进程的曲线，遗忘曲线。我们可以看出，遗忘的速度啊，受时间间隔的影响，并且呢，遗忘的速度是先快后慢。学习的知识一天之后呢，如果不抓紧复习，就只剩下原来的 34%， 而且啊，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忘的速度减慢，遗忘的数量也就减少。并且啊，艾宾浩斯还发现，人的记忆保持在时间上是不同的，有长时间和短时间两种。有的时候啊，人们在学过或者做过什么事情之后啊，很快就会忘记了，过些日子也是不能回忆起来。或者记忆与再认知有偏差或者是错误的，这些呢都属于大脑遗忘。这时我们可以得知，人的记忆力与遗忘都是有一定规律的。遗忘的规律呢是先快后慢，记忆的规律是先高后少，并且它们的进程也是不均衡的，尤其是在记忆的最初阶段，脑细胞遗忘的速度最快，后面呢则会逐渐减慢。而到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呢，几乎就不再遗忘了，这就是遗忘曲线的发展规律。那么面对孩子学习效果不好或者是效率不高，我们就不要再认为是孩子不够聪明，记忆力差，从而降低了对孩子学习的要求。因为孩子的记忆力也是思维方式的一种，所以呢，他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我们只要能够找到这个规律的运转方式，遗忘曲线，就可以降低孩子对所学知识的遗忘，能够大幅提升孩子的记忆能力。我们了解遗忘曲线之后，就可以帮孩子做好学习的记忆力计划。因为如果孩子学的知识不在一天后抓紧复习，就会被遗忘的所剩无几。那么我们该如何帮助孩子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减少遗忘，提高记忆力呢？希望下列方法对孩子们能够有所帮助。根据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啊，科学家们对复习时间做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安排。那么具体的复习时间是这样的：第一次呢，我们20分钟；第二次呢，我们1个小时；第三次呢，我们在2个小时；第四次呢，在1天；第五次呢，在1周；第六次呢，在1个月；第七次呢，在3个月。有了具体的复习时间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让孩子按照这个规律进行复习。为了提高记忆能力啊，科学家们又研究出了抗遗忘的快速记忆法。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介绍3种效率最高的方法，以供孩子们使用。第一个呢，就是联想记忆法。所谓联想，就是由某一事物或者是概念去想其他的相关的事物或者是概念。联想呢，可以有以下一种类型，比如我们可以对比联想啊，比如高和低；接近联想 长江和黄河。空间联想，我们可以

考虑到啊，这个方位比较接近哪里等等。比如呢，空间接近联想记忆可以有诗词，案例，比如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千山鸟飞绝的山呢是远视点，径呢就是我们把目光放近了，然后呢孤舟我们就继续回收，钓呢是视点最近，那规律就是从千山到万径到孤舟到独钓是由远及近的。串联联想记忆法，就是我们可以把若干的事物用一种情节串联起来，比如说呢，鲁迅的小说《阿 Q 正传》《孔乙己》，哎，这个最为著名。祝福故乡，《狂人日记》也很出名。这时呢，我们为了便于记忆，可以让孩子串联起来。比如，我们可以讲这样一个顺口溜：阿 Q 约孔乙己一起到故乡去看《狂人日记》，祝福狂人早日康复。哎，这里我们要注意啊，创造串联尽量要夸张、离奇、大胆，这样呢，才更容易让孩子去记忆。第二种方法呢，就是物象记忆法。所谓物象，就是一些客观事物反映在我们大脑当中的形象，再把抽象的文字转化为生动的图像画面。但物象的形象要细致具体，比如香蕉的颜色、外形、皮质，让孩子进行观察思考，并发现一些事物的特点，比如猫咪睡觉的样子、走路的特点等等。让孩子学会仔细辨别、区分一些物品，比如每辆车间的不同点、车牌号啊，还有车标等等。我们也可以教孩子把抽象的材料转化为形象的材料，比如买些折纸，让孩子自己动手折叠、折成物品的形状等等。再有呢，我们可以用谐音记忆法，我们呢就可以让孩子把读音相同或者是相近相似的字词关联起来，比如五代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样就可以让孩子这样记：梁、唐、晋、汉、周。简单的理解呗，便是把冰凉的唐放进让人冒汗的周里，等等等等。这样有两个还有两个具体实用的方法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记忆力，一个呢是睡前记忆法。科学研究发现啊，人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记忆能力并未停止。对于刚接收的信息啊，大脑会进行归纳整理、编码以及储存。那么晚上临睡前的这段时间，正好是提高记忆的最佳学习时间。那么根据艾宾浩斯的遗忘规律，对学习的内容最好能24小时之内进行复习。所以啊，晚上临睡前让孩子对学过的知识稍加复习，便可以巩固记忆，由短时记忆转入长时记忆。还有一种呢，就是清晨记忆法。有研究发现，在清晨起床后的一段时间里呢，是脑细胞发展的一个记忆高峰期，所以呢，这时大脑不会受之前学习过的知识对记忆的影响，非常适合记忆新的内容，而且呢，还非常适合学习一些难以记忆而又必须记忆的知识，比如数学公式啊，还有英语单词等等。所以千万不要让孩子浪费掉这个提高记忆的黄金时间。有的孩子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不想学习，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也许可能是厌学症。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明明啊，读小学四年级，从小啊，明明就比较受娇宠，不说爷爷奶奶对他是非常的溺爱，就连爸爸妈妈都对他关爱有加。平时的吃喝玩乐啊，是应有尽有，让明明享受到充分自由玩乐与物质享受的权利。但是在明明的学习上，爸爸妈妈却不督促也不辅导，而是凭着明明的兴趣而制定，什么时候他想学习了就写点作业，不想学了就扔下功课去玩耍。可以说啊，明明根本不管学习，整天就知道玩。这样一来，由于在学习上不愿意独立思考，又没有养成按时完成作业的习惯，他的学习成绩自然很差，那么在班级里就少不了受到老师的批评。尤其是当老师逼着他完成当天的作业的时候，他就觉得这样太苦了，太累了。在课堂上，老师让他解除黑板上的数学题的时候，他觉得简直是在地狱里受煎熬。渐渐的，明明一看到课本，心里自然的畏惧退缩了。后来呢，他就不断的逃学，再后来，他就退学了。可以说，生活当中有很多像明明这样的孩子，特别的讨厌学习，一写作业就头痛，有时呢勉强学习一会儿也是敷衍了事，平时总是找这个理由找那个理由，就是不想写作业。

0: 其实孩子的这种行为有可能是患上了厌学症，它是孩子学习心理障碍中最普遍也是最具有危险性的问题。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它是处在学龄期的孩子不愿意学习、不想去学校读书的行为。患有厌学症的孩子呢，对知识存在偏差，思想上消极对待学习，在行为上更是主动远离学习，比如不认真听课、不完成作业，还有怕考试。此外呢，有厌学心理的孩子还会逐渐产生出逃学的念头，尤其是情况严重的孩子，往往会出现恨书、恨老师、恨学校等等这样的情绪，从而出现旷课、逃学等等的行为。因此，厌学症对孩子的生理健康及心理健康都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其实说，孩子厌学的原因应该不是无缘无故的，至少有这些客观的原因存在，比如家长的漠视、社会的偏见、老师的批评、同学的歧视等等。要知道，平时家长与课外辅导班在学习上给予孩子过大的压力，就会使孩子的心理出现消极对待学习的情况。如果孩子在生活当中无人理解与关怀，平时品尝到的只是失败感和乏味感，那么他就会用消极的态度去对待学习，从此一蹶不振，患上厌学症。有可能呢，有以下一方面原因。第一呢，是孩子缺少关爱。如果孩子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就会觉得自己很可怜，于是他们幼小的心灵显得更加脆弱，产生消极心理，胡思乱想，开始放纵自我，对学习置之不理，厌学情绪也随之而生。还有呢，有的孩子学习目标不明确，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就没有求知欲望，缺少学习动机，学习效率低下，造成学习成绩很差。慢慢的，孩子觉得学习没有意思，就会从心底上产生对上学和学习的厌恶情绪。也有可能是学校教育的原因，有的学校呢，为了升学率，采取千篇一律的填鸭式教育，不顾孩子的身心健康，而是对孩子布置了海量的作业任务。当孩子心中难以承受的时候，就会产生厌倦心理。此外呢，有的老师排斥差生，比如对考试不好的学生呢进行体罚，从而挫伤了孩子的学习的积极性和自尊心等等。还有呢，有的家长呢，信奉棒打出孝子的落后教育理念，经常用粗暴的教育方式对待考试失利的孩子。殊不知啊，以武力相逼的教育方法，不但会给孩子的身心带来伤害，还会让他产生不想上学的强烈念头。还有一些呢，社会环境的因素，有一些地方往往会受到社会环境、大气候的影响，比如呢，有的大学生啊，毕业以后找不到。
1: 北京市
2: 防受骗，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截至八月末，累计落实年度水利投资173.5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幅超30%。
1: 梁慧玲在省数字政府运营中心调研。
0: 856农场大豆单产提升试验田平均亩产683.63斤，刷新龙江大豆高产历史记录。
1: 王曼玉成功卫冕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国家和省15规划都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截至八月末，黑龙江省累计落实年度水利投资173.5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幅超30%。一张保障江河安澜、生产生活、生态安全的龙江水网正在加速铺就。
2: 这两天，汤原县农民张喜成正在抓紧收获水稻。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稻米每亩多产了100多斤，改变源于一条水渠的开通。
3: 去年呢，咱们用的井水哇凉哇凉的，今年咱们全用的引汤这个水，河水，所以温度高多大凉啊，老百姓的这个愿望这个终于实现了。
4: 张喜成说的就是我身后的引汤灌区，有着龙江大地红旗渠的美誉。过去汤旺河是绕城而过，有水留不住，用水呢又引不来，现在水来了，如何让他们灌溉更多的良田，又怎么把他们送到几十公里以外的田间地头，这依然是一项庞大的工程。
5: 从我们起手位置开始，一直到我们这个葛集河是我们36.9公里长，同时啊，完成了北干渠20公里新建和5条支渠的新建。
2: 从2024年至今，投资超10亿元的引汤工程，让汤原县灌溉面积扩大了20万亩，是过去70年的总和。眼下即将进入冬季，建设人员正在给混凝土盖棉被，做好保温工作，确保明年用水更顺。除了农田灌溉，龙江的水网建设还聚焦防洪减灾。在庆安县欧根河的中游，一座库容1.4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正在拔地而起。作为欧根河流域唯一的枢纽工程，它建成后，下游防洪标准将从10年一遇提高到20年一遇。
6: 无论是旱还是涝，我们都可以通过这座水库来进行调节。通过调洪蓄水呢，能提升欧根河、呼兰河的防洪减灾能力。
2: 视线转向黑龙江省西部，引嫩工程正在一边调水一边保护生态。依托嫩江优质的水源，工程不仅能为扎龙湿地、龙凤湿地等生态保护区每年补充7亿立方米的活水，还能摘掉齐齐哈尔、大庆部分地区生产生活缺水的紧箍咒。
7: 现在我们这儿很多人做起了水产产业，这个以前想都不敢想。
2: 目前黑龙江省万亩以上灌区共324处，有效灌溉面积近9400万亩，拥有水库792座，形成超100亿立方米的纳洪能力。15-5期间，全省水网建设计划总投资1106亿元，通过打造防洪减灾网、水资源配置网、农田灌溉排水网、河湖生态保护网，全力推进建成两横四竖多疏的现代化水网主骨架。
4: 从农田灌溉到防洪减灾，再到河湖的生态保护，那都将汇聚到我旁边的这个黑龙江水利的智慧平台上。我们点开其中一个模块，水情业务服务。那在这儿，所有监测点的水情以及水位的变化，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监测得到。那从人丁到树管，黑龙江的水网正在经历一场效率的变革。
8: 我们的目标就是为了提高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水旱灾害防御能力和我们水利的数字化能力，构建一个安全韧性的现代化龙江水网格局，为粮食生产、城乡居民供水、生态安全，特别是百姓的生活福祉，提供更好的、更坚实的水安全保障。
0: 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到省数字政府运营中心调研省空间地理数据共享平台、省政府合同监督管理平台建设运行情况，研究人工智能加政务深化应用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深化人工智能加政务应用，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空间地理数据共享平台整合多元空间地理数据，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监管体系，在生态环保、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管理等领域广泛应用。省政府合同监督管理平台创新构建承办单位全覆盖、政府合同全纳管、履约风险全预警、违约合同全督办、失信行为全记录闭环监管模式，为推进诚信政府建设提供坚实保障。梁慧玲观看省空间地理数据共享平台功能具体应用场景演示和省政府合同监督管理平台功能演示，了解平台建设运行情况，对平台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调研期间，梁慧玲主持召开全省人工智能加政务深化应用工作推进会议，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升级速度不断加快，为政务服务模式变革、治理体系升级带来了发展机遇。要紧盯需求，注重实效，进一步拓展人工智能加政务应用场景，积极构建覆盖政务运行全场景的智能支撑体系。要充分发挥省空间地理数据共享平台作用，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将具备条件的督查问题点位全部纳入平台闭环管理全流程跟踪，加强数据共享应用，推动平台功能深度融入应用场景。要强化政府合同履约智慧监管，用好平台三级预警和督办机制，抓实合同付款全周期管理，防止拖欠企业账款，以政府守信建诺稳定市场预期，增强企业发展信心。要持续提高政务服务质效，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推动公共服务精准化，加快智能场景向基层推广，不断提升市场主体和群众办事体验感与满意度。梁慧玲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统筹协调，确保人工智能加政务深化应用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各地各部门要持续畅通业务平台，实现与省政务数据共享平台的互联互通，推动政务数据动态更新，应会尽会。要严守数据安全底线，落实重要数据安全管理和隐私保护要求，确保人工智能应用安全可靠。要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底座，加快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增加智能算力资源，为高质量开展人工智能场景应用提供保障。副省长于建、李毅、张启祥、韩胜建、丛立，中省直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近日，全国精益数字化创新大赛评选结果揭晓，在与725家企业的激烈角逐中，东安动力自主研发的智谋 AI 视觉检测一体化平台获评三星作品，代表成果在全国制造数字化领域具备行业复制推广价值。这套系统为企业生产线装上了火眼金睛，通过高效精准质量管控，让东安动力释放更大产能。
2: 这个十一假期，东安动力新能源产线满负荷运转，一举创下日产1090台发动机的最高纪录。节后复工，小米汽车的配套订单又接踵而至，整条生产线如同上紧了发条。就在一片繁忙之中，一阵清脆的警报声响彻整个车间。
9: 这个开口位置我们要求是对在中心，正负不能超过2度。刚才就是操作者在调整轴位置的时候出现了偏差，不会让它过去，就是我们后面的工序它就不会走了，直到你操作者在这块就是调成两盏绿灯以后才能放行。
2: 警报解除，产线迅速恢复高效运转。过去产品质量更多依靠加工后人工复检，如今依托全新上线的 AI 视觉检测平台， 已经构建起生产同步核验新模式，实现一分钟下线一台发动机。
10: 之前那个人工检测的时候，大概这个整个检测时长大概是5到10秒。现在呢，就是通过有了 AI 视觉识别之后，我们可以取消这个步骤，正确率提高到100%。
2: 从人眼看到自动识别，变化的不仅是速度，更是企业质量管控理念上的转变。目前，这套 AI 检测系统已在各条生产线上布设了13个智能检测点位，覆盖20个核心工序，让异常问题处理自动化率超过70%。平台软件全部由他们自主研发。

0: 天在部门里进行开发代码，然后晚上呢赶着现场没有生产的时间，然后进行来现场的一些调试工作。
1: 眼下东安动力技术团队正在打造全新的数字助手，将静态拍照检测升级为动态视频识别，不仅能够判断产品缺陷，还能分析装配顺序是否正确，操作动作是否规范，实现从检测质量向规范流程管控全程的全面升级，为企业全力冲刺四季度月产10万台的生产目标提供智能化支撑。
2: 我感觉难点就在于从无到有的0到1，有了这个平台，我们不断的去进行迭代，不断的优化，我相信很快会实现从1到100，让数字力量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3: 昨天，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开展大豆实收测产，对260亩大豆田随机选点测量，结果显示平均亩产达到683.63斤，刷新龙江大豆高产历史记录。
4: 凭借北斗导航指引，大型农机仅用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经过装袋称重，按标准扣除水分杂质，2小时后亩产数据核算完成。
5: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6: 咱们今天这个产量意味着啥？
7: 这个意义非常大，大豆的单产提升是个挺难的事情。我们这次经过4年的努力，我们较4年前金豆王出现增产了50斤以上。
4: 这片大豆田的主人叫刘桂军，放在4年前全省第一的名头，他连想都不敢想。
8: 打370-380净看人家的了，这回产量上来了，叫他们来看看咱的。过去这小压抑，现在今天全部释放了，做梦都能笑醒。
4: 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占全国的半壁江山，但受自然气候等条件限制，全省大豆平均亩产长期徘徊在260斤左右。在大豆单产提升行动中，856农场先行一步，用创新粮法来增产。
8: 我这个垄呢是1.3米大垄，这个株距是20、30、20，通风性又好，抗涝又抗旱。
9: 大豆高产绝对有妙招，3个字：高标准，整地高标准，播种高标准，管理高标准，严格把控每一个环节，差一点都不行。
10: 大豆单产创纪录呢，良田是功不可没的。大家看我身后啊，刚刚收获完的地块呢，现在已经开始进行秸秆还田的作业了。那么这样做的好处呢，其实通过我身旁的这个土壤的泡面，我们就能够看出来。
11: 现在这个黑土层的厚度啊，维持在了35公分上下。这个位置呢是2年前玉米秸秆深埋的这个位置，已经变成了这个有机质。你看我这个土抓起来啊，就是比较的松散，这说明土壤的通透性比较好。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4: 今年856农场打造了36处大豆高产示范田，春种夏管秋收，全程给种植户打样。农场20万亩大豆田亩效益达到1000元以上。
12: 通过我们推动整建制大面积大豆单产提升，坚持五粮融合发展，大豆亩产超过500斤的这样高产地块接连出现，我们大豆增产的潜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坚信龙江大豆将会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3: 黑龙江依托全新上线的生态环境智慧执法监管平台，一改以往事后追责的执法模式，通过 AI 预警、无人机巡查、线上监控等科技手段，开展非现场无感式精准监管，既守住生态安全底线，又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的打扰，以柔性执法护航绿色发展。
1: 这里是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刚刚试运行的智慧执法监管平台。这双全天候在线的数字天眼实时盯守着全省7万多家排污企业的动态。上午9点，平台捕捉到一条异常数据，哈尔滨一家医疗固废处置中心污染物浓度出现异常。
13: 显示呢，它这个污染物的浓度呢，就是从712下降至了125，这属于陡降。 初步判定呢，它这个污染方式

0: 是可能存在不正常运行这种情况，进一步的调查核实。
1: 接到预警后，执法人员没有直接进场检查，而是驾驶走行监测车绕场一圈，车内大气采样设备与分析仪同步生成实时监测数据。
2: 你看上面这个绿色的就是数值比较低的区域，像黄色的可能就是数值偏高了，比如说这个区域它可能数值就相对高一些。
1: 随后无人机搭载大气监测设备升空，测量污染物数值并实时回传平台。经研判，这家企业因设备运行不稳，存在瞬时污染物浓度异常问题，但未达到处罚标准，最终不予处罚，企业同步整改。
3: 多亏了咱们那个执法人员进行这种提示，让我们在第一时间发现了管理漏洞，帮我们排除了环境隐患。
1: 在佳木斯国家农高区，一家污水处理厂治污设施突然停电，监管系统自动触发预警，处置不及时，污水直排将威胁周边水体安全。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联动企业，快速完成设备抢修。发出预警的正是嵌入企业治污设备中的电力采集终端，它实时监控用电数据，精准判断治污设备是否偷懒。而在大庆市，一家规模化养殖企业将畜禽粪污违法堆存在场外空地，导致植被破坏，土壤裸露。卫星拍摄的前后对比图清晰显示，整改前深色粪污堆触目惊心，整改后地面重新恢复绿色生机。
4: 有了这个卫星的这个技术遥感系数之后呢，可以大范围高频率的对地表进行监测，从而呢这个更迅速更精准的发现这些问题线索。
1: 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开展生态环境非现场检查2800多次，同比提升72%。下一步，全省将加快推进智慧执法监管平台2.0版迭代升级，以无感监管实现有感服务，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5: 系列报道组团式援边，点亮边疆振兴路。今天走进绥芬河，看援边工作队着力破解边境地区教育短板，为边疆振兴积蓄人才力量。
6: 走进绥芬河市高级中学，援边教师吴雪梅正在为高三学生讲解物理试题。刚来援边时，他发现不少孩子基础薄弱，就从先激发学习兴趣入手，有意放慢教学进度。一年时间过去了，全班物理平均分提升了20多分。
7: 引起别人的关注是第一步，所以当老师有的时候也得学点这些东西，这就属于不是知识范围的，属于教学艺术吧。
8: 他总是会用一些很生动的例子来激发我们。
6: 本次第二批全省组团式援边工作队共7名教师进驻绥芬河2所中学，涵盖数学、物理、历史等学科，不仅把先进的教学方法带进课堂，还同当地青年教师结成对子，帮他们优化教案设计。
9: 从整体课堂的架构到重点难点细节的处理都特别的精细精准，每个知识点都有专门的设计。
6: 在此基础上，工作队推动哈尔滨与绥芬河两地高中建立教学协作机制，将获奖课程、 AI 微课等数字化教学资源与绥芬河共享，让优质教育突破地域限制，持续惠及边疆师生。教育帮扶的成果最终写进了学生的成绩单。2026年，绥芬河高考交出一份历史性亮眼答卷，全市共有37名考生，总分超过600分。今年9月，在援边工作队的推动下，黑龙江大学绥芬河校区正式开学，首批150名学生走进校园，彻底结束了绥芬河当地没有本科院校的历史，完善了从学前到大学的教育链条。与此同时，工作队还对接东北石油大学、黑龙江职业学院、牡丹江技师院等多所省内高校，帮助绥芬河定向培养储备跨境电商、二手车出口等口岸特色产业专业技术人才。
10: 发挥组团援边聚合优势，从阶段性帮扶向常态化合作转变，让更多边境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到高质量教育，为边疆振兴不断积蓄人才力量。
11: 金秋十月，黑龙江的群山披上了五彩盛装，让我们跟随镜头品读龙江秋日的万千风情。
12: 十月初的黑龙江也迎来了五花山的最佳观赏期。那我们来到了平山的皇家鹿苑，一路沿着景区全新打造的近10公里的木栈道，就来到了鹿角园。很多人以为五花山是5种颜色，其实不是，在这里有40多种的树木，共同绘就了五花山的美景。刚才在一路

0: 上山过程中呢，我们也收集了这样的一些树叶，给大家看一下。这两片叶子呢，叫做红枫叶。这一片是因为在山上，它的昼夜温差更大，所以呢，它会更红一些。那这一片呢，其实在山下就会呈现出黄色。
1: 山林色彩一路相伴，林间不时出现的小路自在穿行，人在画中游，一步一幻景，游客也在这秋日限定里放慢了脚步。
2: 黑龙江的飘雪我见过，黑龙江五花山飘的落叶我是头一次见，阳光打下来有一种秋日的暖洋洋的又懒洋洋的感觉。
3: 用你们东北话来讲，就叫那叫一个鲜亮，颜色很美。
1: 今年景区全新打造了研学科普馆，把五花山背后树叶变色的自然奥秘搬进室内，让赏秋不只看风景，还能读懂山林色彩的故事。
3: 今年整体的气温是偏高的，所以说昼夜温差呢就会比较大，那这样五花山的颜色呢就会更丰富。然后今年咱们的这个初霜来的也会更晚一些，所以说咱五花山的颜色的时间就会变得更长。
1: 眼下全省各地群山次第转色，不同地貌酝酿出风格各异的秋日盛景。双鸭山青山国家森林公园红枫夹道，层林尽染，方正鸳鸯峰双峰相望，秋色漫染崖壁。宜春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峡谷寒秋飞瀑流泉，罗北龙江三峡碧水蜿蜒层峦叠嶂，丹红流金带绿色彩错落，江风拂面，游客沉醉于龙江秋日山河。
4: 这地方的人也有桥，山也有桥，树更有桥，五花山这样正是好得很，太激动了。
5: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近日揭晓，哈尔滨市巴彦县龙庙镇乡村兽医龙殿俊光荣上榜。31年来，他用精湛医术守护乡村，畜禽平安，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龙兽医”。
6: 清晨见到龙殿俊时，他正往面包车上搬诊疗器械和应急药品。今天要连跑好几家，日程表写得满满当当。这条乡间路，龙殿俊走了31年，从最早的步行到自行车、摩托车，再到现在的面包车，交通工具不断更新，没变的是他随叫随到的承诺。龙殿俊今天第一站来到养殖户崔庆伦家，他家的小牛犊腹泻不喝奶，
7: 都吃了吃着，
8: 就是消化不良，吃料吃多了，
9: 看病看的好给老牛，看病，
10: 他来了你就放心了，
9: 就放心。
6: 给猪牛羊鸡各类畜禽治病和护理，就是龙殿俊的日常，出手准见效快，乡亲们都亲切地叫他龙兽医。这面崔家的牛犊刚处理妥当，还来不及歇口气儿，他就马上赶往下一家替难产的母牛接生。
7: 哎，过来来，哎，过来过来吧，
9: 走走，这尾巴不撒开，
7: 撒撒撒，睁眼睛看看
9: 看看，哎呦，
7: 看这不亮天了，来吧，出来吧，
9: 出来吧。
7: 欢迎来到这个世界，客。
9: 哎呀，母子平安，这比啥强了，得个牛。
6: 龙殿俊所在的巴彦县龙庙镇，大多数人家靠养殖为生，畜禽就是一家人的家底儿。31年来，他几乎不外出，有了手机后也24小时开机，着急的事儿保证随叫随到。
8: 55开始养牛，今年78。养这批年牛始终是找龙兽医，刮风下雨五天半夜起早贪黑，啥时候到是叫啥时候到。
6: 遇到家境困难收成不好的养殖户，他坚持先治病缓收费，能赊就赊，能免就免。他的黑色手包里装满了欠条，
8: 这账本都磨烂了，
10: 都最远的多少年了，
8: 10多年了吧。你像那个养牛的一年半才能出钱，完了，在秋天卖粮才能出钱，有钱时候再给，赶没有的时候，咱们也得给看病啊。
7: 哎，
8: 东
7: 叔，
8: 哎，
6: 出诊路上，龙殿俊的手机响个不停，每个电话背后都是一份托付。
8: 这他这个比较远，30公里。
10: 那得也去吗？
8: 今天得去啊，因为他这个挺严重，现在两大牛就40000多块，两大牛。而且肚里还有毒呢。每头牛每头猪啊都是咱们这个老百姓的经济来源之一。也可能呢是孩子学费，也可能是一头牛呢，也可能是他们的养老钱。所以说呢这个兽医在农村呢很重要。
6: 2023年

0: 龙殿俊的儿子用镜头记录下他出诊、救治畜禽的日常，短视频走红全网，众多网友被这位善良的乡村兽医打动。最近，在出诊之余，他开启了网上直播，普及养殖防疫知识，把实用技术分享给更多人。
1: 我每天还都在出诊，这也是我的快乐。以后呢，还要继续干下去，直到干不动的一天。
2: 4 5 6
3: 连续好球。
4: 今天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在北京落幕，黑龙江籍运动员王曼玉以4-0战胜日本选手佐藤桐，夺得女单冠军，成功卫冕。此前她还搭档蒯曼夺得女双冠军，实现本次赛事双冠王。
0: 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近日发布，黑龙江省共有25处水源地纳入国家名录，分布在全省11个市地，其中地下水型11处，水库型8处，河道河流型6处。被纳入名录的水源地将实行严格管理，未来成为保障全省城乡居民饮水安全的重要依托。10号，黑龙江省第8届大学生艺术展演省级展演活动在哈尔滨大剧院开幕，近4000名高校师生参加。展演以向美而行，逐梦未来为主题，旨在引导学生在美的熏陶中塑造健全人格，涵养高尚品格。展演为期7天，通过艺术表演、美育案例报告会、艺术作品展览等方式，为全省大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交流学习的平台。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会。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8: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9: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9: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1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9: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0: 长亭杨柳细雨，
9: 明月梧桐归鸟，
1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9: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0: 字字珠玑
9: 唇齿留香，
10: 遇见唐诗宋词，
9: 爱上中国文字。
11: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2: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亲爱的朋友们，你好，我是新韵，非常高兴再一次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一路畅听，今天节目新韵为大家精心挑选了6首歌曲，其实说精心一点都不为过。这6首歌曲新韵每一首听过之后呢，都会觉得很温暖很治愈。我相信收音机前的你听过之后，也一定至少有一首会触动到你。简单来介绍一下，这6首歌曲分别是来自陈冠宇的《你还怕大雨吗》，来自陈粒的《小半》，还有黄玉坤演唱的《我想》，冯提莫的《说散就散》，以及来自光头华夏的《无名》。那最后一首呢，是来自吉克隽逸和赵磊共同演唱的《梦中人》。下面的时间为大家播放这6首歌，相信总有一首会触动到你。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实践，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FM90.4，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时间过得真快，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快要到了。我相信这六首歌曲至少有一首一定会触动到你。回顾一下吧，今天幸运为大家播放的歌曲分别是来自陈冠宇的《你还怕大雨吗》，来自陈粒的《小半》，黄玉坤演唱的《我想》，冯提莫的《说散就散》，光头华夏演唱的《无期》，以及吉克隽逸和赵磊共同合唱的《梦中人》。这六首歌曲其实都是经得起时间和人们的一次又一次去聆听捶打的歌曲，我相信它也一定会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心韵，明天见。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大山深处那个遥远的家。岁月更替，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每每夜深人静的时候，总会隐隐地勾起我对军旅生活的思念。那山，那水，那人，那不尽的情思。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叶，我刚从大学毕业的那段日子，一个热血青年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投入了火热的军营，开始了火热的边疆生活。我们十几名官兵执勤在祖国北部边陲满洲里的一座山上，地处天蓝草绿、水清羊肥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大家像亲兄弟一样在一起生活，亲密无间的工作战斗在一起。这里虽然荒无人烟，杂草丛生，野兽出没，但革命的理想、军营的激情、青年的热血，铸就了我一生中最富朝气、最难忘怀的一段经历。创业之初，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很困难，饮水要到山下去拉，常常用雪水和雨水充当生活用水，自己发电，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只是到30里外的小镇去游信。有人这样形容当时的环境：20里内没有鸡鸣，30里内没有女性。在这个荒山上，除了我们几个守疆者，几乎了无生气，偶尔远远望见放牧人匆匆一过的身影，特别想与之言语一声。每年9月初，内地还是穿衬衣的季节，我们那儿就会降临第一场雪。下雪时一片灰白，没有树木，没有标识，分不清东南西北，平时就没有路，这时天地对接，仿佛天抵着你的头，人世间就剩下你一个生灵。人走不远，车又冻得不能启动，无奈中体味出人的渺小和自然的狂大。我们钻透层层岩石，在这里打了井，盖了房，修了篮球场，养起了畜禽。冬天不慎跑出室外的鸡被冻掉了脚掌，只剩下2只木棍一样的脚，站着都费力。大家不忍独此惨状，给他喂了几天粮谷之后，忍痛杀掉了。这地方冷，据当地气象部门记载，最低为-52摄氏度多。老兵曾跟我们戏言，撒尿得拿个棍儿敲着点儿。我们取暖靠火炉，那火炉是用铁条搭的炉篦子，大大的炉膛，一次能添满满一大桶煤，只烧得火墙嗡嗡作响，那真是两极世界。 室内暖意融融，门外冰天雪地。年轻人不甘寂寞，那时没有电视，广播节目也少，收音机还收不到多少信号，因此每月下山看一次电影就成了精神生活的最高期盼。每次看电影要分成两批，家里需要留人站岗放哨，所以平时下棋打扑克的赌注往往就是看电影的名额。一个电影故事，一个难忘情节，够大家享用个把月的。冬天用车要提前发动，出门要准备大头鞋、皮大衣、皮手套，再加上边防部队配发的皮裤和皮帽，最后戴上口罩和鼻罩。有一天下大雪，返回哨卡的路上，卡车在雪地上缓缓地爬着，不能快也不能慢。突然车轮打起了旋，越陷越深，轮胎就是抓不着地。老兵让大家把皮大衣脱下来垫车轮子，一个接一个，车轮把皮大衣和雪沫一起抛出去很远，反反复复之后，车终于挪动了。坐敞篷车，人要朝背风方向站立，否则不觉间你偶尔裸露的鼻尖或耳朵会吱的一声冻伤，那才叫风头如刀，面如割呢。在边境小城，我们穿着不合季节的服装，被称为山上的人，因为当时到边境需要特别通行证，流动人口少，只要多几个生面孔大家都知道。我们逛街最先去的不是商店，而是邮局，因为个把月不得个书信，平时要能看一封家信，翻翻报纸，别提多高兴了。当时没有通邮条件，因此报纸就成了报纸，家信一次收到几封是连载。晚上大家互相介绍自己的生平，赞美自己的家乡，传阅着军嫂飞鸿。有时人们还会把个人的小秘密公开一下，让大家共享。对每个小爱人的简历，几乎人人心中都有档案，对通信地址能说出村屯和门牌号，可是他们有的终生都无缘相见。亲人来队，那可是全体官兵的节日。为照顾来队家属，首长让干部到离城市近一点的哨卡去交会，但也有勇敢一点的军嫂毅然上山接见。这样我们要搭个临时厕所，腾出个小屋，执勤休息，大家聚集在临时婚房里谈天说地，聆听每一缕都是新鲜的消息，品尝着山东的大枣、辽宁的苹果、黑龙江的大瓜子，享受着这个家庭中女性的温馨。我们住在半山腰，每天24小时要轮流上山顶班执勤。上哨时，左肩背水壶，右肩挎着枪，手里握着电筒。夏天要戴上特制的防蚊帽，形象如同阿拉伯妇女；冬天要全皮裹体，遇风雪天形如倔强的牛，弯腰更脖，走三步退一步。眼前跳跃着的灯火犹如隔海的航标灯，可望难及。在执勤点，寂寞是第一大敌，一个人要半天时间独自面对冷峻的山峰、石头、野草，只有飞过的鸟、跑过的野兔和狍子才会给你带来一丝生气。风雪天会有抵御不住大自然寒冷的兔子窜进屋，自觉慰劳我们一盘美味。如果连续的暴风雪封了门，我们只能从窗子进出。晴天丽日，我们也有开心时刻，套只兔子、旱獭、狍子，改善生活。室外运动，单杠、双杠、长跑、游泳、篮球、足球比赛最难，因为风大，一脚球就没影了。有时要开车去找。我们有一个用纱窗特制的像窗子一般大的鸟笼，养了近百只鸟， 有百灵、鹌鹑、山雀和一些叫不出名的红蓝黄绿色的精灵。下雪后用箩筐和门板扣飞笼，那是太容易了，这里的鸟仿佛还不认识人类。执勤休息时，大家聚集在鸟笼旁，添食喂水，吱吱唧唧地和鸟对话，感悟生灵的信息。我们在哨位旁用石块堆砌了防风墙，这下鸟儿也有了家，陪着我们巡逻执勤，小鸟一茬一茬长大远行。这里的夏日是短暂的，且上哨还要早穿棉袄午穿纱，秋季散步时就可以摘采黄花菜、蘑菇，用山丁子、山杏等野果制成的罐头和饮料，纯粹的绿色食品。寓言里有龟兔赛跑，生活中我们有人兔赛跑。一次打赌，有人指着山坡上奔跑的兔子说：“人撵不上兔子。”一个18岁的战士不信邪，卷起裤腿追了起来。只见山上山下几个往返，一个多小时，他浑身汗水淋淋，双腿划出了血痕，双手抓着同样湿漉漉的兔子，英姿勃发，好一尊青春雕像。我们这个家有个小卖店，其实就是个小箱子，里边装着点信封、牙膏一类的日常生活用品，但它可是个共产主义的雏形，改革开放前的超市，无人售货，只有一个收款箱和一个记账本，你尽可以自己收付款，没钱可以赊销挂账，每次清点都没短过款，常常多个块八毛的。我们上哨虽只有十几分钟的路，但陡峭难行，有人说要是有个梯子就好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老兵开始组织大家砌石梯，大家利用休息时间刨台阶、找石头、挑沙土，修砌一条直通岗位的石头小道，我们称它为天梯。退伍后，我走过黄山、千山的石阶，但始终没有天梯的感觉。这里到处都是石头，有人在山坡上

上用石块镶嵌了“保家卫国，扎根边疆”八个大字，给人一种豪气和力量。在山顶，有人随意摆了一堆石头，于是你家一块，我家一块，慢慢生成了一座石塔，远远望去很是壮观。延安有宝塔，我们有石塔，也算青春一回。我们的文体活动也别具风采，滚轮胎比赛就是用卡车轮胎顺着山坡滚，远的要打几里地，直到看不见踪影，然后大家再乐呵呵地把轮胎推回来，乐此不疲。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转眼间我离开这个家已经20多年了。据说在裁军中，那个执勤点被撤销了，也就是说我们那个家永远的消失了。每当想起那个特殊的群体，那个永远的家，就会给我一种力量，一种温馨，一种终身的思念。当年20出头的我们，如今已经双鬓染雪，天各一方，辽宁、山东、上海、河南、浙江、内蒙古，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不时传来电波的问讯，听出熟悉的声音，多少回魂牵梦绕，多少回大声呼唤，亲爱的战友，我想你们。用镜头为三江湿地呐喊。拍三江湿地与我儿时的生长环境有直接关系。我的家住在松花江边，两岸是一望无际的沼泽荒原。每年春季，我都跟母亲扛着锹镐去当地人称北大坝的地方，找一块高岗开荒，种一点杂粮，以解决口粮不足。20世纪60年代，这里沼泽密布，河流纵横，我和小伙伴夏天常在河里捞鱼摸虾，和鸟儿一起在大自然中嬉戏。长大以后，我对摄影出奇的感兴趣，最初是想拍一组以北大荒变成北大仓为主题的照片，镜头大多对准大地的线条美。大约到了1996年，我突然发现童年印象中的自然景观已不复存在，松花江变得又黑又瘦，散发着一股化学药物的气味，清澈的小河渐渐变成了排污的臭水沟。随着荒原被过度开垦，鸟声蛙鸣听不见了。这时我有了拍摄三江湿地的想法，我担心有一天他们会消失。为了寻找童年印象中的那片蓝天绿地，9年来我跑遍了三江平原所有的自然湿地保护区，从用广角镜头拍摄大地线条，转到用微观镜头拍摄以点带面的三江湿地。夏季的红河湿地，抛连抛，河连河，睡莲满塘，河水清澈，河岸上长满了各种水生植物，水鸟鸣叫，鱼儿嬉戏，我常常蹲在水中悉心观察每棵小草，那一个个小生命多么可爱，它们的生存依赖这片湿地。我觉得人类应该与湿地里的生命平等，共享这片蓝天和绿洲。为了拍摄湿地，我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了解到湿地是介于陆地和水体之间，具有多种功能的独特生态系统，是地球的肾脏，生命的摇篮，物种的基因库，鸟类的乐园，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历史上的三江平原湿地占三江平原面积的80%以上，素有北大荒之称。自然的日记曾经记录着这里郁郁草甸，荒无人烟，浩浩沼泽，首尾相连，茫茫丛林，四季如海，连绵湖沼，一望无边。广袤的平原拥有众多的河流，肥沃的土地生长着丰茂的水草，多种物种在这里栖息繁衍，珍贵。

贵的植物在这里生存扎根。大片湿地分布在广阔的平原上，河流曲转，湖泊星罗棋布，景色蔚为绚丽，蕴藏着浓重的美学价值。经过半个世纪的开发，现在北大荒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多是一望无际的良田。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景象已成历史。湿地萎缩，功能下降，亟待保护和恢复。我对湿地的情感定格在一幅幅图片中，时常拿出来欣赏，或间接邮给一些报刊，想通过那些作品的发表唤醒人们对保护湿地的关注。新世纪的到来让我突发奇想，我觉得那些零星发表的作品不足以表现三江湿地的整体美，对唤醒人们保护湿地意识的力度还微不足道。如果能出版一本美丽的三江湿地画册该有多好。我同妻子商量，卖了一套房子，再把准备给儿子结婚的钱用上，这十几万元就能了却我的心愿。3000多个日日夜夜摸爬滚打的拍摄，有许多经历难以忘怀。2001年的3月，大雪铺天盖地的下了2天2夜，我背着15公斤的器材，顶着能见度不超过5米的暴风雪，蹒跚地走进大理嘉湖对面的湿地。那是个荒无人烟的孤岛，岛上一簇簇灌木丛被雪裹得严严实实。我沿着逶迤曲折只露出窄窄缝隙的潺潺小河，趟着墨稀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边走边拍，不知走了多远，回头遥望来处，足迹已被大雪铺平，归途何处？手机 BP 机的信号全部中断，我只好凭着感觉在湖面上朝一个方向走，总算在天全黑下来的时候登上对岸。三江平原辽阔碧美的原野同蓝天连成一体，犹如一块巨大的地毯，很难找到拍摄所需的制高点。站在湿地塔头上，方圆十几米跟着一起下沉，刚架好的机位也在等待光线时慢慢下沉。无奈我经常站在齐腰的水里与地平线平行拍摄。有一次好险，我不留神踩翻塔头掉进沼泽，泥水很快没腰，我急中生智，把三脚架横在旁边的塔头上，试图借力爬上来，可脚怎么也够不着底，而且越动越往下陷，只好一动不动地挺着，期盼有人路过。紧要关头，两位放牛的老人路过，他们用牵牛的绳子费了9牛2虎之力将我拖上来。老人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大酱缸啊，要不是遇上我们，你就和这三江平原变为一体了。还有一幕触目惊心的经历让我心头隐隐作痛。2001年6月，为了留下一块湿地的美景，我住在一个小村庄。夜晚一阵清脆的蛙声叫得我心里直痒，天刚蒙蒙亮，我便光着脚走进泥塘，发现上万只小蛙在干裂的河床上跳动。我想一定是当地农民灌溉水田时将河水抽干了，小蛙在寻找赖以生存的水源。我不敢再迈动一步，因为一脚下去不知要踩死多少只小蛙。我被震撼了，如果再这样下去，若干年后人类会不会也要面临这样的悲剧呢？我眼前又出现另一幅令人悲嚎的情景。1995年9月，我路过抚远县抓集镇，看到三台重型推土机肩并着肩地吞噬着湿地的绿色植物，翻出大片黑油油的泥土，我心里猛地一抽。三江平原开发初期，黑土层的厚度在 1.2 米左右，如今只剩下 0.2 到 0.3 米，
并且每年以 0.01 米的

速度下降。随着植被的破坏，干旱、风沙、洪涝、霜冻等自然灾害交替出现。那一年我也在抗洪的队伍中，抗沙带、堵渗漏、垒带、固坝，抵御来势凶猛的洪峰。那时我还没有真正懂得湿地的含义，只记得4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沼泽，河流纵横，可现在两岸已修起高高的堤坝，堤内的沼泽全部被开荒种田或盖成厂房和住宅。2002年8月，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司司长印红来三江保护区检查指导工作，看了我的作品光盘，并为我准备自费出版湿地画册的想法感动，他表示要帮我筹款出版。2003年秋天，我去北京落实出版资金，结果出了岔头。后来在湿地国际主办的《湿地通讯》杂志主编、湿地国际中国办事处主任陈克林与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研究所的吕宪国教授的帮助下，我得到10万元的赞助，又添了几万元，于当年11月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湿地科普摄影集《中国三江平原湿地》。画册收集了我前7年拍摄的三江湿地的景观、动物、植物及湿地资源的利用与保护等140多幅彩色照片。画册宣传三江湿地的效果非常好，得到市领导和各界人士的认可，我也因此小有名气。一时间，来访的、上门要作品的应接不暇，许多杂志向我约稿，他们像约名人的作品一样，问我征询所要的稿酬。我的回答很简单，只要是为了环保宣传使用，我无偿提供，就算我为保护三江湿地尽一点微薄之力。市里让我再出版第二本三江湿地作品集，这时我拍摄三江湿地的劲头更足了。我感觉这几年我的拍摄就像和开荒人抢时间，他们抢着开，我在抢着拍。很多地方今年还是非常美丽的自然湿地，过年再来就被开垦为农田。三江平原就像我的第二个家，有无数生命依赖这个家生存。我要用镜头将这里无数的动物和植物向世人展示，唤醒人类为他们留下一片生存的立足之地，希望以此呼吁更多的人关注这片美丽而脆弱的土地。今年中国科学院、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举办的选美中国排行榜活动，我被邀请担任湿地评委，画册发表了我的11幅湿地作品和文字介绍，200多名专家学者经过半年的时间评选出14类中国最美的地方。在中国最美的6大沼泽湿地评选中，三江平原湿地被评为第3名。用摄影这门艺术唤醒更多的人认识湿地、了解湿地、关注湿地、保护湿地，是我不懈的追求。把生命中最后一个铜板压在文学创作的赌桌上。我大半生都在同坎坷多舛的命运苦苦的抗争。我出生在只有1户人家的偏僻山沟里，8岁之前没吃过糖，也从未走出过山沟。10岁那年，父母带我来到小兴安岭山区，这里没有学校，也没有孩子上学。我哭喊着要上学，父亲只好把我送到10几里之外的一所农村小学读书。每天我风雨无阻地走在荒无人烟、野兽出没的山路，冬天手脚冻得又红又肿，耳朵冻得直淌黄水，脚上至今还留着冻疮疤。我遇到过野猪，遇到过坏人，遇到过狼。狼把我的大黄狗咬死了，等我哭喊着跑回家找来父亲，只吵到一堆狗毛。13岁那年，
加班到佳木斯，那时我疯狂地爱上了体育。15岁时，小学还没毕业，我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从家里偷走户口和行李，跑到体工队当专业速滑运动员。第一年腿骨折，第二年得了扳指伤寒，冠军梦成了泡影。调到银行工作以后，我一心想考大学，并自学了初高中的文科课程。可准备报考那年，赶上文革开始。文革10年，我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饱尝世态炎凉。新婚不久，丈夫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牛棚，房子也被没收。冬天里，我在邻居结满冰霜的小棚子里生下女儿。月子里，我3次煤烟中毒，如果不是女儿没命的哭声，我们娘俩就没命了。大年初一，我带着供应的鱼肉，背着2个多月的女儿，跑到很远的农村去看望丈夫。父女第一次相见，是在被人看押下的牛棚里。我偷偷告诉丈夫，你放心，你要被判刑，我等你。你判多少年，我等你多少年。你要被下放农村，我就跟你去。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在乎。文革结束后，我看到人家兴致勃勃地走进考场，我跑到火车道旁的树林里大哭一场。为了高考，我苦苦地准备了那么多年，可惜生不逢时，已经有了2个孩子的我不可能再有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了。我不甘心默默无闻，平平庸庸地过一辈子，总渴望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但命运抛给我的却是屡屡失败，平平淡淡的生活。如今一个35、6岁的女人还奢谈什么理想？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偷偷地舔舐一下痛苦的心灵，把那些不现实的想法藏在心底，成为一个终生的遗憾，一份永久的证明，证明自己也曾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梦想过，追求过。1979年春天，丈夫的一句玩笑改变了我的人生。他说，等咱俩老了，写一部体育小说，让小说的人物去拿世界冠军，去圆咱们的冠军梦。我心想，干嘛要等老年，现在就写。不久，我捧着一篇3000多字的小说，战战兢兢地来到合江日报副刊编辑丁继松老师面前。没想到这位慈祥的老编辑看完后，竟说出一番鼓励我一生的话。亚文同志，我搞了20多年编辑，相信自己的眼力，我认为你在这方面是有才气的，希望你能坚持下去。听到这番话，我就像一个咿咿学步的孩子忽然听到母亲的夸奖，更像一个绝望的溺水者忽然抓到一根救命的稻草，一个输光老本的赌徒意外地发现兜里还剩下最后一枚铜板。我觉得这是命运抛给我的最后一根缆绳，必须牢牢地抓住它，否则再也没有机会了。1979年7月，我的处女作《生活的浪花》在《合江日报》发表。我这个既没有创作前的准备，又没有多少文化积累和熏陶，只受过5年正规教育的35岁女人，凭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虎劲儿，匆匆忙忙地冲上了拥挤着千军万马的独木桥。从此，强烈的创作冲动时时撞击着我，呼唤着我，我的每个细胞都被创作欲望激活了。

呀。我这才猛醒，急忙向人家道歉。由于心不在焉，我把家里所有的锅碗瓢盆都磕掉漆了，一天打碎过两只暖壶，两天拧折过两把拖布杆，常把暖瓶盖扔进水壶里。最可笑的是，我把家里新安的胶合板门撞出一个坑，竟大呼小叫地问孩子，谁把门撞坏了。后来发现自己的右膝盖青了好大一块。最狼狈的一次，居然跟着一个男同胞进了男厕所，吓得转身就跑。白天构思的好好的，可晚上一坐到小桌前，脑袋却空空的，什么词儿都没有了。苦思冥想四五个小时，憋得脑袋生疼。你念那么点书能写小说吗？你到底是不是写小说的料啊？我千百遍地问自己。我的脑海里总是出现两个小人儿，一个犹豫不决，缺少信心，另一个坚定不移，充满自信。你看，奥斯特洛夫斯基只读了三年书，杰克伦敦只是一名水手，高尔基只读了小学二年级，马克吐温13岁进了印刷厂，大仲马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你只要坚持，一定能行。我每次都用这些世界级的作家打败那个不争气的小人儿。我是运动员出身，运动员那种从不服输、勇于拼搏的精神给了我永恒的激励，他要我永不言败，永不退却。我知道自己文化功底浅，知识积累和语言积累远远不够，必须发奋读书，否则不可能写出东西。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两半用。上班把小说藏在办公桌里偷偷的看，回家一边切菜一边囫囵吞枣的啃《红楼梦》。有一次切土豆丝儿，不小心把手切了，鲜血把菜板都染红了。我把卧室、厨房、过道的墙上都挂上古诗词，背。几天换一茬，一年365天，我只在大年三十晚上休息。我很快走出了第一阶段的困难期，接连发了不少中短篇小说。我像个疯狂的赌徒，着魔似的投入创作。为了获取素材，我多次独自闯俄罗斯，连战火纷飞的车臣都去过。不会俄语，就怀揣一本中俄对话小册子，每到一座城市，先找一个便宜的旅馆住下，然后照葫芦画瓢记下旅馆的门牌号，再把附近的汽车站牌或地铁站牌记下来，这样就不会把自己弄丢了。之后就跑到市场去，从国内卖背来的皮夹克和旅游鞋，赚够了旅费，就到处采访。在车臣每到晚间，远处的枪炮声像爆豆似的，荷枪实弹的黑手党日夜在窗外巡逻，白天出门要在腰间别一把斧子壮胆儿。独特的经历和感受使我获得了一批得天独厚的素材，推出《玩命俄罗斯》等一批作品，后来又去韩国、欧洲挖掘出一批重大国际素材。把生命中最后一个铜板压在文学创作的赌桌上，使我走上了创作的不归路，陆续写出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玩命俄罗斯、绿川英子、爱献给谁等计500多万字很有影响的小说。16集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44集电视剧《趟过男人河的女人》，3部20集电视剧《不共戴天》《妈妈拉我一把》《冰雪人生》等共

120集电视剧和儿童电影《冰上小虎队》，并多次获奖。朝霞学艺三部曲。1970年8月13日，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这天，15岁的我因为革命京剧样板戏唱得出众，被招到市里唯一的专业剧团，成为备受瞩目的样板戏学习班学员。我家祖祖辈辈找不出一个与文艺沾边的人。父亲很喜欢听京戏，为了听戏，文革前特意买了一台上海牌交流收音机，高兴了还时常唱上两句，但是嗓音不好还跑调。动乱年代，无所事事的我爱听广播，并跟着收音机唱两句。父亲发现我不仅会唱京剧，而且唱得很有韵味，闲暇时就让我给他唱两句，还经常在有客来访时将我隆重推出，让我显摆显摆。父亲的赞赏成了我学唱京剧的动力，所以放学后书包一甩，我就趴在收音机旁听样板戏。只要我在听戏，父母就不让我干活。久而久之，样板戏的所有唱段，无论男女老少，正反面人物的唱腔，我都会唱了，而且模仿得惟妙惟肖。当时我在家乡那一带小有名气，许多人没记住我的名字，却知道我演唱的京剧《沙家浜》的唱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并根据唱段的第一句词叫我朝霞。那个年代，样板戏比今天的流行歌曲还流行，男女老少都能唱上几段。招生考试时，个子很小的我就以这段唱腔打动了所有评委。主考老师惊喜地问我，你跟谁学的？跟收音机，我自豪地回答。虽然那时还不懂什么叫艺术，但在那个没有多少真正的艺术的年代，我不自觉地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全部交给了他。虽然在剧团学习，但我的身份已经变成干部，周围的同龄人都羡慕我，使我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油然而生。最让我骄傲的是，我的嗓音又高又亮，没有唱不上去的音调。在团里组织的演出小分队中，我的京剧清唱是一个很受观众欢迎的节目。每当我拿着系着红绸的盒子腔出场，观众席中总是有惊讶和赞叹的声音。在受宠的氛围中，我度过了到剧团后的第一年。在学习班时，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外，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练功场度过。我曾庆幸，在绝大多数同龄人不得不上山下乡经受劳动锻炼时，我却成了时代的宠儿。不知不觉中，我慢慢长大，人生转折也随之而来。进入发育期，我变声了，高亢明亮的声音被憨憨嘶哑的声音取代，难听极了。此前有一位老师对我说，别看你现在声音这么好，到了发育期会变，如果保护得好，也许还会恢复，要是保护不好，那就完了。当时我不知道嗓子会变，与此相连的恶果是领导让我到乐队去学敲小锣。我感到委屈，却又很无奈，只能忍受。这时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与生俱来的生存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通过努力后天形成的能力才是自己的实力。老师每天带着我枯燥地练习敲锣打鼓，我像犯了错误似的抬不起头，看见原来一同练功的伙伴们仍然又唱又跳，心中真不是个滋味。正在我以为自己的从艺之路已经走到尽头时，有一天乐队的一个哥们儿
把我拉到角落。

0: 你想不想学吹单簧管？
1: 想，跟谁学？
0: 大伙儿教你，我有一本小册子，你可以照着学。
1: 乐器去哪儿弄？
0: 有办法。
2: 他说的办法就是吹单簧管的老师下班后，哥几个用铁锹把乐室门勾开，把乐器偷出来，让我利用晚上和早晨的时间练，老师上班前再把乐器放回去。为了不再敲锣，我起早贪黑的练，白天若无其事地凑到演奏单簧管的老师旁边偷学。三个月后，我从简谱都不会的乐盲变成了基本掌握单簧管演奏技巧的乐迷。好在所有知情人都没有向领导告发，才让我有机可乘。后来正应了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那句话，演奏单簧管的老师调到群众艺术馆去当领导，乐队缺了一位乐手。剧团领导打算调一位演奏员，我的那帮哥们说，根本不用去外地调啊，咱们乐队就有。
1: 你们说胡话吧。
2: 领导平日就对哥们调皮捣蛋有看法，现在怎么会相信他们的话？
1: 王正喜会演奏单簧管，哥们极力推荐。
2: 他连乐器都没见他摸过，怎么会演奏呢？
1: 让他试一试吧。
2: 领导们想，是就是，也不搭什么。我流畅的演奏使他们大感意外。经过一番测试，我成了乐队的演奏员。从那时起，音乐成了我生活中的亲密伴侣。我重新找回了往日的风光，每天心情愉快地找个幽静的地方吹练习曲，累了就演奏一首小曲放松一下。如有演出，拎着装乐器的小盒子潇洒地走在队伍当中，很是惬意。为了提高音乐修养，我自学了苏联的作曲法、曲式学、和声学等音乐理论，成了乐队中的小专家。指挥十分欣赏我的钻劲儿，常给我和一位长号演奏员开小灶，还让我俩参与自创音乐作曲和编曲的配器。我的音乐潜能进一步被激活，我的音乐作品和由我作词作曲的声乐作品在市里的大型音乐活动上频频露面。每当听到演员演唱我的作品，我常常激动得夜不能寐。与此同时，我的文学创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诗歌、散文不时在报刊上发表，这激起了我新的创作激情。一次，一位演员老大姐拿着报纸来问我，这诗是你写的？我装作不在乎的样子，是啊。她很敬佩地说，真厉害。慢慢的，周围的人把我当作一个小才子看待，我自己也飘飘然的。我不再甘心做演奏员了，每天把大量的时间投入读书写作上，对音乐的兴趣骤减，加之外力推波助澜，让我心生旁骛。终于有一天，我向剧团领导提出改行的请求。领导吃惊地问，你改行干什么？我身体不好，吹不了单簧管了。我编了一个理由。
1: 那你想干什么？
2: 领导对我很器重，但由于不演样板戏，剧团已经不受重视，人员已经外流。我想，不能退让，一定坚持要求调离。在剧团什么也不想干了，想去报社当记者。
1: 你行吗？
2: 那边已经同意调我，我的一些作品和材料已经递交上去。
1: 这是真的。世报的一位副总编对我很好，他的爱人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才女，人很热心，给了我许多支持，还经常带我去家里改善伙食。在他们夫妇的帮助下，我已经得到报社方面的认可。
2: 团里不

割爱，哈尔滨市文化局为不致人才流失，把我调到创作评论科编辑一张小报。我在为市里的那些大腕做嫁衣时，忙里偷闲写一些豆腐块。为了看书看报方便，我索性住在图书馆，文学杂志和报纸副刊每期必看。当时能找到的中外文学作品反反复复看，对一些著名作家像梁斌、柳青、姚雪银谈创作的文章更是爱不释手，百读不厌，圈圈点点，悉心揣摩，收集对创作有用的东西做成简报，见到喜欢和不懂的词就记在本子上，然后查字典写出文章，四处征求意见，找到一本好书一看一个通宵。学艺的经历让我明白了天道酬勤和人生的路没有人可以给你，只能在自己脚下的道理。年轻人任何时候都不能蹉跎岁月，什么都可能错，但为实现理想是年轻的生命璀璨的奋斗，没错。应对不断的人生挑战，只有靠踏踏实实不断学习。正是靠经年累月的学习，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山里孩子不断地改变命运，上大学当省级文艺刊物的编辑，成为主管全省文化机关的公务员，被调到主管意识形态的机关，成长为正处级干部。学艺这段经历为我后来的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决定了我的成长轨迹，它时常萦绕在我心头，一生都不会抹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下时间呢，我们也邀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哈，和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上午好。
2: 欢迎李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那今天呢，要和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额外的兼职了。如果能在本职工作之外哈，或者是在自己的闲暇之余呢，能够挣点外快，这让人感觉是一件很美哉的事儿。当然了，也是给自己啊增加了很多的零花钱儿。那么待在家里足不出户，就能够轻轻松松赚起到兼职的金额，而且还能甚至月入过万哈。这样的高薪的诱惑曾经让多少人心动呢？而在这背后又有着多少门道呢？今天我们邀请李新律师走进直播间，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所以今天呢，就以案例的形式和大家先来讲起。
3: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例，就是在不久之前啊，是

0: 际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个案例。这个因为现在是这个大学毕业季嘛，所以很多的这个大学毕业生啊，可能没有找到一个称心的工作，可能在这个闲暇之余又想说考公啊，或者是考研呐、啊，在家复习。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有很多人认为说，哎，我是不是能在家里边做一些兼职工作，赚一些外快来补贴这个家用啊，或者是说父母的减轻一下这个父母的压力。那么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案例呢，就是这样的。这个大学毕业生王某啊，这个因为没有找到称心的工作，一直待业在家。然后呢，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微信的朋友圈里边看到了有这样一个就是刷单做兼职来赚取外快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他认为呢，自己的时间自由这种呢，刷单对于自己来讲呢，也能补贴一下自己的生活所需。所以呢，他就跟这个客服进行了联系。那么按照客服的提示，登录到了相关的网站，也注册了账户，绑定了银行卡，也在这个网站缴纳了一定的保证金。这一切准备就绪以后，这个王某就开始在家里边啊，这个接单啊，做网络刷单的生意。按照平台的要求呢，使用银行卡将收到的资金转入网络平台指定的银行账户，完成了接单转账任务之后，平台再按照转账金额的这个一定比例向王某支付佣金。那么王某啊，在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尝到了甜头啊，觉得这种赚钱呢比较轻松。同时呢，为了谋取更高额的这种佣金呢，就使用了这个父母啊、亲属啊、姐姐啊的名义办理了各大银行卡，共计48张银行卡，供自己在网络平台上转账使用。那么在这个频繁的转账过程当中啊，王某突然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了，而且支付宝往银行卡入账的这个渠道也封禁了。所以他就意识到了说这种行为可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自己心里边比较害怕，就突然停止了这种接单的业务。但是这个他对他觉得自己心里边认为说这个事儿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吧，那我们暂时先等一等看一看吧。等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可能这个经济上又这个比较紧张了，然后呢也看没有什么大事儿，是不是？所以呢对他这个又开始了这个接单。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自己心里边明知这种刷单的行为可能存在一定的违法犯罪活动。后来呢又接了几单以后被公安机关抓获。那么经过公安机关的侦办，在案发时呢，这个王某在该网络平台共计转账是1300余万，非法获利呢是9.1万余元。
1: 这涉案金额可不低了哈。
0: 对，那么从我们正常来讲，我们想说我找一个正常的工作，一年来我可能我的工资也就是几万块钱哈。这个大学毕业生刚刚毕业的，那么我在这个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我就
1: 挣了别人一年的工资。
0: 对，我通过这种刷单，我的一个获利就9万1。那么对于一般学生来讲啊，这个诱惑还是很大的。那么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呢，是这样认为的。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某明知他人利用网络信息实施犯罪，仍为他人提供支付结算，情节严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7条之2的规定，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归案以后啊，王某的认罪态度比较好，而且呢自愿认罪认罚，而且呢返还了这个自己的违法所得。那么在检察院阶段呢，他做了这种认罪认罚的这个处理啊表现啊，跟检察院签订了认罪认罚的拒绝书。那么最终检察院在量刑的时候呢，也认为可以从宽处理。最终人民法院判这个王某呢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1: 这是最后这个当事人王某哈，他的一个法院的一个判决的结果。
0: 对，他这个还是在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绝书以后从轻从宽的这么
1: 一
0: 个处罚
1: 结果。那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下没有认罪认罚，相应的处罚会什么样呢？稍后的时间我们要和李新律师来详细的进行交流和沟通哈。那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 播。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接通听众朋友的咨询电话哈，来请进的是三号线徐女士电话。徐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嗯，请讲。
2: 啊，是这样的，那个我有一个法律问题，是主要是借钱的事，想咨询一下李律师。
1: 嗯，请讲，说一下具体情况。
2: 是这样，那个之前呢，我有一个信用卡，然后呢，这个信用卡呢一直我也没用。有一个朋友啊，这个就是跟我关系挺好的，他当时正好着急要用钱，然后就把我的信用卡就拿走了。拿走了之后呢，就是刷了一段信用卡，后来我发现就一个月的左右的时间吧。我就把这个信用卡拿回来了，但是我发现这个已经被刷掉了十几万块钱，大概11万多吧。
1: 嗯。
2: 啊，然后它是分多笔这样刷的。我想问一下，现在的话就是说，他也给我出了这个借条，我能不能以这个民间借贷的这种方式去起诉他？
1: 嗯，有这样一个问题哈，我们请徐女士呢来和你交流啊。
0: 哎，好，徐女士你好，这个首先啊，那个跟您。去明确一下您和您朋友之间的这个款项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在您和您朋友这个借信用卡使用这个过程中，在之前双方是并没有达成一个合议，或者是说具体怎么使用这个是赠与啊还是借款呢，这些是双方有没有约定？
2: 有约定，就是说他跟我借钱嘛，因为当时的时候正好我也没有这个余钱借给他，所以说当时就是说那个拿
1: 去，你就把卡直接借给他了。
2: 对，然后这个卡他刷出去的金额呢由他来偿还这包括这个利息啊等等都由他来那个负担。
0: 那你们事后在这个刷完卡了以后，这个卡是始终还在你这儿保管是吗？
2: 这个
0: 返还了吗？
2: 他拿走了一个月，返还了，现在
0: 返还了，然后给你出具了借条是吗？
2: 出具了借条
0: 啊，那个这个借条里边只是刷卡的本金吗？包括利息吗？
2: 包括
0: 包括利息是吧？那么我们认为实际上就是说你在跟你朋友之间这个使用信用卡的过程当中是应该说是在双方在使用之前呢就双方达成了一个借款的合议，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民间的借贷合同。那么在你允许的范围内他用你的这个信用卡进行支付，那么实际上就是使用了你对于这个信用卡里边金额的这么一个授权或者是允许，而且事后呢他又给你出具了借条，借条里边也包括了具体刷卡的本金和利息，那么你可以拿着这个信用卡的刷卡记录和这个借条，那么一并到法院去起诉，要求他来偿还这个所刷的卡里边的本金和利息相关费用。
2: 嗯，好的，谢谢您。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种因为现在这个银行这都总是宣传嘛，说这个什么银行卡呀信用卡呀等等不能借给他人使用，这个我把这信用卡借给他是不涉嫌到什么犯罪呀什么等等？
0: 这个如果要看这个信用卡的用途，那么他如果就仅仅是日常消费这个过程当中你又经过授权双方是明知的，这种应该不涉及到犯罪的问题。那么如果他要是说通过这种信用卡里边套现呢或者是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呢，那么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么也可能会妨碍信用卡的管理秩序，也可能会构成犯罪。
1: 但是我们不提倡啊，就是把卡直接借出去哈。
0: 对，因为我们认为说，如果你要是说在陪同他一起购物的过程当中去替他刷卡，然后他又给你打借条，那么这种民间借贷的行为呢，相对来讲比较明晰。那么如果你要只是把这个卡去无偿的交给他，那么你对于这个卡在使用过程当中是否违法犯罪，你没有办法去掌控。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违反信用卡的相关管理规定，或者是说这张信用卡被他用于犯罪，那么这种情况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说清楚，你不明知这种信用卡犯罪的行为，或者是说你现在有一种放任信用卡违法犯罪的这种行为，
1: 就可能会涉嫌到担责了，
0: 对，可能会涉嫌到违法犯罪。
1: 对，所以说这个一个是大家呢不提倡哈往外借卡，另外一个好在您这个朋友没有拿它干一些别的这个其他的用途。
2: 就是我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哈，
1: 以后得多多注意了哈。
2: 嗯， 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李律师，如果说这个案子要是找您代理的话，我去哪里找您？去您单位吗？
0: 这个我们节目以后呢可以留相关的联系方式，
1: 可以线下让工作人员和你联系啊，我们能看到你的手机号。
2: 好的，
1: 那徐女士和您交流到这儿啊，我们再见。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有法律问题呢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另外呢，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咨询的信息哈。这位听众呢咨询说，李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暑假期间呢我休假将近一个月，带孩子出去了，单位呢现在发的工资啊，实际到手的钱是低于咱们地方最低工资标准的，想咨询一下律师啊，这样发的话是否合法？
0: 这位网友你好啊，首先我们看你的这个问题里边有一个点啊，就是说你休假将近一个月带孩子出去，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你这个休假的性质，你这个休假是事假还是说年休假？如果你是正常的年休假的话，那么单位是应当正常在年休假期间给付你的相关工资的。如果要是事假的话，那么你要看你这个事假是否经过批准呢、是否经过了单位的这个超过了单位允许的事假时间，那么单位对于事假是不是有相关的规章制度？那么如果要是说因为你这个事假的时间比较长啊、又违反了相关的单位的规章制度，那么可能单位要按照相关的规章制度来去这个核发工资，那么这个工资呢跟我们正常的最低工资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相关可比性的啊。
1: 因为他这个到手的钱事实上也是扣除比如说是五险一金啊。
0: 对，
1: 这个之后的钱哈。
0: 对。
1: 好，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节目呢正在直播，提示大家有法律问题咨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3: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的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刚才呢在广告时间啊，我和李新律师呢也是特意啊去搜索和检索了一下，那目前呢咱们黑龙江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分为三档，对于我们哈尔滨市区不含呼兰区、阿城区和双城区，我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呢适用的是2080元这样一个等级哈。那如果低于这个数，那应该就视为违法了哈，李律师。
0: 对。那么实际上要看你的诉求，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履行劳动合同过程当中，对于工资标准是否有一个双方的约定，如果双方约定这个 工资标准低于最低工资支付标准的话呢，那么你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啊，对于这个相关的差额进行补偿。
1: 嗯，好，那这个信息点呢，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哈。那回到今天我们和大家正在说的这个案例啊，大学毕业之后待业在家的王某，为了挣点零花钱，挣点外快，帮人刷单哈，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之内，银行卡流水达到了1300多万元，个人呢是非法获利9.1万元，最终呢在检察院处理过程中是自己呢认罪认罚，最终认定为从宽处理啊，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这个呢是这起案件法院最终的判决的结果。那他的行为呢是涉嫌到帮信罪哈，咱们经常说帮信罪，但这不是他的全称哈，李律师。
0: 嗯，对。我们所说的帮信罪实际是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9里边新增的一个罪名，这个全名叫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么实际上就是它是从我们这个语言结构上来看呢，它是一个帮助型的犯罪活动。那么帮助的是什么呢？帮助他人进行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1: 嗯
0: 啊，那么是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里边呢，法律规定的呢主要是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呢是为他人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这些技术支持的啊，那么就是说我们给他提供啊了一些犯罪的工具。
1: 嗯
0: 啊，那么第二个呢是提供广告推广啊，第三个呢是进行支付结算。那么我们在广告推广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在微信的朋友圈里边啊，网络平台里边啊，不断发招募这种刷单员的这种信息啊，这种情况也可能会构成帮信罪。
1: 哦、
0: 那么
1: 也就是说，所谓的帮信罪不仅仅是刷单，你就是帮着推广、帮着招人
0: 啊，
1: 这事也算。
0: 对，实际上你也参与了这个犯罪的这个
1: 也算这条当中的一环节了。
0: 对，那么也是为犯罪活动提供了相应的帮助和支持。
1: 嗯，
0: 那么支付结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跑分啊，刷单呐、啊，那么实际上在支付结算的过程当中呢，根据具体情况，也根据你主观的意图呢，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可能构成呢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很多情况下认为自己是帮信罪，但是最后检察院这个起诉的时候呢发现变更了罪名，变更的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掩隐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那么他们两个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你是否明知这个款项或者是说这个赃物是犯罪所得。
1: 嗯，所以说这个是直接决定了最后所列的罪名不同哈，那面临的刑罚是不是也意味着比较大区别呢？
0: 对，帮信罪呢，按照这个我们一般的情节呢，就是说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掩隐呢，它这个刑期可能上升到7年。
1: 嗯，对，它这量刑标准起点就要更高一些。
0: 对，那么掩隐呢，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重的这个犯罪。
1: 嗯，所以说在实际的量刑和这个罪名的确定上面是有一些我们需要区分的，是吧？
0: 对，而且呢，我们看一下，就是在我们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呢，实际上它可能还涉及到几个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平台的经营者，也就是说跑分的这个平台的经营者，他可能也同时构成呢非法经营罪，因为他设立这个平台可能就是以非法目的收取非法的利益啊。
1: 嗯。
0: 第二个呢，他的这个行为呢也可能构成洗钱罪啊。第三个呢，就是也有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那么他这一个行为有可能同时触犯了3个罪名
1: 、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来讲是择一重罪处罚啊、
1: 嗯。
0: 那么第二种第二个行为呢，就是说行为人明知他人涉嫌利用网络信息实施犯罪，那么仅向他人出借银行卡用于刷单跑分，这个情节达到严重的标准呢，就是以帮信罪来进行论处，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所看到的这个王某的这个犯罪行为、
1: 就是出租出借银行卡哈、
0: 对，出租出借银行卡跑分刷单的这种情况啊。那么第三种，也就是说如果王某要明知 这个钱款是涉嫌犯罪所得，其经手的资金是犯罪所得或者是犯罪收益，仍然使用本人或收集来的银行卡为他人刷单跑分的，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啊。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要看具体的情况，也就是说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当中相关的证据来去具体认定，不能一概而论说你知道还是不知道，也不能以你主观的笔录为准。
1: 是，那李律师啊，

0: 你看，在刚才的案例介绍中呢，我们看这个同学，王某哈，他先期啊就是想挣一挣外快，后来呢发现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啊，银行卡转账渠道呢被封禁了，然后还有几张银行卡被冻结了，然后感觉好像没啥事儿啊，但是明知道这个可能存在潜在危险，又接着干了这事儿，那他是不是就会涉嫌到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个情况，可能就会涉嫌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这样一个嫌疑？
1: 那么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四点的，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说，在犯罪过程当中，侦查过程当中呢，也不是所有的行为一概都以犯罪来去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在司法解释里边呢，也有明确的相关规定，就是确有相反证据能够证实行为人系出于亲友之间的这种信赖关系啊，提供了银行卡，也就是说他的父母亲戚啊，这些人啊，或者轻信他人，以为是帮他人来虚增业绩，也就是说我的一个朋友说，哎，我现在单位有这个业绩的需求，那你帮我刷一下哈，然后那个我给个人给你一点好处。那么确实是这种情况，或者是帮这个游戏玩家充值啊，而实时的刷单跑。跑分这种行为呢，一般呢还是不以犯罪论处的。
0: 就其实提示也是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法律啊，在不断的发展和健全过程中，它的考量和细化是越来越精准了啊。
1: 对，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犯罪的角度来看呢，是一个宽严相济的，也不是一概而论，就是说有这种情况就一概以犯罪行为来进行论处，但是实践在侦查的过程当中呢，会有相关的其他的证据链来去佐证你主观的这个是否明知的这个证据
0: 这种情况哈。的确就像李新律师所说的一样，你看在咱们国家的刑法当中第287条当中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表述当中就清楚的五个字哈，叫情节严重的。那关于这几种情况，无论是提供技术支持，还是提供广告推广，还是帮助支付结算啊，那这个情节严重，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呢，李律师？
1: 这个在2019年的时候呢，这个最高院和最高检，发布了一个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2019年15号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那么在这个解释的第12条当中呢，就是列举了七种情况实际上是六种情况加一个兜底那么六种情况呢就可以认定为是这个情节严重。第一种情况呢是为三个以上的对象提供帮助第二个呢是支付结算的金额达到20万元以上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结算金
0: 额
1: 是
0: 远
1: 远超过了这个二十万的
0: 1300多万
1: 对。那么第三种呢是以投放广告的方式提供资金5万元以上的那么这种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我可能提供广告服务那么这种第四个就是违法所得在1万元以上的，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案例当中的违法所得是9.1万，那么也超过了这个标准。那么第五种情况就是2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受过行政处罚。那么看到这里边所说的是行政处罚，不一定是犯罪那可能是治安处罚。那么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那么就是说你前面接受过信息处罚了，实际上你已经明知你的行为可能会存在很大的犯罪嫌疑的情况下，你又实施了这种行为，那么这种呢也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么最后第六种情况呢，就是说被帮助的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们知道有一些可能倾家荡产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社会影响导致一些极端的行为发生啊，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根据你的严重后果的严重程度那么这个时候就不以前面的说金额呀或者违法所得为认定标准了。第七种呢就是兜底的条款呢，就是说其他严重的情形。
0: 这个就是相关法律当中就是视为情节严重的七种情况哈。那其中有一个你看哈，以投放广告的形式提供资金5万元以上。那这个提供的资金是怎么来理解呢？是比如说我作为转发的这个人，我作为招募这个人，我实际我

0: 我的成本5万元，还是我获利5万元呢？应该怎么看？
1: 那么这里边所说的提供资金呢？它是对投放广告的这种方式提供的资金，也就是说，我在这个犯罪过程当中，我提供了相应的帮助。那么我投放广告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有一定的成本。那么这种情况下，超过5万的话，那么这种不是你说你获利的金额。
0: 就是我来招募，比如说我花了5万块钱，我买了多少人，
1: 啊，
0: 你们去
1: 对，
0: 帮我
1: 我
0: 去处理
1: 去
0: 这个
1: 复
0: 事儿。
1: 制印刷品呢，或者说我支付给发广告的这些人的金额呀，就是这种。
0: 啊，这个就是成本哈，就是成本方这块超过5万也要算为情节严重。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我们此时此刻呢和大家正在聊关于帮信罪的案例和话题。我们在微信平台上呢也有网友和我们正在互动哈，在这儿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位网友呢和我们律师呢咨询哈，说李律师你好，帮信一定得坐牢吗？可以无罪辩护吗？或者怎样才能减轻处罚呢？
1: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在日常在接触案件当中，经常当事人会向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说，这个帮信的行为和帮信罪，这是两个概念。那我们刚才说了，只有帮信的行为，但是你没有达到情节严重，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六种情况的情况下，一般是不以刑事犯罪来去定罪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说，如果你构成了这种情节严重的情况，那么一般来讲是要以帮信罪来追究刑事责任的。那么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看到这个法条里边规定的呢，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那么就是说，你有这个行为了以后呢，那么实际上你的量刑的点呢，一般来讲是3年以下。那么还有可以单处罚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不用像你说的说一定去要这个坐牢啊。那么另外就是说，是不是无罪辩护？那么无罪辩护，实际上我想说的一点呢，就是说你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帮信罪？如果确实是，不在情节严重、不在法律明确规定的范围内，那么你可以这个申辩陈述，也可以委托律师来进行无罪辩护，那么如果你要是说确实证据确实充分，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减轻处罚的。那么减
0: 其
1: 轻
0: 实也
1: 处
0: 就是
1: 罚，
0: 争取减轻处罚
1: 对，
0: 哈，
1: 那我们说减轻处罚呢，那么有几种情况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0: 今天这个案例当中，自己认罪认罚了，
1: 对，检察院阶段呢，我们认罪认罚了，然后主动上交了违法所得，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跟检察院签订这个认罪认罚拒绝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就会对你的量刑呢进行一个酌情，减轻处罚。那么还有，也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有立功啊、自首啊这样的其他的表现的话，也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0: 也就是说，所谓的减轻处罚，并不一定是律师在辩护过程中为你争取到了，而是主要看你自己的表现，也就是你
1: 这
0: 讲
1: 个事儿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些是法定情节。这个法定情节就是说，你有了这些情节以后，那么你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从轻减轻处罚。那么你如果要是说根本就不认罪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无从谈起说减轻处罚的问题。
0: 好，那我们这个问题呢，先和他交流到这儿哈，因为围绕着帮信罪呢，还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和交流。当然呢，提示大家哈，如果您对于这个帮信罪有哪些疑问的话，此时此刻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以及视频直播下方评论区的方式，包括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288，和我们一起来交流您对于帮信罪的看法，或者提出您的疑问哈，还有您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其他方面的法律困惑，想向律师来咨询，都同样可以。可以拨打这部电话8799628887996288。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 法理评判

0: 和大家呢围绕着帮信罪的案例正在分享和交流。那今天呢，我们刚才请李勋律师啊跟我们说了一下，在刑法当中所规定的情节严重，具体呢涉及到了七个情形哈。那其中第七条就说是其他情节严重，这一其他呀就让我们觉得有点不是那么特别的好理解了哈。那这个其他到底怎么理解？其他又包含着哪些情况呢？
1: 那么实际上在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和意见当中呢，对于其他的这个情节严重的情形呢，也有一定的相关的表述。至少目前来讲，就是说这几点啊，是可以认定为其他情节严重的。第一种情况呢，是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互联网账号密码、网络支付接口、网上银行数字证书5张以上。这个里边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什么支付宝账户啊、微信账户啊，它不仅仅具有一个联络的功能，它有的时候呢还具有一种金融结算的功能。
0: 是的。
1: 那么这种一个人可能在不同的平台上有多个这种结算账户，那么你如果是以出租、出售啊，或者是收购5个以上，这种就可以认定为其他情节严重。第二种呢，就是收购、出售、出租他人的手机卡、流量卡、物联网卡20张以上。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说现在手机都是实名的啊？那么你用自己的实名的手机啊，然后来收购，来帮助其他人进行犯罪活动，那么达到20张以上，这种情况也可以认定为其他的这个严重行为。
0: 其实这样的话，通过李律师的讲解之后哈，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我们并非是法律专家，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对于这个其他情形就有了更加具体的了解和认识了。那其实对于帮信罪呢，已经对于老百姓来讲不像过去啊那么陌生了，因为现在呢这样一个罪名不仅高发，而且多发频发。身边呢很多人会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正值啊这个大好年华的这样的大学生，
1: 对
0: 啊，或者是研究生刚刚毕业，正是人生这个美好时光刚刚开启的时刻，却因为这样一件事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所以说这种帮信罪有一些常见的形式啊，会有具体哪些体现呢？李勋律师，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1: 好，我们一般实际上在日常的办案过程当中呢啊，经过大家的归纳整理啊，就是一般会认为就是说有这5种情况呢是大概率可能会涉及到帮信犯罪，也请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自己提前给自己画个问号，而这种行为到底是不是合法的。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出售、出借银行卡、手机卡。那么这个只要是行为人出借了物品，能够帮助犯罪分子进行支付结算，就可能构成这个帮信罪的打击对象。那么也就是说，你出租出借的这个银行卡、手机卡到底是用什么，应当是在你自己的控制之下。那么对于钱款的这些流向，你应该明确钱款的来源。
0: 是的。这是第一种情况哈，就是出租、出售啊，这个自己的银行卡和手机卡。
1: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提供结算账户给他人使用，收取佣金。
0: 这个结算账户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1: 这个结算账户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说的老百姓一句特别白的话，就是说我能拿出钱来，我能有个转账，我能把这个钱给别人啊，这种结算行为。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银行卡、信用卡，然后微信啊，我们微信红包里边啊，微信的这个提款呢，包括支付宝，而且还有其他的网络这个支付平台。我们现在各个网络啊，网购非常普遍，
0: 网购平台啊，
1: 对，网购平台
0: 啊，
1: 短视频
0: 平台，
1: 它都能够实现一种结算服务，也就是说它都能把钱转出来。那么这种呢就是结算账户啊，那么你提供给他人使用，而且呢又收取佣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可能构成帮信罪。
0: 这都是不见面的哈，
1: 对，
0: 有没有就是见面操作的？
1: 对，而且呢还有现在就是我们在办案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吧，有一些人呢就是会说，哎，我这个行为如果在网上的话可能会被发现，或者说会留痕啊，
0: 有留记录了。
1: 对，那么他呢可能就是说被一个陌生人啊，就是说，哎，我给你叫到某个地方，然后找到一个车，是或者是说这个出租屋啊，或者是什么的哈，然后 把银行卡手机一收，然后自行操作，也就是说你放任了你的这个银行

0: 卡和手机的这种管理啊，那么这种操作以后，整个过程呢，它都是这个流动完成的。事后呢，只能给这个行为人呢卡上，就是说留下一部分啊，说这个可能是你的报酬啊，或者是一点小意思啊。那么实际上，你放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是对这个银行卡是失控的，你不知道它在这里面的转账行为到底涉及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1: 其实这种情形和方式哈，往往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你说
0: 对，
1: 要是给出去的话，那我真是不放心。尤其我手机，我说还起码还有照片，不想让你看呢。但是你就坐这儿，我在你眼皮底下，我来操作。
0: 对，有可能他
1: 就在这屋整完，
0: 他可能给你虚构一事实，说，哎，我现在有点急事儿，然后把你手机给我用一下，是吧？我用一下你的手机，我登录一下。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你放任了自己的手机的管理，那么这种情况也可能会构成帮信罪。第三种呢，就是出租出借微信号。那我们知道现在微信呢，好像每个人都有，而且微信是实名的。实际上呢，就是网络黑灰产业链为了利用这个普通的用户身份来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逃避监管追踪所布下的陷阱。那么一般来讲呢，如果我们微信用户明知是用于不法用途，仍然这个租售微信号，这里边很大概率是可能已经涉及到帮信罪了。
1: 就是自己这个微信号哈，也不能往外下借。
0: 对，就是说他有可能是我们认为说，哎，我这个微信号无所谓了哈，我不是我自己平时使用的啊，我自己可能买了几张电话卡，然后其中每个卡我都可能绑上微信，或者说我一个人有几个微信号，我不常用的，我可以借你使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微信它就有的时候就有这种我们所说的广告的可能性，或者是说结算的可能性啊，它被当成一个广告的工具，或者是结
1: 发
0: 算
1: 发
0: 的
1: 朋友
0: 工
1: 圈
0: 具。
1: 啊，加加群
0: 对，
1: 啊之类的哈，
0: 那么第四种行为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帮人刷单走流水。那么也可能这个行为人呢，并不将自己的卡交给他人，全程都是自己操作。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行为人并不一定知道说到你这个账户里边的这个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来源。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谎称说，这个钱我就是这个在网上有电商啊，然后我们刷单，为了我们这个流量哈，那么可能是一些购买这个物品的钱，然后你给我转回来，转回来以后我给你点佣金，或者说，哎，我这边有一笔这个货款要收那么你现在这个帮我收一下，然后给你点佣金，你再把钱给我。那么实际上，这个行为人只要是按照上限，只是这个有一种这种过账的这种行为，并且收取了一定的比例的手续费，那么这种情况也大概率可能是帮信罪。
1: 也就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案例形式就是这
0: 对，
1: 种哈，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就是帮助犯罪分子拉微信群。那么实际
1: 就
0: 上我们
1: 相
0: 现
1: 当
0: 在，
1: 于你帮着招人了。
0: 对，我们现在这个微信群呢，建立可能也比较方便啊，而且它可能有这种大群呢，怎么样？那么拉群这一基本操作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普遍的。
1: 对。
0: 一些犯罪分子呢，也抓住了行为人经验不足啊、专业知识不足的这种情况，以高额返利为诱饵，诱使行为人将虚假信息向不特定的群体进行传播，进而为非法获取他人财产创造了一些便利的条件。那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分子啊，建立微信群，并且最终导致诈骗成功的行为人，本质上也已经成为了犯罪的成员。
1: 确实哈，因为这种拉微信群的行为呢，不仅仅哈是可能会让你的微信好友被骗，最主要是为什么之所以能够成为好友，起码是建立着在信任和认识的基础之上哈。然后你拉了一个群，那大家肯定是基于对你的这个信任来了解、关注到这样一件事儿，认为觉得说啊，那既然这人本身他挺靠谱的，那我们就跟着帮个忙吧，或者是操作一下吧。结果事实上，大家伙全都成为犯罪链条当中一环了。
0: 对，而且呢，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大群呢，实际上群里边的人呢，彼此并不认识，那么就他可能通过扫码或者其他方式来加入这个群，那你也不知道这个群里面其他人的具体身份，他的行为到底是什么，也可能有一些人 在里边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啊，那么进行一些违法犯罪活动。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微信群里边呢，群主啊，对于大家的这个身份呐、啊，或者是什么这些，如果你熟的话，你可以进啊。那你要不熟。

0: 或者是说你只是帮着那个什么的话，那么尽量在这个群里边啊，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的这种言语或者是相关的这种赚钱机会啊、指示啊什么的。
1: 嗯，我所以说李律师提到这儿啊，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于拉群的人，哪怕你是既有的一个群的群主，也不能让人随便在里面发广告。
0: 对对、
1: 啊，这个所谓的发广告，为什么说这群此群无广告，此群禁止发广告？一方面呢是不想打扰大家，另外一方面这广告内容的真假以及是否存在一定隐患，那通过刚才李律师的这个讲解，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应该更加额外注意啊。
0: 对，那么实际上你群主对于微信群呢是有一个管理义务的，
1: 嗯，
0: 他在你的群里边，这个经常发一些拉你群里边的人走啊，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违法广告啊，那么实际上你也放任了这种广告行为，那么对于你来讲呢，也可能会牵扯到这种网络信息犯罪。
1: 嗯，那其实呢，在现如今啊，对于帮信呢，大家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那么相关公安机关的打击力度呢，也在不断的加强，有关部门呢，也在协同配合。你看今天在案例当中呢，李新律师啊，就给大家提到，这个大学生，大学毕业生王某呢，在操作过程中啊，就曾经出现过使用的银行卡被冻结，而且支付宝往银行卡里的入账渠道也被封禁。这个时候，事实上公安机关还没有直接进入，也并没有把他这个抓获归案啊、
0: 嗯、
1: 那是不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相关的一些预防和处理的机制已经启动了呢？
0: 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相关的金融安全上面呢，那么对于你频繁的这种转账行为，或者是超过一定幅度的这种转账金额
1: 的转账
0: 那么实际上这个在金融机构的这个平台上已经进行了相关的暂时性的措施，来让你去确认你的这种行为的合法性。那么实际上这种情况呢，就是金融机构自己内部的一个金融预警风险，风险预警啊。那么实际上在公安机关发现这个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有相关的立案的程序了。那么这个就不仅仅是金融的这个风险预警的情况了。那么这种呢，基本上就是已经有人报案，或者是说有人有损失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公安机关经过这个前期的询问，发现了犯罪线索，那么进行立案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去找你了。这种情况下，大概率已经进入到刑事犯罪的侦查阶段了。
1: 嗯，所以说呢，大家伙对于这个帮信罪的关注度啊，尤其是对于我们生活当中所谓的这些兼职赚取一些佣金啊，给自己呢贴补一些零花钱，让自己呢有一个新的收入的渠道哈，大家应该更加的去擦亮双眼。这钱啊挣的看着是挺轻松，但是这风险可要大不少。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在节目最后哈，也请黑龙江龙岩律师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呢，从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啊，给大家做一做相应的提示啊，我们怎么能够在生活当中准确的识别帮信罪，能够更好的去做到啊，远离帮信罪
0: 啊。就是最后给大家一点建议吧，
1: 嗯，
0: 就是说大家呢一定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啊，认为说这样来钱快或者是怎么样啊，这个小不为而乱大谋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把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优盾以及对公账号啊、手机卡这些具有明显的重要个人信息的这样的凭证啊出借出售给他人，以免成为网络洗钱犯罪的帮凶，也可能造成这个帮信罪，让自己滑入违法犯罪的深渊。
1: 嗯，这是一方面哈，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就是对于个人的信息安全啊，是不是也应该这个更加重视重视？
0: 对，就是说我们对于自己的相关信息啊，也要保护。不要说哎，轻易相信他人把自己的手机啊、银行卡啊，像刚才这个徐女士所说的啊，我就把我的信用卡这个交给别人使用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呢，你在不掌握他具体用你的手机或者是说银行卡去做具体什么事儿的情况下，那么你有可能稀里糊涂的自己就构成了犯罪。
1: 嗯，这一方面我们不参与哈，另外一方面发现这样的问题和线索，那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我们应该更多的保护好自己啊，我们更多的相信我们呢是通过诚实劳动啊来赚取相应的这个物质这个金钱呢，而不要认为说天上掉馅饼啊，说我能够这个通过一些这种非常简便的方式就迅速的啊能够赚取到更多的利益。那么一旦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大概率它可能是

0: 是一个陷阱，我们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
1: 对，我们要远离哈，而且在一些非常典型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选择向公安机关积极的去检举和举报啊。
0: 对，那么实际上我们如果发现违法犯罪行为的话呢，也可以向公安机关积极的进行报案。
1: 好，我们可以共同的啊来遏制相应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其实也是更好的帮助更多的人群维护了我们合法的权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围绕着刷单赚取佣金的这样一个陷阱啊，为大家共同围绕着帮信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讲解和解读。非常感谢李新律师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0: 哎，好，谢谢。
1: 那明天上午的九点钟呢，我们将会继续啊邀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也感谢您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呢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怀朔信使到洛阳，跺脚长叹甚悲伤，国家将乱祸不远，散财交友正当行。书接上回，北魏征西将军张仪因为儿子尚书胡太后请求应该严格控制武官的升迁，结果被人给胖揍了一顿，转过天来就死了。胡太后呢，只是杀掉了为首的八个人，然后就又下诏大赦，说是武官还可以照老规矩升迁。这时怀朔镇的信使高欢来到洛阳，一见这个情况，他立马就回家分散家财，结交宾朋。有人就问了，您这是要干什么呀？高欢一跺脚，哎，素为军将，擅杀大臣，朝廷竟不敢追究，国事可知，看来祸不远矣，国家尚且难安，何况私财。您听，就冲他说这话，他就绝非等闲之辈呀。那么这个高欢又是何许人也？这高欢呢，乃是渤海条县人，自叫贺六魂。他的曾祖父高湖在后燕官居太守，后来投奔了北魏。他的祖父高密在北魏官居御史，后因犯罪被贬到怀朔镇。所以这高欢从他爷爷开始一直就在北方居住。他在哪当差呢？在平城，也就是北魏原来那个都城。在平城当差之时，有个富家女娄氏看上他了。他被那娄氏娶过门之后，手里有了钱了，就买来了马匹，开始做平城守将的函使，也就是送信的信使。这次他到洛阳来，看到这种情况不无感慨，所以就分散家财，结交宾朋，说国家祸不远矣。按下他暂且不提，单说北魏朝廷，这时候尚书崔亮掌管吏部，因为官员太多选不过来，所以他就创立了停年阁，也就是官员的升迁不看才能，不看功绩，只看年限。洛阳令薛书还有这崔亮的外甥刘景安都一再解劝，但是这崔亮就是不听。不但没听，他还以国家库用不足为借口，把百官的俸禄，也就是工资，给减少了四分之一。任城王袁成一看，说库用不足可以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也不能这么做呀。但说了跟没说一样，胡太后也不管。这是崔亮。还有一个叫刘腾的宦官，他仗着主上的宠信，竟然做官做到了侍中，还兼任光禄大夫。他经常干预朝政，是卖官鬻爵。胡太后呢，不但不加禁止，反而还擢升他为无畏将军。这个时候朝里边只有清河王元义为官还算清正一点，吏部请求任命刘腾的弟弟为郡守，他置之不理。 侍中领军将军袁毅。当然他这个毅跟清河王袁毅的毅不是一个字，清河王袁毅那是沼泽的泽字三点水换成竖心旁那个毅，而他这个毅那是正义的义字去掉上头那一点儿，这个义。这侍中领军将军袁毅骄横不法，也被他给处分了。这么一来，刘成和袁毅也就都对他恨之入骨，总想找机会把他给扳倒。可巧机会可真就来了，这清河王袁毅举荐的通知郎宋伟品行轻浮，清河王对他呀就经常训诫，一训诫那宋伟心里就未免怨恨。刘成和袁毅一看正好，他们就唆使宋伟诬告清河王谋反。胡太后跟清河王早已情同夫妻，一听这个事儿，气得咬牙切齿，给我查。结果很快就查了个水落石出，完全是诬告。刘成和袁毅一看没扳倒清河王，就又开始密谋，干脆来个釜底抽薪，把胡太后也给软禁起来得了。于是他们就告诉魏主说，清河王贿赂我们，让我们把陛下您给毒死，我们不敢，所以这就来自首来了。魏主袁许才刚刚11岁，懂什么呀？听他们这么一说，当即他就表态，让他们赶紧想办法把清河王给除掉。呵，把刘成和袁毅可乐坏了。这天袁毅请小皇上升殿，同时刘成把宫门也给把住了，然后便传出旨来说皇上要单独召见清河王。结果清河王到那就被杀了，随即胡太后也被软禁在北宫，宫门钥匙刘成拿着，就连小皇上也不能前去探视母后。就这么，刘成和袁毅就把持了北魏朝廷的大权呢。相州刺史袁熙一听说这个事儿，立马就写表进京，请求诛杀刘成和袁毅，说如其不然，我就要带兵进京。哪知道还没起兵呢，就被手下人给出卖了，他是誓败身死。不过他的兄弟袁烈倒是侥幸逃脱，投奔了南梁，被南梁封为宣城太守。这边北魏皇上不能叛服，时间一长他就受不了了，他跟袁毅说朕想去探视一下母后。袁毅不好拒绝，只好就答应了。于是魏主袁许就带着文武百官去朝见胡太后，并且还在胡太后那大宴群臣。酒席宴宴，右卫将军西康生起舞助兴，他给胡太后使眼色打手势，那意思就是要杀掉奸贼袁毅。其实这西康生跟袁毅还沾着亲，什么亲戚呢？他儿子西南当娶了侯刚的女儿为妻，侯刚的儿子则是袁毅的妹夫。因为是亲戚，所以袁毅软禁胡太后的时候跟他也商议了，换句话说，这西康生也是软禁胡太后的密谋者之一呀。不过因为他性情粗野，跟袁毅越来越合不来，所以他就有了今天这举动。胡太后多聪明啊，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到傍晚时分，他说要把小皇上留在北宫。侯刚说这哪行啊，皇上既然已经见过了太后，又何必在此留宿。哎，西康生说皇上乃太后的亲儿子，太后有命，他岂可不遵。胡太后也不多说， 他站起身来，拉着小皇上就下堂来到了北宫之中的宣光殿。到这后，西康生仗着酒胆刚要传旨抓捕元义，晚了，怎么有不少军兵闯进来就把他给捆起来了。感情人家元义早有准备，胡太后见势不好，就未免有着慌张。这时光禄勋贾灿进来写奏说，侍臣们惶恐不安，得请陛下出去安抚一下。胡太后能让小皇上出去吗？当然不能。他当即起身就奔殿外来了。等他来到殿外说了几句，回头一看，皇上没了，哪去了？感情被贾灿拉着从东门出去奔了显阳殿。唉，胡太后长叹一声，只好继续被软禁。西康生呢，被杀了，就连他儿子西南当也没能幸免呐。之后刘腾进任司空，作为一个宦官位列三公，这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对他溜须拍马的更是数不胜数，竟有不少人愿意给他当干儿子。他呢就更是悬秤卖官，肆无忌惮。那么元义呢，这元义更是贪财贪得要命。他因为贪财让朝廷对柔然用兵，结果给北魏招来了一场非灾横祸。究竟怎么回事呢？这个柔然被魏军撵到漠北以后啊，又屡次入寇边关，结果都又被魏军击退。其首领库哲可汗死后，他的儿子陀汗可汗继位。陀汗可汗多次向北魏求和，都没能如愿，继而不久他就被高车所杀。他死后儿子福拔可汗继位。这福拔可汗有勇有谋，为了给富汗报仇，他大破高车，擒杀了高车王弥额图，紧接着他又扫灭叛国，转弱为强。忽然有一天，他的小儿子祖慧失踪了，碰巧这时有个名叫帝万的女巫来见他，说大汗，你儿子现在在天上，我可以做法把他召回来。福拔可汗一听，这太好了，你就赶紧做法吧。果不其然，这帝万一做法，祖慧就回来了。福拔可汗非常高兴，当即就封着帝万为圣女，不久后又将其册封为可敦，也就是王后啊。随着时间的推移，祖慧慢慢的就长大了，跟他母亲私底下就把实话说了。他说，我是人身，怎么会到天上去呢？只不过那时帝万把我留在他家，教我说瞎话罢了。他母亲把这话跟福拔可汗一说，福拔可汗因为宠爱帝万根本都不信。帝万呢高兴之余就害死祖慧，以杀人灭口。祖慧的母亲可不干，他到福拔可汗的母亲侯吕灵氏面前哭诉。侯吕灵氏便趁着福拔可汗出去打猎的功夫，派大臣巨烈等人把帝万给杀了。福拔可汗可气坏了，他刚要杀巨烈等人为帝万报仇，碰巧邻国阿志罗入寇，所以说他就率军出征了。哪知道此次出征他是大败而回，并且回来就被他的母亲侯吕灵氏给杀了。他死后弟弟阿那环被立为可汗，可这阿那环的屁股还没坐稳当呢，族兄事发便举兵杀来，把他杀得大败。最后阿大环没办法，就和弟弟乙居伐跑北魏求救兵来了。谁知道洛阳住了好几个月， 虽说也受到了热情款待，还被封为朔方公如乳王，但是北魏却迟迟不肯发兵。一扫听，哦，感情是袁义掌权。于是阿那桓兄弟就送给袁义100斤黄金，还真灵。这黄金一送，袁义立马就命怀朔镇将杨军率军15000人护送他们回国。尚书右丞张普惠上书苦谏，说汝汝也就是柔然呐、啊，说汝汝久违边患，今天王丑鲁时比四乱，正可趁此良机命其归顺，又何必发兵送还呢？这话说得多好啊！但是袁义为了那100斤黄金，不但不理睬，反而还给了阿那桓很多的粮草辎重。阿那桓在杨军的护送下刚进入柔然国境，就有探马来报，说是仇人事发已被其堂兄婆罗门所杀，现在婆罗门已经被国人推立为可汗。阿那桓和杨军心说，这我们还能继续前进吗？万一婆罗门要出兵抗拒怎么办？于是他们就又向魏廷请求增派援军。北魏朝廷呢，则派使臣蝶云和巨人先去传旨，让婆罗门他们派人前来迎接阿那桓。但这婆罗门又很不情愿，巨人他们好说歹说，他才算勉强派人随巨人等前来迎接。巨人骑快马回来一说，阿那桓可就犯了寻思了，心说这保险吧，这个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洛阳呢。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高车王弥额图的弟弟弥补从燕达那借了点兵，又收拾了余部前来进攻柔然，说是要替兄报仇，结果婆罗门被杀得大败，实在没辙了，就率领残部赶奔凉州，也向北魏请降。柔然这一国中无主，国人就想奉迎阿那桓回国，阿那桓也就再一次请旨说想回去。这时凉州刺史袁帆就上书魏廷，说柔然的两个国君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最好让他们东西分居，互相牵制，只有这样才算是安边保塞之良策。嗯，朝臣们一议论，还真就是这么回事。于是魏廷就降旨命阿那桓居住在怀朔以北，并且给那里起名叫突若西泉，命婆罗门居住在凉州以北，就是西海故郡那个地方。北魏朝廷满以为这样就可以安边保塞，哪成想刚过了一年，婆罗门就率部要去投奔燕达，幸亏有平西长史费布引兵征讨，才算把他给抓住押到了洛阳。阿那桓呢更不是东西，他先要粮种然后入侵，并且还恬不知耻地上表魏主请求赈济。魏廷派袁福去劳军，他还给扣起来了，之后他率众是到处抢掠，一直抢到平城附近。后来听说魏将李崇率军奔他来了，他这才将袁福放回，驱赶着所抓获的老百姓向北逃窜。李崇呢率军追赶阿那桓，一直追了有3000多里也没追上，最后只好回兵。从此这柔然也就渐渐的伟大不掉了。但北魏权臣依然是贪财放纵，肆无忌惮，为了打他们的流须，下级那些官员都向老百姓伸手，以至于民怨沸腾，是到处起反的，也就是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在这些义军当中，沃野镇破六韩八零和田州莫扎大提莫扎衍生父子统帅的两支人马，厉害的邪乎，他们杀官夺虎，攻城略地，是所向披靡。就连北魏大将李崇出马也是无济于事。可就在镇压这些农民起义的过程当中，北魏还真就涌现出了一员了不起的大将，谁呀？尔朱荣。这才是用兵柔然枉大功，养虎为患一般同，官逼民反起战火，百炼成钢尔朱荣。官逼民反起狼烟，尔朱崛起行武间，祸乱日盛天地断，风雨飘摇为江山。书接上回，北魏民怨沸腾，到处起反，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其实这场战乱首先是从北方六镇的兵民捕户开始的。什么是兵民捕户呢？想当初北魏还定都平城的时候，在平城北边长城以外设置武川等六镇，部下重兵以镇守边塞，将士们在那里安家落户，就被称为兵民府户或兵户，咱这里就姑且称之为兵民府户。一开始这些兵民府户的待遇都比较优厚，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就不行了，再加现在北魏朝政腐败，官员们都一心给上级溜须拍马，克扣军饷的事十有八成，所以这些兵民府户就率先造了反了。其实老将军李崇前者追击阿那环的时候就对这事有预感，怎么长史魏兰根那时候就告诉他说，朝廷后内薄外，六镇府户地位低下，足可滋生怨言。俗话说怨久生乱，不可不防，因此不如改镇立州，分治郡县，将那些武户全都免职为民，使其交出武器，至于将领则可以按朝廷旧制适当封官。李崇一听有道理，马上就写表进京奏明了此事。但是北魏那些权贵原意刘腾他们根本没拿这当回事，现在可倒好，六镇全反了，其他老百姓也都跟着造反，破六韩八零和莫哲父子那两支人马更是厉害的邪乎，就连老将李崇出马也无济于事了。可就在镇压这些农民起义的过程当中，北魏还真就涌现出了一员了不起的大将，谁呀？尔朱荣。这尔朱荣是父姓尔朱，单字名荣，他的高祖父叫尔朱羽建，最初被封在秀荣川，他爹名叫尔朱新兴，善于放牧牛羊马和骆驼。北魏对北方用兵的时候，他爹尔朱新兴曾进献牲畜劳军，

久前，南秀荣又反了一个西府墨鱼，作为酋长，这尔朱荣就带人马去把他给讨平了。因为现在朝廷里的吃败仗难得有此一胜，又因为前着他爹进献牲畜的功劳，所以北魏朝廷就加封这个尔朱荣为柏林郡公。北魏那些当权者满以为终于找到了国家柱石，从此以后就可以平定各路叛军，稳坐天下了。可是他们哪知道，这尔朱荣又是一只虎。怎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早就胸怀大志，现在想乘四方变乱的机会异军突起，打出一片江山来。也正因如此，这尔朱荣就把所有的畜牧资财全拿出来了，干嘛？一面分散给手下将士，一面就结交江湖豪杰。于是就有侯景、司马子如、贾显、段荣、窦泰等许多英雄陆陆续续前来投奔。尔朱荣呢，整天就在那儿操练人马，储存器械，只等时机已到，他就揭竿起事。北魏将有天下大乱这个消息，早有人报知了南梁的皇上萧衍。萧衍一听，什么？北魏要大乱了？好啊，我正可以趁此良机夺取中原。想到这儿，他当即就命大将裴遂出镇河北。碰巧这时候，临川王萧红的三子萧正德因为没当上太子，一赌气背叛梁朝，跑北魏去了。北魏已经启用萧宝寅为尚书仆射。这萧宝寅说正德无故来朝，情不可测，不如把他给杀了。这么一说，魏主虽然没杀萧正德，但却对他十分冷淡。萧正德觉着没意思，就又跑回梁朝来了。因为怕皇上责怪，所以他就连真带假说了一大堆，说现在北魏大乱，咱们正可进兵。这正中梁武帝萧衍的下怀，他急忙催促裴遂进兵。裴遂于是就率骑兵偷袭寿阳，遭到奋力抵抗后，他又进取建岭、曲木、狄城、辟城、司武城，而同时徐州刺史程景俊攻克睢陵，将军彭宝孙攻克琅琊，曹世忠攻取曲阳、秦墟，李国兴又进拔三关。北魏的徐州刺史袁法曾见势不好，便写信请降，把梁武帝给乐的赶忙命降将袁略，也就是上回书咱们所说过的袁熙的兄弟。袁熙出事之后，他不逃到南梁来，被封为宣城太守了吗？就是他。梁武帝赶忙命降将袁略为大都督，前去接应袁法曾。裴遂呢，继续进兵，又攻下了新蔡、郑城和汝影。可就在此节节胜利之时，这位统帅裴遂却病死了。他死后，新任统帅夏侯胆敛兵不前，南梁的这次伐魏之旅就这么算完事了。执掌魏廷大权的袁毅这才长出了一口气。紧接着又有喜讯传来，说是齐州刺史大都督崔彦伯大破莫之燕生手下的大将，他兄弟莫之天生所率领的军兵10万之众，已经把齐雍二州给平定了。这时宦官刘腾已经死了，袁毅在北魏朝廷里边更是一言有领，所以一得着这个事儿，他就高兴得无可无不可。整日之间，他除了喝酒就是淫乐，再不就是出去游玩。这么一疏忽，被软禁多年的胡太后可就跟高阳王元雍联系。

伸手来了，他们先将袁毅的左膀右臂侯刚和贾蔡打发出京，然后胡太后第二次临朝摄政，就把袁毅给拿下了。一开始胡太后念及袁毅是自己的亲妹夫，还不忍心杀，可无奈朝臣们呼声甚高，他也就只好忍痛任由魏主降旨赐其自尽。胡太后被幽禁多年，好不容易才第二次临朝掌政，应该汲取教训了吗？不，这次上台之后他仍然是放纵无度。他爹胡国桢手下有个参军叫郑衍，那郑衍长得英俊潇洒，被他看上了，他当即就加封那个郑衍为中书舍人。干什么呢？主要任务就是陪自己睡觉。那郑衍还有给他介绍了徐和、李神鬼两个美男子，他也都加封为舍人。好嘛，这三个男人轮流陪他睡觉，感情这位胡太后越老越淫荡，玩起男人来是多多益善。不过他心目当中最喜欢的还是郑衍，这郑衍每次回家他还都派人跟着，干什么？监视郑衍，不让他在家中过夜。另外这胡太后还经常出去游玩，并且穿着打扮也甚是华丽。侍中元顺当面就劝谏他，他虽然不便发怒，但心中却总是不快呀。忽然有一天，南梁之主萧衍的次子豫章王萧宗从徐州前来筹奔，胡太后和魏主元许都很高兴，当即就加封了这萧宗的官职。那么这萧宗是怎么来的呢？感情这个萧宗的母亲那是吴淑媛，因为吴淑媛曾是齐朝废帝东昏侯萧宝卷的爱妃，所以宫中就有人传言说萧宗是东昏侯的遗腹子。萧宗觉得奇怪，就问他母亲，继而又滴血入骨，多方取证，最后终于相信自己就是东昏侯之子。正好不久前梁武帝命他镇守彭城，也就是徐州啊，所以他就趁此机会前来投奔北魏。干什么？他要借北魏之兵为父报仇。武帝得知此事后差点没气死，幸好这时候北魏派人来了。干嘛？萧宗投魏彭城陷落之时，长史江阁司马祖更被魏军抓走了，现在人家把他们给送回来了，其目的是要把元略给换回去。元略前文书咱们说了，因为被奸贼袁毅所害才跑到了南梁，现在袁毅既已被杀，所以他也就愿意回去，故而这梁武帝就做了个顺水人情，把袁略给放走了。袁略回北魏暂且不提，单表梁武帝萧衍，他就问江阁和祖庚说，你们二殿下怎么就好端端的降魏了呢？这俩人把情况这么一说，梁武帝还深表同情，认为萧宗这孩子呀还挺有孝心。您说这梁武帝连叛国投敌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他都看简单了，这不昏了头了是什么？还有一件事更令人哭笑不得。什么事儿？他女儿永兴公主竟然与叔叔连川王萧红通奸，光通奸还不算，竟然还主使刺客前来行刺他。事情败露后，他不忍杀自己的女儿，只是将其撵出宫外。公主出宫后觉得没脸见人，没几天就死了。公主一死，主谋萧红吓得一病不起，这位梁武帝居然还七次前去探病，

虎酋长胡琛却自称高平王，而后又命部将万斯丑奴入寇靖州，魏将萧宝寅和崔延伯率军前去增援，结果不但一败再败，而且崔延伯还把命给搭上。这个时候北道都督老将军李崇已经病死了，大将贺拔杜拔也已阵亡，他的儿子贺拔胜逃到五原，投到了广阳王元渊的麾下，偏赶此时破六韩八鼎兵为五原，所以这贺拔胜就又率先突围，和元渊一块兵推朔州。这朔州也就是怀朔呀，在朔州实在没辙了，广阳王元渊就命精通翻译的参军于谨四处奔波，先招降了西铁勒部的酋长聂立和，继而又联合汝主，也就是柔然国的国主阿那环，好不容易才大破六韩八鼎，收降其叛众20万人，最后破六韩八鼎逃亡沃野，结果遭到了阿那环的进击，是兵败被杀。阿那环前文书咱们已经讲过，他是个白眼狼啊，有一线之路，魏军能跟他联合吗？现在他擒杀了破六韩八鼎，势力就更大了，魏国派人去犒赏他，他把天使送走之后立刻就自称为头兵可汗，干什么？他要盘踞在外，是拥众称雄。但不管怎么说，破六韩八鼎是灭了，现在主要剩下两股叛军，一股是莫真念生，一股是胡琛呐、啊。于是就只好分路前去征剿，哪知道这两股还没讨平呢，又反了两位，谁呀？一个是在上国起兵的柔玄人杜洛周，一个是在定州起反的五原降户先于修理。北魏朝廷只好又另派出两路人马前来征讨，谁料征讨杜洛州这一路不堪一击，打了好几个月，竟然是连连换将，一直换到于荣这儿才算有点起色。征讨先于修理那一路呢，两员大将还不合，所以也只好换将。换谁呢？就换了广阳王元渊，结果怎么样？更糟。这倒不是因为大将们不和，而是因为朝里边有人撤走。谁呀？城阳王尚书令袁辉。这袁辉跟袁渊论说还是堂叔辈兄弟，可就因为他媳妇儿跟袁渊有一腿，所以他就对袁渊恨之入骨。现在一看袁渊出征在外，他就在胡太后面前嘀咕，先说袁渊恐怕会有不臣之心，然后又说袁渊盘桓不前，作图不轨，还说参军于谨是主谋。胡太后一听也将信将疑，不免就派人去监视。后来幸亏有于谨冒死进行辩诉，才算没有铸成大错。见这些招都没能奏效，又得知袁渊已经退保定州，所以袁辉干脆就给定州刺史杨金写信，让他想办法收拾袁渊。这杨金还真听话，当天晚上就行动了，结果把袁渊逼的是仓皇而逃，最后被葛荣所杀。葛荣是谁呀？葛荣就是先于修理的部下，感情叛军因为内讧，先于修理早已被杀，如今当头的就是这个葛荣。广阳王元渊死了，可这葛荣的势力却是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北魏朝廷就启用了巴陵郡公尔朱荣，任命他为安北将军，让他主持衡

说二州的人物。这尔朱荣野心勃勃，早就开始操练人马，聚草屯粮，储存器械了。现在他受命之后，立刻走马上任。途经四州的时候，刺史魏庆斌必城不纳，他带人马就登上城头，把那魏庆斌给抓起来了。而后不经请示，他就让自己的叔叔做了四州刺史。从此以后，这个尔朱荣的兵威就日渐强盛，连北魏朝廷管不了他了。这天忽然有人来报，说是贺把胜兄弟前来投奔啊。尔朱荣闻听是喜出望外，这正是生逢乱世意志雄，野心勃勃欲建功，千军易得不足虑，一将难求喜相逢。遍地烽烟火熊熊，一处扑灭两处生，湖后荒淫镇魏主，抗表兴师指地经。书接上回，贺拔胜兄弟前来投奔尔朱荣，尔朱荣喜出望外，当即就将其收到了自己的麾下。这贺拔胜兄弟，前文书已经提过，那是北魏大将贺拔杜拔之子。他们总共是哥仨，老大叫贺拔允，老二叫贺拔胜，老三叫贺拔业。他们俱都武艺高强，其中又以贺拔胜最为厉害。贺拔杜拔战死以后，他们这哥仨投到了广阳王元渊的帐下。元渊死后就投奔尔朱荣来了，尔朱荣可乐坏了，哎呀，请兄弟肯来从我，天下便容易平定了。现在这北魏是内外交困，在北方遍地起狼烟的同时，南梁又打过来了。南梁大将夏侯瓒一看淮河涨水，他就趁势攻取寿阳，而后良将战僧智、夏侯魁又把广陵也给拿下来了。紧接着梁武帝萧衍又命将军陈庆之、曹仲宗和韦霸进攻涡阳，把涡阳也划归了南梁的版图。就这么，刘宋末年以来，北魏南侵所占的两淮之地就又归属了南朝，但北魏却是干瞪眼没辙。感觉现在北方更乱了，对付杜洛州的得力干将于荣病死了，主将长景也被人家生擒活捉了。如今杜洛州已经占领了幽州，葛荣呢则连破魏军，占据了阴济二州。奉命平叛的西道行台大都督萧宝寅带兵都出来好几年了，但是劳师弥饷，毫无建树。正发愁呢，有人来报说是莫之念生请降。怎么回事？原来莫之念生跟胡琛干仗吃了亏了，所以才来向魏军请降。萧宝寅很高兴，当即就派人前去接收秦州。哪知道没过多久，莫之念生又反了。萧宝寅一怒之下，就从泾阳起兵，亲率大军前去征讨。没成想只打了一仗，就被人家莫之念生杀得大败，他呢也就只好退到逍遥园东驻扎。继而千城、峡州相继被义军攻占，西道都督北海王元昊也吃了败仗，关中顿时大乱。幸亏有雍州刺史杨春急忙募兵据守，登城抵御，才算是雍州城得以保全。北魏朝廷于是就加封这杨春为行台统帅，让他节制关西诸将。这是莫之念生命弟弟莫之天生大举进攻雍州，

赵云见雍州吃紧，就派部将杨侃帮兵助阵。杨侃一见就把莫之天生射死了，随后杨春一阵掩杀，便将莫真的军兵杀得大败。莫之燕生正要进去潼关，一听兄弟死了，是莫头就往西跑啊。单说魏主元许，他听说萧宝寅连连败北，很是恼火，一道圣旨就把萧宝寅的官全给免了，同时他还降旨说自己要御驾亲征。后来一听怎么办，雍州一场胜仗把莫之念生吓跑了。好啊，既是这样，那我就不西征了。北方的葛荣不是蹦跶的挺欢吗？干脆我北征把他给打灭得了。这位皇上真要亲征啊？哪儿啊？竟是把旨意传来传去的糊弄人。那他整天干什么呢？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呀，他都宠爱潘贵嫔，俩人成天形影不离，他早就被迷得神魂颠倒了。那他母亲胡太后呢？胡太后更是纵情行乐，紧急折报像雪片似的飞来，他都是一概不管呐，全都交给成阳王元辉和他的三个男宠去随便处置。他们在京城淫乐，那些忠于北魏王朝的将士们却是越来越少了。这不，刚任命不久的雍州行台统帅杨春病了，他上书魏主元许说，我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的了，您得赶紧找人来接替我。元许一看现在朝廷无将可派，怎么办呢？哎，我还用萧宝寅得了。于是他就又启用萧宝寅了。杨春谢师还乡之时，让儿子杨玉到洛阳面奏皇上和太后，说萧宝寅非不胜任，但恐有异志，必须得选心腹之人前去辅佐方可。皇上和太后正玩在兴头上，听罢之后他们就忘了，偏赶这时候还出了点事儿。什么事儿呢？葛荣进为信都，魏主命袁子雍率军前去增援，刚要出发，相州刺史乐安王袁彦又反了。于是魏主就又命舍人李神鬼和将军裴衍协同前往，让他们先到邺城讨伐袁彦，然后再去增援信都。等到邺城杀了袁彦之后，李神鬼回京了，袁子雍和裴衍同去信都。因为这俩人不和，兵到漳水之时又突然遇上了葛荣的十万大军，所以魏军大败，这二将是双双阵亡。紧接着葛荣率领起所有的精锐进攻相州，幸亏有刺史李神率军固守，才算把城给保住了。这么一耽搁呢，就更把萧宝寅的事儿给抛到九霄云外去。可是萧宝寅却被杨春不幸而言中，他造反了。咋回事呢？这萧宝寅那是南齐明帝萧鸾之子，梁武帝萧衍准备篡齐的时候大杀齐朝宗亲，萧宝寅一害怕就投奔北魏来了。前些时因为劳师弥想毫无建树，他不是被贬家为民了吗？现在虽然说起步了，但他仍然是惊魂未定啊，总觉着不定哪一天会大祸临头。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总结出来了，这北魏呀、对我不信任，一打败仗就把我贬官，一有难处就又启用我，所以不定哪天我呀就还会大祸临头。怀着这种心情，他率军西讨莫折念生，结果还没走呢，就有秦州的豪绅纷纷请降，感情莫折念生已经被杀了。一听这个消息，他喜不自胜，马上就写表进京说莫折念生已死，秦州已经平定。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朝廷在恢复他的官爵之后不久，又派来了一个官油大

使郦道元。这郦道元还了得吗？他是著名的地理学家，著有《水经注》啊。他为官尤其清正廉明，从来都不避权贵。萧宝寅心说他来干嘛呀？是不是要找我的茬儿啊？好嘛，刚放下没多久的那颗心就又滴溜起来了。那么这郦道元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因为他清正廉明，不避权贵，把司州牧汝南王元悦给得罪了。元悦想借刀杀人，所以就在皇上面前一嘀咕，把他给派到这儿来了。果不其然，他一来，萧宝寅就起了疑心了。这萧宝寅有怀疑到害怕，有害怕到愤怒，最后把牙关一咬，他就跟谋士刘凯商量。刘凯就告诉他说，明公为齐明帝之子，殿下千岁一辈，又何必一定要居人之下？更何况现在又有民谣说是孪生十子，九子断，一子不断，关中乱。其中孪那是先皇齐明帝的名讳，断又是坏掉的意思。如今先皇遗骨只剩明公你一人，关中又乱成这个样子，由此看来，大王成事必在关中。萧宝寅一听是吗？于是他就秘密派人在半道上就把郦道元给杀了。干什么？他又在关中称皇帝。哪知道他非常倚重的行差郎中苏湛听说此事后是放声大哭，然后就辞了官了。长史毛霞和他的兄弟毛鸿斌也都逃到马纸扎，召集人马与他为敌。萧宝寅一看，就只好命卢祖谦前去征讨毛霞兄弟，同时呢，他就在长安这儿举行登基大典。可笑的是，他这登基大典还没结束呢，就有败报传来，说是卢祖谦已经阵亡了。哎呦，萧宝寅把嘴一咧，只好又另派郝中德前去征讨毛霞兄弟，并且还派重兵据守潼关。不过还真有响应的，谁呀？正平的薛凤贤、薛修义兄弟，他们在河东分据盐池，然后围攻蒲坂。早有人报进了洛阳，魏主元许可气坏了，即刻就命长孙志伟行差统兵征讨萧宝寅。兵到横龙，这长孙志采纳了左丞杨侃之意，命儿子长孙晏随杨侃率骑兵进据石锥壁。到那之后，杨侃就扬言说，我军今且停此，暂待步军，各位父老请速速前来报名，然后各自回村。但我军燃起三堆烽火之时，你们也举火相应，你们只要举火了，我军就势不相犯，若不举火就定是贼党，到那时将冲进村去进行屠杀，并且夺取你们的子女玉帛以犒赏我军。这么一说，到了官军举火的时候，老百姓们不管是报名的还是没报名的，就都把火给点起来了。好家伙，那火光都照出了有好几百里地呀。薛氏哥俩一看，我的个天，这来了多少官军呢，吓得立马就投降了。萧宝寅的潼关守军也是不战而逃。随后长孙志和杨侃兵分两路长驱直进，就把萧宝寅给打花了。去进击毛霞兄弟的侯中德一看势头不对，就和毛霞兄弟联手，回过头来给萧宝寅来了个突然袭击。哎呦，萧宝寅吓得带着家眷就从后门逃出来了，咱们上哪去呀？现如今胡琛已死，占据高平的是他的部将万四丑奴，干脆咱投奔他去得了，还算不错，万四丑奴真把他给收留了。这个时候葛荣已经灭掉杜洛州，收降了杜洛州的人马，然

军是直扑邺城，安北将军尔朱荣呢，因此就给魏主上表，请求率骑兵前去增援，同时还把女儿送到宫中请皇上笑纳。过不多久，圣旨下来了，册封他的女儿为嫔，晋封他为骠骑将军，和并州、泗州、温州、广州、衡州、云州六州大都督，而对于增援邺城的事儿却只字没提。怀朔镇韩使高欢现在已经投到了尔朱荣的帐下，这时他就告诉尔朱荣说，今天子暗弱，太后淫乱，必灭善命，朝政不行，如公雄才大烈，若成事被发，入朝正眼徐和等扩清军策，则霸业一举可成。尔朱荣一听非常高兴，听清之言，我如梦方醒啊，跟手下的袁天木、贺拔业等人一商议，还都赞成这么做。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魏主密旨道，要召尔朱荣率军进京诛杀郑衍、徐和等人。嘿，尔朱荣这个痛快劲儿都甭提了，他即日起兵南下，以高欢为先锋，浩浩荡荡就奔洛阳开过来了。兵到上达，忽然又有密旨道，说是不让他入京。尔朱荣心说，这怎么回事，该如何是好啊？高欢就过来了，说明公今日骑虎难下，有进无退，又何必多疑，咱们只管进营就是了。嗯，有道理，一举进兵。可是转过天来，京城里边就发出了哀诏，说是魏主暴崩，立四子为皇帝。又过了没几天，胡太后的诏令又传过来了，说四子不是男孩，实际上是个皇女，所以决定让临洮王的世子元昭入城大统。尔朱荣一听是勃然大怒，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会儿四子一会儿皇女的，是啊，到底怎么回事，感情是胡太后越老越淫荡，可儿子现在已经长大了，又怕儿子知道，所以他就把儿子魏主元许身边的宠臣杀的杀贬的贬都给除掉了。魏主元许能不恨他吗？所以就下了一道密旨，要召尔朱荣进京。郑衍、徐和等人一听说尔朱荣率军南下，当时就慌了神了，跟胡太后一商量，就把魏主元许给活活毒死了。但国不可一日无君，魏主元许又只有一个女儿，所以就暂且立了这个皇女。之后胡太后觉着实在不妥，所以就追封因为叛命已经被杀并且被削除了王籍的京兆王元愉为临洮王，令他的儿子元宝月继承王位。那个元昭就是这个元宝月的儿子，多大了，今年才3岁，怎么这么小啊，小了容易控制呢，胡太后还可以继续掌权呢。可是这么一来，把尔朱荣给惹火了，他当即上表说，大清皇帝死得不明不白，他要带兵进京入清军策，诛杀那些个奸佞小人乱臣贼子。好悬没把胡太后给吓死，他一面大办国丧，一面派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隆前去劝说尔朱荣回兵，那哪劝得住啊，再说他也不劝呢。所以没几天的功夫，尔朱荣的大军就逼近了洛阳。在行军的途中，他秘密派人把彭城王元协的第三个儿子元子攸给接出来了，怎么，他要另立新军，这才是水深火热民道悬，魏主暴崩公为先，尔朱兴兵指地阙，另立新军坐江山。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名师公开课的专题当中。
2: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1666年，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3: 那向上呢？
4: 向上呢？
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2: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1: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教师王春凤，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中考学习规划讲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公开课是月考答题卡分析、阅读技巧、人物描写赏析，欢迎大家来关注。那我们欢迎王春凤老师，你好。
6: 你好，
1: 小
6: 袁老师。听众朋友好，然后各位家长好啊。咱们今天呢有一个是关于月考的这个话题，所以呢就是直播间里有家长孩子如果刚好那个答题卡出来了或者成绩出来了，大家就可以标注一下你是初几的学生，然后打了多少分，作文是多少分，我就可以及时的给你一定的指导，告诉你接下来咱们马上要两周之后就快要迎来期中考试了，然后咱们利用这两周半个月的时间争取差缺不漏，在期中考试上有一个好的成绩。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随时互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
6: 那么咱们首先呢先说一下第一个话题，就是这次月考。对于初一的家长和初三的家长，他们可能在语文上面，对于他们来讲这次考试是一个照妖镜。
1: 怎么讲？
6: 我们很多的初一的孩子在小学他的那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相当优秀。甚至我们可以作文就只扣0.5啊，上了初中之后，这是他迎来的第一次考试，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是信心满满的。然后我们8年级的孩子这个部分是什么呢？之前有了2年的基础，然后再加上这一次又没有学到议论文，没有什么特别难的部分，本身也是准备的挺充分的，觉得我能打高分，但实际上考完之后出来的这个成绩就天差地别，好的特别好，不好的呢就极其惨烈，
1: 和自己的想象不一样。
6: 对，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谈一下什么呢？就是怎么去看待这次考试啊，这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咱们说它只是反映出我们学习当中的一点问题啊。那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分数上的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了解。比如说我得怎样去给我的孩子下一步有一个清晰

0: 期的合理的康复性的训练。
1: 对，
0: 毕竟我们出问题了。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月考里大家能够共性看到的这个问题，失分点，也就是说你的失分点现在就是你的薄弱点。我们最最关键的部分是什么呢？基础知识。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基础。如果我们在基础上啊，不去牢牢的把握，就会形成一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连锁反应。
1: 这太可怕了。
0: 对的，那么我们基础知识当中常常失分比较严重的部分是什么呢？记忆的板块，就是大家都会背呀，中国小孩特聪明，打小就会背啊，刚会说话我们就会背古诗啊，大家从小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知道一个问题，你的记忆落实到考试上，落实到真正的字音字形、古诗默写、文长的时候。那么，本来应该是颗粒归仓、大丰收的时候，啊，结果我们会发现有好多的同学在这个部分真的是颗粒无收呀。
1: 怎么讲？
0: 啊，字音字形部分啊，比如说载歌载舞啊，那多音字，那这就有错的；干燥急躁两个躁，形似字，哎，这也有错的。古诗一个班级40多个学生啊，一共就考7、8分，这个古诗可以说是重中之重，课本内的，那么能够全对的
1: 占多少？
0: 不到一半。
1: 呵。
0: 啊，那这个就是可以是我们完全就口熟了、心熟了，完全可以拿分的部分，但是大家能背出来内容，
1: 就拿不到。
0: 错字的、漏字的、添字的，然后理解性默写不对的，这种都有啊。我们把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口熟而手生。哎，家长可以去自己品味一下这个句子啊，口熟。你说上句，孩子自然而然接下句，导致了他自己盲目自信。我们家长也很自信。哎，我儿子，我跟你说，小学4年级都背到8年级了，《岳阳楼记》都能来两句啊，那没有用。
1: 一考试就不得分儿。
0: 对，你完全不会写
1: 嗯。
0: 啊。手生这件事儿是最最严重的，所有的考试落实到笔上，然后文学常识啊，张冠李戴，
1: 嗯。
0: 李白也可能穿越了。啊，杜甫也可能改人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一定需要注意一下，你要有一个精准的训练。那么你在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去有一个系统的，还有针对性的训练，你要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
1: 嗯，
0: 咱们家长要真想说我帮孩子去有针对性的提高，我的习惯是你今天背什么了，或者是考什么了，要有一个评分儿。哎，哪怕你就背一首诗，我对我家孩子的这个教育过程就是，你今天就背一首诗，那这一首诗我也给你批一个大大的100分啊！你要错一个字，那一首诗里只要错一个字，不就是零吗？那好了，那就大零蛋。你所有的东西落实到数据上，它有这样的一个反馈。今天你有20个词要背。那你这20个词，我一个给你折合5分，100分。你错多少，咱们一合分，你要有一个数据。缺乏数据化的反馈，咱们导致了孩子在做基础题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到底错多少，他错的频率到底是怎样的
1: 是
0: 啊。然后还有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刷卷子啊，你在刷卷子的过程当中，你也应该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就是批分。我觉得无论是小测大测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去让自己精准的知道我到底能拿多少分，我到底在什么题型上去
1: 拿分儿。
0: 拿分儿啊，我们家长还会经常说，我们沟通的时候啊，王老师你说了重视基础，我跟我家孩子也说练基础，我天天跟他说，他也不练呀，啊，我已经告诉他了。他不做，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就你简单的这一个命令说你去练基础，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无效的，他不知道他应该如何练、怎么练、到底练什么、练多少，对吧？那么你等于是给他施了一个 无法

0: 执行的命令，它又那么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知道刚才那一步数据化的处理有多重要啊。那么你有了一个数据化的处理，比如说我刷了三套卷，我发现我的病句错的最多，那我就得知道啊，那是我语法有问题，那我可以专门练语法专项，或者我可以搜一小段的语法的体课，然后直接针对性的去练，就是一定要能明确，哎，我到底应该练什么，要学什么。还有就是语文这个学科它非常好，不需要大家像抠数学抠其他课占很大很大的大块时间比例、嗯、啊，不需要，它只需要你每天有那么个十分八分的是真正的在语文上就可以。另外呢，就是我们试分比较严重的，无论是初一还是初三啊，就是哪个年级吧都有，就是文言文课外迁移这一部分。针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讲，文言文他们课内的积累就很少，因为好多的学生他在小学的时候文言文学的就是背诵的能力，然后没有语法上的这种支持。那么我们现在到了初中之后，你不但要会翻译这个实词、虚词、特殊句式啊，你还需要对文章有一定的理解，所以我们就需要孩子在文言文这个部分有一个很大数量的积累。那我们现在就需要怎么样呢？比如说初一初二低年级的孩子就需要给他一个时间，我们先要把课内的注解译文做到一字不差，要精准啊，要特别精准。因为什么呢？你就在咱们现在它毕竟是考试有分的这种情况下，你只要关键词错一字，满盘皆输啊，满盘皆输。那么课外的，一旦我们涉及到课外的文言文，我们不会真正的给你拿过一篇你毫无相关的文言文去考你，这是不现实的。它一定是根据你课内的相关的知识点，或者是相关的词、相关的人物、哎、相关的中心，它进行一个迁移和对比。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你课内的知识要能够有效的迁移到课外啊。所谓有效的，就是我们在课内组织语言准确的基础上，课外需要有一个量的积累，你有量的积累了才能达到质的飞跃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孩子的那个分值，你考试的答题卡，如果你看不明白，你也可以发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去看，
1: 就是现场可以帮你去看一下到底这个孩子他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啊。
0: 对对对，
1: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美一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美一是名字，全拼就是微信号。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在这次考试当中，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作文，作文的分值普遍偏低、嗯、啊，低年级的学生呢，嗯、基本在40以下，平均分都在40以下。我们上一堂课讲了一节作文，说大家怎么样能保证你的作文最起码是在41、42这样。那么实际上家长听了觉得很简单啊，那我的孩子作文应该能达到40、41、42，然后结果考完了试之后了，特别好多初一小孩家长拿过来那卷，老师36分啊，37分啊，就这个作文他都已经达到三类文的底了，已经很靠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一点，我的作文问题到底出现了，哎，出现在哪里，然后需要怎么解决。我们一定不要先去想啊，我的作文直接就变成了一个豪华的精修的啊，一个大别墅的房子，我的孩子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建筑师，不可能的啊。咱们应该怎么样呢？咱们应该慢慢的先让孩子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框架，然后呢让他结构能严谨，尽量不要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帮他逐渐的去改正这个问题，然后内容选材啊，你拿过来咱们一起研究，然后呢语言这部分要慢慢的积累，语文它是需要有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对，那么写作

0: 文这一部分后边我们会有一个计划，就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办。那么关于基础知识这个部分，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孩子基础知识最好是日清或者是周清，啊，就是我每周进行一次基础知识小测，啊，我这一周了，我学过的内容组织成一小套卷子测一下，字音、字形、默写凑一凑，也就十几分钟的卷子也就出来了。或者日清，日清的话，那知识点就更少了。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只学了一课，一个简单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个10分钟啊，有的时候我家孩子做的时候就6分钟啊，6分钟就够了，就把今天的东西简单的就复习了一遍，然后争取让他准一些，不留缺欠，语文慢慢的就积累起来了。然后关于难点呢，就是病句和文言文，这是好多同学的难点。那么病句，我们如果要是学的情况下，孩子自己可以找课件学，咱们也可以，学校老师也会讲，然后你有很多的方式去学这个部分。那么你一定要学系统啊，就是说病句就八大类型：成分残缺、搭配不当啊、语序不当，它就是那八大类型。你只要把每一个类型学到了，并且辅以专项练习，最后再把这几个类型形成一个混合。哎，混合打乱了之后，我再进行一个练习。那你无论出哪种题，他都会。那么我们先做什么？先做的就是我要让我的孩子学会判断他属于哪个类型。你不要先想着就是我的孩子不会改病句，他写的都是病句，他咋改？对不对？他写的，他自身写的作文上都有病句，那么你需要先让他知道这个病句的类型是什么，然后去归纳这个错题，它都属于哪种类型。甚至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哎，我这一道例题，我就做一个病句，我今天实在时间太紧了，我也没有时间整语文了啊，我别的科或者我其他的事情占用了我的时间，那我就拿出一个题，一个病句题，4个选项里边，它8个类型，它至少占3个，那我能够准确的分析出它是什么类型，它大概是怎么改的，然后我自己再对应一下。我也是一个收获，
1: 是的，
0: 哎，语文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然后文言文啊，文言文我们应对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做到逐字逐句会翻译，无论是课内的文言文还是课外的文言文，你要争取不漏字。逐字逐句去翻译，实在翻译不通的，我们慢慢的去练。然后呢，在这里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古文观止》。如果程度稍微好一点的小孩，可以买一本《古文观止》，然后那个可以去看里边的翻译，可以去借鉴。然后还有什么呢？《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也是那种小短文，这种也都是很好的。然后阅读理解，关于阅读理解，我的建议就是精炼。我不是很建议同学们把那个阅读啊当成刷题课啊，我就咔咔大量的刷题，我找一本什么练习册或者是历年的真题，然后就让我家孩子刷，一刷完了之后，哎呀，题题错，看哪个都不靠谱，越看越来气，孩子也懵，你也懵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不求多，就求透。我就找这一个题型，你就比如说我们啊，现在已经讲了2堂课的赏析了，今天再讲还是一堂赏析课，赏析人物描写。我就让我孩子练赏析，我就把这些阅读里头的赏析题都挑出来练了。
1: 哦。
0: 那么我所有的赏析题我真的透了，我归纳完整了，我这赏析题就可以满分的。我是可以这一个题满分的，那么你能做到这一道题满，你就可以再向下推进下一个题。语文它是从初一到初四，甚至说从初一到高三，它都是在大体相同、略有微变的情况下去变化的。 所以你应该学透，以学透为主。比如说我觉得一周啊，你要能练一篇两篇这种经典的阅读，你只攻克一个题型或者两个题型就可以啊，我就只攻克这个标题的含义，那我就只攻克这个人物的形象，那就可以啊。那我们现在正在跟着听的家长就可以考虑，这是你可以切实可行能做到的步骤。比如说我真的让我的孩子去做阅读，那我怎么去做啊？第一件事是计时独立完成啊，计时独立完成这件事特别重要。计时你让他有一个时间感，因为你考试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啊。第一步计时独立完成，第二步我们对照答案和解析用红笔去批分修正
1: 完成。
0: 哎，你要让孩子有一个批分的过程啊，我要知道我的一分一分是怎么来的，一分一分是怎么丢的，它一定是有采分点的。就像我们讲课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说这个叫手法分，这个叫内容分啊，这个叫情感分，你要有分，并且呢反复的去考虑我做的这一个题型里边这两道题或者三道题我进行一个比对，在比对的过程当中去反思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的答题思路有什么差距。我们很多小孩是找相似点，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像啊，特别像啊，不要像是看哪不像，在做第二步的时候一定是找哪儿不像，我和人家答的到底哪里不像啊，他说的是这个词我用了这个词他不像，不像我就先改过来，并不是说不像就完全不给分，可能给，但是呢你在做这步的时候我们是练精准，每一步的目的不同。那么练精准就是找不像，然后再到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呢？我去总结这道题的答题公式。我们有很多答题公式，有老师给分析分享现成的，然后呢也有我们买的一些习题里头给总结现成的答题公式，那个答题公式和那个思维路径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它不一定完全适合你，那你需要把这个答题公式自己手写啊！我特别特别的坚持我的学生是手写笔记的，我不建议我把我的笔记啪拍下去扔群里头大家看，没有意义，就是你手写你能记多少，你能总结出多少，你把这个公式总结出来记在你的阅读笔记本上啊。然后呢我们再隔一天或两天，用我学生的话说，王老师可坏了，
1: 咋的呢？
0: 他就啥时候等我们忘了，他啥时候再拿出来考？就你一定让他有一个吸收、沉淀、再反复的过程。哎，你等一天两天，然后再找一个同类型的题给他，来吧，你再做，
1: 再来一遍。
0: 哎，他打不了满分，打不了满分也正常呀。啊，直接打满分了最好，打不了满分也正常。然后我们做一个题之后了，哎，再检查一遍，这回检查的时候就对应着我的答题公式，我再走一遍路径，哎，这样训练下来之后，那么我这一周只要做这一个题型或俩题型做两回，那么我就能保证做一个题通一个题，哎，你只要通了就 OK 了。然后至于作文分比较低的同学啊，那么我们现在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步先看范文，我得知道作文好的长啥样。哎，我得最起码看看呢，就像我们同学说，哎呀，都说看美女，我得知道美女长啥样。
1: 什么算美的？
0: 哎，什么算美的？你要猪八戒自己看，猪八戒一照镜子觉得可美了。你得让他见着美的是什么。然后第二步呢是仿写。很多家长特别讨厌这件事儿。王老师，我家孩子作文是
1: 抄
0: 的。哎，对，我家孩子作文是抄的，你说的。啊，不对。啊， 不对。
1: 你就这个事儿一定要听王老师好好讲，就这个仿写和抄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对，写作能力它绝非一日之功。

0: 它不可能你直接就会的啊。那我们在练作文的时候，它一定是有步骤的啊。那么我们第一步背范文这件事儿，是为了让你干什么？不是为了让你真的默写下来别人的文章啊。那我们背范文是为了积素材，我们可以去背不同结构的、不同思路的、不同语言的啊，范文，甚至名家名篇。
1: 对，
0: 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丰富自己的语言储备，啊，你的语言储备量多了，你才能有更多的词呀。我们有的时候就说，我家孩子没词儿，词穷啊，词为什么穷？读的不多，背的不多，储存的不多，你输入的不多，你怎么输出？啊，这是我们第一步。背范文是必要的，啊，一定是必要的。第二步呢，就是勤仿写，你不但要仿，还仿得勤，
1: 嗯，
0: 不是说这就是抄人家作文，
1: 嗯，
0: 我们仿写是为了干嘛？是为了学技法，啊，仿写是为了学技法。我们需要知道作文范文里它是有优点的，它才能成为范文。
1: 对，
0: 比如说人家开头好啊，结尾好，或者细节描写好啊，人家论证的严谨，那我需要找到它的优点，我按照它的这个结构去进行一个仿写啊。我们第一步先仿的这个部分，就是我先做到形似，我和你的这个差不多像啊，差不多像，但是呢，下一步才是重点。很多家长还没等孩子做到下一步呢，就已经一句话你怎么抄作文，就把这孩子就给打击了就给否了啊。那么下一步就是改二稿，甚至改多稿。你说老师，他那都是仿的，还有必要改吗？啊，有的啊，你只有不断的去改，然后才能把它真正的变成是你的作文。
1: 对，
0: 哎，才能是你的。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提升你写作能力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我需要按要求调整我的写作。所以不同的题目或者老师不同的指导，你就按照老师的要求我再去调整，哎，我去略调一下。那么在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慢慢的去对比你的一稿和你的二稿，就会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的二稿和三稿又会有很大的区别。我见过最勤奋的孩子，他一篇作文改了七稿，那个七稿的作文，你拿到第七稿再回头去看孩子的一稿作文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只有少部分相同啊，剩下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改过了。
1: 越写越有思路。
0: 对的，而且等到他上咱们就是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个孩子期末考试他的作文在道理区拿了47，哎，在整个道理区这都是一个范文，
1: 嗯
0: 啊。那么你是考场上现写出来的，你还能说我孩子这作文是抄的吗？他不是在家写作业呀，对吗？他都写七稿了，他就已经烂熟于心了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你真正上了考场之后，你中考的那些但凡作文能在45往上的学生，所有孩子的作文都不是临场发挥的，所有孩子的作文都是在他初一初二初三提前写好，甚至写好多遍的。
1: 家长们这会儿明白了什么叫仿写，
0: 啊，
1: 什么叫抄了吗？
0: 所以
1: 不要轻易的给孩子扣这个帽子。
0: 对的，
1: 你这扣这个帽子等于错误引导了。
0: 对，就你一下子就把他给打击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还需要什么呢？需要家长做到一点，就是说角色的转换，你要从那个监督者啊到引导者与伙伴。
1: 嗯，
0: 哎，就像我刚才说，哎，你对你家小孩的这个引导，这个就很重要。你不要总跟孩子去说你快去学习，你快去做基础，你怎么上课说话呢？啊，这些叫空泛的废话。
1: 嗯，
0: 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他不知道怎么做。
1: 嗯，
0: 哎，你就比如说，你不要上课说废话，那我上课说啥话？
1: 才不是废话。
0: 对吧？哎，那我知道了，我上课我需要盯着那个老师。
1: 嗯
0: 啊，我上课了，我知道我去回答老师的那个问题，
1: 嗯、
0: 或者我思考了之后，我去有针对性的提问。
1: 嗯，
0: 哎，我们大宝不会做那样的傻孩子。
1: 嗯，
0: 哎，他就知道了，聪明的孩子是要这么做。
1: 哎，一下
0: 就
1: 明白了，
0: 明白了，孩子是需要教出来的。
1: 嗯
0: 啊，孩子不是说你制止他这个行为，然后他就改好了的，制止。阻止这件事儿只是一个停止的动作，他会停止犯错误，但不是向好的趋势是去走。
1: 对
0: 啊，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鼓励是向上的，哎，批评是停止的意思。你像我们小，就从他很不懂事的时候、
1: 嗯、
0: 小孩很小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说别动，哎，他马上知道我停止动这个动作，
1: 嗯嗯，
0: 哎，他并不知道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1: 对，
0: 哎，你要是鼓励性的动作，你要是鼓励性的，你说来往前走，来再走一步，哎，他就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一定是要善于用鼓励，然后停止错误的动作之后就可以了。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大量的重复。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说话的方式转变一下，啊，转变一下。我们可以说，今天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不要说，你那听写是不是还没整呢？快点整呢。
1: 这就完全是两句话、啊，两个方式。
0: 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那言外之意就是。
1: 你该听写了，
0: 你写没写？你该听写了。
1: 对，
0: 换一个说法，他也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嗯，
0: 如果他心情好，可能他还真会说：“妈妈，你帮我考一下吧。”
1: 嗯、
0: 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更加的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有一些小孩改完的作文很有意思。啊，他改了之后，他改的糟糕了，
1: 嗯，
0: 可能把结构改的不太好了。然后我给的分儿就是二稿的作文分会比一稿的低一些。其实这也是常事儿，啊，这也是常事儿，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就和我们做个手工，然后我想再修一下，一不小心修大地儿了，他就脆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得允许他出错，他下回才能知道我在什么角度上去能把这个作文改得更好啊。那我们应该注重这个过程，说孩子，老师说了你的作文已经改了啊、
1: 嗯、
0: 有想法就可以了，不要过于关注某一次结果，它都是你成长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啊，然后再有就是和老师沟通的时候要形成一个回路，闭合的回路，
1: 嗯，
0: 哎，就类似于我们和李白的那个老师去沟通，和孩子老师沟通的时候，啊，孩子老师跟你反馈了什么问题？当你回家观察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去沟通，使这个信息能对称，但是尽量呢，不要让这个沟通啊变成孩子的阻力，他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看着我，这是不合适的啊！就是我们可以发现问题，然后慢慢的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第一次月考就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它是挑战，但同时它也是机遇、
1: 嗯、
0: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些错题，它是你通向更高山峰的路径。
1: 嗯
0: 啊，如果说我们目前考的还是不错的，挺好的，那我们很开心，我们目前考的有问题，你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啊！我永远觉得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就是在你成功的路上啊，无论是荆棘也好，石子也好，它都是铸就你辉煌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哎，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一个成长的时间啊，然后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可以把你的答题卡发过来，然后我们到今天的讲课、
1: 嗯、
0: 啊，今天讲的呢还是赏析题，是赏析题的最后一个单元，叫做人物描写赏析。那么人物描写啊，我们需要知道的人物描写方法有什么？ 我们如果有知道的可以直接在公屏上打啊。那么我们学人物描写的时候

0: 叫外语动心神啊，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和神态描写，所以我们说外语动心神，会简单的和这个学生说这个顺口溜啊，是因为大家外语不太好，然后会需要你动一些心思，动一些脑筋，所以说外语动心神。
1: 嗯
0: 啊，那我们记住了外语动心神这五个，它实际上是我们人物描写的五种方法。那汉语也是需要动心神的啊。那么我们通过外貌可以能知道这个人啊，它包括什么呢？体态特征、服饰啊，这种都算。语言描写那就是对话，还有独白，这个人他自己说的啊，这种独白。然后动作描写那就是动作特征了，心理描写就是人物的心理活动啊，神态描写和外貌描写是需要区分开的。神态描写是外你的面部的表情和你的目光，侧重的是目光面部的表情啊，外貌描写包括你的衣着啊，包括你的身形，这些都算。那么我们外貌和神态是需要区别开的。那么描写，我孩子会判断描写，老师判断的可准了，但是后边答作用题就是写不上，那是因为你的作用没有记准。那所以我们还需要精准的去背下来记下来每种描写它能有什么作用。比如说外貌描写，它能够反映出人物的喜好、身份、生活态度等等，那么它对塑造人物的性格形象就起到了一个烘托的作用。语言描写呢，它就能表现人物形象、人物思想感情、人物的心理啊。动作描写可以直接体现人物的心理情感，为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哎，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心理描写啊，心理描写是可以直接深入人物心灵，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所以呢，它可以表现人物丰富的、复杂的思想情感。神态描写啊，神态描写是为情感和心理服务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啊，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那我就能知道刻画人物性格就要刻画人物的描写，从多个角度去刻画描写。那我们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啊，写作文的时候你要有描写，但描写不能占的面积过大，抢了你的中心。有描写会加分，描写要用得好。那在赏析题里，我们就回忆一下之前说赏析题是有答题思路、答题步骤的，三分的题，哈尔滨三分的题。那么这三分我需要怎么答？那第一分叫判断手法啊，第一分叫判断手法，第二分分析效果，第三分品味情感。判断手法、分析效果、品味情感，我这三步全答全了，我的采分点才能够啊。我这三分如果有一点没答全，那我的分值就是不够的。那我在判断手法时，所谓的手法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外语动心神，具体用了一种或多种。我需要知道的是他到底用了一种手法还是几种手法，要把它判断清楚啊。第二个分析效果，就是结合具体的语句，我需要看他具体的语句和词汇，那么他写了什么啊，最后概括一下具体的写的内容，那么我们这就叫效果。品味情感就是体现人物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体现人物的特点，这里面就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人物的情感，他的心理当时的状态，另外就是体现了人物的品质，他有什么样的品质，还有就是最后我们在收尾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下有没有做

0: 作者的情感和态度，这里需要区分开。那么有人物的情感，有作者的情感是不一样的。那么归纳到最后，你的答题语言就要准确。我需要按照标准的答题语言把它写下来。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记笔记啊。第一件事就是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什么什么描写，到这个部分这就是第一分。第二步，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什么内容，生动形象的写出了后边的具体内容，就是你选文的内容。
1: 嗯，
0: 然后表现了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是我们需要看的，它可能包括心理、情感啊、品质。最后是表达作者怎样的情感，作者怎样的情感是可有可没有的。
2: 哦，
0: 哎，一定是看具体的文章，就不要把东西学死了啊。那么我们还是同样的，学一个东西就要拿一个例题去练一个啊，我得去练一练，我知道这个方法到底能用不能用，是不是对的啊。找一个小例题，大概的文章是写端午节的清晨啊，端午节的清晨呢，母亲总会带着我一大早去河边采艾草，然后就有一小段我对母亲的描写啊，我对母亲的描写，说只见母亲小心翼翼地踩着艾草，洗去上边的泥土，看到自己劳动成果，母亲总是乐得合不拢嘴。哎，就这样一小句话。那么这一小句话我们放到这儿之后，他就给我了，他说赏析划线句子，问题问得很明确。
2: 嗯，
0: 赏析划线句子，那我就知道了，赏析第一件事考虑修辞、描写还是词语。那么现在他没给我任何的角度，那我就按照我自己学过的，我一看这个句子里没有修辞，
2: 嗯，
0: 啊，比喻拟人啥也对不上，没有修辞。然后接着，哎呀，人物手法，哎，写了母亲，那母亲呢小心翼翼地踩着洗去上面的泥，乐得合不拢嘴。那好了，我知道了，这里用的是人物描写，
2: 人物描写。
0: 哎，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做我们做题的步骤。第一步判断啊，判断手法，第二步析，第三步品，判析品。那么我们来注意一下，当我去判断手法的时候，我刚才发现有采、有喜啊，还有乐得合不拢嘴，那么我就有一种还是多种。我去采艾草啊，我去洗泥巴，所以这里它一定是有动词的，那这里就是动作描写。哎，乐得合不拢嘴，乐得那神态呀啊，所以此时此刻我有两种手法，那么这两种手法写对啊，我的一分到手了。就这样直接一判断，然后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写对 OK 结束了。那么我们第二步就需要来注意一下，那么既然是析，那我需要赏析什么呀？我需要赏析的是母亲在干什么呢？
2: 嗯，
0: 啊，母亲呢，她在采艾草，所以我这一段写了母亲她采艾草时，她说她看她劳动成果，然后呢笑得合不拢嘴，那么写出了她对于艾草的这种珍惜。然后呢还有她笑，她笑的话就不是珍惜，笑的话好像有点高兴。
2: 嗯，
0: 哎，那么我们就得找一个不算特别土的词儿，不能老说高兴、开心啊、喜悦、满足啊，类似于这样。那么你说我没有，我就高兴啊，那也行，那也行啊。那么看到自己劳动成果后的满足、喜悦啊，达到这儿没完，别说老师结束了，没有，他采这些艾草是为什么呀？ 啊，那我们会发现在原文里你自己

0: 需要去看一下，他回到家他会用碎布去把它做成小香包，他让我们配于胸前，哎，然后我们闻着这个淡淡的这个香草味儿，我们感受到的是母亲的疼爱和温情。所以阅读理解，阅读理解，你阅读才能理解，不是蒙出来的，不是猜出来的啊。那么从这里边我们马上就能品味出里边的感情，表达出人物母亲啊什么情感对家人的关爱。
1: 嗯哼，
0: 完事儿了，三分到手。所以这样一来一听一总结啊，这个描写还是很好得分，
1: 得知道分在哪儿。
0: 对，你要清晰的知道你的分在哪儿，你怎么能把题答准，能够不扣分就 OK 了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一个例题答到现在，我们再去回忆一下，总结一下我们的答题思路，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你可以重新记啊，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第一步，判断手法；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我们这三步是我答题的步骤，我需要逐一对应，然后我才能知道我的采分点对不对。
1: 对对，在哪。
0: 第二步就是我需要用一个规范性的答题语言把这个话说成句子啊。会有一些同学，特别一些男孩子，我要答阅读题能写仨字儿，绝不写五个，然后还自己可有道理了，说我写的和老师那一样样啊，他答案上有的我都有，不行的，一定是规范化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得说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什么内容，表现了这个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里包括心理、性格、情感、品质等。最后一步，表达出作者怎样的情感。那么作者情感可写可不写，是根据题里有还是没有来进行的，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啊，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所以这是我们拿的第一个例题啊，去看一看这样的题去怎么写。那么赏析题，人物赏析，再举个例子啊，除了妈妈还得有爸爸呀、啊、那有一个文章，前面呢是指什么呢，我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呢我们姊妹几个人会在家等着爸爸买鱼回来啊，一旦他偶尔会买鱼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里头的这种氛围。那么他买回鱼时，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小句子啊，他说他很少笑，只在递给我们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在夜色中牙齿很白，这是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啊。这是一个小句子，那么这个句子我们就需要去判断一下，这样一个小句子里边它有什么描写啊。他很少笑，只是在递给我们啊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那我们同学会说他递给我啊，还拴鱼，老师动作描写啊。好，你又错了啊。我特别喜欢我们答错的同学，证明你在想啊，虽然说我错了，但是你在想啊。我们一定注意，你要把句子读完整，这里面说的是在什么什么时，在什么什么时，这是一个状语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不算描写。那么什么算描写啊？我们需要调整，嘿嘿几声，哎，他这嘿嘿是
1: 描写
0: 哎，是在递鱼的时候嘿嘿的，所以那个是修饰限制嘿嘿的，那这个时候嘿嘿笑，哈哈笑，甚至哼，我对刚才那个动作描写我就呵呵了，是吧？哎，这。

0: 这个都叫神态啊，这个都叫神态描写。然后接着，在夜色中，牙齿很白啊，这个是很多同学会漏掉的，就马上这道题它就是答错的，你会答成动作描写，然后牙齿很白，老师没看出来啥描写，一定有描写，他都写牙了，他身上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哎，外貌。这是一个外貌描写，那么此时此刻，这个外貌描写，它就传神的写出了什么呢？父亲把鱼递给孩子时的状态。哎，那我就需要的是内容上结合什么，就把这个具体的内容写出来。那么它就结合的是刚才那句话，他递给我们鱼时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就把它概括出来了。接下来就是体现了，那他都嘿嘿笑了，那体现他那个心情就应该是高兴了呗，哎，又开心了呗，所以我们可以写高兴、开心、喜悦
1: 的心
0: 啊
1: 情。
0: 的心情。然后达到这儿之后，千万别收尾啊，不是你直接就写完了啊，千万别收尾，你应该考虑一下，还可能有人物的品质啊、性格特点呀。那么他可以有什么？他可以有表现了父亲啊，他很内敛啊。我们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内敛高大上了啊。"那你父亲内向，你知道吧？啊，他不太爱表达，你知道吧？哎，你就可以去写类似于这样的，那么内敛但又深爱孩子的特点，可以了。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物描写题。啊，这就是一个人物描写题。那我们很多时候在文章里都会有那样出彩的部分，然后会找一些人物描写，然后会考大家。这是相对来讲，在中考里属于是必考题啊，它是从初一一直考到初四的题啊，都是的。那父亲把鱼拿回来了，母亲就会有一个做鱼的这个过程。啊，说母亲接过鱼，刮鳞、剔鳃、破肚，然后把整条鱼分成几块。那这回如果把这个线一画，我们同学马上能判断出来，这叫什么描写？啊，接过鱼、刮鳞、剔鳃、破肚，分成几块？啊，那很好了，动作。啊，而且我们会发现，整个这个动作吧，如果你慢慢读下来，或者你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貌似就是我妈妈拿过来鱼，然后开始刮鳞，然后开始剔鳃破肚，然后把鱼再分一下。哎，我脑子里能出现那个画面，那这就是做鱼的那个画面动作描写。那么写出了什么？那就写出了母亲她整个这一套动作呀，行云流水呀，对不对？她的动作很娴熟啊，人家非常忙，但是呢，人家不乱。哎，这要是给王老师拿过来，那毁了啊，那就不是接过鱼
1: 厨
0: 了。
1: 房已经不是厨房了。
0: 哎，那有可能就是一个战场战后的景象啊。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他为什么会比我处理的那么好呢？啊，那是因为人家对这个工作非常的
1: 熟练。
0: 熟练，那么他对这个工作很熟练，就说明人家有经验。哎，有经验的情况下，那也就是说他比我勤劳呗。哎，所以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抓人物性格啊？那人物性格就是勤劳能干啊，这就 OK 了。所以我们
1: 这个分儿
0: 这
1: 就有了，
0: 就有了
1: 嗯。
0: 啊，然后这样就满了。所以我们今天啊，分析好了人物描写啊，也分析了爸爸妈妈啊，然后呢，也分析了父母的爱，大家就应该争取啊，自己做这类的题能做到一个满分。最后总结一下，三分儿啊，你的第一分儿一定是判断手法。啊，你的手法可能有一种，就比如刚才做鱼的这个，就只有动作描写，也可能有多种啊，比如说，艾草的那个，那么有动作和神态， 啊，

0: 父亲递鱼的那个啊，有神态，然后有外貌。然后接着我们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具体的内容，哎，内容上写什么了，然后根据原文把内容给我概括了，概括内容就有一分啊。概括完内容了之后，那么我们第三分就是人物情感，你把人物的情感性格或者心理啊，把它总结出来，用一个准确的词放在那儿，然后我们的分值就要到手了，
1: 就出来了。你看，王老师刚才讲到的整个这一节课当中，实际上全是干货。干货就是怎么样在你的试卷当中找到分在哪，并且把这个分精准的拿到。其实你看，只要你能找到，你就基本上能拿到。
0: 对的，
1: 嗯，关键在于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过程当中说拿不到分，说压根儿不知道这个分数点在哪儿，或者压根儿不知道这个题他在考你什么。
0: 嗯，
1: 那这个分你基本上你大部分是拿不到的了，
0: 对的，
1: 嗯，所以就害怕的是这个。还是一样，大家呢，如果说这不是结束了考试之后，那么孩子在哪一方面他相对较弱，那你又不知道如何去让他提升的话，那么你可以把他的答题卡拍过来直接发给我，我转给王老师，让王老师通过一张答题卡帮您去分析一下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下一步应该怎么样的做好他的这个提升，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还是刚才像王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得先找到问题在哪儿，然后再去解决它，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情况之下，那你只能感觉到自己很勤劳很付出，结果成绩却一动不动，
0: 对，颗粒无收，
1: 颗粒无收，这个就是让孩子很打击信心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嗯，好，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大家呢，在这个线上线下哈，节目中节目过后都可以给我发微信。感谢王老师，下周三我们再见。
0: 好，下周三再见。
1: 再见，
0: 哎，大家再见。
2: 让丽人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海边听的孤掌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每一座美丽的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 FM 90.4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我是大家的好朋友主持人新月。
2: 大家好，
3: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
1: 嗯，
3: 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这一时间段的电波当中了。在这一时间段呢，大家不光能够通过传统的这么一个收音机啊，半导体，包括咱们车载电台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呢，我们还通过融合媒体的方式啊，在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的识别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微信的识别号和抖音啊，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和新运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和情况。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呢啊和咱们的听众网友进行一个积极的这么一个反馈以及互动。
1: 嗯，
3: 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咱们先听首歌啊，在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一起畅游大美吉林啊，这个长春的文旅的这么一个情况，以及长春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带领着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来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准备好了吗？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探寻那些在大街小巷里隐藏着的属于一个城市的美丽故事。今天我们来到吉林省长春市，继续来游览这里的各个美妙的博物馆。
2: 确实是，咱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很多长春博物馆啊，包括咱们的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啊，等等等等。今天呢，就想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长春啊，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很重要，同时啊，这个它有一个能够反映整个城市历史文化变迁的这么一个这个博物馆，就是咱们今天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提到的长影旧址博物馆。
1: 对对对，
2: 长春电影制片厂
1: 啊，
2: 是不是啊？
1: 对，一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啊，会掀起很多人童年的记忆也好啊，或者年轻时的记忆也罢。总之呢，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很多作品啊，到现在仍然印刻在一代人的记忆当中，
2: 对，
1: 能够有一个时代的象征啊。
2: 现在咱都知道这个平时的。

0: 的时候，大家出去玩儿，到这博物馆都打卡嘛，网红景
1: 嗯，
0: 点，
1: 对对对对
0: 这个
1: 对，
0: 也算是一个
1: 非常
0: 非
1: 典
0: 常
1: 型
0: 重
1: 的，
0: 要的啊，这个网红打卡的。突然有一年啊，它就火了。为什么火了？可能是网友啊，发现能力非常强，就找到以前那时候刚建国之后那些老译制片，发现说这些译制片怎么都是东北口音，东北啊。后来发现啊，都是长
1: 长
0: 影
1: 影。
0: 啊进行一个译制的，那肯定啊，他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口音的啊。然后甚至是对这个老一辈的这么一个电影爱好者来说呀，长影旧址博物馆呢，你要走一趟的情况下，也是怀旧的这么一个旅程吧。因为这里边陈列着的每一张海报，每一句经典台词，每一段动人的旋律呢，都能够瞬间的勾起啊，咱们那些叔叔阿姨心中深藏已久的珍贵的回忆。而且呢，对于我们年轻的一代来讲啊，这座博物馆呢，则成为了一扇通往电影历史深处的大门，让年轻的朋友们得以一窥中国电影的发展的历程，深刻的感受得到前辈电影人的卓越的艺术追求和崇高的精神风貌。是不是？
1: 长春电影制片厂啊，曾经有过非常非常多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呢，不管是在中国电影史上啊，还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曾经被铭刻进了这段记忆当中。
0: 确实是啊，
1: 对，
0: 那
1: 它
0: 时候咱中国也没有几个电影制片厂，是不是？
1: 是这样，是这
0: 你
1: 样。
0: 看咱现在咱仔细想啊，长影，然后西影线，然后那个去之后。还有这个北影，那是肯定得有的了，是
1: 那
0: 不是？
1: 不用说，
0: 可能是我记忆当中的是那个上海电影制片厂，然后好像一些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城市有电影制片厂，剩下的一般
1: 对，
0: 的城市好像里面没有，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因为它历史存在年头比较长，它就像新宇老师所提到了，拍了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这么一个影视作品，是不
1: 那
0: 是
1: 是非常
0: 啊？
1: 脍炙人口。我给大家说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吧。我一说名字，大家马上恨不得就是连那个乐曲声啊，还有那个主要角色的形象都能想得起来啊。首先说，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朝鲜战争上甘岭战役改编的这样一个作品《上甘岭》。大家怎么样？这个作品应该算是在中国抗战题材电视作品、电影作品当中的一个佼佼者，而且不能说是第一个里程碑，但也是独树一帜的，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作品。那你像战争题材的，还包括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啊，我说了这里的一个人物王成，大家是不是就能想到了？
0: 英雄儿女，
1: 哎，对对对，英
0: 对，
1: 雄儿女。
0: 英雄儿女是长影的啊，它里面你忘了那个英雄赞歌那首歌
1: 对
0: 啊，
1: 的，烽烟滚滚唱英雄，对不
0: 哎，对，
1: 对？哎，
0: 是他妹妹唱的，王芳是我记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那时候
1: 四
0: 唱的，
1: 面青山侧耳听，这曾经在这个那个年代，那是风靡大街小巷的一个作品哈，《英
0: 对，
1: 雄儿女
0: 确
1: 》
0: 实是因为你还有很多的，咱小时候看的《平原游击队》《双枪李向阳》是不是都知
1: 对，这
0: 道
1: 些都是。
0: 啊？然后这个保密局的枪声，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剧中那个这些。经典的影视作品，甚至是老一辈人连台词儿都能背下来，因为那个时候他看的可能变数比较多啊。大家那时候娱乐生活相对来说比较匮乏的情况下，就看电影那就了不地了啊。在我小的时候就看过露天电影，然后后期呢这个有那个俱乐部了之后有电影院了，然后能够看电影了。但是那些电影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老的一些片子啊。然后后期呢慢慢就喜欢上了这个看电影，然后现在咱就不用说了，现在这个电影院啊，你看遍地都是。然后一整新的这么一个影视作品，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了这个哪吒，是不是？大家都知道
1: 是
0: 啊，
1: 这样，是这样，
0: 等等等等。
1: 对
0: 这
1: 对对。
0: 个那个刚才我说那个译制片列宁在1918，
1: 哦，
0: 那
1: 这个
0: 个就
1: 是
0: 典型的译制片，就
1: 这是
0: 是
1: 长影的作品，这我还真不知
0: 对
1: 道
0: 对，他一你仔细找那老电影，现在抖音跟那个里边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朋友把它找出来了，里边的人物对白全是东北口音，是吧？因为那时候那个咱们这头
1: 都
0: 翻
1: 是
0: 译的
1: 长影
0: 全是
1: 翻译
0: 对，
1: 的，
0: 全是本地人嘛，是不是？
1: 对对
0: 然
1: 对。
0: 后等等等等，就包括近2年比较火的那个小黑，那个叫什么《驯龙高手》，那里边那小那个就是长影翻译的
1: 哎呦，是
0: 啊，
1: 吗？
0: 对对对啊，就长影这个在翻译译制片这一块呢很厉害，是不是？然后呢，也是这个等等等等的一些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作品。那么咱们今天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 就把这些

0: 东西都展出陈列出来了啊。
1: 对对对对对，嗯，
0: 长影旧址博物馆建筑的前身啊，是这个株式会社满洲硬化协会，那时候在
1: 这
0: 个满洲上啊，
1: 最早是
0: 日系的啊，日系的啊，然后始建于1937年，1945年呢，咱们都知道咱东北解放比较早一些啊，1945年啊，中国共产党接收这个满映，就是满洲的这个放映啊，就是成立了东北电影公司，并在1946年将它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然后。经过了1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1955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式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
1: 嗯，1955年，
0: 正式更名。
1: 嗯、
0: 然后时光轮转，半个世纪过去了。
1: 嗯，
0: 在咱们20世纪末期，就是1999年啊，这一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基础上。成立了长春集团，长影集团正式上线了，就是改制了，就是因为我跟徐老师接触比较深，在哪儿呢？我们这个现在我们所在的单位啊，也有一些其他的兄弟的城市也已经改制了，包括一些地方就叫这个广电集团了，
1: 是
0: 不是啊？就这种啊。然后呢，在2011年。长影集团启动了长影老厂区的这么一个改造工程，然后长影集团呢就秉持着修旧如旧的这么一个核心理念、这个核心理念特别好，你修完之后太新了，这个东西你就缺乏这种历史的厚重感了，是不是？你给他整的一进去高大上了那种，那咱们在平凡的
1: 参观这个博物馆的目的就是来感受那段历史，
0: 对，
1: 所以他就修旧如旧才能还原原貌。
0: 对对对对对，于是呢，就最终铸就了这座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面积呢很大，46137平方米，整体厂区内含长影的这么一个电影艺术馆、摄影棚展示区、电影院以及音乐厅，还有长影文化街区等等多种多样的元素。那里边去之后啊，贼出片儿，拍完之后就随手一拍，尤其是它那个灯光不是那种白炽灯，不是那种现在的 LED 的，全是那种黄色的灯光。你有时候一照那时候去之后，光影交错间，感觉穿梭时空了。哎呦，我曾经。刷到过很多的这些博主啊，就自己到那儿去里面去玩去，然后刷的那个照的那个照片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好，绝对是怎么说呀，就算是不可多得这么一个网红打卡地吧，是不是？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这个现在改建成了一个算是小博物馆也好啊，还是说它是一个景区也好哈，它作为长春电影制片厂，从它最开始发端到后来发展繁荣，包括后来变迁这样一个艺术殿堂啊，这个博物馆呢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级的重点保护单位了，它现在也是一个4A级的旅游景区
0: 啊，4A级啊，
1: 对，4A级的旅游景区，同时它也是咱们国家工业遗产的一个旅游基地
0: 啊，
1: 对，是这样。
0: 就因为咱们东北老工业基地嘛，是不
1: 是？
0: 嗯，
1: 是的。
0: 嗯、
1: 这里呢，通过保存了很多文物啊，还有很多艺术展览，包括电影互动等等多种形式，可以展现出长影曾经的那一段辉煌历史，也包括它塑造过的太多太多不可磨灭的艺术成就。
0: 确实是啊，
1: 哎、嗯，
0: 跟大家说一说吧，可能大家。有些朋友对长影不是很了解，说一说若干个第一吧，是不是
1: 啊？
0: 这个长影辉煌过、
1: 嗯、
0: 然后历史呢比较悠久、嗯、它不仅呢是咱们新中国电影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咱们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在这儿呢诞生了新中国人民电影的第一部多集新闻纪录片、
1: 哦、
0: 第一部啊多集新闻纪录片，第一部木偶片，
1: 嗯，
0: 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动画片，第一部短故事片和第一部长故事片和第一部译制片。
1: 哎呦，这么多！
0: 就是你发现啊，它都是第一，短故事第一，
1: 是的，
0: 长故事第一，译制片第一，然后去之后动画片第一，科教片第一，木偶片也第一。
1: 嗯，
0: 你说吧，你就是这个太可怕了，是不是？
1: 那就是在那个年代啊、电影产业刚刚蓬勃发展，刚刚开始崛起、蓬勃发展这个阶段，长影曾经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排头兵、火车头、不可替代的江湖地位。
0: 确实是老大，老大啊、
1: 嗯！是是是。
0: 长影旧址博物馆内的每一幅图片呢，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也静静地诉说着咱们中国电影从萌芽 到壮大的这么

0: 一个艰辛历程。
1: 嗯，
0: 因为确实是咱们中国电影发展很不容易。
1: 嗯，
0: 那时候去以前一年才拍几部片儿啊，是不
1: 是？
0: 是
1: 啊，
0: 那时候好多年才拍那一部，各种各样的啊，然后创造了很多很多的这么一个，这个咱们的这个电影行业的这么一个工作者，也创造了很多这么一个这个智慧闪光点，进行一个这么一个电影的拍摄。然后呢，这个里边呢有很多的手稿啊、手记呀、啊、视频呐、啊，这种多样化的影视资料，
1: 嗯、
0: 也将咱们市民百姓啊

0: 写的时候一写就一后打一后打的一个个的笔记本，然后这个字迹就跟老一辈的咱们这个先辈的这个信念一样啊。确实是，我曾经啊记着那个时候，有一个咱们拍那个科幻片，我看了一个纪录片讲的那个拍科幻片，需要有一个爆炸场景，就是那种这个要蘑菇云的怎么办？没有，那时候也没有特效啊，那时候
1: 那怎么办
0: 年
1: 呢？
0: 代怎么办？他弄了一个鱼缸。然后里边用水，然后调配那种特制的墨水，滴到这个鱼缸里，正好倒着拍之后就形成那种，它那个水，你钢笔水滴到里
1: 我
0: 边，
1: 明白
0: 慢
1: 了。
0: 慢底下越来越大嘛，顶上入水的是少，底下是大，它倒过来拍，那个摄像机倒过来拍摄之后，整体就呈现出那种蘑菇云的那种感觉，是吧？哎呦，这就是集体的老一辈的咱们电影人的智慧啊！我感觉
1: 对，
0: 我特别感动，
1: 是
0: 就
1: 的。
0: 是。就是发扬咱们的这么一个聪明才智，然后在这个视频资料区里边呢，这个就得说是这个博物馆的灵魂了。经典的影片的片段在银幕上缓缓流淌，哎呦，从最早期的黑白片，到后来的彩色片，从战争题材到咱们生活喜剧，每一部作品呢都。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咱们观众的眼球，触动了这么一个观众的整体的心灵，是不是？
1: 是这样啊，他的很多形象啊，就像刚才客说的这些，从战争题材啊到生活喜剧啊，从黑白到彩色，他有很多人物形象啊，都在大家心中树立起了一个丰碑啊。这个人物形象大家觉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这也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哈，长影啊，在咱们中国电影史上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高度一个作用哈。
0: 确实是啊。
1: 参观这个长影这个旧址的博物馆呢，对于很多参观者啊，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呢，其实啊，到这儿呢，不仅仅是说打卡拍照到此一游，但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开启一场电影制作的奥秘探索之旅。我不知道客去没去过哈，我到那儿去过，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0: 你早说你到那儿去过呀，我真没去过，我到长春还真没去过啊。然后，我到那个去了另一个地方，也叫长影。是长影世纪城，是玩的那个地方，你知道吗？孩子到那去之后能看那什么什么4D 电影的那种，然后是吹风吹风喷水的那种。然后他这个是两个地方嘛，那个就有点像游乐园性质的了。我没去过这个博物馆啊。
1: 博物馆里面呢，它有很多塑像，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就是他曾经
0: 雕塑是不是、
1: 对，他曾经塑造过的一些电影当中的典型人物。大家一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哈，大家现在一说某某某电影制片厂，印象比较深刻的，嗷、一个大狮子出来啊，或者说是一个 Z 型的一个龙吧，一个胶片出来。
0: 那咱、
1: 这些
0: 中国电影集团不就是那个龙型的吗？
1: 一说到长影哈，我一说如果说长影，好多人哎呀什么来着什么来着，好像就在嘴边眼前。而就是想不起来说不出来、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三个人物站在那儿朝着同一个方向啊，有一个是女士手里抱着孩子的，有一个手是伸向远方的，中间的一位解放军战士呢是扛着枪的，他们都向斜前方45度啊，目光炯炯，然后他们的身体姿态呢也是朝着一个前方啊，在这个向前的一个趋势，这个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它一个最典型的一个 logo 式的一个图片。
0: 你说这么多我小时候都记不住，我就记着出了好几个小人黄色的，就知道是长影的了，是不是吧？
1: 那
0: 黄色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是贼经典，你知道吗？几个人黄色的，你知道吗？但是新老师一说，咱们就知道他里边这个各个的这个职业，他这个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看他塑造的很多作品都是那个年代的作品，人物形象都是那个年代的人物形象，所以呢，他的这个典型的 logo 式的一个图片也是很有那个年代的特点的。
0: 确实是啊。
1: 的确是这样。那么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啊历史的人物在这里栩栩如生的出现。在展馆内呢，也经过了一系列的精心的修复啊修缮呢、有很多电影当中出现过的道具在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带大家穿越到电影制作的幕后，亲身体验在银幕上见过的那些神奇的瞬间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样子。
0: 确实是啊，里边分了很多展区，还有就是咱们提到这个摄影棚区，
1: 好，
0: 一整这个演员不就说就进棚了吗？进棚了，这就是搭建的那种。

0: 有的时候这个甚至是咱们之前以前小时候看的情景喜剧，就是在棚子里边搭建的那种
1: 啊, 对对对对对
0: 啊，就各种各样的。然后呢摄影棚区呢就展示了很多的这些道具啊、
1: 嗯、
0: 那时候现在分很细，什么什么这个服装什么道具，这道具那时候感觉都可神奇了，就是哎呦全是假的，但是做的这个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模一样。那枪这连枪管都没有，那里边还能搭搭冒火星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那个在摄影棚区呢就能感受得到，看着里边的一些这个具体这么一个道具。还有呢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区域啊，叫拟音互动室。拟音、
1: 哎、
0: 啊以前咱叫配音啊，尤其是译制片的必须得需要配音，现在也有一些影视作品需要配音，比如说啊我跟新韵我们两个这个演个电视剧，那、啊、原声认为这个原声可能收声第一是不是特别好，第二是呢这个声音条件呢，因为我们两个这个声音条件毕竟是没有人家专业这个配音演员那么好听，就是我说这个演员啊，这样然后去之后他拍完这片子又找很多的这么一个配音演员
1: 去配
0: 音，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拟音呢就是跟这个印象类似，他在里边通什么叫拟模拟，
1: 是的，
0: 这拿出各种各样的神奇的这么一个东西，模拟出自然界的风雨雷电呢。
1: 我见过、
0: 啊、
1: 我见过这个拟音的录制，
0: 我见
1: 过、
0: 拿两个葱抖一抖，刷刷刷呼呼呼的，然后打个爪，然后磨一磨板，哎呦我这一看给我整懵了，你知道吗，我说太漂亮了、嗯、人家要不说这个咱们这个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尽的啊，这个拟音工作室。还有就是现在当然不需要了啊，原来叫洗印车间，
1: 嗯，是
0: 冲洗那底片的
1: 啊。
0: 以前的时候那个电影放啊，那个我不知道秦老师记不记得啊、
1: 嗯、
0: 我记得老清楚了，就是一大盘跟那个带似的那种放的，那么那个放映机啊，
1: 我当然记得
0: 放映机
1: 干这个。
0: 你要赶上点背的时候，哎呀我的妈呀，我都不提了。你看电影比较火的电影情况下，
1: 嗯，
0: 这个电影院没有，那个电影院放上集，这个电影院之后你要放到他放下集的时候，你这个上集放完了之后你就得等着，
1: 嗯，
0: 等骑自行车或者是给那个下集给拿过来。中间间隔你就在电影院里边等着，那种大的那种就是那个这个底片呗，相当于因为这个摄影跟这个摄像它基本上它是相通的嘛。然后这里边就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冲洗底片呐、啊、印制拷贝呀、啊、哎呀就直接从这个电影里边胶片的这么一个生产的这么一个工厂。大家呢也可以了解到冲洗剪辑的这么一个拼接的过程，然后你就能够知道它具体啊它这个电影它是怎么做出来的，是不是？现在都是数字的了。现在我看它的后期那剪辑拍好几百个小时的素材之后，到里边就是跟咱们使的那个这个软件，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有些个这个剪辑软件，就拿剪辑软件就直接拿鼠标就操作了。以前这是手动的，我看过那个纪录片，那个老师傅就拿剪子咔咔给你拼接，然后拼接之后然后做出了那个，然后再重新再拷贝一盘，就那么不容易啊、
1: 嗯、
0: 确实是，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刚才我们所有讲述的这些啊都陈列在长影博物馆啊，长影旧址博物馆，准确说叫长影旧址博物馆当中。在这儿呢大家既可以看到很多历史的印记，同时呢也能感受到长影包括中国电影的现状和未来。也推荐大家到长春的时候呢到这里去看一看啊，在这里呢咱们一起去把这个在这里呢它是将成为激发长春文旅促销的一个新的一个支撑点，同时呢这个光影交织的圣地啊也能激发很多电影爱好者啊，还有这个很多对于历史上这些老物件爱好者的共鸣，在那儿呢大家也可以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重点推荐的就是这个叫长影旧址博物馆。嗯，
0: 长影旧址博物馆不光能看，
1: 对对对，
0: 现在升级了也能参与到其中了。
1: 嗯，
0: 甚至是就有点类似于咱们那个玩那个游戏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现在年轻的男女玩那个叫什么？
1: 剧本？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里边呢，就把一些这个经典电影，包括保民局的枪声啊、上甘岭啊，然后这个白毛女的片段呢。 改编出来，然后就是叫长影 NPC 沉浸式游览，就是让你能够参与到其中，这个就特别好。所以说呢，刚才邢云老师也提

到了，欢迎啊！全国各地四海八荒的各位好朋友到长阳，咱们旧址博物馆，咱们就看一看，走一走，转一转。说完这个长阳旧址博物馆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引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 4119.55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95 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四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豹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

0: 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地段街小黄楼，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75-77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三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两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三港洋服店、加藤一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两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畅游城市间。怎么样，今天带大家畅游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觉得好玩吗？吸引到你了吗？
2: 确实是，听着讲述我感觉反正挺吸引我的，是吧？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有没有心动啊，可以到长春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咱们去看一看，是不是？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
1: 好的，
2: 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咱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
1: 再见，
2: 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欢迎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2023年的1月份，有一篇这样的报道，里面写着他是音乐才子，被称为音乐小教父，出道17年，不炒作，无黑点，勤勤恳恳地做自己的音乐。他才华横溢，清醒自律，他是歌手方大同。

方大同1983年出生在夏威夷，父亲是一位专业的鼓手。3岁时的他呢，跟随着父亲的乐队到处去演出。小小的他就立志要当一位歌手。

在方大同15岁时呢，他自学吉他，并开始了更词曲的创作。这一年，方大同拿着他自制的唱片样品来到各大公司推销自己，大公司拒绝他的措辞呢，几乎一致，都是年龄太小。

方大同的音乐总会让你在紧张当中脱节出来，让你全身心的放松，让你有一种新的感受和体悟。在2000年的时候，17岁的方大同来到他最向往的华纳唱片，但在制片人的办公室里，他看到他寄来的唱片样品已经击落得满是灰尘。看到这个景象，腼腆的方大同拿出12分的勇气，请求华纳制片人当场听一听他的样品，如果不行他就马上离开。制片人满足了他的要求，在听完他的唱片之后，方大同如愿签约。

虽然与华纳签约，但是公司呢却还没有让他成为一名歌手，而是让他先从幕后开始。默默地度过了3年之后呢，方大同终于在乐坛上有了自己的名字。2003年张惠妹发行的专辑《勇敢》，那个粉丝投票最高的就是《我想你》，来自方大同之手。此后他又陆续为陈坤和郑秀文写歌。2005年华纳让方大同通过广播出道，当时很多粉丝听了方大同的歌曲之后呢，却没有见过他的样子。

幸运的是，出道的这首《春风吹》反响是非常的好，于是在粉丝的欢呼当中，方大同终于拿着他的第一张专辑《Show Boy》出现。随后方大同每年都会有新专辑的问世，2006年的《爱爱爱》，2007年的《未来》，2008年发行的《乘月》，反响都是非常的好。包括他的这首《春风吹》，在当下这个世界来听这首歌，依然会觉得别出心裁，朗朗上口，让你有一种不同的意境。

0: 从2009年开始，方大同迎来了一段人气与口碑齐飞的巅峰阶段，在香港叱咤乐坛流行榜大杀四方，一举夺得男歌手金奖、唱作人金奖以及作曲人大奖三个重要的重量级的奖项，被冠以音乐小教父的称号。自此，方大同创作才子的身份人尽皆知。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在2009年这一年，方大同开启了近30场的巡回演唱会。这一年除了音乐之外，方大同在电影上也做出了新的品尝。他应邀客串了电影《恋爱通告》，而后的方大同推出转型之作《15》。在这张专辑里，有《因为你》《好不容易》这样简单温暖型的情歌，也有《无辜朋友》传递爱与和谐的歌，更有像《Over》《昙花》这些具有一定实验性的歌曲。这是方大同后期中西合并音乐风格的雏形。2011年，方大同的人气达到了巅峰，很多人认为方大同此时应该顺势而为，做出一些新的专辑，或是多参加一些节目。可方大同之后的选择则不按常理，他不再参加综艺，也放缓了出专辑的速度，开始尝试着其他类型的歌。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从2009年之后，从那时起，我们逐渐看到方大同消失在了华语乐坛。他选择用低调的方式来继续自己在音乐上的追求。2016年，方大同终于发行了他的第九张专辑 GTW 西游记，专辑打破常规，收录了由他一手包办的20首歌曲。方大同凭借这张专辑在2017年的金曲奖上获得了最佳国语男歌手的大奖。方大同后期的音乐相较于前期变得更为复杂，更有力量，那种力量仍然是一种少年的坚定。人们赞同方大同的时候，常用那一首词来夸他，他才不管红与不红，无论何时他还是他，是那个唱着我爱故我在无比坚定的 showboy。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从刚刚这首《冰雨》当中已经完全体会到，今天的主角就是刘德华。有华人的地方就会听到他的名字，他就是刘德华。在娱乐圈有无可替代的地位，是所有人心中不老的天王，是无数少女心中的偶像，也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有人问刘德华，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跟出道时一样不显老啊？他曾对歌迷说，我要等你们的女儿都长大了，也还会喜欢我。

0: 1981年的某一天，刘德华正式出道了。他也曾在自己的宣传自己出道40年的一次宣传片当中这样说道：
1: 1981年很平常的一天，那天天气很好，我正式出道了。后来的故事我想你们都知道了。哎，刘德华，你巨星啊，你好靓仔啊，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也是一个普通人，我会哭的。怎样，男人哭怕不是罪，我也很笨，我做每一样事情都需要练习很久。你们看到的每一幕，就是一个普通人叫刘德华每天辛辛苦苦工作的结果。10年了，庆祝当然要庆祝，但是不是庆祝一个人红了40年，就庆祝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工作40年。

这一整段视频看下来，谦逊又有感染力，里面有不少金句让不少人产生共鸣。其中网友我爱罗宾他就说，这个视频真的好用心，看完很感动。一来是感慨从81年到如今刘德华已经出道41年，二是觉得这个视频中有岁月历练之后的豁达和乐观。刘德华在视频当中没有强调40年的成就，只是在两侧的字幕中简体简单的体现，反而在他强调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工作40年的普通人。他的这段感情真情独白包含了男人哭吧不是罪、练习、笨小孩这样的经典歌曲，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刘德华不是天才，他40年如一日的成功背后是数不尽的勤奋与汗水、泪水。在当今浮躁的娱乐圈当中，刘德华算是一股清流一样的存在，他给了我们一点信心，他的成功和正面正是娱乐圈最需要的正能量。

线上不断的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我心里憔悴。流泪的时候却忘了眼睛怎样去

在2006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呼和浩特有这样一位歌迷给刘德华写了一封信，他说：“我太穷了，坐不起飞机，估计这辈子看不到你的演唱会了。不过不要紧，还有下辈子。华仔，下辈子你能不能还要叫刘德华，不要改名？我一定攒够钱去看你的演唱会。”当时正在准备2007年全国巡演的刘德华，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把呼和浩特定为巡演的第一站。在演唱会上，他含着泪说：“下辈子我不会改名，还叫刘德华。”

李昌钰在一次高校演讲的时候说过这样一件事：1997年，他受邀参加活动，跟他同车的还有一位年轻人，他觉得这个年轻人这么年轻，肯定是个服务生吧，于是就交给了他一些琐事，他也乐呵呵地完成了。后来下车了，很多人一边大喊大叫，一边欢呼蜂拥而至。李昌钰当时心想，我有这么火吗？结果仔细一听，欢呼声才发现，大家叫着刘德华。李昌钰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就是刘德华，更没有想到他这么大的腕儿竟然如此谦虚。

看似一帆风顺的刘德华，他的成功之路也是历经坎坷。有人说刘德华的成功验证了一句话，成功最重要的关键是努力。的确，刘德华努力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刘德华的勤奋，他是他的象征，乐观是他的代名词，他永远充满活力，乐观向上。刘德华的故事有一个做事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不抱怨。他说，抱怨是没有用的，还不如把抱怨的时间用在努力提高自己的不足上。不管在哪里见到他，他都是很有活力。也有人说，刘德华的成功属于笨鸟先飞的典型。演戏演不过周润发，唱歌唱不过谭咏麟，但凭借自己的努力，无可否认，他不管是在唱歌还是在演戏上，都已经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度。刘德华自己说过，别人说过我唱歌唱不过谭咏麟，演戏演不过周润发，但我自己说我唱歌唱得过周润发，演戏演得过谭咏麟。华仔就是这样一个人，永远用积极的态度去考虑事情，永远用积极的行动去证明自己。就算是在娱乐圈的明星当中们，也在前赴后继的喜欢崇拜着刘德华。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在《鲁豫有约》上，王宝强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当时在拍《天下无贼》之前，不过是一个跑龙套的。有一次，他去后台上厕所，这是第一次遇到感应的水龙头，不知道怎么开。他说：“我当时就在那儿使劲摁，可是水龙头就是不出水。”这场面想想都让人觉得很尴尬，而此时的刘德华看到了，他什么都没说，明明已经洗完手的他却假装没洗干净的样子，折回来又将双手放在水龙头下面。旁边的王宝强一看就懂了，他说那时候他连我的名字都还不知道。

影视国际里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刘德华演过近150部电影，在40多年电影里，他最后都死掉了，死亡率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为什么呢？2007年2月1日，央视国际发表了一篇题为《刘德华，我演的坏人一定要死》的文章。他说：“我是有底线的，我的原则是演的坏人时是一定要受到惩罚的。”在我的世界里，真正的生活比电影更重要。我不希望我自己的片子对孩子有不好的影响，所以我演的坏人最后一定要受到惩罚。一个人能红40年，不是没有理由的。这理由在他日复一日的努力里、坚持里，在他的善良与责任里。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

0: 下所有。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河桥之变血淋淋，屠戮公卿2000人，强臣谢罪无云散，试问国法何处存。书接上回，胡太后命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龙去劝说尔朱荣回兵。这尔朱世龙走到晋阳，也就是现在的太原，与尔朱荣相遇，把来意一说，尔朱荣说这断不可行，即使这样你也别回去了，干脆就留在我军中得了。尔朱世龙说这可不行，朝廷已经怀疑你了，我要再不回去他们做了准备怎么办。尔朱荣一听可也是，于是就把尔朱世龙打发走了。紧接着他就跟袁天穆等人商议，说彭城王袁协素有忠勋，名传身后，他的第三个儿子袁子攸最近又封了长乐王，也身负重望，因此不如拥立他为皇帝。大伙闻听是频频点头。所以兵到河内之时，尔朱荣就秘密派人进京，把那长乐王袁子攸给接出来了。这袁子攸从高渚渡黄河，到的河阳与尔朱荣相见，将士们一见着他就山呼万岁，可把他给高兴坏了，来不及进京了。在行军途中，他就筑起高台接受朝贺，当了皇帝了。他加封哥哥袁绍为吴上王，加封儿子袁正为始平王，加封尔朱荣为侍中、大都督、尚书令、领军将军，赐爵太原王。好家伙，尔朱荣这官职都一串一串的，前边几个是官，最后那个是爵呀。一看新军的登基大典举行完毕，官也封得差不多了，尔朱荣就催动三军是直扑洛阳。这时的胡太后令儿都摆了，他赶紧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对策，最后任命黄门侍郎李神鬼为大都督，让他率众前去拒敌尔朱荣。另外他还又派郑先户、郑继明二将去把守河桥，还命五位将军费穆到小平津驻扎，也算是做了一番安排。可是他哪知道，尔朱荣的大军一到，姓郑的二将和五位将军费穆就投降了，大都督李神鬼见势不妙，也逃之夭夭了。就这么，尔朱荣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河桥，离洛阳可就近在咫尺了。胡太后那两个男宠郑衍和徐和一听这个事儿，就撒丫子也跑了。哎呦，胡太后现在是欲哭无泪呀。想了半天，她想出一个办法，拿起剪子咔嚓一下就把头发给剪了。刚把头发剪下来，尔朱荣的军兵就到了，不由分说他们就压着这个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胡太后和这个年仅3岁的小皇上袁昭奔河桥来了。这时候文武百官也已经奉尔朱荣之命，捧着玉玺，背着法架，来到了河桥，干嘛？要恭迎新皇上。胡太后一见着尔朱荣就连哭带说呀，说我被郑衍、徐和等佞臣所误，还请荣公原谅。小皇上袁昭呢，吓得一个劲儿的哭，这一哭把尔朱荣给惹火了。哼， 快把这咽喉粒子给我装进口袋，沉入黄河。好吧，这位多年来作威作福、贪淫好色的淫女荡妇胡太后，就这么结束了她罪恶的一生。可惜呀，小皇上元昭才刚刚三岁，就做了水中冤魂。闲言少叙，刚投降不久的费穆，这是从旁边走过来了，说明公军马不出万人，今长驱向洛，兵不血刃，即见此大功，成功太速，威力无闻，而京中文武官吏不下数百，兵民更是不可胜计，若知功虚实，必然轻视，今日非大刑诛罚，更值亲党，恐共他日北还，必生变故。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呀，您带这么点人马就兵不血刃取得了成功，威风不够大，您必须得杀人立威，如其不然，您前脚走恐怕后脚就得出事儿。而朱荣是频频点头，他跟心腹战将慕容绍宗把这话一说，慕容绍宗就竭力苦劝，说胡太后荒淫失道，避性弄权，小乱四海，公才得兴师问罪，入清宫廷，若无不杀人，不分忠奸，恐是天下所望，于公不利，请明公三思。而朱荣闻听此言，紧皱眉头，最后他把牙关一咬，就传下了命令，说新军要接见百官，即日即停。

请各位王公大臣从速前来。等百官到的差不多了，尔朱荣一声令下，手下骑兵就七杀四将乱斗交换，一眨巴眼的功夫就把百官给围起来了。然后尔朱荣便厉声说道：国家丧乱，先帝暴崩，全由尔等贪劣，未能皇帝所致，其罪当斩。这话一说出来，把王公大臣们吓得是魂飞魄散。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眼睁睁看着这些军兵过来，对他们是抓一个杀一个，抓一个杀一个，气就咔嚓，气就咔嚓，噗嗤，咕噜噜，是鲜血飞溅，人头滚滚的。好家伙，功夫不大，就将在场这些王公大臣2000多人是全部斩首啊，脑袋全给砍下来了。这尔朱荣可真够狠的，有100多朝臣来晚了，结果也被围起来了。他当即下令，有能做禅位诏书者，贬其免死。侍御史赵元泽立马就说：“我能。”于是就把他给放了。其余那些人，这绝大多数全都给杀了。通过杀这么多人，这尔朱荣的威严可真就树立起来了。他咬牙切齿地说：“元始当灭，尔朱始当兴。”手下军兵就都同声附和：“元始当灭，尔朱始当兴。”说着说着，这尔朱荣一时兴起，竟然派人冲进行宫，把新皇上元子攸的哥哥吴上王元绍和儿子始平王元正也都给杀了，把元子攸本人也抢迁到河桥给软禁起来了。这件事被称为河桥之变，又称河阴之变，也就是历史上那个赫赫有名、臭名昭著的河阴之变。新任皇上元子攸这时候是又忧又愤，是又发愁又气愤。发愁是因为他拿尔朱荣一点办法都没有，气愤是因为这尔朱荣做的实在太过分了。他心说：“我这皇上当的还有什么劲儿？弄不好性命都难保啊！”实在没肉咽，他就让人给尔朱荣转达，说：“帝王兴敌，盛衰无常，今四方瓦解，将军头没起兵，所向无前，此乃天意。我生不逢时，早起衰乱，本不敢妄自觊觎天位，只因将军相逼，才勉强登基。若天命已归将军，不妨早登大宝，就算推让不惧，存为社稷，也当更择亲贤，善为辅弼。我只求保全性命，不必多疑。”听这话，尔朱荣就跟众将商议说：“我该怎么办？”都督高欢就说了：“说明公你呀，应该即日称帝。”贺拔也给拦住了，说：“不行，将军您手见一兵，制除先例，今大功未立，具有此谋，恐未必是福，反且是祸呀。”这个尔朱荣拿不定主意了。贺拔岳继续往下说：“明公啊，高欢出此立言，存心不善，请杀高欢以洗天下。”“嗯，言之有理，来呀，把高欢推出斩首。”左右人等赶紧就劝他，这才算把高欢给饶了。众文武散去之后，尔朱荣说什么也睡不着，心说：“我怎么杀了这么多人，把局面弄成这个样子，怎么办呢？”这个一直到4更天，他翻身坐起，飞身上马，一个人就来找皇上元子攸。干嘛？他要请死谢罪，把元子攸吓了一大跳啊。听他这么一说，就勉强安慰了几句。天亮以后，尔朱荣说要奉旨入都，也就是要伺候着皇上元子攸进入京都洛阳。手下众将一听，这哪行啊，我们杀了那么多人，人家要报复怎么办？干脆迁都北方得了。而这个尔朱荣又没主意了，五位将军

尔朱荣这才打消了迁都的念头，于是他就安排了仪仗，簇拥着魏主元子攸的车驾进入了京都洛阳。过不多久啊，魏主要册立皇后，这尔朱荣就又强逼着魏主把他原先进献给魏主元许的那个女儿立为皇后了。您说这叫什么事啊？这叫怎么从辈分上说，原先那个魏主元许是现在这个魏主元子攸的堂侄，尔朱荣的那个女儿既然已经进献给了元许，那她就是当今魏主元子攸的侄媳妇。叔叔娶侄媳妇儿还立为正宫国母，这像话吗？这但是没办法，皇上不敢得罪尔朱荣啊，相反他还因此加封尔朱荣为北道大行台，特许尔朱荣有先斩后奏之权。之后不久，这尔朱荣就到晋阳走马上任去，但他的心腹袁天穆等人却留在了京城。这些人经常跟他通报朝中情况，向他请示，这就跟他在这的时候没什么两样。突然有一天，探马来报说是葛荣率百万之众兵围邺城，这邺城离洛阳很近呢，所以魏主就想御驾亲征。他命大都督上党王袁天穆统兵八万为前军，命大将军太原王尔朱荣统兵十万为左军，命司徒杨春统兵十万为右军，命司空穆少统兵八万为后军，准备就这么兵分五路增援邺城。哪知道他还没起兵呢，尔朱荣就把问题给解决了。怎么回事？感情尔朱荣接到命令之后，以侯景为先锋，亲率精锐骑兵七千人昼夜兼程东出浦口，到地方后他将人马分为数队埋伏到山谷之中，继而以疑兵之计骚扰葛荣，最后趁葛荣不备一个突然袭击，就把葛荣给生擒活捉了。主帅一被擒，祈祷胡孙散，葛荣的军兵整个就散了帘子了。不过这尔朱荣还从中收了一员虎将，谁呀？宇文泰。这宇文泰虎背元曲，与众不同，武艺十分了得。尔朱荣立了这么大的功，魏主元子攸哪敢怠慢呢？所以当葛荣被借到洛阳枭首示众之后，他立即就加封尔朱荣为大丞相，还册封尔朱荣的几个儿子为王。怎么怕尔朱荣挑理呀？现在北方已经基本上被平定了，故而北魏朝廷就把目光转到了荆州。感情荆州已经被梁军围困三年了，北魏一直没倒出功夫来增援，所以魏主啪把眼光往那儿一落，就派中军将军费穆到那儿去了。这费穆可真行，带人马到那儿一仗，就把敌将曹义宗给活捉了，把荆州之围也给解了。梁武帝得知此事后愁眉不展，忽然间眼珠一转，他便心生一计，哦，我何不如此这般因敌攻敌。想到这儿，他就把前来避难的北魏皇室宗亲元昊给叫过来了，说朕现在封你为魏王，命陈庆之将军率军随你北去开创基业，何如啊？元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你往人家这避难，人家不但给你兵，而且还给你一员能征惯战的大将，让你去打江山，这不天上掉馅饼吗？这不是？他愣怔了片刻，一看梁武帝那庄重的样子，这倒是真的，于是他就双膝跪倒磕响头表示感谢。然后他和陈敬之带人马直扑北魏，一举就攻克了荥阳。在荥阳他自称是大魏国的皇帝，而后元昊挥戈西进，把虎牢关也给拿下来了。虎牢关一失，洛阳大震，吓得魏主元子攸一撂蹶子就跑河内去了。于是这个所谓的大魏皇帝就被迎入了洛阳。
进入洛阳之后，这个元昊一面派使臣四处招降，一面就在宫中纵酒淫乐。哪知道他四处招降，好多人都不归顺，纵酒淫乐又实在是令朝野寒心呐，所以就时不时的总有人从洛阳逃出去，跑到河内袁子攸那儿去了。子攸就问那些人说，现今洛阳形势如何？有人就说了，说元昊败在旦夕，不足深虑。哦，子攸的心里这才稍微踏实一点。这个元昊啊，实在不地道，怎么他此次出兵转战进入洛阳，共取下32多城池，大大小小打了47仗，这47仗无不获胜，谁的功劳啊？陈庆之。陈庆之谁派来的呀？梁武帝和他九王恩不义，暗中密谋要背叛梁朝，所以在陈庆之也就渐渐的步入从前了。这才是当初避祸奔南梁，如今称帝坐洛阳，水源树根全不念，恩将仇报白眼狼。功高足可镇主，何况遥至朝廷，明光殿中无刀兵，全歼顷刻丧生，而诸群龙无首，竟至互相争雄，弑君立主各自行，狼烟四起不宁。书接上回，元昊忘恩负义，暗中密谋要背叛梁朝，所以对待给他立下赫赫战功的梁朝大将陈庆之也就渐渐的步入从前了。陈庆之一看情况不妙，这我得预先防备着点，于是他就来找元昊，恕我军不满1000人，远来至此，人心未服，敌人若知我虚实，从四面包围，如何抵御？因此不如请南朝再发点兵。哦，元昊就把这话跟安丰王袁延明说了。袁延明说，陈庆之兵不过7000，就如此了得，若再添人马，又岂肯为我所用？大权一旦旁落，事事看人脸色，恐怕我们袁氏宗庙从此就要倾覆了。元昊一听有道理，所以也就没让增兵。陈庆之的副将马不厌这时候就劝陈庆之杀元昊占据洛阳，陈庆之摇了摇头说，此计风险太大了，恐怕行不通。说话之间有人急报说，是尔朱荣从晋阳起兵，与袁天武会合，要护送魏主袁子攸南还洛阳，如今先头部队都已经到了黄河了。陈庆之闻听急忙来见元昊，元昊命他据守黄河南岸，尔朱荣满以为到这就可以兵进洛阳，哪成想跟陈庆之相持了3个多月也还是没能取胜，于是他就有回兵之意。黄门侍郎杨侃就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如今并未大损，怎可中道折返？如果你担心没船渡河，那不要紧，可以多造木筏；如果你忧虑有陈敬之把守不好渡河，那就更不在话下了。您看这黄河上下数百里间，哪儿不能渡啊？将军高道牧也说，大王拥兵百万，奉主南归，若分兵造筏，沿河散渡，则执掌可定，如无端退兵，养虎为患，悔之晚矣。碰巧这时候伏波将军杨彪的族人说话了，说我们呢有几艘船可以作为向吧。尔朱荣一拍大腿，就这么办。他命侄子车骑将军尔朱兆和都督贺拔胜前去督造木筏，

而后就在夜色的掩护下从马竹过了黄河，紧接着就给袁浩来了个突然袭击，这一下子就把袁浩给打花了。他自己被杀不说，就连陈庆之也是剃去头发刮净胡须假充和尚才最后逃回了建康。魏主袁子攸呢，当然也就在尔朱荣的保护下入居了洛阳华林园，随即他就颁诏大赦，他加封尔朱荣为天柱大将军，加封尔朱兆为车骑大将军，加封袁天穆为太宰，加封宇文泰为宁都子。另外凡是随驾的文武诸臣也都给加了五级。尔朱荣在洛阳住了几天，他就辞别魏主回晋阳了。他命都督贺拔胜出镇中山，又命统军侯渊带人马去把葛荣的余党韩楼给消灭了。转过年来，他又命侄子骠骑将军尔朱天光、左都督贺拔业和右都督侯莫陈业前去关中讨伐万四丑奴，把万四丑奴也给消灭了。在万四丑奴手下当太傅的那个萧宝寅最后和万四丑奴一块被押到洛阳，万四丑奴被处斩，萧宝寅则被赐死，宇文泰也随军立了大功了，被魏主擢升为征西将军行袁州事。这个宇文泰安抚关陇待民有恩，也就是对老百姓很好有恩情，所以老百姓就都奔走相告，说是早遇宇文君，我等怎肯从乱。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早遇到宇文泰使君这么好的官，我们又怎么会跟着万四丑奴造反呢？由此可见，这宇文泰也是个人物啊，绝不是等闲之辈。不说他，还说尔朱荣，这尔朱荣连连平定叛乱，功劳越来越大，那官爵也就越来越高。他虽然住在晋阳，但在宫廷内外到处都有他的心腹，他的耳目。魏主袁子攸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随时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个魏主袁子攸呢很勤政啊，他总想着要把国家给治理好，因此每逢选官什么的，他就总与吏部尚书李神俊在一块协商。有一次尔朱荣保举一个人做曲阳县令，他们一看那人不够格就给搁置起来了，这下可把尔朱荣给惹翻了，他啪啪啪擅自就做了一番人事的调动补充，把名单往上一递，吏部尚书李神俊吓得当时就辞职了。尔朱荣一看正好，他让身为仆射也就是吏部二把手的堂弟尔朱世龙代理吏部事务。接下来他就宣布要调他手下的那些北方人，也就是黄河以北的人来镇守黄河以南的这几个州。魏主袁子攸一看这哪行啊，说什么他也不答应。镇守并州的太宰袁天穆这时候就上书魏主，说天柱大将军立有大功，是国家的宰相，就算他请求变更全国的官吏，陛下也不能骤然违拗，更何况他才请求调动这几个州的官员呢？那意思就是您赶快答应不就得了吗？魏主袁子攸这个气，他给袁天穆下了一道谕旨，说天柱若不为人臣，那朕就也必须得听他的命令，如果他还有臣节，又怎能随意处置官吏？袁天穆把这话就给尔朱荣说了，尔朱荣心里当然也就更加不痛快。这事就传到尔朱皇后耳朵里了，尔朱皇后一听，什么袁子攸不听我爹的话，他这天子是我们家给立的，怎么能自己当家呢？真是岂有此理。

我爹本打算自己登基的。哎呀，他怎么不早做决断呢？赶上这尔朱皇后是一肚子怨气，他都不想想，他爹要当了皇帝，他顶多也不过只能做个公主，怎么能总掌六宫呢？他不乐意，他的堂叔尔朱世隆更不高兴。尔朱世隆心说，我哥哥不当皇帝，我也就不能封王，瞧这事闹的。所以说魏主元子攸现在这日子呀是真不好过。他有没有亲信呢？还真有两位。谁呀？一个是成阳王元辉，一个是侍中李煜。怎么他们俩就是亲信呢？因为成阳王元辉的王妃，那是魏主元子攸舅舅家的女儿，侍中李煜则干脆就是他的姐夫。因为有这么一层关系，所以这元辉和李煜就想博得魏主的宠信，想掌握一些实权。但魏主基本上是个傀儡，不当家做不了主，全让尔朱荣掌控着大权，故而他们从心里呢就对尔朱荣恨得咬牙切齿的。所以他们经常就劝魏主元子攸说，必须得及早出奸，否则将后患无穷。元子攸何尝不这么想啊，他也想除掉尔朱荣，只是呢一直没有机会。他们盼哪盼哪，哎，机会还真就来了。怎么？尔朱皇后怀胎九个月，将要分娩，尔朱荣上表请求入朝，要来探望女儿。成阳王元辉等人就说，尔朱荣要真的来了，设下伏兵把他一杀也就得了。经常跟他们商量事的胶东侯李侃熙摇了摇头，说奸贼此来必有防备，恐怕不行，因此不如先杀掉他的党羽，然后再发兵拒敌。他们这还没商量出结果呢，人家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隆就知道了。尔朱世隆即刻给他哥哥捎信，说皇上要杀你，你要小心。可是尔朱荣还不信，他啪把书信往地上一扔，借给他们个胆子，我就单骑入朝，他们也伤不了我一根毫毛。夫人也劝他，既然兄弟来信了，你还是不要入朝了。尔朱荣呢没听，他率领将士南下，直接就来到了洛阳。碰巧袁天穆也奉诏入都，这天突然从宫中传出消息，说是尔朱皇后分娩，皇子已经降生。尔朱荣非常高兴，他和袁天穆一块奉旨就来到了明光殿。进了殿来，魏主与他们分君臣落座，刚坐下还没开始说话呢，胶东侯李侃熙等人拿着刀就进来了。不好，尔朱荣一个箭步就窜到了魏主元子攸的跟前，他伸手去刚要抓元子攸，元子攸咔嚓一刀就把他的右膀扇给卸下来了，疼得尔朱荣啊惨叫一声，扑通他就栽倒在地。紧接着李侃熙上来手起刀落，就将他的人头砍下，一代全歼尔朱荣就这么死了。旁边的袁天穆呢见势不妙，刚一炸他就也做了刀下之鬼。尔朱荣袁天穆一死，可炸得赢了。虽然魏主元子攸当即就颁发了赦免诏书，说只杀元凶，胁从不问，一概赦免，但也还是无济于事啊。尔朱世隆一听说哥哥被杀，吓得立刻就带着他哥哥的妻子及部下出了洛阳城，跑河阴驻扎去了。然后他据守河桥，是讨敌骂阵，魏主几次派将出兵都连连被他杀败。后来散骑常侍李苗请令出战，纵火焚烧了河桥，才逼着尔朱世隆撤兵北去。尔朱世隆哪儿去了？上晋阳去了。一到晋阳，他就碰上侄子尔朱兆了。
感情尔朱兆听说叔叔被杀，就从汾州起兵，要兵伐洛阳为叔报仇。可巧到晋阳这儿遇上尔朱世隆了，俩人一商议，就立前中山王元婴的侄子长广王元晔为皇帝，继而便约同徐州刺史尔朱仲远兵伐洛阳。此时远在关陇的尔朱天光、贺拔岳和侯莫陈晔已经得知了尔朱荣的死讯，他们也准备杀奔洛阳。还没起兵呢，魏主元子又派出来的天使官朱瑞到了，他当众宣旨加封尔朱天光为侍中，兼领雍州刺史。尔朱天光就告诉朱瑞说，请您回奏皇上，就说臣并无异心，只想仰奉天言，希望圣上能再次声明我叔叔尔朱荣的罪状。而同时他还又命手下人给魏府上表，就说他尔朱天光暗蓄意图，图谋不轨，得预先防着点。魏主得着这两份奏报，不免就怀疑咋回事呢。哦，这尔朱天光虽有异心，但看来还可以争取，于是他就加封尔朱天光为广宗王。这尔朱天光官运亨通，被封为广宗王不久，刚刚被尔朱兆他们立为皇帝的长广王元晔又加封他为陇西王。这尔朱天光接受册封来者不拒，他要干嘛呀？感情他要做官成败。他做官成败，尔朱兆却是真的。尔朱兆起兵要打洛阳之时，先给晋州刺史高欢去了一封信，希望高欢也能参加这次行动。高欢接着他的书信之后长叹一声，唉，尔朱兆狂于至此，感情悖逆，看来我是不能再这样长此下去为尔朱家做事了。他给尔朱兆回了一封信，说我这还不太平，实在脱不开身。尔朱兆一看，你不来我照样打洛阳。他率领军兵就被南边下来了，一路之上他抢官夺宅，势如破竹，急如风，快似电，很快就杀进了洛阳，把魏主元子攸也给生擒活捉了。进洛阳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宫里扑杀皇子，拘拿嫔妃，挑选美人，再就是纵兵大肆抢掠。尔朱兆打进洛阳不久，他叔叔尔朱世隆和南路军的统帅徐州刺史尔朱仲远也都先后赶到。他们本想在洛阳好好享受一下，忽然有人来报说是河西，也就是黄河以西的河斗陵不凡，声称奉了魏主的密诏，要讨伐尔朱氏，进军秀龙川。哎呀，尔朱兆机灵灵的可冷战，怎么秀龙川是他的老家呀，在外边再怎么折腾家不能丢啊。所以这尔朱兆就留下尔朱世隆等人镇守洛都，自己则挟持着魏主元子攸急急忙忙返回了晋阳。晋州刺史高欢率领骑兵想着半道把皇上截下来，但是都没来得及呀。没办法，他只好给尔朱兆写信，说是请不要加害天子，因为那样不但一点好处没有，反而还会让我们背上骂名。尔朱兆一看就火了，你不说我或许还会留他几天，你这么一说我现在就杀，来呀，把这昏君给我一死。可怜魏主元子攸啊，就这样被活活的给勒死了。这才是勤政治国为民忧，平生遭际泪空流，锄奸不慎招恶果，魂归地府做梦游。全歼丧生洛阳城。

却是连连失败。没办法，他就又向高欢求援。高欢率军过来，只和人家见了一仗，就把问题给解决了。哎呦，尔朱兆高兴得无可无不可，他当即就与高欢冲北磕头，结成把兄弟了。回兵晋阳之后，他又向高欢问津，说葛荣余党总在六镇者出没，怎么办呢？高欢说可选用心腹做统帅，哪有叛乱，让他也跟着守前边，要这样的话，那叛乱自然也就少了。那我选谁呢？旁边贺拔也就说话了，谁也不如高公啊。他这话还没说完呢，通一下子就挨了个满脸花。高欢指着他的鼻子厉声说道，天下是取舍，尽在王爷，你怎得妄言？王爷请速速杀掉此人。哎，贺拔将军所言甚是，你又何必如此呢？今天我就分兵给你，让你统帅六镇。高欢说这哪行啊，他是坚持不受，他越这样尔朱兆就越信任他，这六镇统帅的差事还真就非给他不可了。最后高欢实在推脱不过，就接受了。他说承蒙王爷厚爱，欢当拼力报效，万死不辞。那么这尔朱兆什么时候成了王爷了呢？他不是立长广王元业为皇帝了吗？感情这个王爵呀，是那个元业给封的。闲言少叙，尔朱兆任命高欢为六镇统帅。高欢说心里话，他是求之不得呀，因为他们是在酒席宴前说的这个事儿，尔朱兆说这话的时候有着喝高了，所以高欢就唯恐尔朱兆酒醒以后反悔，为了把这事儿做瓷实，席散之后趁着尔朱兆歪倒在座上的功夫，高欢就出来宣布说，王爷已经委任我为六镇统帅，尔等可到樊东集合接受号令。尔朱兆手下的军兵呢，向来都十分害怕尔朱兆，因为尔朱兆这人特狠，现在一听高欢做了六镇统帅，也不管自己是不是被拨给了高欢，有很多人就都争先恐后的过来投到了高欢的麾下。继而高欢又向尔朱兆请示，说咱们河东晋阳这儿经常闹灾荒，我是不是可以把并四二州的降户拉到山东去救时啊？尔朱兆现在正信任高欢呢，所以连个奔都没打就答应了。长史慕容绍宗这时候就提醒尔朱兆说，如今四方纷乱，人怀异望，高公雄才盖世，若再使他手握强兵，就犹如蛟龙得云雨，猛虎进深山，他还会受我们的约束吗？尔朱兆罢脸一沉，说我们乃是把兄弟，对天都蒙过誓的，又何必多虑。慕容绍宗说，王爷呀，如今亲兄弟都不可信，又何况把兄弟呀。尔朱兆勃然大怒，啊，都你敢离间我们兄弟之情吗？来人呐，把他给我拿下。好嘛，把慕容绍宗给压起来了。可没过几天，他就又把这慕容绍宗给放出来了。怎么回事？感情高欢兵到府口之时，正好碰上尔朱龙的妻子赶着300匹良马从洛阳方向走来，他一声令下就把那300匹良马给截下来了，另外又给换了300匹老弱的雷马。尔朱兆心里就犯嘀咕，莫非那高欢真有二心不成？所以他就把慕容绍宗给放出来了，说是这么这么回事，你看怎么办？慕容绍宗说不要紧，先把他追回来再说。于是尔朱兆就开始追赶高欢，一直追到襄垣，恰好遇上漳河涨水，桥被冲塌了。高欢隔着河给尔朱兆深施一礼，

我借马并无差异，只是为防备山东盗贼。王爷听信谗言前来追赶，唤何须一死，只是恐怕不中离散的。而朱兆说，愚兄也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来送送贤弟。说着话，他飞马渡过漳河，拔出刀来交给高欢，然后伸长了脖子，贤弟如果不信你，你就把哥哥我杀了吧。高欢也放声大哭，说自从天柱大将军尔朱荣轰逝以来，贺六魂何所仰望，只愿大家戮力同心，共成基业。今大哥胡出此言，可叫小弟我如何担当？贺六魂是谁呀？贺六魂就是高欢。感情这高欢是鲜卑化了的汉人，他给自己起了个鲜卑族的名，就叫贺六魂。现在这高欢还真动了情了，他这么一哭一说，尔朱兆便苍啷一下把刀给扔了。随即他们又杀白马为誓，表示彼此之间绝不变心。当天晚上，高欢把尔朱兆留到了自己的营中，是摆酒对饮，俩人约好了第二天要到尔朱兆的大营继续喝。天明以后，尔朱兆离去，等安排停当了，他隔着漳河请高欢前去赴宴。高欢飞身上马，刚要去，长史孙腾给拦住了，于是高欢就找了个借口不去了，把尔朱兆给气的是大骂高欢赴宴。高欢也不搭理他，没办法，尔朱兆就又返回了晋阳。本来这心里就够窝火的了，一回晋阳又有消息传来，说是京都洛阳里边换了皇上了。哎呦，尔朱兆差点没哭了，心说你们换皇上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那位说咋回事，感情陇西王尔朱天光到洛阳了，他跟尔朱世龙说，说当今圣上元业未洽人望，也就是没人缘没威望，因此不如把他给废了再立一个。尔朱世龙点了点头，我也这么看。郎中薛孝通这时候就给他们推荐了广陵王袁公，说这袁公既属近之，又有令望，还多年来不说话，据说是嗓子有病。尔朱世龙说，他不会嗓子真有病吧，要立一个哑巴皇帝可好说不好听啊。尔朱天光说，咱不妨派人试试，结果一试，广陵王还真就能说话。于是他们就决定改立广陵王袁公，等把立谁的问题解决了，尔朱天光就又回了雍州了。接下来废立皇帝的事儿，当然就由尔朱世龙来操办。您说这尔朱天光鬼不鬼呀？废立皇帝是他提出来的，但到时候他却溜着大吉了。其中最倒霉的就是袁业，本来亲王当得好好的，偏偏尔朱世龙和尔朱兆他们要立他为皇帝。被立为皇帝没几天，随尔朱兆的军兵来到洛阳，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可屁股还没坐稳当，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就稀里糊涂的被废掉了。最幸运的那当然就是广陵王袁公了，不过他也不容易，从胡太后被幽禁，袁义擅权那时候开始，因为怕招灾，他就说嗓子有病，一直装哑巴到今天。现在当了皇帝了，他还真就像那么回事。除了将元业有原来的长广王改封为东海王之外，其他官员基本上一律照旧。有人提出尔朱荣死的冤被他给顶回去了，尔朱世龙想让尔朱荣配享太庙，这事也没弄成，因此朝野上下就都说这袁公是一位有道明君。尔朱兆可气坏了，就因为尔朱世龙这次废立皇帝事先没跟他说，现在他发兵要来攻打尔朱世龙，吓得尔朱世龙急忙
燕伯前来调停。好说歹说，尔朱兆总算平息了怒气，不发兵了。兵是不发了，但心里边这疙瘩却是结下了。他们不打了，幽州刺史刘灵柱这时候却造反了。这刘灵柱自称燕王，声言要为故主元子攸报仇。攸、营、仓、冀四州的老百姓来投奔他的还真不少，他一看人马聚集的差不多了，就率众南下进去柏林郡的安国城。这时信都的河北大使高乾、高敖、曹兄弟也给刘灵柱来信，说愿意受其节制。感情这哥俩在尔朱荣刚刚被杀，尔朱射龙据守河桥骂阵之时，奉魏主元子攸之命到冀州招兵。尔朱兆怕有变故，不久前派监军孙白耀来抓他们。他们闻讯之后先发制人，等孙白耀来到冀州的治所信都之时，他们就袭击信都，把孙白耀给杀了。所以他们才给刘灵柱写信，说愿意受他节制。殷州刺史耳朱羽生一听说高氏兄弟造反，就也来了个突然袭击。哪成想高敖、曹、仓促之间只带十几个骑兵出的城来一阵冲杀，就把他给打花了了。再加高乾发兵500接应，把耳朱羽生吓得抱头鼠窜，就跑回殷州去了。这时突然有人来报，说是车骑大将军高欢扬言要讨灭信都。哎呀，信都人都吓坏了，心说我们这虽然有高敖、曹将军骁勇善战，不亚于项羽、重生，可高欢有勇有谋，也不是好惹的呀。他们紧张，高乾却另有打算。他告诉兄弟说高晋州高欢的实际职务是晋州刺史，所以称为高晋州。说高晋州雄略盖世，且肯长居人下，今尔朱无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的机会，他来这儿必有深谋，我要先去拜访他。于是这高乾就到府口来求见高欢。见着高欢之后，他就说尔朱残酷，大逆不道，人神共愤，明公威德肃助，天下归心，若兵一异动，定可无敌。毕州虽小，户口不下10万，赋税亦足济军资，愿明公深思，勿误良机。哎呀呀，高欢听罢这番慷慨陈词，很是感动啊。他口称高乾为叔叔，当即就和高乾促膝长谈，一直谈到半夜，然后便在一张床上是抵足而眠。第二天他让高乾先回去，说自己随后就到。高乾走后，这高欢收拾收拾，催动人马就奔信都来了。这天正往前走着，忽然有一个人坐着敞篷车，抱着古筝琴，还拎着把酒壶，一副醉醺醺的样子，说要见高欢。高欢一犹豫，他还转身就走，所以高欢就把他给叫回来了。感情此人叫李元忠，那是南诏郡的太守。这李元忠就告诉高欢说，河北形势莫如殷冀二州，殷州这边太小，不足以成大事，您最好是去冀州，冀州的高乾兄弟定会倾心辅保民工，殷州呢您让我去就行了。如果占据了冀殷二州，那沧州、瀛州、幽州、定州自然就会归顺。哎呀，高欢闻听真如醍醐灌顶一般，他把李元忠留在营中交谈了数日，然后就派他去取殷州，自己则率领人马直奔信都。来到信都，高乾兄弟就把他接入城中，奉为统帅。本来这高乾兄弟是依附于刘灵柱的，高欢这一来，他们就同刘灵柱断绝了关系，所以刘灵柱很快就被魏军给扫灭了。
讨平了刘灵柱，北魏朝廷就又想收复益州，他们知道高欢不好惹，所以就先压封他为渤海王，然后征令他入朝。高欢能去吗？当然不能，他一不去，北魏朝廷可就没办法了，只好就又加封他为东道行台大都督、益州刺史，干嘛？先笼络着呗。这么一来，高欢的雄心就更大了，再加部将护利军、库迪干、小舅子娄昭、姐夫段荣等人在旁边给怂恿，所以说不久，这高欢就在信都打出了讨伐尔朱氏的大旗。碰巧这时候李元忠兵取殷州，尔朱羽生被杀，故而高欢随即就上表北魏朝廷，列举了尔朱氏的种种罪状，说要兴兵讨贼。尔朱世隆一接着高欢这道表彰，没敢往上递，他只是启奏魏主，说高欢造反了，必须得即刻出兵平叛。于是尔朱兆、尔朱仲远、尔朱天光、尔朱杜律等尔朱家族中所有那些带兵的成员，就都奉命前去征讨高欢。那么有谁统一指挥呢？当然就是尔朱世隆了。早有差事马报进了信都，高欢说，好，你们这群狼既然一群上，那我就一群收拾你们。刚要分兵派将，有一人满身带笑，哭着跑进来了，说我一家百口俱被贼臣所杀，听说明公起义兴师，所以奔波至此，愿效犬马之劳。哈，高欢往下一看，便目瞪口呆，这正是高欢崛起行伍间，雄才盖世威名传，起义兴师风雷动，显示效命到上前。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进行健康科普，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更加科学准确实用的健康信息。今天谈到的这一个方面呢，可能是会被很多人忽略的重要的，叫做疾病之后的并发症问题。哪个方面的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任赵医生。那在神经外科，大家会了解这是涉及到手术方面，那手术肯定有什么呢？比如说有神经系统方面的，或者是脑卒中方面的，但更多还可能会出现在脑外伤方面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到是脑外伤的后遗症。比如说你脑外伤治好了，可是后面出现了头痛啊、头晕啊、记忆力减退啊、记忆力差啊，这些问题是不是觉着年龄到了，随着年龄增长它出现的这个问题呢？那我们有了脑外伤之后，其实要结合

0: 是不是他后面的并发症。那这个并发症只是出现这样的头痛、记忆力差的问题吗？还会出现哪些更为隐匿、严重、不被大家所认识到而会出现一些风险的后遗症问题吗？或者叫做并发症问题吗？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都别错过。有问题朋友们可以借着我们的现场参与电话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直接在上面文字留言，我们同样给大家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润赵医生。
1: 大家好，我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我叫赵作润。
0: 赵医生您好啊，您今天在节目过程当中我们要给大家进行健康的科普，而赵医生其实平时也很忙，刚才还在跟我说在节目结束之后马上还要回单位去做手术，就还有重要的任务在等待，那么这一段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了哈。那现在我们在说脑外伤后遗症也好，并发症也好，我们首先要了解脑外伤啊。
1: 对，其实头部外伤是咱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外伤性比较常见的一个外伤。有严重的一个头部外伤，有严重的一个头部外伤。什么叫严重的头外伤？比方说咱们受完头外伤以后，第一有症状，第二马上去做 CT 或者核磁以后，当时就表现出来，比方说颅内出血啊、颅骨骨折呀、还有这个神经损伤啊，这些如果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大家都很重视，第一时间就会治疗，而且会积极的去治疗。通常根据损伤的程度啊，还有病情的位置啊，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如果要是严重的头部外伤，通过治疗以后，可能会后移一些遗留症。这些遗留症可能需要二期手术啊，还有康复治疗啊，慢慢治疗。而有一些头部外伤，受完伤以后，大家也很重视，当时可能也去拍了一些 CT 核磁，但没有任何问题，没有骨折，没有出血。也没有神经功能损伤的一个症状，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会出现其他的问题，比方说头晕头痛啊，语言障碍啊，肢体活动障碍啊，这些其实是往往被忽视的，因为大家做完检查以后认为我没事儿，
0: 对，就这个好了，我这个脑外伤好了，
1: 对，这个好了，在这种放松警惕的情况下逐渐出现一些症状，可能还不会被重视，等到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已经错过最好的一个医疗时机了。其实这种我们管这个叫脑外伤的一个中远期的一个并发症
0: 啊，中远期的并发症，
1: 中远期的并发症，就不是当时不是没做检查，是做检查了没问题，后续出现的一些问题。
0: 哎，那您看当时没问题了，而且你像有脑外伤了嘛，肯定得进行治疗，对吧，得进行处理，处理完了也治疗完了，再一检查没啥问题了就好了呀，他为什么后续会出现这个并发症，是什么导致的呢？
1: 举个例子啊，就比方说我们说完什么叫头外伤，头外伤一定是在你自身没意识的情况下突然受到的一个外伤，暴力外伤。
0: 对，
1: 他不是说比方说我今天要做一个手术，我给我自己做心理建设，我会去消除我的紧张，我会配合医生。
0: 对，
1: 他头部外伤通常都是突然而来的那种。首先在心理上他不一定能，他没有任何
0: 准备，对，
1: 所以说有一部分头部外伤当时受完外伤以后头晕头痛恶心呕吐，回去以后因为这种暴力或者是突然精神受到的这个冲击，给你中远期带来一个什么，比方说焦虑
0: 啊、
1: 失眠
0: 啊，
1: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就是看的比较多的
0: 啊，那是就是当时的那种神经受到的刺激造成的吗？
1: 一是神经造成的刺激，第二，比方说我今天要去上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这时候有一个交通事故追尾，头部磕破了，是所有的事儿都耽误了，回家以后本身头部受到外伤了，就会有一些症状，再加上他自己心里就说这个事儿怎么影响自己的事儿，就越来越焦虑，我们反正这是一种。而且我们见过最严重的是，在高速公路上，坐车，来回，突然之间这个车就出问题了，当时造成了很严重的交通事故，有死伤，但是活下来的人是通过拆解把这个人救出来的，经过详细的检查和治疗以后，慢慢都康复了，
0: 就是他受到的冲击很大，其实，
1: 但是这种暴力，这种精神上的冲击，就好的同事或者是朋友就在身边，就非常大，他们最后都是经过了好长，因为我们一直在跟踪，就回访嘛，
0: 其实他这种心理上的造成的影响很大，
1: 对，非常非常大， 所以说就是这种头部外伤中远期的并发症其实有比较多的，有心理因素，也有确实的器质性病变。
0: 那这种造成的后期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了，什么头晕头痛啊，记忆力差呀，这是一种表象。那还有就是真正它造成的主要的并发症包含哪些呢？刚才我们说到只是症状，对吧？你得是有什么问题它才形成的这些症状。
1: 是的，咱们这个中远期的并发症包括什么？比方说像我说的这种精神障碍，还有这个慢性的一个颅内出血。还有这个脑外伤的一个脑外伤后的一个综合征。其实有一些东西就是没有器质性病变，像刚才咱们说的创伤性的一个那个心理问题或者精神问题，它是没有器质性病变，
0: 对，
1: 通过治疗休养它慢慢都会康复的。
0: 或者通过心理的这样的一种调试，或者是精神心理科的一个干预哈。
1: 对，这里边重要的就是因为一个头部外伤中远期出现一个器质性病变，从而影响生命的这个中远期并发症，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0: 对，那这应该呀。
1: 是，就比方说，就是脑外伤以后，出现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叫慢性硬膜下血肿。
0: 慢性硬膜下血肿。
1: 对。这个
0: 还比较常见，您刚才提。
1: 在中老年人身上比较常见。
0: 啊，
1: 这个疾病首先好发于什么？好发于老年人。而且长期口服抗凝药的人。这些人都是比较高发的人群。这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人他会有脑萎缩。他会在颅骨和脑组织之间有这么一个空腔体。有这么一个空腔体的时候，受到一个外伤冲击的时候，桥静脉撕裂的时候，就会一点一点的出血。
0: 啊。
1: 对，
0: 那个查不出来吗？一般是不是得做什么头部的 CT 核磁啊？
1: 对，影像学检查非常容易就判断出来，但是它得有，这个不是说每一个外伤的病人都会出现的。这个高危人群是什么？就是老年人。老年人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他有脑萎缩，他给这个那个出血留下空隙了。第二啥？比方说头那个行动不便，为啥说行动不便的人会出现呢？因为比方说你不是卧床的病人，但是你行走可能是有脑卒中的一个后遗症，或者是比方说关节的问题，他行动不是很方便，他容易受伤。这个受伤不一定非得特指头部受伤，但是一定会有头部受伤，比方说我摔倒了磕到头了，这肯定是占绝大比例的一种。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见着一种没有明确的头部外伤，但是还是会有，比方说老年人，我们那时候接受一个患者是他做过髋关节置换手术，他可以走，但是行走的不是说特别流畅，他在行走不便的时候突然做了一个屁墩儿，他的头部是像那种灰鞭样损伤的，是间接受到一个暴力冲击，
0: 他没有磕到哪儿，你的意思
1: 没有磕到哪儿，但是他在一个震动的过程中
0: 受伤了，
1: 就叫头部外伤
0: 啊，
1: 就是突然的一个震动。
0: 但是正常一描述没有头部
1: 对，我没碰到头，我摔屁股了。这个其实一开始我们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就是
0: 关注到那块，
1: 他没有受到头部外伤，那再看吧。
0: 其
1: 实后来就是我们就是见的病人越来越多，还有这些年去参加培训呢、开会啊，在临床时间越来越长，还有现在的诊疗越来越完整，检查越来越丰富。其实这个也是其中一部分原因，而且这个原因如果一旦延误了，通常会延误病情。因为你说啊，那头部受伤，那没
0: 受伤，对呀、没不去管嘛，也不用做头部的相关检查。
1: 对，而且你给患者也会就是给一个宽慰剂吧。其实在这些年，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经常会询问。那你怎么伤？比方说你要是突然受到一个屁墩儿，
0: 就这种，
1: 我们会
0: 冲击力，
1: 对，会传导到头，或者是比方说老年人儿女带老年人出去玩，一脚刹车。绑着安全带的情况下，因为躯体已经被固定了，头突然向前剧烈的一个晃动，这个都是因
0: 为
1: 这个是就是比方行动不便，还有长期口服抗凝药，就比方说我有其他类的疾病，长期口服需要长期口服抗凝，这些因素都是 一个慢性硬膜下血肿的一个潜在。

0: 的一个
1: 风险
0: 就是
1: 哈，
0: 对风险，它是属于这类的高危人群，就是有这类，我们一定会格外的去注意，像年轻人就少见。
1: 对，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在开车的时候，老人坐在后面还带着安全带，但是一个紧急的刹车，我刚才还在分析这件事儿，那谁能会想到呢，是吧？
0: 对。
1: 但是您看，您刚才提到了一些高危因素什么，那首先是老年人，他长期用的一些抗凝药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用抗凝药物，你的血液凝，就等于它
0: 改
1: 的
0: 变
1: 凝
0: 血
1: 固，
0: 液的凝血凝机制，
1: 血凝机制了，那这种一晃动，可能会瞬间会让一些什么小毛细血管破裂出血，是吗？
0: 通常都是静脉出血，
1: 静脉出
0: 因
1: 血
0: 为
1: 就是
0: 动
1: 下
0: 脉出
1: 目，
0: 血很剧烈，它不会让你在一个长时间内一点一点出，通常都是一个静脉，今天出一点，明天出一点，
1: 它始终有一个，就像我们说那水管子有个小缝隙的，一点点的一直在渗水，
0: 对，
1: 那就是血液渗出来之后形成的，
0: 对，
1: 叫。慢性硬膜下
0: 血
1: 肿，
0: 肿，对，慢性，
1: 慢性的。那现在您提到的这种，比如说随着从医的时间的延长，经历的丰富，就是经验的增长，还有呢，现在检查手段的不断的增加，那这种对于我们出现的这些可能大家不认为会出现的脑部的损伤问题，你们也在临床上会让他们去检查，对吧？比如刚才说的屁股墩儿，比如说那种什么晃了一下，那如果到医院说这种情况我应该做的什么检查，你们会告诉他你还要做一个头部检查，是吗？虽然你没有磕到头部。
0: 对，第一是这样，第二是就是第一是我们一定会让他先做一个头部检查，对于这种高危人群。第二是我们做完这个检查，看到影像学，如果头部影像学是阴性的，就没问题的，我们会跟他说你现在没问题，就非常明确的跟他说。但是在一段范围之内，首先比方说我建议你2周左右来医院复检，这
1: 还
0: 是
1: 要
0: 第
1: 复
0: 一，
1: 查头部。
0: 对，复查头部。待会儿我说一下为啥会是就是2周这个阶段。
1: 对，
0: 完之后，第二是，不是说医生告诉你2周，就是你2周一定要来。如果你1周之内出现非常不适的头部症状，就一定要来。就是他这个时间首先不确定，跟你
1: 医
0: 之
1: 生
0: 前，
1: 给的2周是一个，我们可以那么理解，最长期限，2周你就必须来一下。
0: 左右的一个时间，
1: 对，
0: 对。但是如果出现症状的话，
1: 你
0: 你
1: 就要
0: 得
1: 更
0: 提
1: 早一
0: 前
1: 点
0: 的，
1: 啊，不是说你，哎，我得等，还没到复查时
0: 对，
1: 间
0: 医生还没，我们碰到这样的老年人，
1: 医生们告诉我还
0: 我
1: 得
0: 说你
1: 2周
0: 为啥
1: 呢。
0: 不早来呢？他说你不说2周吗？对啊，
1: 看来真是得叮嘱的时候还得细致
0: 对，就
1: 哈，
0: 是如果有问题，你提前你也可以来医院，因为通常这类东西都是为什么叫中远期并发症？你当时的 CT 或者核磁是阴性的，没问题的。但是我说了，这个东西是为什么叫中远期并发症？它的机制就是在高危人群，它会有一个小的静脉出血，它是逐渐的去出。为什么这个慢性膜下血肿会通常漏诊、误诊，或者是对于患者是延误，因为他比方说今天开始出了一点血的时候，头部是有这个适应的，他可能没有症状，或者是轻微症状，只是早期症状，头晕、头痛，而且是可以接受的那一种，都没有问题，有的淡漠，反应力差，完之后随着这个出血慢慢逐渐增多的时候，可能就是进入下一步，比方说一个中期的一个症状，会出现疼痛剧烈、疼痛持续。完之后，或者是夜间干脆睡眠碎片化，再严重的，比方说肢体无力，甚至出现意识障碍，这些我们都碰过。通常这类患者，如果要是没有医生的叮嘱，或者是自身的医疗条件，就是自身的，意识差的话，我们接触有一些来的就是已经中晚期，需要马上立即做手术。所以说我们要求他为什么说2周左右的去复查这个影像学检查，如果一旦对比通过当时受完伤以后，和2周左右时间的一个影像学对比，我们及时发现这个苗头，虽然你在症状轻的时候，尽量的及时去干预，不要等到最后已经出现大面积的那个颅脑受压的情况下再去干预。
1: 这是等于我们今天说到的一个，其实是重点方向和重点方面，
0: 对。
1: 叫做慢性硬膜下血肿，这个硬膜下是在什么位置
0: 头部的解剖是这样，咱们外边有头皮，头皮下边那个硬硬的，那叫颅骨，但颅骨和大脑之间它是还有解剖组织的，因为颅骨是硬的，大脑是软的， 如果它中间没有任何的缓冲和解剖结构的话，你想一个硬的东西和软的东西，咱们天天在动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对，就以软。

0: 很及时的感觉。
1: 对啊，那他这人会非常不适的。
0: 嗯，
1: 大脑是软的，在大脑外边还有硬脊膜
0: 啊、
1: 嗯，硬脊膜完之后还有蛛网膜下腔
0: 啊、
1: 嗯，脑脊液。
0: 嗯，
1: 那层液体是缓冲什么？一个软的和硬的中间
0: 啊、
1: 嗯，缓冲带。缓冲，哎，
0: 嗯，
1: 它是、
0: 啊、所以那块叫硬膜下。
1: 对，那个硬膜下就是硬脊膜和蛛网膜之间的那么一个腔隙，
0: 嗯、
1: 是一个缓冲层。
0: 嗯，
1: 对，那个地方有什么桥静脉，有一些解剖组织。
0: 嗯，
1: 它的通过一个小的外伤，造成静脉出血，静脉出血压力不是很高，所以说它一点一点出，
0: 嗯、
1: 一点点出。
0: 开始都没有症状，没有表现。
1: 因为人的自身机制是啥，这块出血了会形成局部包裹，形成一个包裹、
0: 啊，
1: 变成一个慢性的一个血，自身还不能吸收。
0: 嗯，
1: 还在出的时候又形成一个包裹，
0: 啊、
1: 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在、
0: 嗯、
1: 可能一段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之内。就是变成一个
0: 很大的
1: 一个血肿
0: 血团了，就是
1: 血团，对，
0: 嗯，然后它就会压迫症状出现了，
1: 压迫症状出现了，等压迫症状一旦出现的时候、
0: 嗯、
1: 那就是需要外科干预治疗了，
0: 嗯，那就得是手术呗，还是能把这个通过一个针管什么，通过一个缝隙插进去把它抽出来呀？
1: 治疗分几种，我们常规就是钻孔引流，
0: 嗯，
1: 就是在颅脑
0: 啊，确实是引流哈，
1: 啊，对，
0: 嗯、
1: 打一个孔
0: 啊，我们的脑袋这里面没有什么缝隙，说直接可以把一个针带进去的，只能打个孔。
1: 对，成年人是没有的，只能打孔。嗯
0: 嗯，
1: 只能去打孔。
0: 一般打多大一个孔？
1: 一般直径一厘米左右吧。
0: 直径一厘米也挺大呢哈。
1: 那还好。
0: 还好啊。
1: 对，因为你在骨性可以，因为那个一厘米的颅骨那个孔是可以慢慢、
0: 嗯、自己长上啊
1: 愈合的。
0: 哦，
1: 就磨就不长长不上，
0: 啊、长不上
1: 形成磨性骨化可以有一个保护
0: 啊，有一个保护，
1: 不是非得去修补。
0: 啊啊啊！但是它就不像我们之前的那个头骨那么硬了，那个位置是吧？那么坚实了。
1: 啊，是，但是颅骨是个球体啊，
0: 嗯，
1: 它不像是一个平面
0: 啊、
1: 嗯。你这个球体，而且外边还有毛发呀，还有皮下组织，
0: 啊，它保护也够，
1: 也保护也够了，足够了。
0: 嗯嗯，那是钻个孔，
1: 这个、
0: 嗯，
1: 这个手术是钻一个孔。完之后，尽量的把这个血从这个孔道里边引出来，绝大部分。
0: 嗯、哦，还不能全引出来。
1: 因为你微创手术不可能达到开颅的那种
0: 啊、
1: 嗯，
0: 把它完全清除
1: 那么干净
0: 啊、
1: 嗯，止血那么确切。但是它的优点在于什么？第一，快捷；第二，损伤小。
0: 嗯、对呀、
1: 啊，
0: 你不用开颅嘛。
1: 对于高度配合的这些患者，我们甚至用局麻。
0: 局麻就够了。
1: 局部麻醉。
0: 那什么叫高度配合呢？就是局麻还会有什么反应吗？
1: 不，第一是这个患者适合局麻，就是说这个病人还有配合意识，因为我们接收的一部分患者确实已经非常非常重了，
0: 啊、
1: 他已经不具备配合意识
0: 啊，就是他迷糊了呗，晕了吗？
1: 啊，对，他不配合，
0: 昏迷了。
1: 一是昏迷，二是躁动。
0: 啊，那是躁动是压迫神经导致的是吧？是他不能自控的，
1: 不能自控的，
0: 啊、
1: 因为血栓。他已经不具备局麻了
0: 啊啊！
1: 然后第二类患者是，因为这个心理原因嘛。
0: 嗯。
1: 你把这个无菌的东西都弄好，完之后听虽然不疼，
0: 嗯，
1: 但是听见有人在你的这个颅骨上用骨灌
0: 啊，
1: 完之后
0: 电鸣，紧张吓人呢啊！对。
1: 你就看他的那个监测指标，心率和血压在不断的高攀，
0: 啊、
1: 完之后患者出现不行了，我受不了了。
0: 啊，
1: 这些东西就没办法，只能改成全麻。但是如果是高度配合的患者，
0: 嗯、
1: 而且身体条件允许的话，
0: 嗯，
1: 我们局麻在十几到20分钟之内、
0: 嗯，
1: 有的最快就是几分钟就会完成这个手术。
0: 嗯、啊，呀，这对说到了前面这些不能叫复杂，但是是需要患者掌握的一些信息和需要的一些条件了解到了。
1: 嗯，对，
0: 我是说这高度配合是怎么个意思啊？一旦。确实，那是在我这脑子上钻孔了，听了就是挺吓人的，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很紧张。
1: 嗯，虽然你不疼，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对钻孔，怎么钻孔，用什么东西钻，我们都已经就是这些年随着医疗的进步，都已经不一样了。
0: 嗯、啊，
1: 像比方说，如果这个包膜不是特别的多，
0: 嗯，
1: 就是血肿团相对比较集中，
0: 啊、
1: 我们采用硬通道，
0: 嗯，
1: 硬通道的钻孔方式，这种方式优点是什么？它手术更快捷。
0: 嗯，硬通道是怎么个硬通道？
1: 就是这个骨钻里边会带一个引流
0: 啊，
1: 直
0: 接就钻完就带出来了，
1: 钻进去以后直接就可以
0: 引流，
1: 起到引流作用了。
0: 嗯，
1: 它就是如果单体的一个血肿团大的话，
0: 嗯，
1: 直接在这个部位一打，
0: 嗯，
1: 就几分钟就完成这个手术，就解除压迫。
0: 嗯，您的意思是血肿团可能还不是一个，是吗？
1: 对啊，他今天反复的出血，
0: 嗯、
1: 今天出一点血，
0: 它形成一个团，
1: 形成一个被包膜了，形成一个格。
0: 嗯
1: 啊。
0: 嗯
1: 那块还有一个，你局部打一个孔的话，
0: 嗯、
1: 你这个孔 地方的血能引出来，其他的地方就引不出来。
0: 嗯、就像我们说一室三厅，人那一室一厅，
1: 有的
0: 一
1: 室八厅、
0: 就是、是吧？一室八厅、嗯，你说你就。

0: 钻一个孔，你
1: 解决不了问题，
0: 你解决不了其他的那些的问题，
1: 而
0: 那就得用软通道。
1: 对，还有软通道，软通道是在那个孔里边下一个、下一个管，
0: 嗯，
1: 下一个管，
0: 嗯，
1: 去就是在那个硬脊膜下，
0: 嗯，
1: 完去下一个管，把这个尽量多的这个腔隙都打开，
0: 嗯啊、打开
1: 尽量的多音，
0: 嗯、
1: 啊，这也是一种方式。我们还有这个内镜的方式，就是打一个小孔，
0: 嗯。下镜子，
1: 下镜子，完之后明确的看到分隔、
0: 嗯、
1: 捅破分隔，清除血肿、
0: 嗯。
1: 这个也，但是这个钻孔达不到，这个可以做小骨窗，
0: 嗯、
1: 小骨窗
0: 就
1: 是就
0: 更大一点的口呗。窗了吗？不是孔的。
1: 对，3×3，完之后最后把骨瓣环纳、嗯，啊，这也是一种方式。
0: 3×3厘米吗？
1: 对，3×3
0: ，形成一个小方形的窗。
1: 以内，3×3以内、
0: 啊、
1: 对。
0: 然后您刚才说还要之后要干啥？就是这窗再给它合上，刚才说的什么意思？环纳。那是把它那个骨头再给它放回去。
1: 对，放回去。
0: 那个就相当于切割开一个
1: 骨窗嘛，打开。
0: 打开，然后再给它环纳回去。
1: 嗯、
0: 那这个边这个周围呢，就是它，你打开那个窗再给它放回去之后，这个边怎么能够合在一起长好啊？
1: 我们有连接的套件去给它固定上、
0: 把骨头固定上。
1: 对。
0: 然后是一点点长好。那这
1: 个
0: 骨头就真的长回去了呗？
1: 真的长回去，那个东西也不需要再取出了，因为现在通常都是钛金属的。
0: 就是固定的那个小配件不需要取出来了。
1: 对，不需要取出了。而且还有，就随着医疗的发展，就不光是钛金属都不是最好的，还有这个肋骨材料，
0: 像我们的软
1: 骨头
0: 一样，
1: 完之后去固定。
0: 就是相当于自己的骨头的那个。
1: 对，
0: 贴合
1: 就是那些东西，那些材料可能在你 CT 复查的情况下都看不到
0: 啊、
1: 肋骨质嘛。
0: 嗯，那这种窗就等于是它的手术会是属于比钻孔要大一点的手术，
1: 对，比钻孔得大一点。
0: 嗯，
1: 就是，但是它还属于一个微创的范畴。
0: 嗯嗯，而且我好像这么听下来。因为那个孔吧，您刚才不是说它自己会长上吗？
1: 嗯，
0: 但它长的是硬膜，
1: 膜性骨化
0: ，
1: 对，
0: 听起来没那么的结实，但是这个小窗呢，反而听起来挺结实。
1: 在日常生活中，那个孔道是完全够用的，
0: 够用的。
1: 就是、对于正常人的生活呀，暴力冲击完全
0: 暴力冲击啥都够用，
1: 够用的
0: 啊。比如说打个球啊，什么体
1: 没问题
0: 跳啥的，
1: 没问题。
0: 或者比如说头部哪一个地方碰了一下。我们说的那种不是造成外伤的那种碰，就磕了一下，对它造成冲击也没有问题。
1: 因为它首先是一厘米左右的一个直径，
0: 嗯，
1: 再一个咱们在日常生活中，你那个点被直接一个小于一厘米尖锐的物体直接瞄准刺中的概率极低
0: 太
1: 低
0: 了，
1: 极低，
0: 嗯嗯，所以只要不存在这种情况，它就足够用。
1: 对、
0: 嗯，那这么说就是等于是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够孔的话，就不会去开窗。
1: 对，你得去评估它的血肿样式、
0: 嗯、
1: 为什么说 CT 可以诊断，但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做完 CT、
0: 嗯、
1: 因为 CT 快捷嘛，拿到患者拿到片子以后，我说这个是什么什么病，还需要再做个核磁，
0: 嗯，
1: 因为核磁会看清这里边的腔，
0: 嗯，
1: 还有包膜都会看得很清楚，
0: 嗯，
1: 从而决定咱们的手术方案。因为骨窗也不是我们唯一，就是只有这些手术，还有比方说我们对、
0: 嗯、
1: 因为这些疾病我没说吗？是第一，老年人好发，
0: 嗯，
1: 他好发的原因是有脑萎缩，
0: 嗯，
1: 造成，因为有的时候他会复发、我们接触一部分患者，他确实就是复发，
0: 是指什么复发？
1: 疾病复发，就是慢性硬膜下血肿
0: 啊、他还要再复发。
1: 这次手术做的很好，做完片子以后，基本上清除血肿达到90%，
0: 嗯，就基本不影响了，是吗？
1: 基本什么都不影响了。好了，
0: 哎，等会儿啊、
1: 嗯，
0: 刚才说到这块，让我想，因为他不是有出血点吗？相当于。是吧？那个时候我们在给它引出来的同时，那个出血点能找到吗？能把那出血点给它封上吗？
1: 这是我下边要说的吗？
0: 啊，真是。
1: 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静脉压力不高。
0: 嗯。
1: 你都已经到手术的程度了，它的已经形成局部的在内环境下的一个压迫止血了。
0: 嗯。
1: 静脉通过压迫止血，慢慢就已经自愈了。
0: 嗯。
1: 所以说你引出来以后，一般很少有新鲜血出来。但是同时我们做这个手术的时候都会跟患者交代，如果出现新鲜血液就得上套开颅，这个是不可控的，
0: 嗯，
1: 是会有，但是是小概率，
0: 嗯，
1: 复发也是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止血就是在就是术野以外还有出血点、这个又出问题了也会出现复发，所以说我们最开始对于反复复发的患者，我们会用大骨棒 就是真的把这个颅骨这个就完全打开，找到止血。

0: 点把所有的膜打破，
1: 啊，
0: 彻底止血。
1: 啊
0: 啊！对于反复发作的患者，我们会有
1: 只能这样做了，
0: 只能这样做。
1: 嗯，
0: 近些年，随着这个医疗的发展，大家对这个介入方式，
1: 嗯，
0: 解决这个问题，也是有很多专家老师都已经形成一个共识。
1: 共识哈，
0: 因为从介入的方式，从大腿根儿，
1: 嗯，
0: 通过这个那个一根导管进到这个那个局部最远端的供血血管，
1: 嗯，
0: 把这根血管用胶给它封闭掉，
1: 嗯，
0: 就是彻底从根源上，就是说让这根血管不再供血。而且不影响你正常生活的情况
1: 下，它也就不出血了，
0: 也不出血了。完之后再去减压，
1: 嗯，
0: 这样的效果现在大家也都在尝试着去做。
1: 嗯，但这种你说这根血管它对于我们的头部供血是不影响的，
0: 对，不影响。
1: 嗯，那就等于是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其实复不复发还要看情况，只能观察呗。
0: 对，只能观察。就比方说，就是通常这类患者，我看这类患者的时候，通常都占用就是在临床上比较多的时间。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你会患者说，患者觉得你这个就是故弄玄虚。
1: 嗯，
0: 你在我这个 CT 就是没事儿，你怎么老是跟我说这个？
1: 这造成我心理负担。
0: 对，造成我心理负担。再一个，你就说什么意思？其实有的患者，所以说对于这类患者，比方说，我前天还是呢，
1: 嗯，
0: 就是有一个门诊患者，一个住院患者，他俩正好都是这种老年人，受头部外伤了。
1: 嗯，
0: 完之后他就需要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去跟这个家属解释，我寻思正好你俩一起来，
1: 啊，
0: 完之后就跟他说整个这个病是怎么回事，
1: 嗯，
0: 咱们在要做什么，
1: 嗯，
0: 你们要做什么，
1: 嗯，
0: 这个东西的出现概率，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需要你高度去重视，不需要把这个事儿都给他讲通，患者有的大部分都是理解的，他因为他自己生活你没办法。通过医生随时询问大夫，我这个怎么样？大夫那
1: 对呀，
0: 他一定得自己了解这个事儿，你才能自己去关注这个事儿。
1: 嗯，所以你看，我们叫做健康节目的重要意义也在这儿。就像你刚才说，患者我们需要给他进行解释，那可能一个一个的患者，其实他就是要更多的一个时间。但我们如果在经常有这样的科普的节目，而且是我们是官媒嘛哈，就等于是正规的路径找的专业的正规的医生给大家进行这种科普，你看他听的人等于是我们不知道多少啊，但比如说成千上万的同时获取了这个健康的信息，而且是真正的准确的科普的信息，那对于大家疾病知识的掌握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助力啊。那比如说这种情况，我们再去医院，医生一说什么东西，我们会快速理解。其实我这个自身就有深有体会。
0: 嗯，
1: 那比如说这个患者什么都不明白，去的时候医生讲啥他都一知半解，或者讲他听糊涂了，
0: 嗯，
1: 不能够快速领会。但是后面排队的人又很多，那医生又不能占用太多时间把这个事儿跟你，就你怎么没明白都能给你讲透，用一个小时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你看，比如我掌握的这个健康知识，毕竟叫做近水楼台哈，这么多年做健康节目，
0: 嗯，
1: 那到医院，比如说说什么样的疾病，或者说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我就会快速的领会，快速领悟，瞬间就会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很快就会达成共识。
0: 嗯，
1: 那就等于你这个时间不是你没去刻意的占用，是你就不需要占用，因为你懂了，你明白了。这是来自于哪呢？就来自于平时的健康的知识的积累嘛，
0: 一个科普
1: 是吧，
0: 嗯，
1: 对。所以你看我们的节目就等于让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路径来掌握健康的知识，疾病的知识，那对于我们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这个意义是非凡的。所以我们真是特别感谢每一次来到节目现场的，在日常工作当中抽出来时间给我们进行科普的这些医生。那今天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润，赵医生。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神经外科，来谈脑外伤后遗症。那脑外伤后遗症其实我们刚才只是谈到一个，因为这可能是更为影响大的，是吧？对他的后续健康甚至生命影响很大的。
0: 对，因为他是实实在在头部外伤一个中远期的器质性病变的一个疾病。
1: 所以我们今天是把这个拿出来更大块的时间来谈啊。那我们看赵作润医生呢，他擅长的就是颅脑创伤的救治，危重症颅脑创伤的急救，包括了叫做脑挫裂伤，还有颅骨骨折等危重症的颅脑的创伤急救，还有就是擅长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尤其是以缺血性脑血管诊断以及治疗为主。缺血性就大家说的脑梗。
0: 对，
1: 那么再有呢，赵作润医生是哈尔滨市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的 会员，也是

0: 中国创伤救治培训专家委员会的委员，还有呢是哈尔滨市医师协会介入分会的委员，对吗？嗯，也是中国高血压脑出血外科联盟的，这是理事。
1: 对，
0: 嗯，再有呢是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嗯，等等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不给大家过多的介绍。现在还继续回到刚才说到的，我们叫做颅脑外伤造成的并发症，尤其是慢性并发症，这是其实要给大家更多需要了解的，因为急性的并发症是当时一查就查出来的，医生就给你进行处理了。那么它慢性的有些是隐匿性，像刚才说到的这种叫做硬膜下血肿，它就是隐匿性的，因为那个静脉出血是一点点形成的，它对你的症状造成是一点点积累出来的，但当你可能发现的时候就很严重的那种情况。那这种会不会早期发现呢？早一点发现它的症状会有一些对自身有啥变化，其实是可能硬膜下出血了呢？
1: 首先就是它如果早期，因为有一个它首先评估自己是不是这个高危人群，
0: 嗯，
1: 这是第一。第二，
0: 嗯，
1: 有外伤，
0: 嗯，
1: 包括隐匿性的那种外伤，像我说，
0: 嗯，
1: 黄一下蹲，
0: 嗯，
1: 一下，
0: 嗯，
1: 如果要是有这个还是高危人群，那我通常都建议患者在2周左右的时间去复查。如果中间出现头晕头痛，持续性头晕头痛，或者是睡眠很差，甚至有的时候夜间出现胡言乱语，问不，
0: 嗯，
1: 所答非问，
0: 嗯，
1: 这些东西
0: 以为是在说梦话
1: 啊，对，以为在，所以说提前过来复查 CT。 如果出现迹象的话，咱们是要早期干预的，比方说口服药物，
0: 嗯，止血呗。
1: 不是止血，我们
0: 口服药物有去止血去。
1: 口服药物第一止血，它这个位置很难去通过你说，
0: 啊，
1: 吃什么药去止血，
0: 啊，
1: 就吃一些利普妥，在临床上大量的应用，大家都认为这个药对这个那个疾病控制是有益的，
0: 嗯，
1: 有很多临床案例，有很多的实验数据，
0: 嗯，
1: 会口服利普妥，而且会跟患者说，尽量的避免剧烈活动啊，
0: 嗯，
1: 就随时就是以周为单位来复查，
0: 嗯。嗯，
1: 以周为单位来复查，因为有一部分人达不到手术适应症，
0: 嗯，
1: 他在慢慢的过生长的过程中，到达一个顶峰之后，又慢慢的自己又好了，嗯，或者是就那样了，
0: 啊，
1: 嗯，这是都是
0: 有的，都
1: 有
0: 可能的。
1: 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有症状的话，
0: 嗯，
1: 就是有中老年人有少量的慢性膜下血肿或者慢性膜下积液，
0: 嗯，
1: 都不会对生活影响生活的问题，嗯，
0: 啊，就是他可能没达到那么多的量，是吗？
1: 对对对。
0: 那这种都不能吸收吗？自我吸收？
1: 有的能吸收，有的就那样了，因为你脑部萎缩到一定程度，
0: 嗯，
1: 它那个地方就会留下一个空腔。
0: 啊，
1: 嗯，但是这个都是，嗯，比方说很年岁很大的，
0: 嗯嗯嗯。那早期的话，用药物来进行一些干预，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1: 对，最重要的是，你用药和本身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了解了以后，
0: 嗯，
1: 你通常如果到达手术适应症的话，不会到达那种病人已经非常危重了来去做，
0: 嗯嗯，
1: 因为你如果
0: 已经有准备了，
1: 得的已经是老年人去得这个病，
0: 嗯，
1: 长期压迫以后可能会后遗什么，我们就见过一例，长期压迫到极限的时候，他是以昏迷的程度来我们医院的，
0: 嗯，嗯，
1: 我们给他钻完孔以后，血已经非常干净，因为当这侧患侧的脑组织长期受压迫，
0: 嗯。
1: 做完以后出现脑梗了，因为这个脑部压迫以后，长期受压以后出现的一个并发的一个脑梗死，那，
0: 嗯，
1: 这个患者以后就，他本身不是因为慢性硬膜下血肿瘫痪，但是他是因为慢性硬膜下血肿导致的诱发的脑梗死造成的瘫痪
0: ，
1: 这就得不偿失。因为我们现在对这类疾病的治愈率是很高的，我们有很多手段，像我刚才说了，可以钻孔，
0: 嗯，
1: 钻孔还分硬通道、软通道。
0: 对，
1: 我们还可以做小骨床的内镜治疗。
0: 嗯，
1: 我们甚至还可以开大骨棒。
0: 嗯，
1: 对吧？完之后，我们也可以用介入的方式去治，
0: 嗯，
1: 有很多种方式去治疗。
0: 很多种方式能够把它截断，但是要看你在什么时间点，所以这个时间窗很重要。
1: 对，
0: 嗯，
1: 你当你有这个意识的时候，你可能会非常注意，因为你现在医疗都很发达，而且随着这个大型设备它逐渐的降价，你做一个 CT。或者做一个核磁，
0: 嗯，
1: 对吧？对谁都不会造成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
0: 嗯，对，
1: 他持续观察，到达真说已经解决不了，保守无效的时候，
0: 嗯，
1: 那就做手术。
0: 嗯，在进行用药的这种情况控制的，一般都会怎么样？你们临床上是什么样情况？
1: 大部分患者是转归的。
0: 啊，
1: 大部分患者是转归的。
0: 嗯，
1: 手术可能只占这个疾病的小部分。
0: 嗯，你刚才说他不是去止血，
1: 对，
0: 嗯，他是在。用这个药的过程当中起到的作用是，
1: 它主要的是一个这类的东西，这类利普妥这类药主要是最早应用是降脂，
0: 嗯。

0: 这种静脉出血的时候，那 CT 上就能够呈现出来吗？
1: 对，它因为它出血，CT
0: 微量的也能呈现出来，
1: 少量的我们也能看得见。
0: 也能看得见，所
1: 对，
0: 以就会发现它这个问题了。
1: 对，这我想说一下，也就是说咱们老百姓对 CT 核磁的一个误解，有很多老百姓觉得，这个大夫给我开个 C，给我开个核
0: 核
1: 磁，
0: 磁一般都认为头
1: 我
0: 部的
1: 说，
0: 就是要核磁
1: 是，我说你怎么了？对吧？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这头部受外伤磕大包，我得开眼核磁。我说你这个情况先做 CT。他说我做核磁是不核磁贵？我做核磁。
0: 认为谁贵谁
1: 哎，
0: 好
1: 对，谁贵谁好？其实如果要是单纯的因为谁贵谁好，他可能这两样东西就不会同时出现在医院里。就是一般我都会，如果要是有时间，会花时间给他
0: 解
1: 讲
0: 释一
1: 解
0: 下，
1: 释一下，你 CT 核磁对出血和骨折，还有疾病、肿瘤是不一样的。CT 看密度，也就是说，什么叫密度？这个密度，比如黑的、白的、灰的，这是密度。你 CT 对这个东西非常敏感，所以说 CT 对出血性疾病，还有骨折性疾病，它就要优于核磁。
0: 就看得会更清楚，更
1: 对，
0: 容易发现。
1: 核磁看信号。什么叫信号？比方说一个脑出血，你今天出的。同样一个人一个位置，脑出血，不同时期做的核磁，它同样是这个血肿，核磁对它的信号是不一样的，是在逐渐在变的。所以说核磁对什么对组织很敏感，比方说你这有软组织出了一个什么肿瘤，它这个很敏感，你 CT 可能看着就是灰乎乎的一团东西，但是你一看核磁，水肿带还有这个边缘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说，CT 和核磁有的时候是需要一起做的，有的时候是分阶段去做 CT 或者核磁的，它各有各的作用。
0: 还是要听医生的才对。那现在我们刚才说到的叫做慢性硬膜下血肿，给大家重点提示了这么多。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说这种脑外伤的并发症还有啥呢？
1: 比方说癫痫啊、脑积水啊，还有这个形成脑软化灶啊，这些东西都可能是这个。中远期的并发症，这里边比方说，我说一下癫痫。我有一部分患者，他来的时候，我们评估他受伤的位置和暴力损伤程度的以后，可能或者是脑出血的患者，都会让提前就是预防一下癫痫类的药物，因为癫痫有可能他不会我出问题的时候就出现癫痫。一部分患者是在已经过了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以上。会出现癫痫，
0: 会那么久。
1: 对，会那么久，所以说为什么叫中远期并发症嘛？所以说我们一看，通常比方说皮层受大面积受到损伤了，或者是这个出血位置是跟癫痫密切相关的，我们就跟他说，尽量的预防性的吃一些抗癫痫的药物，去预防癫痫，减少它发生的一个概率吧。这是
0: 频
1: 癫
0: 次，
1: 痫，对，脑积水，脑积水也是中远期的并发症。比方说，在这个脑积水形成，可能他当时受完伤或者做完手术以后没有脑积水，
0: 对呀，好
1: 过
0: 了
1: 了
0: 吗？
1: 一段时间以后又出问题了，出问题来医院一看，哎，出现脑积水了，
0: 就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哈，
1: 可能发生，虽然是小概率，但是在临床上并不罕见。
0: 那这个脑积水怎么处理呢？
1: 脑积水我们处理的方式也很多，比方说我们会首先判断脑积水程度。会比方说做一个核磁，看看脑组织受压情况。
0: 那这个症状也是什么肌力减退啥？因为又受压了嘛，
1: 头痛为主。
0: 头痛为主
1: 对，完之后出现肢体的问题啊，这个症状虽然差不多，但是可能会
0: 头痛为主的一
1: 对
0: 个
1: 影
0: 表
1: 像
0: 现。
1: 学一出来就有非常明确的区别。就脑积水来了以后，比方说它是一个脑积水，不管什么原因的，我们可以做的是现在比方说腰椎穿刺，先把脑脊液。从用微创的方式先放出来一些，
0: 从腰椎那穿刺从这儿出来，脑脊液从，
1: 对，因为脑脊液是整个硬脊膜下循环的，
0: 所以从腰椎那儿给它
1: 对，因为它
0: 抽
1: 这
0: 出
1: 地方创伤最小嘛，给它放出来一些，查查脑脊液的一个性状，
0: 性质，
1: 是不是颜色呀、蛋白呀，还有这个白细胞的含量啊，看看完，最重要是看颅内压力，如果比方说。这个脑积水这个情况，我们还可以做微创，直接在这个前脚直接打一个微创的针
0: 头
1: 进
0: 杏那儿，刚才你指的大概，
1: 差不多，进一根针下去，把这个多余的脑脊液抽出来，引出来，完之后解决这个。如果要是这个短时间内手术解决不了，我们甚至我们也可以埋一个泵， 就是在一个软管在这个地方演出了以后，经

0: 皮下，把这根那个断头放在这个肚子里的网膜下，完之后只要脑脊液一多，脑脊液多就叫脑积水，脑室一扩大，这个泵就把多余的引到肚子里，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支管，
1: 那得是长期支管。
0: 对，我们为啥走皮下呢？
1: 那它不能就是解决了这个脑脊，就是脑积液解决完就不再有了。
0: 有一部分患者是只要你不引，它就会堵。因为它已经
1: 那这相对棘手啊。
0: 它出现它这个脑积水交通性的和梗阻性的，梗阻性的就是堵了，交通性的是因为我吸收不了了。对。所以说你只能通过引出去的方式来治愈他的脑积水，
1: 那就只能是长期进行的这种
0: 啊。对啊，所以说我们在皮下埋一根管，把多余的脑积液引到腹部。
1: 听起来相对复杂一点哈。那还有一些
0: 还好、
1: 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并发症，
0: 还有后移的这个软化灶。
1: 软化灶是怎么？
0: 就是你这个头部受完外伤，受完外伤以后会出现的，就是比方说咱们的皮肤，受到一个比较大的裂伤，好了以后会留一个疤，对吧？脑子也一样，你受完伤以后，这个部分局部的脑组织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就没有功能了，变成一个局部的中风脑软化灶，它会一直留在你的颅内，但是每次我看我有经验的神经科医生看一个片子，你得过脑出血吧？没问题，就是你怎么知道？因为在好发脑出血的位置有一个瘢痕，软化灶。去判断，因为有的患者小灶的脑出血，有的年轻的人
1: 不知道，
0: 他不知道，他做完 CT 以后说你以前都没有，肯定没有，但是这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
1: 那他会说是什么症状呢？这种软化灶？
0: 软化灶小的软化灶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只有在大的软化灶的时候才会出现一些需要咱们处理的问题。这个在临床上比这些刚才我说的那些那个并发症要
1: 轻是吗？
0: 轻。
1: 那它会出现啥症状呢？还是说就是查出来了？
0: 就是查出来了
1: 一般不会有啥症状。
0: 对，但是患者有时候有负担。
1: 就是这种，那这可能相对要简单很多，轻很多。我们重点的其实就是前面那几样，一个是叫做癫痫，一个是脑积水，更重要的就是慢性硬膜下血肿。那今天给大家讲的也比较细致。那我们刚才为什么要谈到这些？其实就是脑外伤的一些后遗症或者脑外伤的并发症。这些呢，希望有过脑外伤，或者是像我们刚才说过的，对脑部有过这种冲击的造成的这种影响的，大家要重视这些，这也是等于我们如何发现我们脑部外伤并发症的一个前提或者是必要条件。我们发现了，及时发现才能及时的去就医，及时的解决问题，及时的呵护生命健康。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润，赵医生，谢谢您。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声再会，赵医生，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4: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4: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

0: 做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6: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吴克，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呢，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吴克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2号多云，西南风4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3摄氏度。由于昼夜温差大，建议早晚出行啊，添加衣物，避免着凉。下面呢，为您讲述身边好人李成龙的事迹。理想小屋抚慰病患心，凡人微光温暖求一路。李成龙，男，1987年11月生，理想爱帮项目负责人，一名全身心投入公益帮扶事业的志愿者。在大众新城小区内，他创办理想小屋，面向哈医大三院异地求医的肿瘤患者及家属，免费提供住宿、爱心餐食、心理疏导等全方位的帮扶。他舍弃稳定的工作，倾尽个人积蓄，搭建起一处求医路上的避风港湾，用一间小屋、一碗热饭，为身处困境的异地病患家庭撑起了一片温暖的天地。2年来，他坚守公益初心，带动大批社会志愿者投身帮扶，上演一场善意流转、双向奔赴的人间温暖，让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宽厚包容实实在在地照进每一个求医家庭的现实生活。一份善意的回响，一粒公益的种子，往往来自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理想投身公益的初心呢，萌发于2024年的一次异乡求医的经历。那一年，他陪同堂弟远赴北京就医治疗，在北京求医的3个月时间里，他们遇到了一位热心的东北大姐。大姐在医院周边经营面馆，始终牵挂异地求医的困难群众，不仅为经济拮据的病患家庭就餐免单，还无偿提供临时的住宿，竭尽所能给予他们生活上的照料。身处异乡，看病的焦虑、经济的压力压在了一家人的肩头。这份突如其来的善意给绝望中的他们带去了莫大的慰藉。遗憾的是，堂弟最终没能战胜病魔，不幸离世，但那位大姐播撒下的善意火种深深烙印在理想的心底。他切身懂得异地求医家庭的艰难，远离故土，人生地不熟，一边要承受病痛带来的精神煎熬，一边还要承担高额的医疗开销，租房吃住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很多家庭啊，陷入了看病开销大、住宿吃饭难的双重困境。 我也曾体会过异地求医的无助，我想把曾经收获的温暖传递出去。

0: 回到哈尔滨之后，一个念头在李想心中愈发坚定，他要在家乡未来哈尔滨治病的外地患者建一个可以落脚的家。为了这份初心，李想做出了一个旁人眼中难以理解的选择，毅然辞去了待遇稳定的工作，把多年积攒的个人积蓄全部拿出来，在大众新城社区租下了一套60余平方米的房屋，打造出理想小屋。小屋内一共设置12张床位，专门接收从省内各地以及内蒙、吉林等周边省份前来哈医大三院就诊的肿瘤患者与陪护家属，全部免费提供住宿。小屋虽不宽敞，却被收拾得干净整洁，床铺被褥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让奔波求医的人们呢，不用在四处奔波找住处，不用承担高额的租房费用，在这里拥有一处可以歇脚休整的临时家园。仅仅解决住宿还远远不够，很多病患家庭几乎把全部的钱财投入到治疗，日常吃饭呢都要精打细算，常常凑合对付一口，舍不得吃上一顿像样的热饭。看到很多的患者和家属啊，在医院门口啃干粮吃冷食，李想啊又把帮扶延伸到一日三餐。依托理想小屋，他组建起一支志愿服务队，开启免费爱心午餐项目，每天中午11点准时将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哈医大三院门口，免费发放给有需要的异地病患及家属。这份温暖的背后啊，是日复一日的超负荷的辛劳。每一天清晨5点多，天还未完全亮，李想就要出门采购新鲜食材，油豆角、鸡蛋、肉类、时令蔬菜，精心挑选，保证食材的新鲜安全。部分身体状况尚可完成放化疗间隙的患者也主动来到理想小屋帮忙摘菜、清洗食材，参与到备菜工作当中。早上8点，志愿团队全员投入饭菜制作，炒菜、焖饭、分装打包，有条不紊忙碌数个小时，赶在中午饭点前呢，把一份份打包完好的饭菜运至医院门口。免费管饱放心吃，每当有患者上前询问，李想总是温和耐心的解释，油豆角炒肉、柿子炒鸡蛋搭配营养均衡的二米饭，朴素家常的饭菜没有精致的摆盘，却盛满最实在的关怀。目前志愿团队啊，日均送出爱心餐约30份，短短半个多月累计送出600余份爱心午餐。受助人员呢，既有黑龙江省内各地市辗转来哈看病的群众，也有内蒙古、吉林跨省前来求医的病患家庭，一份份热气腾腾的饭菜，消解求医路上的饥寒，抚慰着无数人内心的焦虑与无助。理想小屋不只是一处睡觉吃饭的落脚点，更是病患家庭的心灵驿站。肿瘤治疗啊，是一场漫长而煎熬的过程，病痛的折磨、对未来的迷茫、沉重的经济压力，很容易让患者和家属啊陷入低落、消极的情绪。在这里，理想不仅仅提供物质帮扶，更坚持做好心理陪伴与情绪疏导。日常相处中，他愿意静下心倾听每一个人的难处，耐心倾听他们的苦楚，宽慰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一句早日康复，一句加油，是他常常挂在嘴边的鼓励。面对心态消沉、对抗病魔缺乏信心的病人呢，他不断的开导劝解，鼓励他们鼓起勇气勇敢对抗病魔。很多家属背负巨大的精神压力，无处倾诉，在小屋之中却可以卸下一部分心理重担。小屋之内不再只有病痛带来的压抑，多了一份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宽慰与希望。善意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一份善举能够感召一座城市的温暖。理想无私帮扶困境求医群众的事迹啊，慢慢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哈尔滨市民被这份大爱打动，纷纷主动伸出援手，汇聚成磅礴的社会爱心力量。不少市民专程来到大众新城社区的理想小屋，送来米面粮油、牛奶、蔬菜等生活物资，有的群众直接捐赠善款，还有许多普通的市民主动报名加入志愿团队，参与买菜、做饭、送餐、整理小屋内务等志愿服务工作。小屋的墙面上整齐地贴满爱心捐赠者名单，一笔笔捐赠，一件件物资，记录着源源不断的社会温情。刚刚开启公益的时候呢，我心里其实也没底，不知道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啊，这份帮扶究竟能够坚持多久。理想坦言，正是许许多多普通爱心人士的接力相助，才让理想小屋的免费住宿、免费爱心餐项目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转，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异地求医家庭。这份爱心还上演着动人的双向奔赴，接受过帮助的人呢，在走出困境之后选择接续传递这份温暖，把曾经收获的善意再回馈出去。曾经有一位正在接受重症治疗的患者呀，经济条件十分拮据，在得到爱心餐帮扶之后啊， 想尽办法捐出20元钱，用自己微薄的心意表达感谢。有市民阿姨刷到理想的公益故事，专门拎着2箱牛奶来到送餐现场，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帮扶工作。去年冬天，一名完成放化疗的女患者身体虚弱，曾经在爱心小屋门口啊意外晕倒，之后就在理想小屋休养康复。在小屋居住的日子，她切身感受到这份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内心深受触动。等到身体状况好转之后啊，她主动留下来打理小屋的日常事务，打扫房间，整理床铺，协助照料新来的异地病患的家属，成为志愿者队伍当中的一员，接续把温暖传递给更多人。这样温暖互助的小故事，每天都在大众新城社区的理想小屋，在哈医大三院的门口不断上演。为了让爱心辐射更广，理想开启线上直播，把小屋日常备餐、送餐帮扶的公益日常啊，分享到网络平台。每一场直播都会吸引数百名网友的在线关注。全国各地不少网友看到他的事迹之后啊，或是远程捐赠物资，或是预约来到哈尔滨参与线下志愿服务。还有不少外地网友认真借鉴理想小屋的公益模式，计划在自己的家乡开展同类的帮扶项目。从哈尔滨大众新城小区一间小小的60平米的小屋出发，善意顺着网络向外延伸扩散，带动更多地方关注异地求医的困难群体。2年光阴匆匆而过，寒暑交替，春去秋来，无论酷暑盛夏还是严寒冬日，理想的公益脚步始终不曾停歇。清晨的菜市场，大众新城社区的爱心小屋厨房，中午哈医大三院的送餐现场，处处留下了他忙碌的身影。他不计物质回报，放弃安稳的生活，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与积蓄，默默地为异地求医困境群体奔走。面对旁人的赞许，理想始终保持朴素的初心。爱心餐就是想让异地人在就医路上多一份温暖与力量。我希望这一口热乎饭能抚慰求医路上的无助与焦虑，让他们感受到哈尔滨这座城市宽厚包容的温度。做公益不求回报，只为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困境求医人送去温暖与希望，这便是我始终坚持的初心。凡人善举，亦可汇成江海。理想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立足一间小小的理想小屋，扎根大众新城社区，面向肿瘤医院的求医群众，把免费住宿、热乎饭菜、心灵陪伴一件件小事坚持做下去。他把自己曾经收获的一厢善意在冰城哈尔滨传递开来，用平凡人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力量。他以一己之力点燃一束微光，又感召无数人共同参与，形成了一场爱的双向奔赴。一间小屋，一碗热饭，装下异地求医家庭的苦难与期盼，也见证着龙江大地上普通人向善向上的磅礴力量。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眼下正是秋季施工冲刺期，辖区在建工地都在抢工期赶进度，工程运输车高频上路，昼夜运转不停。部分施工车辆啊，驾驶人为了赶时效、抢进度、超载超限、疲劳驾驶、随意变道、占道停放等问题呢，时有发生。工地务工人员上下班骑行、步行，同样面临不小的出行风险。近日啊，冰城交管部门深入辖区各在建的施工工地，开展交通安全专项宣传教育活动，把安全课送到施工一线。针对工地务工人员的出行安全呢，民警面对面普及日常的通勤常识。重点提醒拒绝乘坐超员无证载货的车辆，骑行电动车务必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步行上下班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严守各行其道的通行原则，养成文明守法的出行习惯。与此同时啊，民警同步敦促各施工企业严格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管理职责，摒弃重进度轻安全的片面理念，要求企业常态化开展员工交通安全培训，建立车辆及驾驶人的安全台账，定期排查车辆安全隐患，规范工地车辆进出、物料运输及现场的围挡警示设置，从源头杜绝各类交通违法的隐患。进入10月， 哈尔滨气温持续走低，冰城各大城市公园呢褪去了夏日的青葱，迎来了层林尽染的绝美秋景。无需远赴郊外山野，市民游客呢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的邂逅冰城秋日浪漫。目前呢，市区各大公园广泛栽种的五角枫、白桦、山榆、稠李、桑树、花楸等各类的特色的落叶乔木，不同品类的树木错季变色，相映成趣，红绿黄褐各色交织错落，构筑出多层次、多色彩的秋日园林景观。记者梳理了哈尔滨各大核心公园赏秋特色植被的清单，为市民游客秋日打卡提供精准参考。其中金河公园呢主打白桦啊等秋景树种，九镇公园呢杨树、柳树、榆树、丁香错落生长，秋意温婉雅致。音乐公园呢植被品种比较丰富啊，水曲柳、山梨、紫叶李等等等等交织成景。天河山风景区呢，凭借着桦树、杨树、枫树打造山野氛围感的秋景，古绿园的梨树、垂柳、杏树勾勒出温婉的秋日园林景致。劳动公园的黄菠萝林呢，搭配水曲柳、花楸，秋色浓郁厚重。此外呢，远大生态园的五角枫啊、上智公园的柳树秋韵十足，平房公园的紫叶李与五角枫相映成趣，太阳岛风景区的白桦还有枫树层林叠翠，儿童公园的白桦树简约雅致，各大公园呢各有特色，景致各异。近日啊，五常市农业农村局在拉林满族镇大沟村举办玉米绿色高产高效现场观摩会，加快绿色高产高效栽培技术集成落地，守牢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的底线。现场直观地展现了农机与农艺配套融合、绿色生产提质增效的示范成效。农机专家呢，结合五常气候与土壤的特点，讲解适合本地旱作条件的玉米高产栽培技术，重点介绍大垄密植、中后期一喷多效、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管护的措施，面对面回应种植户在田间栽培、水肥管理、适时收获等方面的难题。参会人员呢，走进示范地块，实地查看玉米的长势、种植密度及标准化田间管理的落实情况，认真记录技术要点，交流种植心得。大家通过观摩，掌握了玉米高产配套技术的模式，转变传统的种植观念，提升科学种田实操水平，增强了稳产提质信心。本次观摩会呢，集成果展示、技术宣讲、机具的演示、现场交流于一体，为基层农技人员和种植大户搭建了技术交流的互鉴平台，推动了玉米标准化栽培管理落地见效，为增产提质增收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为持续深化巾帼普法基层型专项行动，全面提升基层妇女群众法治的素养，巴彦县妇联坚持系统谋划、全域统筹、上下联动，组织全县各乡镇妇联巾帼力量下沉一线，深耕治理末梢，把普法宣传阵地啊延伸到乡村广场、农贸集市、田间地头等群众集中的场所，推动法律服务零距离、法治惠民全覆盖，切实把优质的法律服务和暖心的维权保障送到妇女群众的家门口。活动现场呢，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面对面的答疑解惑、以案释法等接地气的方式，重点讲解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保障、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化解、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等群众普遍关切的法律问题，同步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浅出阐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与实践要求，让法治理念与民族团结思想一体走进千家万户。宣讲中，工作人员呢用通俗的语言拆解专业的法律条文，让法律知识真正入脑入心，引导广大妇女群众树立主动学法、自觉懂法、严格守法、善于用法的法治思维，固牢养成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维权意识，鼓励大家主动争当民族团结的宣传员、践行者、守护者，自觉维护家庭和美、邻里和睦、社会和谐，以巾帼微光汇聚起促进民族团结、深化基层善治的磅礴合力。巴彦县妇联将持续推动巾帼普法基层型的常态化开展，深耕基层法治治理、家庭文明建设等重点领域，扎实做好进村入户普法宣讲、家庭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工作，以法治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的巾帼力量。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我是主播吴克，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六点，主播吴克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10号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测试验证要求。征求意见稿提出，提高产品创新设计安全环保技术的要求，建立产品创新设计审查评估工作机制，自2027年1月1号起，对于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产品，汽车生产企业应当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有关的技术参数。对于已经取得公告产品，汽车生产企业呢，应当在2027年7月1号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技术服务机构应深入评估产品相关的安全隐患、排放风险等情况，严把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的技术审查关。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关键之年，也是纵深推进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落地实施的重要节点。教育事业处在承前启后的发展阶段，十四五时期各项教改实践积淀深厚的成果，新阶段工作重心稳步转向教育强国纵深的建设，为系统梳理沉淀十四五教育改革发展宝贵经验，为十五五教育高质量发展蓄力开篇。新华网即日起正式启动2026教育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成果征集活动。本次活动呢，以聚力创新实践共筑教育强国为主题，立足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大局，聚焦学校办学实践、区域教育改革、校企协同创新、社会育人实践等领域，征集一批呢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有成效、可落地的教育创新成果，全方位地展现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鲜活实践。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2号多云，西南风4级，最高气温20度。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0: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0: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8: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

0: 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1: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0: 1934年十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2: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0: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3: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0: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4: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吗？他就敢种。
0: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5: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0: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7: 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8: 就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2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 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3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50.4%，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9: 从3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

0: 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2: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3: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4: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3: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5: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6: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7: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6: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8: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6: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9: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2: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1: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10: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2: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10: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3: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1: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2: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 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2: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2: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15: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2: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6: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稳、潘荣、

0: 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来关注一下哈尔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4度。以下时间请您重点关注。秋日文旅数据亮眼，哈尔滨持续丰富旅游供给，创新消费场景，全力构建全域全季旅游发展新格局。双城区着力提升农业供给质量和效率，推动耕地保护与粮食稳产双赢，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供给根基。黑土地是底气，国家政策是靠山。巴彦县新农人刘辉托管托底16万亩地，农业社会化服务在龙江大地蓬勃生长。黑龙江省疾控部门发布秋季健康提示。来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刚刚收官的十一黄金周，城市休闲游持续升温，亮眼的秋日文旅数据印证着冰城由一季火爆向四季均衡发展的扎实步伐。

0: 从年初冰雪季的顶流出圈，到盛夏避暑游的持续走高，再到金秋文旅稳步攀升，哈尔滨正持续丰富文旅供给，创新消费场景，全力构建全域全聚旅游发展新格局。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1: 这个国庆假期，哈尔滨的文旅叙事完成了一次关键换季，用秋色、欧陆街景、红色仪式感和高密度新供给，把打卡之城做成值得住下来的目的地。据统计，国庆期间，全市累计接待游客 970.2 万人次，日均 138.6 万人次，同比增长 2.6%， 旅游总花费 59.1 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增长 3.2%，入境游客 4.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9%。 五花山色、城市休闲、近郊观光成为假日主流，哈尔滨持续坐稳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行列，四季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2: 听朋友说景色非常不错，然后也来中央大街去转了一转，然后太阳岛这边是也是在网上看见说是天然氧吧，来了之后感觉景色也确实非常不错，空气也很好，氛围也比较热烈。
1: 秋日的旅游热度源自年初冰雪季奠定的强劲基础。2026春节假期，全市接待游客 1366.3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211.8 亿元。冬季下来，冰雪热度顺利接力清凉盛夏。今年夏季，哈尔滨依托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和欧陆城市风貌，通过常态化业态更新、景区提质上新，让老景区焕发新活力。其中，哈尔滨极地公园 AI 巨型球落地亮相，常态化运营的咩咩农场凭借治愈系氛围圈粉亲子家庭。
3: 现在就是说建设的特别好，然后玩的东西也特别多，然后那个环境啊，还有这些设施很齐全。场馆内有很多精彩的演出，然后场馆外也有很多打卡的地方。
1: 除了实现全域全季旅游，我市还从单点出彩向全域提质发力。今年哈尔滨全力提档升级太阳岛风景区临江休闲观光带，城市生态休闲功能持续完善。常年开放的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持续更新冰雪景观与游玩项目，实现四季可玩冰雪。东北虎林园 L4 级自动驾驶观光客车让游客体验感提档升级，江上城堡观光索道深度整合南北两岸文旅资源，联动商圈、酒店、咖啡，打造吃住行游购于为一体的组合文旅产品，大幅提升游客游玩时长与体验感。
4: 太嗨了，太嗨了，好好玩哦！其实有那种热血沸腾，然后特别激昂的那种感觉，然后跟着他们一起玩耍，就觉得很开心，很嗨，很放松在那一刻。
1: 强劲的业态创新催生出亮眼的文旅数据，携程平台监测显示，哈尔滨暑期入境游订单同比上涨 20.76%， 其中欧洲入境订单增幅高达 64.45%， 景区门票订单同比上涨 208.86%， 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27.75%。 清凉避暑四季文旅的城市品牌持续叫响全国。
5: 现在我就是觉得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好，玩的地方也特别多，游玩体验也特别好。
1: 以小场景激活大市场，以新业态赋能新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哈尔滨文旅将以常态化创新破解季节短板，以高品质供给夯实产业根基。随着更多新项目、新场景、新体验持续落地，滨城全域全季旅游格局将愈发成熟，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增效。
0: 10月10号，庆祝哈尔滨市总工会成立80周年文艺演出在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市领导马志勇、王喜泉、杨书鹏出席。演出在劳动唱响曲中开场，分黎明觉醒、筑业兴邦、春潮逐浪、攻心筑梦四个篇章。艺术再现哈尔滨工人阶级在党领导下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哈尔滨市总工会成立于1946年10月10号。80年来，一代代冰城劳动者用汗水与智慧铸就了英雄哈尔滨的不朽丰碑。

0: 站在新起点上，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将团结带领广大职工，传承光荣传统，凝聚奋进力量，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哈尔滨实践新征程中续写公运事业新篇章。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也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重要基础。双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依托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落实黑龙江省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实施五粮增产措施，通过深耕科技护田、生态养地，推广秸秆标准化穗混还田技术，着力提升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推动耕地养护与粮食稳产双赢，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供给根基。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孙思佳的报道。
1: 眼下，双城区抢抓秋收黄金窗口期，秋收整地同步压查推进，依托标准化农机联合作业，田间玉米秸秆随收随粉碎随翻埋，就地转化为土壤有机质。秋收不空荡，养地不滞后，在不务农时的同时，持续涵养黑土地力，为来年粮食稳产丰产积蓄充足底气，也为县域农业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增添后劲儿。
0: 哈尔滨栾恒农机专业合作社驾驶员兼技术员潘春亮：
2: 种30公分是为了把这秸秆全埋进土壤里，也不烧苗，把秸秆的养分全锁进黑土地里，深翻一寸来年就能丰收啊。
1: 依托自主改良的专用农机装备，合作社实现了地块深耕作业、除草护苗同步完成，针对性破解低洼地块耕种短板，以机械化标准化作业提升县域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夯实寒地黑土永续利用根基，为稳定粮食供给提供有力支撑。
0: 哈尔滨栾恒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海军：
3: 它的好处就是说打破犁底层，哎，它这个汤地深松效果能达到是30公分以上至50公分之间，这个灌是汤地以后之后，完了这个垄沟垄棒这土不就活动了吗？活动以后完了进行二次喷药，这个垄沟垄棒秋天一点草都不长。
4: 看我手里的这盆黑土里面的这些细碎的小段，就是刚刚粉碎的玉米秸秆。这前几年呢，玉米秸秆的处理是一件头疼的事儿，而现在在双城区这2万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玉米秸秆也有了它的新用途，
5: 相当于被土地吸收，就像给土地加油似的。
3: 就说句最简单的道最简单的话啊，地好了，我们种植户就是说多打粮了，老百姓才能得到实惠。那年年种地赔钱，那老百姓上哪得到实惠的去？他们也得不着效益。这个秸秆还田呢，对于我们来说，对于种植户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
1: 因地制宜改农机，科学种地优模式，是双城区守护黑土地、提升粮食供给能力、壮大县域经济的关键举措。区别于常规种植方式，当地创新推广 1.5 米超大垄双行逆植技术，适配本地土质特点，重塑田间生长格局，实现抗灾、保苗、增产多重突破，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持续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
5: 这一亩的大垄双行有什么好处呢？
3: 好处就是说是苗与苗之间这个通风道就是一米一的，它这个通风效果要好，这个密度是下种量保苗是5500株，保苗还保住了，种两年了，照普通的老百姓那种种植模式，然后保守说最低增产20%，确实效果不错。你看我这地，
1: 护好黑土地，筑牢大粮仓。从双城的实践探索到黑龙江的广袤沃野，黑土地保护与粮食产能提升正同频共振。各地坚持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良制集成发力，推动秸秆还田、深松整地、大垄密植等关键技术落地见效，既养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又挖掘粮食单产潜力。作为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黑龙江正以科技赋能黑土地保护，以标准引领寒地现代农业发展，让每一寸黑土多产粮、产好粮，不断提升县域农业供给保障能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金秋十月，龙江大地丰收遍野，尽显大国粮仓压舱石的厚重底气。黑龙江数万家土地托管合作社扎根田野，托举万千农民的丰收希望。其中巴彦县山后乡的80后新农人刘

0: 辉托管16万亩良田，横跨龙江10个县市。农民收益的底他托着，可刘辉托管这套模式的底又靠什么来托呢？请听报道。
1: 2026年大丰收，今天我们正式开收。
2: 巴彦县山后乡鸡声隆隆，十几台收割机运粮车从田埂上开出来，一辆接一辆奔向各自的作业地块。眼前这支农机队伍排场不小，刘辉的合作社家底儿该有多厚啊。
1: 现在看着这些车，我告诉你，没有一台是我的，我家现在是零，就一个铲车烧油的。
2: 这笔账刘辉算得比谁都明白，传统种地自购农机，重资产运营，折旧维修人工全是固定开销。刘辉不买农机，只整合资源，他的底气来自黑龙江雄厚的家底儿，全省农机保有量位居全国前列。所以刘辉要么租农户的，要么出资帮农户买，农户给合作社干活，用工钱抵扣购机款。
1: 如果把这些16万亩的农机设备我置全了，大约在4000万左右，甚至5000万，将来我们会有。现在我能整合的我就没必要有，我们把我们闲置这个钱呢，咋的，来继续扩大面积。
2: 刘辉是土生土长的山后乡人，合作社注册在这里，第一批托管的地也在这里，黑土地一马平川连成了片，大农机才跑得开。刘辉托管从山后乡出发，覆盖庆安、密山、伯利、虎林等10个县市，横跨几百公里，这么大的盘子靠谁来管理呢？
1: 你别看这16万亩地只用了多少人，只用了47个人，他们只负责管理，不参加机手耕作，把质量搞上来就 OK 了。
2: 47个人管16万亩，底气从哪儿来？关键一步，把托管农户零散的地块连成片，小田变大田，大农机进得来，标准化推得开，47个人才管得过来。刘辉心里装的不只是这16万亩地，还有这片土地上的人。
1: 我们从2014年正式推托管，为啥做的托管呢？就是当时，上屯子65的70还在种地，就觉得他们未来种不了了咋办？那好吧，那我们去给他托管。
0: 巴彦县山后乡平阳村沙家屯农民张树清，
3: 那前刘辉不种地时候，400、500人都不包啊。这老头子今年80，这老太太76，能种地了吗？现在1000，奔着都包给刘总，不差事儿，不差钱，
1: 不谈黑干，明天再干，好不好？开始发钱来！
2: 土地托管后，村屯里的年轻人放心在外打工，也有不少人回来了，跟着刘辉一起干。原本越来越老的村庄，现在平添了不少生气。这份改变来自一套清晰的托管机制，每年春节前后签订托管协议，合作社包揽全程农事，土地权属归农户，前期不收托管费，合作社先垫着，达不到标准，农户直接扣减，补贴归农户，旱涝保底不变。每年9月1号，农户得拿个主意，要粮还是要钱？
1: 水水的，
2: 要粮缴每亩460元托管费，收成全归自己，粮食送到家；要钱领每亩1000多元保底收益，省心省事儿。那这460元托管费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1: 以玉米为例啊，他们一亩地种450、460，我们3.2左右就下来了。我们咋下来的？我们整合了一些资源，你像种子、化肥、农药、旋耕、打垄、播种、堆肥，是整个环节缩减起来的。我们没有说白了，挣老百姓钱。
2: 巴彦县是全国农业大县，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刘辉托管的玉米平均亩产1000公斤以上，高标准示范田突破1200公斤，比周边散户高出不少。可刘辉摊子铺得越大，要扛的事儿也越来越多。2020年，3场台风，7.2万亩玉米倒伏，合作社面临巨额亏损。刘辉把车卖了，家人的首饰也折了线，保底一分不少给农户。有人劝他别扛了，也有人说他早晚得赔大钱，栽大跟头。
1: 黑龙江土地非常肥沃，

0: 掐把冒油都咋能赔？
1: 天灾呢？
0: 天灾啊，天灾我们有保险的，知道吗？那国家政策好，给了我完全成本保了985，我绝产了还有985的收入，我咋能赔？我是从虎林一直到海伦，直径800米，你认为800米能认为都受灾吗？龙江这片黑土地是我最大的底气，国家政策是我最大的靠山。
2: 刘辉的托管模式是巴彦县农业规模化服务的缩影。2026年，全县642个服务组织托管170.97万亩良田，覆盖农户2.86万户。
3: 巴彦县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陈伟东：
4: 解决了我们现有农民老龄化的问题，农业就是能耕种的人农民的老龄化的问题。第二个呢，解决年轻人不会种地的问题。第三一个呢，实现了我们啥呢？全程的这种机械化。整个“十四五”期间，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净增加产量是三级。
2: 粮食稳产增产，离不开在田野上耕耘的新农人。而刘辉自己心里有个更高的标杆，北大荒农垦。距离山后乡百余公里的红光农场，耕地 16.72 万亩，和刘辉托管几乎持平。这里成熟完备的标准化生产体系是刘辉一直想学的地方。
0: 我们是代表我们地方的农民上你们国家队来学习的，真的，真是来学习的。在探讨过程想学习很多东西。就刚才
2: 一边是农垦沉淀几十年的标准化高度，一边是乡土生长的社会化广度。放眼全省，6万多个新型经营主体带动100万小农户。2025年托管面积达到 1.65 亿亩次。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力量正在黑土地上蓬勃生长。
3: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农业和农村发展研究所负责人宋静波：
5: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让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接轨，让小农户也能分享现代农业的红利，让种地的人有底气。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像刘辉这样的新农人扎根黑土地，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端得更稳。
6: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由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7: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3: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资讯。近日，哈尔滨市邮政管理局、发改委、生态环境局等21个部门联合印发《哈尔滨市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2026-2030年》，明确要全面推广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模式，加快推进快递包装治理。行业节能降碳工作获支持。
7: 哈尔滨市日前印发《进一步鼓励支持创业带动就业13条政策措施》，措施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和初创经营主体，优化创业带动就业政策环境，加快推进科技成果加、产业发展加、职业技能加、民生需求加等创业模式，培育创业带就业促发展的新模式、新场景、新动能。在强化财政金融政策方面，用足用好创业和就业专项资金，积极争取省级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创业孵化载体和创业街区建设。在强化创业补贴支持方面，对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且正常运营一年以上的离校两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农民工，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10000元。
3: 哈尔滨农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依托黑土优品省级公用品牌，叠加五常大米、方正富硒米等区域金字招牌， 2026年，世玉大米总体品牌价值达1106.3亿。

0: 1.45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1: 2026年10月10日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全国宣传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10月10日上午，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宣传义诊活动在哈尔滨市人民广场正式启动，由省卫生健康委、省疾控中心主办，哈尔滨市卫生健康委、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协办，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等20家单位共同参与，多部门联动发力，全方位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咨询、义诊等公益服务。此次主题活动是黑龙江省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工作部署，落地国家卫生健康委等25部门联合印发的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实施方案的重要举措。
0: 黑龙江省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全省各市地均已开设心理门诊、睡眠专科门诊，满足群众多样化心理诊疗需求。全省现有精神科医师1990名，每10万人口精神科医师数量达6.63名，专业人才队伍持续壮大。全省开通12356心理援助热线，全天候提供7x24小时免费心理健康咨询与危机干预服务，针对儿童、青少年、孕产妇、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筛查、动态监测与早期干预工作，从源头防范化解心理风险，面向机关单位、企业、校园及新就业群体，持续开展常态化心理健康科普巡讲，营造全民关注心理健康的良好氛围。
1: 黑龙江省疾控部门发布秋季健康提示，当前正值秋季，气候干燥，呼吸道传染病和肠道传染病进入易发高发期，疾控部门提示公众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注意饮食饮水安全，科学安排出行，如出现发热、咳嗽、呕吐、腹泻等症状，及时就医并减少聚集活动。
0: 金秋十月，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健康生态，园内层林尽染，五彩斑斓，许多市民游客前来游园赏秋，园内五角枫、白桦等树木都已换上新装，黄色、红色、绿色、紫色交织错落，如同打翻了调色板，在湛蓝天空的映衬下景美如画，群力外滩湿地满目秋光，不少市民游客选择来此休闲赏景，在城市生态廊道感受假日里独有的温柔诗意。劳动公园第23届菊花展缤纷绽放，6万余盆菊花融合工业文化元素，接待游客44.3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
1: 森宫坪山、皇家鹿苑持续领跑，哈尔滨近郊秋游热潮，秋日盛景氛围感拉满，客流热度居高不下。金秋十月，秋风浸染整片山林，层层叠叠的林木换上丹红、流金、橘黄的斑斓盛装，绝美五花山景观全面上线。林间温顺的梅花鹿悠然踱步，悠悠冥想，灵动萌态与绚烂秋景相映成趣。游客们投喂互动，拍照打卡，感受鹿鸣山野、秋染层林的独特诗意。景区聚焦游客游玩、就餐、休憩、出行等核心需求，盘活闲置资源，完善基础设施，丰富游玩业态，全方位升级游玩服务。
0: 冰城秋意渐浓，松花江畔与太阳岛水域迎来候鸟集结高峰，江鸥在江面翱翔觅食，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江鸥的观赏窗口期同样有限，待到10月中旬之后，江鸥也会陆续南飞，数量会越来越少。
1: 金秋十月，哈尔滨道外中华、巴罗克历史文化街区红旗漫卷，面包石路面上游人往来穿梭，闯关东城垣记忆、百年商事、民俗烟火、东北抗联红色故事走出残垣档案，融入院落街巷、百年遗存，变身城市文化会客厅。
0: 哈尔滨极地公园推出咩咩农场 秋日物语治愈展区，除科技感满满的 AI 数字互动项目外，哈尔滨极地公园全新打造了咩咩农场秋日物语治愈展区，枫叶银杏枝叶环绕园区，瓦莱黑鼻羊悠闲地在草地上漫步，游客近距离投喂萌宠，在城市里体验治愈系的田园微度假。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继续播报国内新闻。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0: 我是 AI 主播嘉林。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近日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标志着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平台经济从业者的权益保障从政策倡导阶段迈入制度化、法治化的新阶段。
1: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迅速壮大，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与此同时，新就业形态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存在诸多短板，克扣劳动报酬、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安全保护不足等问题时有发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据全国总工会此前公布的数据，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此次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正是对这一民生关切的系统性制度回应。
0: 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劳动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指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划定了企业用工的底线标准。
1: 在工资支付方面，征求意见稿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休息权益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保障。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等。
0: 值得关注的是，征求意见稿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了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
1: 征求意见稿对平台企业的用工形式实施分类规制，坚持用工事实决定用工关系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用工协议，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签订三方协议。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利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应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
0: 在纠纷解决方面，征求意见稿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核实处置，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在企业外部构建一站式调解工作模式，发挥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作用，劳动者有权向工作所在地负有监管职责的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
1: 配套政策同步推进，在同日举行的国新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将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此外，我国还将实施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以及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等多项促进就业的专项举措。
0: 各方反响与社会意义，征求意见稿发布后，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多位劳动法学者认为，办法的出台将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提供明确的制度依据。有学者评价，新规不仅清晰界定平台企业与合作企业的用工责任，细化劳动报酬、休息休假、职业伤害保障等核心劳动标准，而且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规制，既有助于让劳动者走出算法之困，也有利于企业摆脱基于算法的内卷式竞争。一些平台企业也表示，将积极配合政策落地，优化算法规则和劳动报酬分配机制。
1: 从更深层次看，这一政策的推进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大多从事体力劳动或服务性工作，收入水平相对不高，抗风险能力较弱。将这一群体纳入制度化保障轨道，不仅有助于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质量，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155开局之年推出这一重要制度安排，更彰显了国家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的坚定决心。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0月10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5个方面。在压实主体责任方面，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要求食品生产企业建立食品生产过程控制记录制度，设立邮政快递企业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激安检制度，规范委托生产行为。在加强重点领域监管方面，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目的是巩固拓展校园餐整治成果，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主体责任。 在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方面，将食品安全风险

0: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赋予监管部门物联网监控、视频巡查等非现场检查权限。在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方面，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员实施处罚，补全新增义务对应的处罚条款，实行食品安全信用管理制度，实施跨部门失信惩戒。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多方面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采用门把手创新设计的产品，应充分验证车门把手在极端环境中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通知还首次明确，新申报产品应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测试验证，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在创新设计准入管理方面，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通知还提出规范营销宣传活动，要求汽车生产企业真实客观开展营销宣传，如实宣传产品创新设计的使用边界、限制条件和研发测试验证等情况，不得做虚假、夸大或引人误解的宣传，不得使用违反道路交通法规的场景来宣传产品功能。
0: 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发布，重点任务部署15项具体工作，围绕五大维度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包括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
1: 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
0: 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2030年日前印发，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该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行动计划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将加强婚前、孕前保健与早孕关爱服务，做好产前筛查、诊断，加强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强化儿童健康和发育障碍全周期管理。
1: 10月10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拟进一步完善发展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机制。
0: 全国新兴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智网正式上线运行，司法部于10月10日启动该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
1: 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发布，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该国家标准 GBT 生产力的48311-2026，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
0: 据国新办10月10日发布会，今年1至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

0: 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接下来，我国还将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等多项举措。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日前发布的高频数据显示，三季度存量政策、增量政策协同发力，集成显效，推动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持续积蓄。消费方面，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增长4.5%，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较八月提高0.5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行。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吧数据显示，九月支付金额同比增长5.7%，增速较上月提高1.3个百分点。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
0: 据海关统计，前八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同比增长22%。八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同比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同比增长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1: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6年9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制造业 PMI、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2%、50.2%和50.7%。三大核心指数全部站上荣枯线，且环比升幅达0.3至1.2个百分点，生产指数升至51.7%，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达51.0%和52.5%，景气度领先。建筑业 PMI 首次年内站上50.3%。
0: 10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乍杰主持召开座谈会，表示四季度是全年收官之际，将加大逆周期提阿扣节力度，推动“15/5”规划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激发释放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
0: 清华大学物理系丁世谦团队依托自主研制的148纳米连续波真空紫外激光，以及与合作团队共同研制的掺充负229氟化钙晶体，将激光频率锁定至核跃迁，实现核光中运行，推动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1: 10月10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上下游围堰正式启动施工，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0: 全国铁路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10月10日18时起实行，新图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城际班列85列，更好服务城市群间、电商、快递、 民生物资等

0: 时效性货物运输。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玲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两部门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该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六部分、13项任务举措。方案聚焦扩容、提质、均衡、连续，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工作目标是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具体目标包括力争到2030年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 0.7 人，康复治疗师达到 1.6 人，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 0.48 张左右。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庄宁介绍，截至2025年底，可提供有关康复护理服务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达2万余家。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约 0.4 张，每万人口康复医师约 0.61 人，每万人口康复治疗师约 1.19 人。但总体来看，服务供给相对不足，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在医保支付方面，方案提出，在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中，重点考虑历史价格偏低的治疗性、康复训练等价格项目，更好体现技术劳务价值，按程序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
0: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10月健康提示，本月需重点关注新冠、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登革热、肌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病等蚊媒传染病、埃博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猴痘。学校和托幼机构需要注意预防手足口病、水痘、诺如病毒、胃肠炎等常见传染病。
1: 据中国石油10日消息，塔里木油田累计生产已完达408万吨，标志着塔里木盆地天然气深加工迈上新台阶。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产品供给丰富多元，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惠民措施激发活力，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0%、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oosterling、 SE Tenderley 四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秋冬种陆续展开。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

0: 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秋季候鸟迁徙季来临，大兴安岭林区加大巡护力度，常态化开展候鸟动态监测，加密重点区域巡护频次，全力护航候鸟南迁旅程。内蒙古初玉寺儿林区近日成功救助一只迁徙途中受伤落单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大天鹅亚成体，当前正值候鸟南迁关键时期，大兴安岭林区是候鸟迁徙重要停歇补给地。
1: 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启动，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开展，采访涉及两条线路，将深入吉林桦甸市、珲春市、黑龙江东宁市、海林市等地，聚焦国家公园建设对促进东北虎、东北豹野生种群及栖息地保护的积极成效。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10月10日，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2战胜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取得6连胜，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成为中网赛事历史上首位闯入单打决赛的中国本土选手，刷新个人在中网的最佳战绩。这也是郑钦文继2024年无网后再一次闯入 WTA 1000赛决赛。
1: 10月10日，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在女子双打决赛中以3-1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获得冠军。比赛中，王曼玉意外滑倒，仍坚持作战，首局13-11险胜，第二局11-2拿下，最终以总比分3-1击败对手。
0: 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10月10日上午在北京举行。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日至24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含男运动员146人，女运动员166人，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涵盖13个民族，平均年龄约为28.8岁，年龄最大者50岁，年龄最小者16岁。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
1: 第35届飞天奖、第29届星光奖揭晓，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获得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王仁君凭借《浴血荣光》获得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刘嘉诚《生万物》《海天雄鹰》获优秀导演奖。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作品共16部，包括《山花烂漫时》《我是刑警》《日光之城》《海天雄鹰》《春风化雨》《我的阿勒泰》《生万物》《南来北往》《小巷人家》《国色》《芳华》《沉默的荣耀》《西北岁月》《归队》《浴血荣光》《反人类暴行》《我们的河山》。电视纪录片《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等14部作品获星光奖。
0: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场次为329万场，同比增长2.21%，平均票价为36.41元，同比下降0.77%，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档期内票房前5名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4.23亿元，《什么意思夫妇》2.44亿元，《生化危机爆发夜》1.74亿元，《欢迎来龙餐馆》0.55亿元，《小猪佩奇完美假期》0.54亿元。《神探之痕迹》用4个案件讲述了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侦破重案要案的感人事迹，上映以来颇受观众欢迎。
1: 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北

0: 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
1: 第39届金鸡奖定于10月14日召开发布会，公布完整提名名单，11月5日举办颁奖典礼。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嘉林，编辑嘉林。感谢你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新闻演，再会。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桥之变血淋淋，屠戮公卿2000人，强臣谢罪无云散，试问国法何处存。书接上回，胡太后命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隆去劝说尔朱荣回兵，这尔朱世隆走到晋阳，也就是现在的太原，与尔朱荣相遇，把来意一说，尔朱荣说这断不可行，即使这样你也别回去了，干脆就留在我军中得了。尔朱世隆说这可不行，朝廷已经怀疑你了，我要再不回去，他们做了准备怎么办。尔朱荣一听可也是，于是就把尔朱世隆打发走了。紧接着他就跟袁天穆等人商议，说彭城王袁协素有忠勋，名传身后，他的第三个儿子袁子攸最近又封了长乐王，也身负重望，因此不如拥立他为皇帝。大伙闻听是频频点头，所以兵到河内之时，尔朱荣就秘密派人进京，把这长乐王袁子攸给接出来了。这袁子攸从高渚渡黄河，到的河阳与尔朱荣相见，将士们一见着他就山呼万岁，可把他给高兴坏了，来不及进京了，在行军途中他就筑起高台接受朝贺，当了皇帝了。他加封哥哥袁绍为吴上王，加封儿子袁政为始平王，加封尔朱荣为侍中、大都督、尚书令、领军将军，赐爵太原王。好家伙，尔朱荣这官职都一串一串的，前边几个是官，最后那个是爵呀。一看新军的登基大典举行完毕，官也封得差不多了，尔朱荣就催动三军是直扑洛阳。这时的胡太后令儿都摆了，他赶紧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对策， 最后任命黄门侍郎李神鬼为